0: 例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网上搜不到的一些干货，帮大家精准的避坑，选对适合自己的这个高清摘镜的这个手术方案。
1: 嗯，刘主任，我首先想替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问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很多人以为全飞秒技术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是医院的品牌不同，价格不同罢了。所以在这儿呢，也想请刘医生给我们详细的来讲一讲不同的全飞秒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嗯，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关键啊，也是绝大多数患者踩坑的这个核心原因。那么大家可以记住一句话，那全飞秒呢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设备决定精度，激光参数呢决定术后的视觉质量。那传统的全飞秒和新一代的全飞秒两者的差距呢，主要是集中在三大核心的底层技术上，它完全是两代产品。那第一呢就是激光能量等级完全不同，那传统的全飞秒采用的是高毫焦级的这个激光能量，激光脉冲能量高，穿透力强。那切削的时候呢，它不仅会切削掉需要矫正的角膜组织，还会对周边的角膜组织产生一个热效应，轻微的灼伤，那损伤角膜的神经和角膜的生物力学结构。那这也是很多人术后长期眼干呀、眼睛敏感、容易疲劳的一个根本原因。而 Clear 超清全飞呢，使用的是瑞士 Z8 平台搭建的钠胶级别的这种低能量的飞秒激光，能量呢只有传统设备的几十分之一，精准度能达到微米级，那只作用于需要切削的目标组织，对周围的角膜它是零损伤的啊，零热损伤的，零多余刺激的，那最大程度的就保留了原生角膜的这个力学结构。那第二个呢就是光斑的精度和切削平整度是天差地别的，传统的全飞秒光斑比较大，扫描的时候这个光斑重叠率也很低，那角膜的切削面它会有这个轻微的毛刺感，我凹凸不平的这种表现，那虽然肉眼是看不见的，但会直接影响我们术后的这个视觉质量啊，容易产生高阶相差，导致夜间视物模糊，光晕。那么可丽尔超清全飞呢就采用两微米级的超微光斑，这个高密度的重叠扫描式的这个模式呢，切削后的角膜表面呢是光滑如镜面的，透镜取出就更顺畅，不会残留细微的组织碎屑，角膜愈合以后也会更平整，视觉质量的清晰度呢就会更高。第三个呢就是设备定位的层级不同，传统的全飞秒设备它是单一功能手术设备，而瑞士 Z8 呢它是全球高端一体化的眼球手术平台，经过全球50多国的这个临床认证呢，它不只是可以做屈光摘镜手术，它还可以做角膜的修复，复杂的眼科手术，那整体的稳定性啊、容错率还有这个智能化的程度都是传统设备呢无法比拟的。那简单的总结一下呢，就是传统全飞它是粗加工的工具，那 Z8 Clear 呢是高精度显微定制的工具，这就是核心的这个代差。对，
1: 嗯，听到这儿呢，很多观众都会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就是0.5毫米的差距听起来确实非常的小，但是为什么会反复强调这个是核心优势呢？咱能不能结合这个学生、运动人群，包括体检人群的实际需求，来给我们大伙儿讲讲这个0.5毫米的这个差距啊，到底又会改变了什么呢？
0: 0.5毫米呢在眼部手术里呢它是一个质的飞跃，直接决定了角膜的稳定性、术后舒适度和长期的这个用眼体验，尤其是适配暑期学生群体。优势呢是非常直观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它会最大程度的保留角膜的神经，从根源上降低干眼的这个概率。那角膜表面的神经呢是维持泪膜稳定性、保持眼球湿润的关键，切口越大呢，切断角膜的神经就越多，术后干眼、异物感、畏光感、疲劳感呢就会越重。传统的切口呢，神经损伤范围更广，很多学生术后1到3个月看书的时候看屏幕都会有干涩酸胀，而可丽尔超清全飞呢，它是超微切口， 会小至1.5毫米，那大幅度的就减少了神经切断的这个数量，泪膜稳定性是更好的，术后的这个干眼就会轻微，术恢复会更快，非常适合暑期还要这个手术完还要刷题呀、上网课长期用眼的这些学生。第二个呢，就是角膜的生物力学稳定性会更强，适配的运动均景体检人群就会更好，角膜就会像这个眼球的保护壳一样，切口越小呢，角膜表层的这个完整性保留的就越完整，整体抗压能力抗冲击能力就更强。那相比较传统的全飞呢，可丽尔超清全飞的这个术后角膜的结构它更完整，那无瓣微创稳定性更高，完全满足这个征兵军校警校体育生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需求，不用担心这个外力的撞击会带来眼睛的这个风险。第三个呢，就是术后愈合的时间更快，恢复期更短，那不耽误学业和体检。传统全飞术后前3天异物感是非常明显的，怕光啊、流泪，需要多休息。而可丽尔超微切口呢，它创伤极小，大部分的患者术后第2天就能清晰的用眼，异物感是基本消失的，不用长时间的休养。暑假时间有限呢，大家手术以后还要复习，还要准备开学，准备体检，那更快的恢复速度呢，能让大家无缝衔接正常的这个生活和学习。
1: 嗯，这也是咱们直播间接到反馈最多的问题。很多摘镜人群他不怕疼，不怕恢复慢，最怕的就是术后夜间视力差，眩光重影，包括晚上看路灯车灯一团模糊，非常影响到生活和驾驶需求。所以在这儿呢，也想替他们来问一问咱们刘主任，为什么传统全飞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而新一代的可丽尔超清全飞可以有效的规避掉呢？
0: 首先呢，大家要明白这个眩光、光晕、夜间视力差呢，它不是个体体质之间的问题，它是手术切削设计的问题。那传统全飞呢，最大的弊端就是千人一方，统一标准去切削，那不考虑每个人的这个角膜形态、暗瞳大小，眼部的这个相差差异，那么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不是一个完美的眼球，所以说天生带有专属的这个角膜非球面参数叫 Q 值，传统手术呢，它会强行改变这种角膜的原生弧度，破坏人眼自然的这种非球面形态。当我们夜间关灯，瞳孔自然散大的时候，切削的这个边缘就会暴露，光线折射就会发生紊乱，就会出现眩光、光晕和重影。而可丽尔超清全飞呢，最大的特色就是独家这个 Q 值个性化的定制切削手术。手术前的设备会通过高精度的角膜地形图相差检测，完整的采集到每个人的这个角膜形态、暗瞳大小、眼部的高阶相差的数据，那根据个人专属的数据呢，去量精定制这样一个透镜切削的形态，简单的说就是量眼定制，最大程度保留每个人的原生的这种角膜自然形态，不破坏眼部的这个光学结构，从根源上能减少高阶相差的产生。同时我们还有这个双重散光精准补偿系统，很多人不知道，当患者躺上手术台的时候，眼球会自然旋转甚至是5到10度，所以传统设备的吸附固定后是无法微调的，那容易导致散光轴位的一个偏移，术后视物是模糊的、重影的。而可丽尔超清全飞呢，术中实时眼球旋转补偿，负压后精准调整这个中心技术，实时的修正眼球的这个偏移，精准矫正500度以内的散光。所以不管是夜间开车、晚自习看黑板呢，熬夜看屏幕，视觉清晰度、舒适度都会远远超过这个传统全飞，真正的实现了一个超清的一个视觉。
1: 嗯，其实对于很多年轻的学生，包括第一次做手术的朋友啊，特别容易紧张，因为手术当中眼球会不自觉地晃动，最终呢可能会影响到手术的效果。所以我想问一下刘主任，实际的这个咱们的手术过程当中啊，它确实会产生影响吗？
0: 是的，紧张是所有摘镜患者一个常态，在手术前都是会紧张的。那么尤其是学生的群体，越紧张的眼球越容易微动，这也是传统手术容易出现误差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针对术中的这个安全的 CLEAR 超清全飞的，它就做了多重的一个智能化的保护，也是它区别于传统设备的一个核心安全这个优势。那第一个的就是它的双通道智能负压吸附系统，那传统全飞呢是单通道的负压，压力呢容易波动，患者轻微的紧张眼球微动就可以出现失吸，一旦失吸呢需要重新消毒、重新吸附、重新激光，不仅延长手术的时间呢，还会增加患者的心理压力，甚至影响切削的精度。而CLEAR超清全飞呢，手术过程中拥有双通道的这个负压吸附系统，那一个通道呢负责稳定的吸附住固定眼球，另一通路呢就是实时动态的监测这个压力，压力全程是恒定的，吸附均匀柔和，那容错率极高，临床几乎是零失吸的案例，完美适配这些紧张啊眼球容易晃动的患者。第二个呢就是术中实时的 OCT 微米级的可视化监控，传统手术呢它是盲操作，那医生无法实时看到角膜内部切削的情况，只能依靠术前的数据去预判。而 CLEAR 超清全飞呢自带手术当中的这个实时 OCT 成像，全程可以可视化的监测角膜切削的深度、透镜的厚度还有边缘的完整性，那实时的规避偏心切削、透镜残留、切削过深或过浅的问题，每一步操作都有数据和影像的支撑，手术安全度、精准度自然就是很好的。那第三个就是全自动化智能定位校准，设备中会自动识别角膜中心、瞳孔中心，自动追踪眼球的位置，哪怕患者轻微的晃动，设备也会实时的微调定位，不会出现切削的这个偏移，最大程度避免人为操作的一个误差，让手术呢更加精准、更加安全。
1: 我们也知道呢，像每年暑假最多的就是体检刚需的人群，像军警类、空乘、公安、体育、单招等等，体检标准呢都是非常的严格，所以呢也有很多人担心啊，这个手术之后角膜不稳、夜视不达标，包括体能训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里呢，也希望刘主任给我们详细的来讲一讲 CLEAR 超清全飞适配体检人群的核心优势。
0: 军警、空乘这些职业体检的核心的考核有三个点，一个是角膜结构的完整、稳定性，没有术后的并发症，夜间视力要良好，没有干眼、怕光这些表现。那 CLEAR 超清全飞呢，可以说是专门适配这类刚需人群的高阶术式，优势非常贴合职业的需求。首先它是无伴微创，抗冲击性是最强的，那很多担心这个运动撞击风险，半飞秒有角膜瓣存在外力移位的风险，那不适合这个高强度的对抗性的运动。传统全飞呢切口偏大，角膜表层完整性一般，而 CLEAR 能达到这个切口1.5的这种毫米的这种超微切口，角膜的原生结构保留就最完整，没有角膜瓣，没有大片的切口，那角膜的生物力学的稳定性是最好的。日常的打球呢，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像格斗、跳伞都完全不受影响，很符合这个征兵、警校、军校所有体检的这个标准。那其次呢，是夜间视觉质量也是最高的，那满足职业这个执勤的需求，军警、空乘经常需要夜间执勤、夜间飞行、夜间巡逻，那对夜间视觉质量要求是很高的。那传统手术术后呢，容易出现眩光、夜间模糊，而 CLEAR 超清全飞的个性化相差优化技术呢，大幅度的就提高了夜间视觉质量，没有光晕啊，没有重影，所以暗环境下视觉清晰度稳定，完全适配这 这些刚需的职业的需要。那最后呢，就是恢复快，状态稳定，适配体检周期。建议大家不要临近体检的时候再手术，最佳的时间就是在暑假提前一两个月的时候手术。那clear术后恢复速度也是很快的，短期内可以达到稳定的视力，预留足充足的这个角膜修复的时间，视力稳定的时间，体检。

0: 破角膜，改变角膜表层的曲率形态，导致术前检查的角膜厚度、曲率、散光、地形图呢全部都是失真的。而 CLEAR 手术呢是依靠精准的眼部数据个性化设计的，数据如果是错一分的，术后的效果就会差十分，容易出现视力的微波动、散光的残留、视物的重影。那我给大家明确一下同这个暑期粘镜的这个停戴标准。第一个是普通的软性的隐形眼镜必须停戴满7天之上，不要拥有只戴1-2天不用停的这个侥幸，只要长期佩戴这个隐形眼镜呢，角膜就会有压迫变形，必须充分的回弹。第二个呢就是RGP 这种硬性的隐形眼镜需要停戴3周以上，硬性的镜片对角膜压迫就更强，回弹周期就更长。那第三个呢是角膜塑形镜，这个是个重点，必须停戴满3个月。很多佩戴这个角膜塑形镜的人患者呢，就是角膜形态它是长期被重塑的，回弹速度也很慢，短期内停戴数据完全是不准的，所以说强行手术极容易出现术后效果差、视力不稳定的情况。
1: 咱们直播间很多同学近视的度数啊不高，但是散光很严重，像200、300甚至400多度的散光，所以想问问刘主任，高散光人群做 CLEAR 超清全飞为什么适配度会更高呢？
0: 散光患者呢是 CLEAR 超清全飞的一个核心适配人群，也是传统全飞秒的一个短板。那传统全飞呢，它对散光的矫正精度是低的，无法精准的这个修正手术当中眼球旋转的这个偏差。很多高散光的患者术后依然会残留散光、视物重影。目前我们CLEAR 超清全飞呢，可以精准矫正500度以内的这个散光，矫正精度呢远远是高于传统全飞秒的，术后基本可以完全这个清零这个散光，解决常年这个重影、视物疲劳、夜间散光模糊的问题，非常适合这种高散光用眼需求高的学生群体。同时给大家明确这个度数的适配范围，它CLEAR超清全飞呢可以做到近视100到1000度之间，散光呢是500度以内，那角膜的条件达标呢均可以做这个CLEAR超清全飞的这个手术。
1: 很多高三的学生刚刚满18岁，想着趁暑假这个时间赶紧把眼镜给摘掉，但是高三一年学习的强度很大，度数呢可能会上涨50到100度，所以啊很多家长疑惑，18岁孩子成年了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进行手术了呢？
0: 18岁呢只是一个最低年龄的一个门槛，绝对也不是手术的标准。很多机构为了成交呢会告诉孩子满18岁就能做，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屈光手术的核心前提是你的度数要稳定，你的眼部条件要健康。那正规手术必须满足2个硬性的条件，第一，近2年的度数涨幅要小于50度，度数基本是稳定的。第二个，近期没有高强度的用眼导致的度数浮动，假性的近视叠加。很多高三的学生高考前长期的这个熬夜刷题、近距离的用眼过度，度数会处于这种波动，哪怕年满18岁，眼部状态也不稳定。那如果这个时候强行手术呢，术后新增的这个近视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大家说的这种反弹。那我给暑期学生的建议呢，就是先做全套的这种20多项的术前检查，如果检查显示你的度数波动大，眼轴还在增长，就不要急着手术，可以先稳定用眼，定期复查，等度数完全稳定后再手术。那摘镜是终身大事，不要为了赶暑假的这个进度而牺牲了长期这个视力的稳定性。
1: 很多人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手术之后的后遗症，像网上有传言说做完全飞啊一定会干眼眩光，甚至终身无法恢复，所以呢也想请我们刘医生来辟个谣哈，像这些问题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说是患者的个人问题，CLEAR能多大程度上规避掉这些问题和风险？
0: 首先明确地告诉大家呢，干眼眩光呢它不是近视手术的 终身后遗症。

0: 它是技术差异和术后护理差异导致的。传统全飞呢，之所以容易出现长期眼干，核心是高能量的激光大切口损伤角膜神经比较多，泪膜破坏严重，恢复周期长，很多人干涩感会持续到术后三个月甚至更久。那可丽尔超清全飞呢，从根源上就降低了干眼的概率，因为它使用的是钠胶级低柔能量的激光，不损伤周边的神经，泪膜结构破坏极小，绝大多数患者术后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感觉到干涩，那么正常用药科学用眼之后就很快就能完全恢复，不会出现长期的眼干眼睛敏感的情况。那么再说说眩光，传统全飞标准化的切削会破坏角膜的光学形态，这是眩光的主要成因。那可丽尔个性化的这个 Q 值定制保留了人眼原生态的这种光学结构，那大幅度降低了这个高阶相差，眩光发生率就极低，只要遵从遗嘱护理，基本不会出现这种网传的这种各种不良的这种问题。
1: 很多观众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贵的就是最好的，不管自身条件，直接去选择高端的可丽尔。所以在这儿想请刘医生给我们客观的说明一下可丽尔的适配人群和禁忌人群，来帮大家理性的选择手术种类。
0: 摘镜行业呢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没有最贵的手术，那只有最适合你的手术。那可丽尔超清全飞呢是高端个性化的术式之一，它的优势突出，但并不适合所有人。优先推荐做可丽尔的人群呢，一个是散光偏高的，夜间用眼比较多的，经常开车的，那么长期刷题看屏幕的，运动爱好者，军警体检的时候，还有就是怕干眼呀，追求极致高清视觉的学生和青年群体。那这类人群做可丽尔手术的术后体验呢，长期稳定性是最优的。不适合做可丽尔的人群呢，就是角膜厚度偏薄，近视度数超过1000度了，有圆锥角膜的这种病理性倾向，重度干眼，眼底病变未治疗，眼部有炎症的人群，那这类患者如果强行做激光手术，会存在这种安全隐患。我们会根据检查的数据推荐这个 ICL 植入手术、个性化的微飞秒等其他更适配的方案。那绝不要盲从的推销这种高端的术式，一切以眼部的健康和长期的效果为核心。
1: 我们接下来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长期问题啊，就是手术啊能不能做到一劳永逸？学生术后还要上学，长期会近距离的用眼，怎么去避免视力的这个倒退呢？
0: 首先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啊，近视手术它没有反弹，只有是新增近视。那手术的作用呢是矫正你当下已经有的这种近视和散光，把当前的这个度数清零，但它不能阻止眼睛后续的用眼疲劳和度数的增长。所谓视力回退呢，大部分都是术后长期用眼近距离的用眼部保护这个眼睛产生了新的这个近视，不是手术的一个失效。那可丽尔超清全飞手术保留了完整的这个角膜结构，本身视力稳定性就极强，只要做好术后的护眼，基本上是终身保持稳定的。那我跟学生群体呢有三个专属的护眼建议，简单呢又好坚持。第一个呢就是可以严格的遵循3个20法则，那每近距离的用眼20分钟，抬头向6米外，也就是20英尺之外的距离去看20秒钟，那放松睫状肌，避免视疲劳的堆积。第二个呢就是术后前1个月尽量的少熬夜，少长时间的刷手机，那么每天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自然光，助力角膜的修复，稳定视力。第三个呢就是按时复查，术后的第1天、1周、1个月、3个月定期复查。高度近视的患者每年要做一次眼底的筛查，规避眼底的风险。只要科学用眼，术后视力呢可以达到长期高清稳定，完全满足学业、职业、终身的需求。
1: 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干货科普，也帮大家理清了全飞的技术代差，解决了大家最关心的干眼、 夜间眩光、高度散光矫正以及军警体检适配、术后视力稳定等等核心的痛点。也相信大家对如何选高清、安全适配自身需求的摘镜方案也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0: 再次提醒各位想要摘镜的朋友，近视手术呢，它没有统一的最优方案，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方案。那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选择术式，一定要依托专业全面的术前检查数据，结合自己的用眼习惯、运动需求、未来职业规划等等综合判断。那趁着暑期充足的时间提前检查、提前规划，给自己预留充足的这种修复稳定周期，才能收获稳定高清持久的术后视觉效果。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刘医生的专业细致分享，也感谢每一位观众的全程陪伴和互动。本期的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到此结束，也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顺利摆脱眼镜的束缚，拥有清晰好视力。我们下次直播再会。
2: 蜂胶还看蜂奶宝，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主持人蜂雨，请出蜂奶宝公司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呀。
4: 蜂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那同样呢，我们节目啊正在直播，节目播出之外的400-025-1818这部电话也为您开通了，您在节目当中或节目之外随时可以联系到我们的陈主任，和我们进行健康的交流。那同样打进电话领取10毫升蜂奶宝蜂胶液的试用活动很受大家的欢迎，如果说你也想参与的话，不要忘了随时拨打电话400-025-1818 400-025-1818。好，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5: 我患有痛风病，奇怪的是痛风病总在夜间发作，是为什么？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对减少发作有帮助吗？
6: 痛风啊，他说的是这个，他的这个痛风呢总是喜欢在夜间发作。
3: 是的，
6: 他想了解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同时呢也想问服用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对减少发作是不是有帮助。
3: 对，现在很多男士好像都有痛风。
6: 是的，我们说这个痛风啊，它呢就是由于血液当中过量的尿酸结晶化并累积在关节处，造成了关节的无菌性的炎症，而引起了剧烈的疼痛以及肿胀。但是发作的时候应该是很痛苦的啊，很不舒服的。那么痛风为什么总在夜间发作的原因呢？就是有这么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睡眠当中啊，我们的新陈代谢率啊降低了，体温呢相对也会比较低，尿酸盐的这个饱和度啊也降低，那就容易发生了这个沉淀。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夜间啊，我们人体通过呼吸、排汗、排尿等等这样一些途径丢失了的水分，然后血液呢浓缩，导致尿酸的浓度啊会相对升高，这个结晶呢也会沉淀增多，这样的两个原因就会诱发这个痛风啊，总是在夜间的时候呢会发作。
3: 那陈主任，就是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减少或者说是预防发作的方法吗？
6: 那充分的补水啊，对于预防痛风的发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很关键的。通常呢是建议这个高尿酸或者是这个痛风啊急性发作的患者啊，每天的这个饮水量啊一定要在2000毫升以上，一定是要多喝水的。多喝水呢才可以去促进尿酸的排泄，来降低这个痛风发生的这个风险。在睡眠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肢体尤其是双脚，因为它比较远嘛，远离我们的心脏，所以要注意很好的去保暖，还要注意忌口，需要限制食用一些高嘌呤的食物。那这些呢大家都很知道的啊，那一些牛羊肉啊，这个鱼类、虾类、贝壳类的一些海鲜制品等等，还有一些动物内脏，那么火锅汤啊以及高嘌呤植物性的一些食物，就是一些豆类的，那么这些还有啤酒，那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吧。
7: 是的，
6: 那么这些呢都是要注意 要忌口的，不能满足这个一时的痛快，然后吃完了以后呢会导致它的这个发作，
7: 对，
6: 引发一些痛苦，所以这个忌口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对于已经出现这个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而言呢，进行规律的降尿酸的治疗是不能忽视的。
7: 哎，那陈总，就是他们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巴西九神菊绿蜂胶液它是可以服用的呀，因为它有保肝的作用嘛。
6: 是的，应该是可以服用的。
7: 嗯，那痛风呢是机体代谢性的疾病啊，是嘌呤代谢异常所导致的，就代谢的场所在哪儿？就在肝脏。那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两项保健功能，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也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长期服用的一个安全。
6: 嗯，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啊，它是一种极为稀少的一个天然的资源。
7: 嗯，
6: 它是蜜蜂不辞辛苦常年累月去采集了树上的一些新生枝芽或者是树皮树脂，在它的口腔里反复咀嚼加工以后呢，涂到了蜂巢的入口通道还有内部，形成的这样一种具有芳香味的一个胶状的物质。所以经过这么一些复杂的一些生物的转换，蜂胶的成分呢就非常的复杂，称它是集动植物精华于一体的复合性的这么一个物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当中呢，它含有很丰富的一些活性物质，这些物质啊在一块相互协同作用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的，
7: 嗯，
6: 调节植物神经的机能，帮助排除我们体内的一些毒素，软化血管啊，改善循环，不仅能对免疫调节产生一些明显的作用呢，还可以提高肝脏去代谢嘌呤的这个效力，所以很多人都反馈说病症啊发作的少多了，发作的时候啊也轻多了。有位先生啊就告诉我们说，他呢一直以来都饱受这个痛风反复发作的困扰，苦不堪言。那加上金牌蜂胶液以后啊，他每天早晚各两粒服用，明显的感觉到了他的发作呢是逐渐的减少的，因为免疫调节、抗病力的增强、保肝护肝，提高了肝脏的工作效率，也促进了他药效更好的发挥，所以呢他能够服用以后收获到这样一些改变。
7: 我们希望每天节目当中都能听到大家的好消息，同样我们的400-025-1818也在节目之外为您开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九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9: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是

0: 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10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

0: 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他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他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她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正如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苏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他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儿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
0: 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多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激进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呐，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不必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他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有他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

0: 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入法治建设专项规划，完善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和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加强预防化解能力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协调本辖区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和调解组织以及相关人民法庭等开展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和化解。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依法做好职责范围内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组织调解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志愿者等做好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和就地化解，注重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作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钟到10点钟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时间是9点钟到10点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话啊，85451354，85451354，85461350，85461350。另外在这里呢，需要向大家伙预告的就是我们在下周三上线的单位呢分别是两家单位，那么是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如果说在这个期间大家伙呢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有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有关于和这两家单位相关的一些话题，或者是需要咨询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在下周三的时候呢，等我们的这两家单位工作人员上线的时候呢，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一下问题啊。当然我们在这里再预告一下，就是下周三上线的单位是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我们在10点钟节目结束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伙呢继续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呢，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东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温度是24度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18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到北风4到5级，温度是22度到29度。19号呢是多云的天气，北风转东风3到4级，温度是23度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很多朋友呢也是发牢骚说啊，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哦，连云港是进入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天天报的都是有这个雨，但是呢一会儿下也是一会儿不下，这种闷热的天气让人非常的不舒服。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湿度是比较大的啊，我们在屋里面吹空调的时候也是有寒气进入到身体，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喝点温开水，当然到晚上的时候呢要适当的去泡泡脚，如果有条件或者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做做艾灸，那么保护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热线聚焦。
2: 好，下面时间呢进入了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如今呢，全民健身氛围呢是十分的浓厚，像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关注到的省运会和苏超等一系列的赛事呢，也是带动了市民健身热情持续高涨。不过呢，近日有市民拨打了12345热线电话反映说，市区新海湖公园的运动球场开放的时间呢不太贴合市民的作息，而且这夜间的灯光亮度啊也是不太足，导致了运动这个体验感不佳，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对此重视一下，进一步的去优化。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也是把这样的一个线索呢及时的和我们的这个有关单位进行了核实，我们的记者呢也专程做了一场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倾听记者的报道。
3: 进入夏季，早晚出来锻炼的人逐渐增多，市区新海湖公园开阔的运动球场成为附近居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但一些前来锻炼的市民表示，在这里打篮球遇到一些小麻烦。
4: 我们就住这个附近，然后呢这边环境也比较好，卫生间设施也比较齐全，早上面呢我们现在天亮的比较早，早上面想早点来，一般呢就5点就到了，但这个球场呢6点半才开，所以呢希望这边能不能开早一点啊，别的就挺好。
3: 记者现场了解到，新海湖公园球场现行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9点，对于有晨练习

0: 习惯的市民来说，6:30球场才开门，这个时间有些尴尬，无法满足早起运动的需求。而上班族学生群体白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只能选择晚间锻炼。9:00闭场的规定也让不少人意犹未尽。此外，球场夜间照明不足，也让市民的运动体验大打折扣。
1: 我平时都是下班比较晚，来打球也比较晚。这边设施各方面都很齐全，都很好，就是有个问题，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灯光有点暗，而且关门时间比较早。
0: 星海湖公园球场作为城区主要的公共运动场地，承载着周边大量居民的日常健身需求。合理调整开放时长，优化照明设施，既能充分发挥公共场地的便民价值，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健身需求，也能进一步完善城市全民健身配套，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对此，市城建控股集团也做了相关回复。
2: 经过综合的一个考量呢，我们决定晚上夏季晚上开放时间延迟至9:30，其他时间段不做变化。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球场的灯光问题，因为星海湖公园球场灯光规范设计呢是180瓦，结合体育爱好者提出球场灯光偏暗和周边居民反映光污染的问题，目前我们已为球场调整至200瓦。
3: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4: 北京时间的9:12，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呢，我们也是欢迎您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两部电话给大家伙开通了，您可以在这一个小时期间呢，好，随时的拨打我们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当然在我们10:00节目结束之后呢，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当然再预告一下哈，我们下周三上线的单位呢是分别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在这里也是向大家伙来征集一下我们的新闻线索。您要是遇到了有关于和这个农业农村局、水利局相关的一些问题，相关的一些事件发生啊，解决不了的，或者是完全不了解的政策，需要向我们来咨询反映的话，欢迎大家伙在我们下周三上线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两个上线单位的工作人员呢都会在我们的电话前等候大家的电话。我们也有这个直播过程当中，领导会在线解答大家的一些疑难问题。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那么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的现在手机是离不开了，而且是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一些事儿呢，好像都是手机就能够一键办理。确实啊，真的是科技改变于生活。

那么像最近呢也是遇到的问题啊，比方说你工伤认定，很多人呢也是这个存在有这个欠薪啊，包括劳资的这样一个纠纷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得要跑到现场去，然后再提供一些什么视频资料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纸质资料等等之类的，会比较的麻烦。但是现在呢哈，这件事儿呢通过手机就能够一键办了，而且属于是全省首创。像我说的这个工伤认定不用跑窗口，劳资纠纷扫码是在线调解，欠薪的线索呢手机是一键提交。那么我们来说一说现在的这个海州居民是相当之幸福了啊！你要说你遇到了工伤认定、劳动纠纷、仲裁等问题，你不需要反复的去跑政务大厅了，你在家里面动动手机就能够搞定。其实作为全省首个实现三大劳资核心业务数字化全覆盖的县区，海州呢，一套覆盖工伤、仲裁、劳动监察全业务的人工智能加上人社服务体系已经是全面落地了。以科技破解办案的压力大、群众办事的繁琐的一些难题，让维权的服务呢变得是更高效、更便民。当然，这个工伤认定呢，它是可以智能提速的，就是你不需要去政务大厅，你的手机上就可以上传材料，而且工伤认定是全程线上办结，实在是太省心了。我们来说一个案例啊，就是家住在海州区的职工杨阿姨啊，她是在这个下班途中的时候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腿部骨折了。那么为此这个事儿呢，她也是非常的难过啊。当然他说，我要办理这个流程的话，得需要多次线下提交纸质的材料，而且还得去配合现场的笔录啊。按照以往的流程呢，是耗时耗力。那如今呢，依托了海州工商智能辅助的系统，线上提交申请，再把这个证据啊上传，系统呢能够自动的去核验我们所管辖的范围，而且管辖权呢就自动能够生成了。 AI 生成这个调查笔录的提纲之后呢，以关键流程的效率直接能够提升到40%，让大家伙是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全部工伤认定的手续。你比方说我们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交通意外之后呢，首先自己是不便去大厅，那如果说你安排家里人去现场办理的话，有一些对于流程啊或者是你的手续啊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太了解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啊，对于这个来回往返跑的话是非常的耗时耗力的啊。那么现在通过这种线上提交上传证据的话， AI 智能生成我们的调查笔录的提纲，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办事流程。那么海州区呢，作为主城区，是承载了全市近60%工伤认定的业务。那么今年1到6月呢，是共办理了工伤以及职业伤害认定案件590件。一线经办人员呢是长期超负荷的运转。那么当然，为了破解人工审核慢、线下流程繁琐痛点，上线工伤认定的智能辅助系统呢，其中这个材料的核验、案件的审核以及笔录的起草等等，这些核心的环节效率呢是提升了40%，大幅度的去压缩了办结的周期。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海州人社公众号开通线上申报通道，智能预审、进度查询一键搞定。再一个呢，进行统一审核、裁量标准，有效地分流了线下窗口的业务，也减少了群众跑腿的次数。那大家呢办理的这个流程呢，您可以通过微信里面搜索啊公众号海州人力资源啊，在公众号里面搜索海州人力资源，进入到私信，打开菜单栏线上服务进行申报。像仲裁、欠薪举报也能够线上办。如果说是遇上了和单位的劳动纠纷，或者是老板拖欠工资，也不用再专程跑到人社窗口，线上的平台呢同步搞定仲裁、欠薪诉求。说到这劳动仲裁呢，也可以进行云上调解了啊。其实像往年海州的一些仲裁人员，每年平均要处理402件案子，远超规定标准。

0: 接进行调解成功了。当然，针对于这个讨薪难啊、跑腿多的问题呢，在四月份的时候，上线了欠薪投诉举报的小程序。那么这个系统呢，它就会自动筛选有效的投诉，剔除重复的线索，诉求能够快速的处理。那么您在手机上呢，可以上传工资的凭证，提交投诉，随时的查看处置的进度，省去了线下登记的步骤。那么上线至今已经是接收了10条欠薪的线索，立案查处4起欠薪案件，大大降低了讨薪的时间成本。那么像海州区啊，人社局也是联合了悟空智算公司，在全省可以说是率先搭建了一体化智能服务的平台，工伤的认定、劳动的仲裁、欠薪的监察三大维权业务呢，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的办理。其实我说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上线，真的是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压力，也实实在在呢便利了普通的劳动者。那么当然啊，这个海州区呢，接下来还会持续的去优化智能的系统，打通各个板块啊，这样一个数据丰富线上的办事功能，不断的去简化操作步骤，把便民的服务呢做得更加的细致，为了全省啊智慧劳资维权提供可借鉴的海州经验。可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线上办理，确实也能够给我们的老百姓呢节省非常多的时间，提高了很多的办事效率，让我们的生活幸福感呢也是大大的提升。北京时间呢9:21，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我是郑雪。当然我们此时此刻的热线电话呢给大家伙开通了啊，85457744 85457744 85461350 85461350。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您却没有地方进行投诉，或者是说你自己也解决不了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也是欢迎大家伙呢和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如果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您有意见或建议，也可以和我们的栏目呢取得联系。您可以通过这两部热线电话呢向我们来倾诉一下您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把大家的问题呢记录下来，当然通过我们的记者和您再次的进行电话核实之后，把一些线索理清楚，然后再进行跟踪报道。所以呢也是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啊，这个解决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在下周三呢，我们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上线。如果说啊，我们这些农民朋友或者是生活当中您和这个农业农村局的一些问题相关，或者是水利局方面的一些问题相关，您可以在下周三，我们有工作人员上线啊，有领导上线，在直播的一小时当中呢，您可以直接通过两部电话呢拨打进来，我们有在线的专业人员为您解答，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在电话机前呢守候大家啊，您可以打电话过来在线帮助您解答问题。85457744 85457744 85461350 85461350。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24，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热线电话也给大家伙开通了，8545。

85547744 85457744 85461350 85461350。如果说这两部电话呢，您要是这个在十点钟节目结束之后呢打不通的话呢，您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啊，85462777 85462777，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联系啊。接下来再和大家伙说一个这样的民生事件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很多家长带孩子去打疫苗，我们手里都会拿这样的一个绿本，对吧？像以前的话那个本子是比较小的，现在呢就是本子会比较大而且比较厚，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长比较粗心大意啊，会把孩子的这个疫苗本呢弄丢了。那么如果说这个本子要是弄丢的话，带孩子去打疫苗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困难。不过没关系啊，我们现在依然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一部手机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像连云港市电子预防接种证呢已经是全面上线了，如果说您这个纸质的或者是本子啊小绿本找不到的话呢，只需要一部手机即可以实现一码通行，一码搞定。电子预防接种证呢，它是为每一位受众者呢建立的这样一个专属电子版的疫苗接种的档案，可以随时的去线上查询本人以及儿童全部的疫苗接种的记录。目前呢可以与纸质接种证接种的凭证并行使用，正常办理各种接种的一些相关的业务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在新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看到，就是前来接种的一些家长和孩子呢每天真的是络绎不绝。在自助取号机前呢哈，市民啊周女士掏出手机呢也是专门用自己这样一个电子接种证的专属二维码，对着扫描区呢轻轻一扫，取号登记接种，整个流程呢是一气呵成的。当然现在呢使用电子证真的是特别方便，一部手机啊真的人家说是一部手机走天下。不管是说您这个支付，还是说信息的来往，还是说你办理很多的一些业务啊，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全部实现了。当然现在呢使用电子证非常的方便，孩子的疫苗呢也都是用电子证进行管理，记录呢也是会实时的更新，包括你下一针什么时候打，打什么，手机上是一目了然，心里呢也特别有底。像这个电子预防接种证的便利呢远不止在门诊内，你比方说啊，像这以往每到入学期的时候，家长就得专门跑一趟接种的门诊排队打印，如今呢通过电子证服务内的入学查验功能，家长在家就能够在线生成啊查验的凭证，支持下载和扫码核验，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跑路，群众少跑腿。那么像市疾控中心的免疫规划科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了，电子预防接种证呢依托苏福办的 APP 软件以及支付宝的小程序，通过实名认证啊和人脸的识别技术确保档案安全。目前呢全市已经有76%的儿童门诊呢实现了一码通行，覆盖了取号登记接种留观全流程。那么在申领方面呢，主要面向的是2017年1月1号以及以后出生的儿童，以及2020年12月1号之后有过接种记录并且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家长呢或者是本人只需要下载苏福办的 APP 软件，或者是您在支付宝里面搜索苏福办小程序，就能够完成这个认证之后啊，实名认证之后，你搜索电子预防的接种证，点击立即申领即可一键办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线上绑定儿童档案的时候呢，需要确保预留手机号与你的系统是一致的。如果说你尚未在省内建档的话，仍需要前往这个接种的单位呢去进行建档。需要提醒的是啊，这个电子证与纸质的小绿本目前是处于并行的一个使用阶段，由于接种的记录呢没有实现全国联网，如果说儿童需要跨省接种的话，您仍然需要哈携带纸质版的接种证，以便外省接种单位呢能够核验记录并且补录信息。所以说啊，如果说粗心大意的家长呢找不到这个接种疫苗的小绿本的话，现在可以通过连云港市的电子预防接种证是全面上线啊，实现一码通行，一码搞定，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了。
好，北京时间的9:29，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

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钟到10点钟直播一个小时。此时此刻呢已经是9点29分了，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来接听大家伙的电话。直播热线呢为大家伙敞开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您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倾诉，或者是说哪些问题您得不到解决，您却没有地方进行这个去咨询的话，我们也是欢迎大家伙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打电话过来，第一时间接到您的电话会把您的诉求记录下来，我们再请我们的记者呢再和您联系，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线索核实跟踪报道。在下周三的时候啊，我们的上线单位分别是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如果说您下周呢恰巧是与这两家单位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是在这个期间可以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两部电话啊，85457744、85461350。节目呢是在10点钟结束，10点节目结束之后您依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还有另外一部电话，您可以在上午的9点钟到11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通过85462777、85462777和我们取得联系。

今天呢是7月17号。最近一段时间呢，尤其是新生家长哈，特别关注这个学校里面发的一些公众号，可能是会随时的关注一下学校里面有没有最新的通知啊，告诉大家。那其实在这里呢，都知道这个19号的时候，7月19号，也就是星期天啊，每位家长呢就要按照这样一个所规定的时间去小学进行报到了，尤其是这个幼升小的啊，这个幼小衔接的一些那个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关注了。我们今天和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到19号的时候都需要带哪些资料，然后到学校呢进行报名。其实昨天的时候呢，我也是收到了啊这样一个信息，是我们朋友呢第一时间看到了一个公众号，赶紧发给了我。那后来呢，我也是根据上面的提示呢哈，把孩子的一些这个二维码呢先进行验证一下，然后把孩子的信息呢进行核实了一下，把它打印出来。所以呢，自己也是牢记啊，自己到哪个窗口、哪个教室，在怎么走这样的一个线路，到了现场怎么样去报名。所以说我在这里呢，也是把一些信息跟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家长们说一说。来说一下我们市区四所热点的小学最新接到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你比方说呢，像我们这个苍梧小学的第一小学啊，这个尤其是很多家长呢，他们也都是在自己的一些幼儿园的群里，或者是说家长的群里就开始问啊，说大家伙是被哪个学校录取了，而且呢到时候你是在哪个窗口。当时候我记得有家长呢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哎，几个家长是在第一小学，几个家长是在第二小学，那么是有分时段的，也是要进行错峰领取的。所以呢，也是请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关注一下啊，连云港市苍梧小学这样的一个，以及实验小学啊，这个师专一附小、二附小、三附小这样的一个公众号。你在公众号里面就非常明确的能够看到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如果说您没有关注到这些学校的公众号呢，你可以通过我们生活当中所用的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您进入到里面有一个新生报名表，然后新生报名的板块进行下载打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报名之前呢，需要登录系统把它下载打印好，然后省得你到现场的时候呢手忙脚乱的啊。携带的材料呢就是我们的户口本了，也就是把您和孩子放在这个户口本上的一个信息把它带上。再说我刚才那个网上下载的这个打印的一个报名表，这上面是写的非常清楚的啊。再把一支笔，黑色的中性笔，你把它带上。那么到了现场的时候呢，有工作人员，也是会有老师呢和您进行核实。那么您在提前去识别我们学校里面给您的二维码的查询录取的编号，您就能第一时间看到啊，我是在几点钟到几点钟。因为他要求的是7月19号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也就是说是3个小时的办理时间。那每位家长您的这个时间段是不一样的哈。就比方说啊，我当时候打印的这个单子呢，是这个显示的是19号上午的是8点半到9点半，而且是到2号窗口，上面会写的非常清楚。您如果说不了解的话呢，下载完了之后呢，把它截图放在手机上，或者是把它打印出来。如果说有一些家长呢，可能是因为手续特别麻烦的话呢，没有通过网上报名，是通过现场当时候那天报名的话呢，他会给您一张粉色的单子，也就是所谓的信息卡。那您可以在现场的时候呢带上户口本和我说的这粉色的单子，也就是信息卡，或者是您的这个报名表，带上一支笔去现场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期间您突然间发现，哎，这粉色的信息卡我给遗失了，也就是粉色那张单子我突然间给弄丢了怎么办，也没关系哈，不要着急，您只需要带上户口本和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就可以了。其实现在确实通过网上报名之后呢，也能够给我们哈，就是减轻了很多的负担，确实也没有说第一时间跑现场跑了好多趟。您只需要网上进行报名，或者是说只需要一趟到现场去报名之后呢，就是老师通过这个核查的这样一个情况之后，非常简单快速高效的去把我们这些报名的这个手续给办完了。如果说你没有按时报到的也没有关系哈，别着急，我们可以在8月15号之前到学校
度报名就行了。所以说现在真的是 AI 改变很多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然而也经常会说啊，这科技改变生活，确确实实通过现在这种网上办事的效率哈，也缩短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办事的流程。那如果说你有任何不明白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学校给您留下的一些电话，有工作人员有老师呢会在线进行解答。那大家记一下电话啊，苍梧一小的电话是8108-9021，8108-9021。苍梧二小的电话呢是8030-9082，8030-9082。苍梧三小的电话是8116-3107，8116-3107。那么像这个我们师专一附小，包括我们的这个师专三附小啊等等之类的，他们可能这个到学校里面去领取的时间会比我们苍梧小学的这边呢要提前一点，所以也是同样带上相应的这个孩子的户口本、新生的报名表以及一支笔，到了现场再把您查询录取的编号截图到手机里就可以了。还是那句话啊，有任何问题先不要着急啊，先不要焦虑，因为现在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帮助您去解决。您如果说我平时没有关注到这个公众号里面提示的信息，那么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也第一时间呢告诉大家，您可以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啊，下载报名表，点击新生报名那个板块下载打印就可以了。很多这个学校呢，它都是需要来统一提交的，缺一不可的啊，尤其是这个孩子的户口本的原件，如果说您这原件实在是这个不好找，之前有复印件的话也没有问题啊。总之呢，我们是不能够耽误孩子的报名时间，而且他们报名的话呢是7月19号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这个期间千万不要忘记了啊。北京时间的9:37，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那么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除了所关注这个省运会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健康的理念，也就是说港城的教育呢也确实在行动当中啊，健康第一呢也成为了大家伙这个所喊的口号，因为健康它本来就是成长的最温暖的底色，教育呢又是守护生命啊，拔节向上的这样一个力量。当然也是为了深入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连云港市教育系统呢也是聚焦校园体育、心理健康、近视防控、美育浸润啊，规范办学、劳动教育，统筹推进了六大行动，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审美素养以及综合能力的协同提升。当然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除了可能要关注到这样一个这个世界杯之外呢啊，当然在咱们连云港市呢也是恰逢青春洋溢的高三毕业季啊，一场专为高三学子打造的专属足球盛会呢，连云港市首届高三毕业生足球联赛是正式的拉开帷幕。当然让孩子们啊在这个绿茵热血当中为高中的岁月画上了别样注脚。那这次联赛采用的是分区晋级的赛制，划分的是东海、冠云、冠南、赣榆、市区以及直属学校六大赛区同步开展的小组赛。那么各个赛区啊也是以这个优胜队伍啊晋级市级的淘汰赛，层层的角逐当中呢尽显港城学子竞技风采。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啊真的是高考的压力呢已经是落幕了啊，也是卸下了备考的重担。当然高三的学子呢也奔赴绿茵赛场，能够啊这个为他们进行这样一个呐喊助威。其实孩子们呢在赛场上呢也是展现出了奔跑、传球啊，包括射门等等之类的全力以赴，默契的去配合，可以说是用这种团结协作的一种精神啊，演绎着独属于高中时代的热血和浪漫，也算是给自己高中时代哈、留下了这种难忘的毕业回响。其实整个的比赛呢全程确实是紧扣着健康第一的一个核心理念，因为在赛事的统筹、现场的医疗保障以及赛程的排布等各个环节当中呢是精细化的管控，科学的去把控赛事的运动强度，在保障参赛学生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呢，让大家去尽情的感受一下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引导青年学生呢养成运动习惯，树立终生运动的健康理念。
那其实近年来呢，连云港市这个教育系统呢，始终是坚持健康第一的育人准则，以校园足球建设呢为重要的抓手，也是稳步地推动了校园体育事业提质发展。那么现如今呢，像这个全市已经累计建成了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一共有195所，也是连续14年举办了市长杯啊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其实说到这个市长杯啊，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呢，我自己是深有感触，我身边的一些邻居啊，包括朋友家的孩子呢，也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啊，拿出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孩子们呢，在绿茵场上真的是挥汗如雨，而且是把自己这种最青春的一面哈展现出来。其实每年都会有千余名的青少年踏上这个球场参赛，像这种浓厚的校园足球氛围呢，持续在升温当中，推动了校园足球发展呢，实现了他们这种奔赴人生新征程的青春号角吧。那么当然在下一步呢，市教育局也会持续的深化与体育部门的这个联动协作啊，深耕校园足球的发展，不断的我可能会让孩子呢进行这种研学。那么在研学的过程当中啊，我怎么样来选产品呢？我怎么样来避坑呢？所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这个暑假来临的时候呢，研学的市场呢热度是持续攀升，像 AI 研学呀、清北研学等等这些广告在社交平台家长群里头是频繁出现了。部分机构呢借研学名义呢进行了虚假的营销，存在了多类啊这个消费的风险，损害了家长和学生的权益。那么像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呢，综合相关的媒体报道和官方的通报案例，梳理出了研学消费当中需要警惕的三类套路以及甄别方法。那么研学消费当中需要警惕的三类套路呢，一个是借名校名义虚假宣传，部分的机构呢冒用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名义宣传啊独家入校院士授课，实际行程呢就是到校门口去打个卡。这高校入校呢参观是实行预约制的哈，不存在是说面对商业机构给的这种什么专属研学的通道，这一类的宣传啊都是不实的啊，不实的一种营销手段。第二呢，就是课程的内容是严重缩水，部分研学制造升学的焦虑，诱导消费。个别自媒体呢，也是散布了这个研学履历啊，影响升学这样一些不实的信息，诱导家长呢高价报名。目前呢，其实是没有政策将研学的经历呢纳入到这个升学的依据的。所以家长呢，应该啊，怎么样来甄别合规的研学项目？当然可以从以下四个步骤当中哈、进行入手。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要核验一下主体的资质了。你在报名之前的时候，一定要核查一下这个机构营业执照啊、旅行社的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经营的范围是否包含了研学的旅行或者是教育咨询相关内容。您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注册的信息和经营异常的情况，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存在着安全与维权的风险。那么在第二步的时候呢，可以去审阅一下课程的方案啊。在报名之前的时候，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的安排、教学的方法和评价的方式等等，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以及启发性，并非是非单纯的参观游览。第三呢，就是签订规范的合同。文化和旅游部呢与市场监管总局呢已经是联合发布了研学旅游的合同啊，家长呢报名的时候应该

签订规范的合同，清晰地去标注课程的内容、师资的配置、收费的标准、退费的规则以及安全保障的一个措施。机构承诺的项目呢，也应该写入到合同当中，避免仅仅是凭口头约定啊这样一个达成协议。第四步呢，就是要核查一下安全的保障了，确认一下机构是否是配备足额的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的责任险，了解师生呢配比随行的医护人员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等应急的预案。那么家长在选购研学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时候，你应该遇到以下情形的时候要提高警惕了。比方说口头承诺啊，独家名校入校、研学履历、升学加分、状元一对一的全程辅导等服务，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升学失去了竞争力的话术制造焦虑，然后呢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不签订规范合同等等。其实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呢，也是提醒广大的家长和学生啊，研学相关的政策信息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实，注意甄别非正规途径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承诺。如果说遇到了研学消费纠纷，可以留存我们的这个宣传的截图啊、合同啊、缴费的凭证啊，通过以下渠道去反映。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市场监管的投诉电话12315啊，您可以去投诉这个虚假的宣传啊，没有这个无证收费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去投诉他啊。在文旅方面呢，也可以有举报电话12301去拨打电话。另外呢，政务综合热线电话12345可以直接拨打电话。短视频违规账号呢，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举报功能的反映。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的9:49，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哈。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呢给我们打电话过来，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伙说的就是这个，从今天晚上的24点开始呢，咱们这个油价又将迎来新的调整了。当然，很多朋友会说呢，哎呀，都已经习惯了哈。你说这个，就是要跌的话，好像也没有说跌的非常的那个幅度特别的大，但是好像过一小段时间又开始迎来上涨了。

确实啊，这新一轮的国内成品油的零售限价调整的窗口呢即将开启了啊，像多家机构也是预计或者是迎接上涨。如果说在今天晚上24点钟的时候它要上涨，也是希望大家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呢有机会或者有时间的话，抓紧时间把咱们这个爱车啊这油量给它加起来啊。当然也会有些朋友会说，这好像涨也涨不了多少，我不是特别的在意，没关系啊，怎么着都行，只是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告诉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今天在24点之前的时候抓紧时间去加油。说到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很多的朋友会说我们可能会去海边去转一转玩一玩，包括我们外地来的朋友呢也会去咱们这些靠近沿海城市的一些这个海边去转一转。当然最近一段时间也是通过这个生态环境部的网站呢，从7月13号公布的2026年部分沿海城市海水浴场的水质啊，了解到2026年7月2号到7月9号，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呢也是对全国28个城市57个海水浴场开展了水质的监测。当然啊，说一说我们连云港我们其他的一些海水浴场的水质呢可能也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呢随着这个强降雨的冲刷以及其他的一些污染物等等之类的看看有没有导致这个海水浴场这样一个污染物或者是菌群啊含量超标。那么最终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测的结果呀，咱们连云港的两个海水浴场的水质检测结果呢均为优。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不管是说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是说外地的朋友呢，放心到我们的海滨浴场去玩一玩看一看，到沙滩上去转一转。也是提醒大家呢，最近选择这个外出旅游，尤其是到咱们连云港来度假的朋友哈，一定要多加这个注意了。那当然可能您会关注到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沿海城市有没有一些受到这个污染的，也会有，比方说像温州的、深圳的等等之类的哈，这些大家可以通过网上进行查询的话，去这个海边转一转的时候您提前看一下它的这个指标有没有超标。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哈，这两天大家都刷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就是有关于2025年连云港的平均工资啊公布。那么通过连云港市统计局发布呢，2025年连云港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的情况。2025年连云港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是115,557元。那么城镇的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呢，年平均工资是63,404元。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呢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进行分享的，就是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南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呢，它这个尤其是家里头养小动物的哈，可以多多关注了。这个狂犬病的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呢已经是开诊了。那么海州区呢新增了一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那么在海州区新南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呢是配备了专业的伤口冲洗的设备，储备呢是多种狂犬病的疫苗以及被动的疫苗的制剂，同步呢也是提供了破伤风预防的接种服务，全方位的去满足了防护需求。那么这个狂犬病发病之后呢，它致死率是达到100%的，没有任何的特效药，是不可自愈。大家千万不能说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规范处置呢可以有效的预防。那么当然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门诊的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日，节假日的时候呢也是开诊的。在夏秋季的时候呢是上午8点钟到中午11点钟，大家记好这个时间啊。下午呢是2点半的时候呢开始上班，到5点钟。那么如果说过了这个夏秋之后呢，到了冬春季节怎么办呢？那么就是时间会稍微缩短一点啊。那么上午依然是8点钟到11点，那么到了冬春的时候，下午是2点钟开始上班，4点半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如果说您要是离家近啊，包括也关注到这个门诊比较方便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啊看一看。地点呢就是在海州区圣德巷02号高新区工业园区邻里中心，也就是海州高级中学的南门斜对面。如果有任何不了解的情况呢，可以咨询一下他们家的电话，请您记一下，是85460208。85460208。现在看到时间呢已经是来到了9点55分了哈，我们最后还有这个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伙来预告一下。

也就是7月19号星期天啊，星期天除了我们刚刚说这个家长呢要带孩子去小学进行这个拿通知书之外呢啊，也不一定带孩子去啊，你自己家长去就行了，把您所带的一些资料带好。那么7月19号的时候呢，您可以啊这个带着孩子亲自到我们的连云港博物馆去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大展，因为可以说是去年的时候吧啊，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关注到了连云港博物馆这样的一次大展，这一次又来了啊，7月19号水韵江苏十三画啊，江河湖海交织铺展，勾勒出了江苏大地的版图，串联了13城跨越千年的文脉风华，让大家伙呢到家门口去看一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连云港站是即将开幕了，这个时间呢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预告过哈，是7月19号的时候开启。那当然如果说您嫌那天人多的话，您可以错开，因为它一直将持续是23天左右啊，一直是到8月10号左右啊，大概是这么2天左右。那希望大家伙利用这样一个暑假，您到别的博物馆看，不如在咱们的家门口把这个大展看完了再出去好好逛一逛。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哈，门口的这个大展呢，它是包含了有2家13馆的珍贵文物啊，其实在这里面呢，您可以真正的好好的打打卡，沉浸式的这种数字黑科技，再加上这种趣味的亲子社教，可以说是干货满满，一站式的攻略。那不仅是说你可以打卡一下这个文脉绵延的这些包括呢，甚至很多的朋友也会在现场去买一些这种非遗，包括喜欢的一些文创产品啊。那不管是怎么样的话，总之啊，您走到这个共创共享的展区，你去可以触摸一下啊，或者是品味一下，让这种逛展的仪式感呢哈，真的是升级一下。最后进入到我说的这个文创市集的时候呢，去看一看买一买，像尤其是文博爱好者呢哈，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博物馆的这个看这个看展，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大家不要错过，因为每一件都是代表我们江苏省苏韵流芳的最佳载体。其实你像去年的这个小粉炉也是很多的朋友都会去买啊，放在礼盒里头去送人。那今年的话它也是涉及到这个金蝉玉叶的冰箱贴啊，因为从这个苏州博物馆您可看到的这个毛绒的挂件啊，包括到我们连云港市这样一个博物馆的汉池礼盒，可以说是一站式的购齐了江苏的爆款。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哈，我觉得就是再怎么说不如咱们眼见为实，对吧？请大家记住时间，7月19号到8月10号周日的时候啊，有时间带孩子到现场去打打卡，到咱们家门口呢去看这样一场这个大展，数件苏韵这样一个纪念章也可以带回家，可以说是让孩子们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种就是历史的一个这个文化底蕴。当然我们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如果人多我能不能错开，当然没问题啊，我不是说了吗，到了8月10号左右就会结束啊，20多天的时间，您可以周一到这个周几的时间到现场要预约一下啊，需要预约一下了解一下，有任何问题呢自己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去查询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可以看到时间已经是9:58了啊，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争锋热线。那么在节目结束啊这个之前再要预告一下，就是下周三咱们上线单位呢分别是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这2家单位，在这里我们向大家伙来征求我们的新闻线索，有任何您的问题啊，这个和农业农村局有关的和市水利局有关的都可以啊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545-77448545-7744啊，说得清楚点，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下周三呢，我们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领导，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伙来这个解答问题。有任何问题打电话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电话前为您答疑解惑，都是没有问题。好，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么多了，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再见，拜拜。

0: 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学员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来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从中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我们在养生防病治病求医之路上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这些天跟大家去传授这个觉醒系列篇，什么是体质，体质的重要性，以及体质偏颇产生的症状和病情。这些天很多朋友听得特别认真，特别感兴趣，很多朋友也听出了门道，知道怎么去调理自己，应该从哪个方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也找到了答案，纷纷给我们来电话。盛老师特别欣慰，这档节目就是让大家觉醒，就是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真假不分，对错不分，怎样去调理自己啊，怎样去收获健康啊，方向都没有，方向都不对，那做的事情能对吗？是不是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方向一对事半功倍。所以大家方向很重要。这几天很多学员朋友啊，听了我讲这个体质之后啊，跟常文老师也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也请教了方式方法得调养自己，都在改变着自己。有的学员快的朋友都已经有收获有受益了，非常好。体质偏颇不论先天还是后天，既然它能偏，我们就能正，对吧？先天不足后天给养啊，那也有说先天充足后天失养的。哎，不论先天还是后天，只要偏颇，它偏我们就能纠，我们就能正。有邪就有正，有阴就有阳，有黑暗必然有光明。不论体质的偏颇还疾病的治疗，有一病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治不了病的医生，对吧？任何疾病

都不是绝症，告诉你终身用药啊，长期用药不可治愈，那只是针对某些人，针对这个人而已。如果是找准方向，找到根源，那这个疾病怎么就不能治呢？你看在这些天，很多学员朋友啊，这个病情得到很好的调理了啊，逐步的在恢复。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终身疾病啊，没有那么多终身用药，只是你想不想，你知不知道，掌握没掌握而已。所以大家去正确认知啊，我们要觉醒啊，继续了解体质，掌握体质，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然后我们要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应该怎么调。这些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盛老师都会逐一给大家传授讲解到。大家前期先要知道体质的概念，知道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状态代表着你所有，代表着你一切，整个身体整个状态不好，所有的问题都会来。你要明白这些，你要知道我是哪一种类型，我怎样去调养，先知道自己的体质，了解这个体质，好吧。我们先要知道，除了我之前给大家谈到的阴虚、阳虚、气虚，当然还有五种偏颇，五种啊不健康的体质，这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今天我们继续谈体质，学健康。所以啊，人有七情，有六欲，人有七情六欲就会有情绪，对吧？这个情绪就包含着开心不开心，快乐不快乐，痛快不痛快，对吧？有了情绪就有了不开心不快乐不痛快，人有了欲望，所以说人就有了追求，人有了追求，因此就有了压力，内心情绪上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有压力，有失落，有灰心，有气馁，对吧？人这一生当中啊，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旦你参与进去，就很难停下来，身不由己的裹着你往前走，对我们的身心情志都是一种考验，很大的挑战。在这个情绪多变的情况下，长期的消极不畅，人就会怎么样啊？人就会郁结。郁结的不单单是情绪啊，这个郁结包括气，包括血脉。这个气郁结了，就是这口气不顺了，情绪不畅，这个气就会不顺，气不顺，气郁就会血瘀，这种情况就叫气郁体质。说有一种这么类型的人，这种类型的人啊，不是胸肋胀满，就是唉声叹气啊，不是这长息肉，就是那长疙瘩，不是这结节，就是那肿瘤，今天这长一个，明天那长一个，不论乳腺上还是甲状腺上，不论子宫上还是卵巢上，不论是胃脏上还是血脉上，不论血脉上还是脂肪上，不论脂肪上还是肝脏上，它总而言之到处长。今天这儿长了一个，切掉了，刚切完一个又长了两个，切了两个长了四个，比如说长在乳腺上了，乳腺增生，小叶结节，长了疙瘩，哎呀，这不行啊！啊，不论良性的、恶性的都不能有，万一这个良性变成恶性的呢？所以说，赶紧呐、切掉。切完一个之后啊，又长了两个，切完两个又来了四个，最后没办法，整个乳房都给切了，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啊，胃上又长息肉，胃上又长结节，啊，或者是哎，在卵巢上、子宫上。子宫长息肉了，子宫上长一个赶紧切掉，结果又长了两个，切了两个又长了三个，最后没办法，整个子宫附件都给拆掉了。说子宫附件拆掉了，这回好了吧，没事了吧，结果呀，甲状腺长疙瘩了，甲状腺又长了一个两个，切完一个又长了两个，切完两个又长了四个，最后整个甲状腺又给切除了。甲状腺没有了，分泌甲状腺激素怎么办呀？天天补甲吧，各种补甲的药，优甲乐吃上了，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吧？啊，说挨了那么多刀，啊，身体呀、直线下降，一天不如一天，越来越绕。说这样也行啊，

至少把山里的这些疙瘩炸弹都给摘除了，再也不用担心了。结果这个人呢，又出现了胆结石，又出现了肝囊肿、脂肪肝、肺结节，啊，这个要命了呀！怎么到处都长啊？还有很多朋友长这个脂肪瘤，身上到处都是脂肪瘤、血管瘤。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节目当中我遇到很多很多，大家就不理解，说怎么就你这么倒霉呀？你怎么总愿意长这些东西？你看别人怎么就不长啊？不明事理的人干嘛？我是不是吃什么了？我是不是用什么了？我是怎么导致的呢？有的人说他缺的事干多了，是吧？他干了很多坏事。还有的说呀，他吃了不该吃的，用了不该用的。还有的人开始找什么呢？找是不是你家宅风水不好，对不对？今天呀改房间，明天改院套，今天搬家，明天搬家的，找风水。今天找这个人看病，明天找那人看情况，天天看，天天算，有没有？有，是不是？给自己呀弄的呀，这个人呐，真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了。这个家庭啊，可以弄得说非常憔悴。这个家庭啊，不再有和谐，不再有温馨，整个家庭啊疲惫，这个亲人们啊整得非常忙碌，生活所有的这个节奏给打乱了。无论什么情况，这个人一直也没有恢复过来，很难恢复。其实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播间我也没少接，没少接这样的患者，咱们场外老师也没少接这样的，我遇到很多，真的很多。那么我就想说了，出现这种情况不去找原因啊，就盲目的治疗，凡是盲从盲目，大家记住都会犯错，盲多错嘛，是不是？凡是你盲目做事一定会错。我们应该干什么呀？学会思考，学会反思，学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啊，去找源头，而不是往外找，要往内找，找我们这个人。还是那句话，人如果出现问题了，人的内心情绪，人的身体体质出现问题，各种疾病就会跌之而来。人不健康了才会得病，人不健康了才会有这样那样的症状，明白吗？那么这个人不断的产生各种疾病，一定是人有问题了，不是你把疾病消除人就健康了，而是人健康了才能不生病，或者是这个疾病才能康复。一定要知道先后顺序，一定要知道源头。特别说我刚才讲这些情况，很多朋友啊就存在，包括正在听咱们节目热线的患者朋友，是不是你就是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我说这个例子啊是真实发生在这节目当中的，真的是器官切的没有再切的了，整个子宫附件，整个子宫给掏空了，然后整个乳腺乳房给切除了，甲状腺给摘掉了，最后肺结节、胆结石，他胆都给摘掉了。我说你还有什么器官没摘呢？我说你心气郁结、心脉郁结、心梗啊，你心脏有问题了，胸闷气短，你还有把心切了吗？你还有切肺吗？我说你的器官还有什么可切的？切来切去你还有什么了？你要学会思考，我出现问题了，这个气郁就是一种疙瘩，就是一种体质。气为什么郁呢？首先是情志的问题，对吧？你今天焦躁，明天焦虑，你今天这个暴怒，明天抑郁，你这种精神状态，你这种情志，你的气机能好得了吗？气机不好了，气机郁了，那么血脉就郁了，血脉停在哪儿，那么哪儿就会长疙瘩，这个血就凝固在这儿，血凝固在这儿就等于这块种了一个种子，一粒种子它就会生根发芽，产生很多小须根，这个须根最后就长成了疙瘩。你看这个疙瘩啊，结节的疙瘩它都有很多什么，有很多血管，切掉的时候你看它血管非常丰富，都是后滋生的，就跟这个种子发芽一样，有很多须根是往外扩张的，围绕着这个疙瘩往外扩张，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你能育一个就能育两个，你能育两个就能育三个，不是你切器官就能切完的，啊，不是你切完之后就不长的，你的源头不解决，干切没有用，根儿才是最关键的，对吧？情绪，所以我经常，针对这样的朋友说，我说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不能改变天气，我们学会改变心情，我们不能左右他人。我们要左右自己，我们学会也看得开放得下，我们要给别人犯错的机会。人生不要极度追求完美，啊，不要过分要求别人，对生活、对他人、对工作有追求，但不能苛刻，是不是？天天要求这个看不上那个，天天想改变别人，给自己找气受。改变别人那是精神病，改变自己才是神，对吧？少生气，不生气。哎，这样我们怎么会有气郁呢？气郁体质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看一看呀，您是不是这种情况？您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到处长疙瘩，到处淤结，但是这种淤结、疙瘩。包括结石、胆结石，啊，肾结石、淤结、情绪不畅，啊，代谢不好，明白吗？当然，有时候啊，这个气郁的人啊，不单单是精神、情志、思想、心态的行为啊，他有时候身体出现问题也会这样，也会导致情绪不畅。例如，气虚、阳虚的人，这样的人心理抗压能力就差。心理抗压能力有点事儿啊，他就会呀，天天想啊，天天考虑呀，就比较内耗、担忧、紧张啊。我要怎么说呢？我要怎么做呢？这个事儿来了应该怎么办呢？就比较紧张、比较焦虑了，特别害怕遇到各种事情，哪管这个事情一点点，他都害怕做不好，他都会不断的合计呀、思考啊、想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情绪不畅，心理负担过重，就是不能遇到一点事儿，遇到一点事儿也不行。还有的人是阴虚阳亢，啊，大家知道阴虚阳亢吗？阴虚阳亢，我跟大家讲了，就是躁、烦、易怒，哎，动不动就发脾气、躁怒，总生气，气不就郁了吗？对不对？也有是身体上出现问题了，比如说阳虚、气虚，或者是阴虚，导致这个情绪啊难以控制，就像脱缰的野马。那这种情况呢，要去调理体质，调理身体啊。当然，不论是我们自己精神、情志、思想的问题，还是身体的问题，导致了气郁体质，就体质偏颇了啊。这个体质一旦偏颇形成了，大家记住啊。它就是不断的淤结长疙瘩。有人说，老师，我没有淤结。记住，气郁的人先是情绪不畅，这个气不顺，比如说胸肋胀满，或者心气不畅，肺气不畅，这个不畅就感觉我吸气困难，我喘气也困难，总是不通透，总是不通透。那么这

天天生闷气的啊，爱生气的人，你看有很多人是胃气郁结，胃气不舒，胀满，没吃什么东西，但天天像鼓一样，很胀很满，没有食欲，饿不饿呢？也有饥饿感，但吃不下去，非常难受，里面装的都是气，有没有？有。这个气郁结不单单说会胃胀满，我告诉大家，还会出现呢头疼、偏头疼，啊，能气出脑淤血、脑出血，能气出心脏病，啊，肝炎亢能够眼底出血，肝气郁结、胆结石，口苦、口干、脸黄，啊，我们大家通过这些症状去感受，有很多人。是不是口特别苦？说老师，我早晨起来我就有口苦的现象，啊，把舌头翘起来，舌下会有一些疙疙瘩瘩的小青筋，而且舌下会很黄，最严重的人会脸黄、手黄、身体黄，这样的人离肝炎就不远了，啊，他的转氨酶就会高。谷草谷饼转氨酶就会高，血象指标就会异常，你看会有这些症状，不论口苦还是眼干涩都会形成很多症状。为什么说气郁的人会口苦？因为生气、情绪不畅，胆汁、肝的汁液不能很顺畅的排到我们的肠道里面，不能被利用，都停留在肝脏和胆脏了。那么这个肝脏胆脏停留过多，时间过长就被吸收了，吸收到血液里面，吸收到血液里面，这个期间我们感受的就是什么？就是苦，因为胆是苦的，除了苦之外胆还是黄的、绿的，对不对？肝胆排泄不好，那么这个人就会出现黄，哎，首先是脸黄、舌根黄，然后是手黄、身体黄，我们称之为黄疸，胆红素就会过高，检查血象指标的时候就会高。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告诉你，改善气郁、疏肝利胆效果特别明显，效果很快啊，非常的快，就是你前面做，上午做，下午就开始下降，就这么快。当然除了口苦之外还有肝涩，为什么呢？因为肝郁化火，情志不畅的人呢，是不是有郁结的时候他还会上火，郁结不但长疙瘩还会有火，眼干眼涩，口干口苦，口舌生疮，说什么事儿啊？啊，又上火了，啊，遇到糟心的事儿了，不开心不快乐的事儿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也要知道，不单单是会有一些啊胀啊淤血的疾病，还会有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爱上火，这都是气郁体质的表现和症状。所以大家记住，凡是我们身体啊长期的气郁，慢慢都会转变成一些症状，从症状逐步慢慢形成一种疾病症状，啊，知道症状是什么呢？症状不是疾病，我有这种表现，我有那种表现，我有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但我一查还没病，这个叫症状。症状就等于这个种子在土壤里正在生根发芽，正在酝酿。疾病是什么？疾病就是这个种子破土而出，长出来了，这才能看得见，才发现了，明白了吗？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把症状认为不是疾病，它不是，这个疾病已经在萌芽，已经在发芽，已经在酝酿，就差破土而出了。所以说你有多少疾病正在萌芽、正在酝酿、正在发芽，多看症状啊。说善治不如善养，非得长出来再治疗，你不如啊在萌芽状态、症状期间赶紧调养，对不对？所以善治不如善养，哪个更有效，哪个更简便，哪个更轻松呢？一定是善养萌芽状态。哎，这就是中医的调养。调养什么呢？抓源头。还是那句话，你是跟着症状疾病跑，你还是以逸待劳，从源头

0: 皮脂抓起呢？好，这个问题留给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寻找答案。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邵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3: 我江苏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好啊，
3: 我已经跟您沟通过两次了，
0: 也是老朋友老学员了啊。
3: 关注您有3年了，
0: 这么长时间了，那真是老学员了，老朋友了。
3: 我一直在听，
0: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对节目的热爱。
3: 我是那个，我一直像你教平常那些子方法吧，我都学跑腹埋术了，脚踩足了，这个创门框了，创大术了，配搭十二经罗了，这些子我都。平常我有时间我会做，在这个晚上呢，我会打坐，
0: 太棒了，
3: 我也打坐半个小时那样的。
0: 哎，你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太好了。
3: 我早上起来，我面向太阳呢，我是这个
0: 站桩
3: 深呼吸
0: 啊，对对对，
3: 继续丹田，
0: 对
3: 那样的，我
0: 太好了，太好了。你这样我们才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身体才越来越好，我们才能摆脱原来这些疾病，我们才能说摆脱虚弱的身体，我们才能让自己内在的精气神充足起来，哎，外在的体质强壮起来。
3: 对对对对对，我也在这上也受益了。
0: 是，
3: 我就是什么呢，是有6个月
0: 的
3: 我感觉我是走道做什么的，我的腿是比较轻快的。
0: 你看看，
3: 不是敢说跟人家那个很沉重拉不起来那种
0: 啊，
3: 拉呲拉那种
0: 啊。你看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59了
0: 啊。你看看，你看腿脚很轻松，是不是？多少人听完之后都羡慕你啊。
3: 我以前那是这个口苦嘛，
0: 冬
3: 天怕冷，太严重，咳的吐痰比这里严重，比现在严重。现在我感觉现在轻快了，
0: 太好了。
3: 在这时候呢，以前呢我也感觉浑身发痒那种，但现在年纪感觉我慢慢锻炼，我是这一件，也不敢说跟那种很伤那种的。
0: 太好了，收获很大。你说这些，盛老师听了高兴。
3: 我人家里见到我很羡慕，我很都是很说你身体这么棒。我就这会儿我可以用冷水洗澡。我每天我能洗到那个下小组那会儿，我都用冷水洗澡。

0: 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了不起了，身体太好了，太好了，盛老师高兴，听得特别开心啊，给你们指导一次，你们收获一次，盛老师愿意给你们这样的学员指导，愿意帮助你们这样的，我特别愿意，你别说沟通两次，沟通十次我都愿意，你像跟那些沟通的，你沟通完指导完之后，他不学他不做啊，你方法给他发去他不用，所以说很多患者朋友跟我沟通完，我也不给发方法。哎，他多能要了，我再给他。
1: 这是练文说的嘛，嗯，要是贵在坚持嘛。
0: 对了，
1: 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嗯，
1: 我还要打麻布。
0: 听听听听，
1: 这个多多久多么的。
0: 哎呀，我们所有的学员、听众朋友，听一听，你看看咱们这位学员、这位患者朋友多棒，嗯。
1: 我还要一腿，
0: 嗯，
1: 麻布撑你看，
0: 哦，
1: 都莫要撑你看，
0: 嗯，
1: 我给那个锻炼去锻。
0: 嗯，
1: 跟你说的叫锻炼到微微出汗就算是，我不给太出汗，
0: 对，
1: 微微出汗我就是停下来我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呢我感觉那个呢我再锻炼一会儿，每天晚上要坚持嘛，个把小时歇也歇着晚上，对不对啊？
0: 太好了，你现在你感受收获很大，我告诉你，等到你再过十年二十年，你才庆幸今天按照我说的做学，你那个期间收获更大，你发现你虽然是已经八十岁左右的，但是你的身体依然硬朗，没问题啊，内在精气神充足，外在体质强壮，疾病身上没有。你那个期间你说我为什么这么健康，我原来如此健康，跟别人如此不同，是你这些年坚持做的带来的好处，太棒了，太好了，所有的学员都应该向你做啊，都应该向你学习。
1: 我现在呢是什么问题呢，我的两个膝盖从屁股一下，我屁两个屁股到膝盖拢两个都跟痛，别的没有太大问题。
0: 好，是这样啊，你现在存在的问题不算严重啊，我们把下焦的寒再去一去啊，把体内的寒再去一去，再配合点小药粉啊，小方法就行啊。这就说明你之前体内啊寒比较重，一个是正气不足，体质比较绕啊，寒邪入体了。
1: 对对对，我也会有这个。
0: 因为你体质不绕，很难受寒，受风邪。第二个就是什么原因呢？除了体质绕，身体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自己经常贪湿寒凉的，啊，或者在寒凉工作当中去工作，长期工作，这样身体没有好的。
1: 那是年轻时候那会儿骑摩托车啊。
0: 嗯，
1: 我感觉我冻得很难受呢，
0: 嗯，
1: 我估计都是那会儿受的寒气。
0: 对，那种体质不硬，正气不足，内在正气不足，外在体质不强，所以说不行。你现在就没问题了啊！现在我们正气足了，体质强了，我们呢再把体内的寒往出驱一驱啊！我给你方法
1: 好的
0: 啊！我给你方法，你方便记还是给你发呀？
1: 发给那个张老师吧，我每次都跟那个张老师沟通呢，
0: 嗯。行，
1: 我还有我妹妹，我妹妹那个毛也有毛病，我。跟他们那个了，也给张老师跟指导的，是吧？现在也手艺也见好了，是吧？
0: 太好
1: 了，睡眠不足，
0: 跟张老师一样，跟咱们专家老师一样。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说什么？我说你们学习，用心学习，你不单一个人受益，你受益一家，你自己受益了，你又帮助妹妹了，你妹妹好了，
1: 妹妹
0: 就是受你最大的一个受益性。
1: 对，我妹妹原先那个，她说的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0: 啊，
1: 我想到你早不给我说的呢。
0: 啊，对呀，
1: 我早跟你说，你有方法。
0: 啊，
1: 我早跟你说，你会治啊？我说我不会治，我能找人给你治。
0: 对呀，啊，就是啊，啊，就是啊。你说我不会治，但是我认识的人能治好。你有这个资源，
1: 我介绍给那个张老师，现在睡眠变好了，是吧？
0: 你看看这个失眠呀，不是不能治，很多人治不好治。不是他不好治，也不是他不能治，是他不会治。哎，有一病就有一方，嗯，很好，不错。你这样，我这个方法给你发下去，按照我说的用。这个方法你可以间断性的用，就我用个十天半个月，我停一停，我到时候以后再用一用，没事就用一用，都能用到什么程度呢？腿脚不凉了，身上热乎了就行了。哎，偶尔的，到以后秋冬的时候再多少用一用。
1: 嗯，
0: 行啊，听你。阐述这么多啊，说了这么多，盛老师非常开心，我们的学员做得这么好啊，让我建立了信心，好好教你们，好好给你们传授知识，咱们再接再厉。
1: 老师，师傅领你们修行在个人，师傅指导你，但是你得去做，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做的问题，对吧？
0: 对，是这样。你又给大家上了一课，真好。行啊，这个这回呢沟通完之后呢，我给方法发一起，然后呢按照这个调，咱们争取在以后沟通。

0: 沟通的时候比这还要好。哎，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咱们以后不说有健康大使吗？健康之星吗？哎，咱就去评选去。像这样的，他绝对有资格，是吧？
1: 嗯啊，好的，
0: 行，
1: 好的，
0: 啊，祝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再见。嗯，
1: 祝您工作顺利。
0: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嗯，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3: 嗯，你好，就是我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已经确诊两年了。现在的情况就是光手腕疼，之前就是手腕不一定什么时候疼，就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开始练车，他就开始每天疼，每天疼，然后下雨，恶劣天气的话会疼得很厉害。
0: 恶劣天气是什么天气呢？
3: 刮风吧。
0: 嗯嗯，下雨没事儿。
3: 下雨也疼。
0: 阴天行吗？
3: 阴天也不行。
0: 嗯，阴天不行。
3: 天对。
0: 嗯。今年多大年纪啊？
3: 20。
0: 身体瘦不瘦？消瘦吧。
3: 胖。
0: 嗯，胖首先可以肯定你身上湿气重了。
3: 嗯。
0: 但是为什么会得湿气呢？啊，这还要考虑，不能光有湿气祛湿就行了，祛湿还生湿，所以说你要考虑你有没有气虚乏力没劲儿。
3: 对，没有劲儿。
0: 嗯，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3: 身高168，体重138。
0: 嗯嗯，爱出汗吗？
3: 出汗。
0: 嗯，
3: 手心脚心。
0: 嗯，舌苔黄不黄？
3: 舌苔不黄，大便
0: 黏。嗯嗯，舌苔厚不厚？
3: 不厚，发白。老师，就是我之前我也不这样，就两年了，之前也不怕风，也不怕雨，就4月份我练了个车，然后就开始疼了，也不
0: 跟那没关系。只是你到达一定时期了哈，白带黄不黄？
3: 黄。
0: 跟练车没关系啊，它只是你到达了一定的界限，就从什么呢？就从你严重的气虚，就从你湿气重，你就会这样。你即使现在不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你就30岁40岁你还会这样。为什么呢？你身体的湿气泛滥了。你就想一想，就这块肉，这个泡在水里时间长，泡发了，泡发了它会怎么样？泡发了会不会得细菌炎症？对不对？你体内的湿毒这么严重，是不是它就会关节就会侵害你的关节，它就会有炎症了？
3: 对。
0: 你慢慢不单单这样，我告诉你会各个指标你都会出现异常，你慢慢你的子宫你的卵巢可能都会出现问题，白带异常，瘙痒，有异味。
3: 对，那为什么会就是湿气重
0: 是因为你气不足，这个气就是元气，这个气干什么？气是利化水液水湿的，气是保证你水液血液循环代谢的。当气不足，肾气不足，排尿就不行，这个肠胃大肠小肠胃气不足的时候，传导津液能力就丧失，大便就黏腻，懂吗？凡是乏力没劲儿的人，达到一定程度他脸会浮肿，腿会浮肿。
3: 是。
0: 那你说关节能好得了吗？
3: 好不了。
0: 对，所以治病不要盯着炎症只是有原因导致的一种生理的反应啊。你看听盛老师一讲说明白了，老师我湿气重，我为什么湿气重？你提的最有意义的一句话就我为什么会湿气重，就是你气虚。
3: 虚。
0: 对，那么怎么办呢？你就益气养气提气，然后还要运动，运动才能把身体的湿气代谢掉。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不然你这个身体，你遇到风遇到潮就不行了。你多亏不是在极寒地区，你麻烦了，你这关节好不了。你在严寒，你身体都不行。这种情况呢，你就调一调，治一治，扶扶正气，除除湿，调理调理体质就很好了。调理调理体质，你看你舌苔多白呀，舌苔白就说你脾胃有寒啊。以后吃东西啊，一定细嚼慢咽，不要吃大鱼大肉了。你要吃，你吃点什么呢？吃点牛肉、鸡肉、鸭肉、猪肉都不适合你，听明白了吗？少吃点鱼肉也可以，然后多运动，多锻炼，多出汗，运动锻炼，特别早晨。然后呢，这个病情就能好一半，剩下就是调理了。我不知道你什么听到我这个节目的，怎么知道的哈？
3: 我爸他喜欢听你这个节目。
0: 啊，你父亲哈？
3: 啊，对，我父亲。
0: 啊，是你看看。
3: 老师，就是刚才听你说的，那我这个病，就是现在治，以后也会再发展吗？
0: 不会了，能根除。中医治病是从根本上调理的，按照我说这种调理方法，不跟着疾病走，你要跟着疾病走，治疗疾病，盯着疾病上，你这个病反而治不好，越治越严重。今天输药，明天吃激素药的，那就麻烦了。千万不要打激素药，不要吃激素药啊！别针对身体的这个风湿因子啊指标去调理，那你就麻烦了。你还年轻，20多岁，
3: 嗯，
0: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调。你现在还好治。现在好治哈，我给你方剂，然后你调理体质。
3: 嗯，
0: 调理体质，你是气虚体质、痰湿体质，啊、有点寒，阳虚体质，把这三种体质调理过来就行了。调理体质，我建议用一个药，七黄丹、
3: 嗯。好，
0: 你把它用上，你的体质就没问题了，就能调理过来了。
3: 好，
0: 七黄丹不用多，3-2个月基本差不多。
3: 好，
0: 然后呢，这个给你的方法，到时候你按照我指导的方法用药。
3: 好，
0: 方法，你现在不就是疼吗？
3: 左手腕疼，左手腕疼
0: 啊，就手腕疼，这个快，这一个星期左右就能下去了、
3: 啊。
0: 一个星期不疼了，但是不要说这个一个星期我这个方我就不用了，你这个方已经半个月到1个月，你把这个症状，你把体内的风你给驱除啊，驱风除寒，化湿、
3: 嗯、
0: 啊，得把体内这些风寒暑湿燥火这个六淫给驱除，驱除之后再提升你的身体体质。
3: 啊，
0: 行吧。基本就这样，
3: 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好，那就期待你早日康复。
3: 嗯，好，
0: 有问题再来电话。
3: 嗯，
0: 好嘞，好，再见。
3: 嗯，拜拜。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慎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9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8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 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

0: 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3: 喂，是盛老师吗？
2: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3: 哎呀，盛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我是刚学习一个月的新学员。
2: 啊，新听众、新学员是吧？
3: 对对对。
2: 好，是这样。今天参与节目也是在健康上遇到问题了，需要帮助是吧？
3: 对 对
2: 咱们呢先按照这个程序把你的基本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啊。既然是新学员，咱们听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听明白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呢有没有跟着盛老师呢一块去学这些知识啊，哪些操作了啊，做多长时间，把那个情况说一说，我给你分析分析，指导指导，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嗯。
3: 盛老师，我是河南南阳的。
2: 啊，河南南阳的。
3: 我叫刘桂芬。我今年呢72岁了。盛老师
2: 啊，
3: 我跟你学习的一个多月
2: 啊。
3: 有一节课我听了你讲的这个症状，他跟我差不多。好像是气不足。我自己也买了这黄芪煮煮煮水喝。喝了得有10来天，这身上出汗少了。身上发这个情况也强了。
2: 也就是采取的方法很对路。
3: 是啊是啊。我喝着反正还管好。我就试着喝这个中药，这个胃现在舒服了。邵老师我跟你说呀，我吃西药，我吃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吃的把这个胃都吃不行了。
2: 总这么吃药对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负荷啊，同时也说明你身体的问题很多是吧？
3: 对对对。你看这个吃那么多药，这越吃毛病越多。
2: 是。
3: 反正这也治了不少年。也不知道咋回事，这一身的毛病。这越这样治它都越是治不好。就是这病啊就是越来越多呀。
2: 你如果说越想治越治不好，越治越多，那一定是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从疾病的治疗的层面上讲，说我们这个疾病越想消灭它，那首先我们就得对症。那说这个疾病想根除，那你就得调理调理人。疾病怎么来？从不健康的人身上来的，对不对？这个人健康了，体质好了，形神合和形神俱足了，他是轻易不会生病的，他也不会有毛病。生毛病的人，一体多病，常年老病，各种疾病的人，这个身体他也不太好的。很多人都以为是生病把身体拖垮了，身体不好了，可不是，是身体先不好，然后疾病才来的。所以说我们治疗疾病呢要对症，那么想要说少生病不生病，那我们就得有个好的身体，形神得具足，你得从这两个方面去下功夫。那这两个方面你都没做到，那你就不要说我这个病越治越少，身体越来越好，那你就不要说，你都做不到，你怎么可能这样啊？是不是？所以在疾病上，我们首先不能病急乱投医、盲目用药，我们一定要对症用药。对症怎么来对症呢？辨证。说说你情况，盛老师帮你分析分析，咱们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办，是吧？任何疾病它都有个解，有一病必有一方嘛。
3: 那我就说说，麻烦你给我诊断诊断。
2: 可以。
3: 我这个血压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
2: 就是三高是吧？全都有。
3: 对对对。还有我说这个，我说的都是小毛病，还有大问题。
2: 大问题是什么问题？
3: 我还有冠心病。梅兰性胃炎。这肝肾功能也不太好。还是老是乏力没劲儿，爱出汗。特别是到了夏天呢，那出汗更加厉害了。这些病反正都是常年吃药。
2: 常年吃是吧？
3: 嗯，对对。
2: 好，就这些问题哈。首先来说，我们的高血压、我们的高血脂、高血糖就是三高哈。这个三高是身体出现了问题才产生的一种症状或者一种疾病，明白吗？是我们存在了问题。那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这点从哪儿分析呢？很多人说找不着源头，它不是找不着源头，我们要从症状上。其实我们生出这个各种疾病啊，各种疾病的产生是怎么产生的？身体都给我们方向，都有迹可循，那么给我们很多提示点和方向。哪些是提示点，哪些是方向呢？就是这个症状。你比如说我乏力没劲儿，特别软，特别没劲儿，这个就是症状。
3: 嗯，
2: 你再比如说我爱出汗，汗多，
3: 对，
2: 大汗淋漓，特别是夏天。
3: 嗯，
2: 为什么有的人夏天就不出汗，对不对？哎，所以这是身体的问题。那么你乏力没劲儿，爱出汗，特别夏天，从哪儿就看出你的问题了呢？就从你的这个症状看出来，你有严重的这个偏颇的体质，就是你身体有严重的气虚和阴虚的现象，也叫气阴两虚的身体。
3: 对，
2: 气阴两虚，阴是什么？阴是精血津液啊。当这个精血津液不足的时候，那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需要精血津液濡养，你说它不足，身体会怎么样？
3: 嗯，
2: 会抗议，会争夺，争夺食物。心脏精血不足，心脏会难受，对吧？
3: 对 对, 对。
2: 哎、
3: 嗯，
2: 那么肝脏精血不足，肝脏会难受，肝脏会生病。
3: 嗯，
2: 大脑精血不足，大脑会生病，而且身体会干嘛？争夺，它争夺的方式就是加大压力。
3: 嗯，
2: 血压就容易升高。你再比如说，当这个人元气不足，气虚体质形成，那么心气就会虚，脾气就会虚。肝气就会不足，肾气就会不足。那么你像你所有的脏器组织器官这个功能力量都不足的时候，会不会工作就会出现问题？
3: 嗯嗯。
2: 你比如说脾主运化，朝百脉。那么当你这个胃肠消化吸收食物之后，这个脾没有把你的营养快速输布释放，没有运化掉，那么都会堆积在那儿，体内血液当中，你的血脂就会高，你的血糖就会高。
3: 嗯，
2: 你看很多人脾虚的人，乏力没劲的人，他是什么毛病？他是糖尿病。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疾病就是因为你严重的体质偏颇导致你的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下降了。你的脏腑功能下降，它的功能不能正常了，那么身体也出现了这些疾病，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血糖高啊，冠心病啊，啊，甚至糜烂性胃炎啊。疾病就如同这个漏水的塞子，一个一个都产生了，这叫病来如山倒。
3: 对，
2: 体质的问题啊。
3: 那邵老师，
2: 嗯，
3: 这是不是我的这体质差得很呢？
2: 对呀，你这种情况就体质很绕了。你这些年都在围绕着这个疾病，你从来没有说从根本上去调理。我在刚才跟你讲的时候，我说很多人说久病不愈，反复发作，越治越多，一个是不对症，疾病的治疗不对症，第二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这个身体上去调理啊。你不抓根，不从根本上，你这个疾病就不能出根，所以说反复发作。你这些年用的药很多，多数都是不对路，或者说在控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去抓。
3: 说实在话，这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不懂。这就说这个要是没有这样的好老师，你教我们这些，我们的这些事我们真是不懂啊。
2: 是，大多数都是跟着疾病跑，控制为主。
3: 这都，你不懂，你都没法治。
2: 嗯，
3: 但是你治你也治不歪，你也治不到点子上，
2: 对，
3: 是不是？
2: 没错。
3: 就说是这个我都是想说，这都是这想说调理本质，但是你都不知道怎么去调理。
2: 嗯，
3: 说来说去这个治病啊，要从根源上去治，要对症，是不是？
2: 对，是这样啊。你这个疾病怎么来呢？就是从这个偏颇的气虚体质，因为有气虚体质存在和阴虚体质存在，你这些症状这些疾病才形成。你从根上调呢，就是调理体质，从源头抓，就是以后我不论是疾病好了也好，还是现在治疗疾病，我以后不再得了，那你就得去调理调理体质，就是我哪管治疗，我以后不再想反复发作或者有其他的疾病，你要去调理体质，这是源头。那么其二呢，就是说治标啊，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包括你这个冠心病啊。

0: 糜烂性胃炎呀，你肝肾不好啊，你这个就是膘，你糜烂性胃炎，你现在你不解决也不行，因为它烧心呀、反酸呀，胃都溃疡
1: 对，
0: 了，
1: 特别翻番。
0: 嗯，对不对？反酸呢，那你这也得用方法了，针对这个疾病本身你得治。当然，你不能说老师，我光治病不调理体质。你今天把胃溃疡治好了，明天它还会再犯，因为你胃气不足，蠕动能力差，消化差，是吧？咱治疗胃糜烂，咱办法很简单，你比如说，这个乳香、没药，白及、枸杞、海飘香，你这海飘香炒一炒，各30克也行，各40克也行，三四十克。然后呢，再用这个鸡蛋壳2个给它炒了，研成粉，放在一起打成粉。每次饭前啊，饭前服用1/2汤勺，用米汤送服是最好的，1/2汤勺或者是大半汤勺都行。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说能够解决咱胃糜烂、胃溃疡，就让咱这个糜烂的胃呀、快点长上，快点长上，这是快的。那你说你长上之后，那你如果胃肠蠕动能力差，是不是慢慢时间长了还会溃烂呀？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刚才这个方法是治疗这个膘，治疗本是什么？就是调理体质。
1: 调理，
0: 嗯，
1: 这下我一下子我都明白过来了，听你这么一说，
0: 对。
1: 前些日子呀，我听说调理体质里咱，情况咱心情下来了，我这心里啊想着呀。我这身体啊，是不是应该也调理调理啊？这体质也得好好的调理调理。
0: 该调啊！你这身体指定是需要调的啊！任何一个人身体达到这种程度，都应该调。你不要总盯着疾病是了，你天天在治疗这个疾病，你身体不硬朗，你身体不健硕，你这个疾病就不断的找上门，明白吗？你疾病是治不完的，你只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才能说我这个疾病能真正的治完它。啊，你没有个好的身体，你即使这个疾病治完了，那个疾病也会找上你，是吧？疾病不论你怎么治，你没有好身体，你就无尽无休。我跟你讲，咱们一定把这个要看明白的，你早应该调理了，你早调理早好了。
1: 哎呀，这不就是说嘛，我当时我要是没参加上，我现在我的心里啊，真是可后悔了。
0: 是呢，你之前前一段时间咱们申请一次这个。西黄丹用药从厂家好不容易申请这一批，多难得呀！你看当时没参加，你现在在用，你就可不是这个团购出厂家用药了，每个疗程几百块钱就省不下了。省不下归省不下，你现在能把这个身体把这个病情治好，你就谢天谢地吧。你只要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有个好身体，把疾病消除，我跟你说，你就应该满足。别想着那些不怎样省钱呀，怎样更少的省钱呀，先把病从根本上解决了，
1: 行，
0: 先治着，先调整，经济条件不好，那就是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用，阶段性治疗，条件好的是人家是干嘛一下给药品备足，真的条件不允许或者没有优惠，那咱就阶段性的一个疗程两个疗程一用，一个疗程两个疗程一用，一买不也行吗？
1: 行，那我就先少买点，邵老师。我还得打听打听一个事儿。就是啥时候调理的体质这个情况单还能有优惠团购？
0: 这个谁也不敢说。
1: 哦。
0: 所以说，我说赶上了大家就珍惜，赶不上呢，我们就抱着正常的心态去调理、去用药、去治疗就行，好吧？一旦说我们有这个团购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这就看缘分，看机会，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等着好机会吧。
0: 可以关注节目啊。
1: 中，向老师，你给我指导的方案啊，发给我的指导老师秦老师，行吗？
0: 可以，我把这个指导的方法呀，到时候发给秦老师，让秦老师从这个方案上给你方方面面指导啊。你也是该锻炼的锻炼，该运动的运动，这里还有很多需要指导你的。你比如胃不好的、肾不好的、心脏不好的，是吧？我们用什么茶饮呢？我们锻炼呢？怎么锻炼呢？深呼吸、长转气、托纳呼吸呀。再比如说胃肠揉啊、药灸条啊，是不是？这都是有很好的办法的。好吧，你叫秦老师指导你运动锻炼方法、茶饮啊。
1: 好嘞，那谢谢你，邵老师。
0: 行，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再见。
1: 好了，辛苦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营业执照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个体工商户如何注销营业执照，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个体户注销需要携带经营者签署的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申请书和营业执照正本及所有副本原件至登记机关注销，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企业全联通服务专题注销专区，我要注销，按提示录入，完成电子签名，领取登记通知书注销，并交回营业执照原件，可以选择邮寄或者到窗口领取及交回。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遗失作废声明中进行公告。二、至税务局进行清税。三、携带经营者本人身份证等材料至政务服务中心填写注销申请书。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石崇和王凯比赛谁更有钱，这集的故事里我们要讲点什么呢？
4: 在西晋时期呢，社会上盛行清谈之风，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是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育民，还有谁的政绩显著，那就会遭到讽刺。因此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成了流行的时尚，被称为清言，也就是清谈呢。
5: 这叫什么歪理啊，不关心正经事，总说些没用的，难怪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呢，真的是空谈误国啊。
4: 哎，小朵呀，这你可就说错喽。其实并不是大家不想谈正经事儿，恰恰是当时的政治气氛太紧张，比如实行的政策对不对呀，被重用的人有没有本事啊，这些有用的话题呢，大家就不得不躲得远远的。
5: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4: 清谈的前身呢，一般认为是东汉太学中的清议，而清议起初所议论的就是朝政时事。后来呢，由于党锢之祸，受到了当时高压政治的影响，说错话是会遭遇排挤、倾轧，甚至掉脑袋的。清谈的内容啊，就开始远离现实生活了，变成人生啊、信仰啊、宇宙的哲理啊等等等等。到了汉末魏晋时期，政局极其混乱，政治斗争激烈，人们就更喜欢清谈了。所以说，清谈是被

0: 逼出来的不是人们想清谈，而是只能清谈。大量有识之士不参与朝政，从国家发展的层面来说，的确有误国之嫌。但是考虑到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哎，那就是可以理解的啦。
1: 哦，原来是这样，看来是小朵太武断了。
0: 我们其实啊，可以把清谈理解为学术交流啊，座谈会呀、啊、研讨会呀、啊。哎，尽管政治混乱，但清谈之风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当时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造就了一个精神史上极为自由、极为解放的时代。
1: 那是不是当时的人们都去清谈了呢？有没有去做实际工作的人呢？
0: 有啊，我们这一集的主角呢，周楚，他呀就是个干实事儿的人。
1: 那还真是挺难得啊，快来讲讲他的故事吧。
0: 周楚啊，在担任广汉太守的时候，当地原来的官吏腐败积下来的案件有30年没有处理的，周楚一到任就把积案都认真地处理完了。后来调到京城做御史中丞，不管皇亲国戚，凡是违法的他都能大胆地揭发。
1: 不仅未干实事，而且不畏权贵，周楚真是好官。
0: 可你知道吗，周楚年轻的时候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呐。周楚啊，原是东吴义兴人，年轻的时候长得个子高，力气也比一般的小伙子大。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他从小没人管束，成天在外边游荡，也不肯读书，而且脾气强悍，动不动就拔拳打人，甚至啊动刀使枪。义兴这个地方的父老乡亲们都害怕他。
1: 想不到周楚曾经是个古惑仔，他这前后变化也太大了吧，是什么让他产生这么大的转变呢？
0: 义兴临近的南山有一只白额猛虎，经常出来伤害百姓和家畜，当地的猎户也制服不了他。当地的长桥下呢，有一条大蛟出没无常，一行人把周楚和南山白额虎、长桥大蛟联系起来，称为义兴三害。这三害之中最使百姓感到头疼的，呵呵，还就是这周楚。
1: 周楚都和猛兽并列了，看来人们真的很害怕他。
0: 有一次周楚在外边闲逛，看见人们都闷闷不乐的，他就找了一个老年人来问，他说，哎，老头，今年年成挺不错的呀，为什么大伙儿都那样愁眉苦脸呢？老人没好气的回答他说，哼，三害还没有除掉，怎样高兴得起来哟？周楚第一次听到三害这个名称，他就问说，那这三害都是什么呀？
1: 老人真的敢说吗？
0: 老人把心一横就说，三害呀，就是南山的白额虎、长桥的蛟，再加上你，这不就是三害了吗？周楚听完吃了一惊，他心想，哦，原来乡亲百姓都把他当作虎蛟一般的大害了呀。他想了想说，那这样吧，既然大家都为三害苦恼，我去把他们除掉就是了。
1: 周楚真能打死老虎和蛟吗？
0: 过了一天，周楚果然带着弓箭，背着利剑进山找老虎去了。到了密林深处，他只听见一阵的虎啸，从远处窜出来一只白额猛虎。周楚躲在大树的背后，拈弓搭箭，噔噔的一下射中了老虎的前额，结果了他的性命。
1: 想不到他的箭法这么厉害。
0: 周楚下山告诉村里的人，有几个猎户上山把死虎给扛下山来，大家都挺高兴的，向周楚祝贺。周楚说，哎，你们先别忙，还有长桥下的蛟呢。又过了一天，周楚换了一身紧身衣，带了弓箭刀剑，跳进水里去找蛟。那条蛟隐藏在水的深处，发现有人下水，就想跳上来撕。

0: 回来，大家开始议论纷纷，认为这下子周楚和焦一定是两败俱伤，他们都死在江里了。本来大家以为周楚能杀死猛虎大焦就已经不错了，这回呢三害都死了，大家是喜出望外，街头巷尾一提起这件事儿，都是喜气洋洋，互相的庆贺。
1: 百姓们都为周楚死了而高兴，可见他是多么招人讨厌啊。
0: 没想到啊，到了第四天，周楚竟然安然无恙地回家来了，人们大为惊奇。原来啊，大焦受伤以后被周楚一路追赶，最后他流血过多，动弹不得，终于被周楚给杀死了。周楚回到家里，知道他离家三天后，人们以为他也死掉了，还都挺高兴。这件事儿使他认识到自己平时的行为啊，被人们痛恨到了什么程度。
1: 这能怪谁呢？
0: 他痛下决心离开家乡，到吴郡去找老师学习。那时候吴郡有两个很有名望的人，一个叫陆基，一个叫陆云。周楚去找他们，陆基出门去了，只有陆云在家。周楚见到陆云，把自己决心改过的想法诚恳地对陆云说了一遍。他说，我后悔自己觉悟得太晚了，把宝贵的时间白白地浪费掉了，现在我想干一番事业，可只怕这太晚了吧。陆云勉励他说，哎，你别灰心，你有这样的决心，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一个人只怕没有坚定的信念，而不怕没出息。
1: 说得对，任何时候想要改过自新都是来得及的。
0: 打那以后，周楚一面跟陆基、陆云学习刻苦读书，一面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他的勤奋好学的精神受到了大家的称赞。过了一年呢，周郡的官府都征召他出来做官，到了东吴被晋朝灭掉以后，他就成为了晋朝的大臣。
1: 想不到当年周楚那么一个让人讨厌的混混，后来居然能这么有出息。
0: 周楚的故事真叫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呐！他的忠诚爱民务实，让你难以想象他之前是一个为祸一方的无赖。由于过于刚直，周楚得罪了梁王司马荣，为了报复周楚，梁王派他去平定叛乱，但是呢不给他提供后援，最后啊周楚战死沙场了。
1: 可惜了这样一个刚正不阿的好官。周楚的这个结局也刚好解释了为什么在当时清谈盛行。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周楚浪子回头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2: 这一集啊，咱们来讲讲晋朝的前两个皇帝，也就是晋武帝和晋惠帝。之前说过石崇和王凯斗富的事儿，那段故事呢就发生在晋武帝时期。
3: 我没记错的话，晋武帝是晋朝的开国皇帝吧？怎么开国皇帝就这么荒唐呢？
2: 晋武帝晚年呢是有些奢靡，但他执政初期还是做得不错的，历史学家们对他的评价总体上也是正面的。
3: 他都做过什么事呢？

0: 司马炎建立晋朝后，一方面继续执行和平国策，一方面休养生息，推行仁义的太史律，爱护百姓，扩大生产。他下诏在全国释放奴隶，并组织起来代替士兵军屯，增强了国力。在曹魏奢靡腐败的基础上，司马师治理了军队的贪腐，晋武帝要求百官廉洁，并且采纳了尚书胡威要求严管三品官员的建议。
1: 原来晋武帝也曾经例行节俭啊，我就说嘛，开国皇帝怎么能一上来就这么昏庸？
0: 晋武帝时候，太医司马承聚献上了一件用野鸡头上的毛织成的毛衣。你想想啊，野鸡头顶上的毛，那才能有多少啊？为了制作这件毛衣啊，不知道要杀多少只野鸡。为了表示节俭，司马炎命令把这件衣服在殿前烧掉，并宣示全国，从今以后不许再贡献用特殊技法制作的奇装异服。
1: 嗯，这件事做得还是不错的，不能让这种歪风邪气盛行开来。
0: 晋武帝对百姓也是无比仁慈的，在国家统一后，他继承了司马昭优待蜀国军民百姓的政策，也优待吴国君臣，并且提出对江东百姓免除20年的税收和徭役，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司马氏仅仅5个宗室难度，能够建立东晋，与江东百姓感激晋武帝有着重要的关系。晋武帝在统一后执行占田制，允许百姓占田百亩。当时没有土地兼并，国内太平，有太康盛世的景象，百姓中有天下无穷人的民谚。
1: 看来晋武帝在早年还算是个不错的皇帝。
0: 可惜的是啊，晋武帝也生了个糊涂儿子。晋武帝和他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是善于玩弄权术的人，可是他儿子太子司马衷偏偏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低能儿，朝廷里里外外都担心，要是晋武帝一死，让这个低能儿继承了皇位，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哟。
1: 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啊，刘备英明神武，诞生了个傻儿子刘禅，孙权少年英雄，诞生了个暴君孙皓，继承人不靠谱，国家马上就要垮下去啊！
0: 哎，谁说不是呢？有些大臣想劝武帝另立太子，但是又不敢明说。有一天，在晋武帝举行宴会的时候，大臣魏冠假装酒醉，倒在了晋武帝的御座前面，用手抚摸着座位，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哎呀，这个座位，哎呦，太可惜喽。晋武帝马上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假装听不懂。他问说：哎，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准是喝醉了吧。接着吩咐侍从把魏冠扶起来送走了。打那以后，谁也不敢向晋武帝再提这件事儿了。
1: 可是把皇帝位置传给一个傻子，这怎么行呢？
0: 晋武帝终究有点不放心呢，他想试试他的儿子到底糊涂到了什么程度。有一次，他特地送给太子一卷文书，里面啊提出了几件公事要太子去处理。太子的妻子贾妃是个机灵的女人，见到这卷文书，连忙把宫里的老师给请来替太子代作答案。那个老师呢很有学问，写出了一份卷子，引经据典，答得头头是道。
1: 哦，原来他找别人帮忙作弊呀。
0: 贾妃看了挺满意，旁边呢有个略懂文墨的太监却提醒他说：哎呀，这份卷子好是好，可是皇上明知太子平常不大懂事儿，现在却写出这样一份好答卷，反倒叫他怀疑了，万一查究起来就把事情弄糟了。

0: 哦，贾飞说，哎呀，对呀，亏得你的提醒，那么还是你来另写一份吧，写得好呢，将来还怕没有你的好处吗？那个太监就另外起草了一份粗浅的答卷，让太子一样画葫芦抄写了一遍，送给了晋武帝。
1: 这份答卷写得怎么样呢？
0: 晋武帝一看，这卷子虽然写得很不高明，但是总算有问必答，可见太子的脑子呀还是清楚的。晋武帝想了想，嗨，好歹是自己的亲儿子呀，能凑合，那就凑合吧。
1: 晋武帝终究还是被骗了。
0: 公元290年，晋武帝病重，太子司马衷已经30多岁了。按理说30多岁的人完全可以处理政事了，但是晋武帝到底还是不放心呢，就立了个遗诏，要皇后的父亲杨俊和他的叔父汝南王司马亮一起辅政。晋武帝临死的时候只有杨俊在身边，杨俊为了想独揽大权，和杨皇后串通起来，另外伪造了一道遗诏，指定杨俊单独辅政。晋武帝一死，太子司马衷即位，他就是晋惠帝。
1: 这么一个脑袋不灵光的人当皇帝，那不是得天天闹笑话吗？
0: 可不是嘛，晋惠帝即位以后，国家政事他是一件也管不了，倒是闹出了不少的笑话。有一次，他带了一批太监在御花园里边玩，那是初夏的季节，池塘边的草丛间呢，响起了一片蛤蟆的叫声。晋惠帝呆头呆脑地问身边的太监，说这些小东西叫是为官家还是为私人呢？意思就是说，他们这叫唤是给谁听的呀？太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有一个比较机灵的太监一本正经地说，啊，他们在官地里的为官家，在私地里的为私家呀。惠帝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1: 居然能问出这种幼稚的问题来，他曾祖父司马懿的棺材板都要盖不住了。
0: 还有一年，各地闹饥荒，地方的官员把灾情上报给了朝廷，说灾区的老百姓啊都饿死了很多。这件事儿给晋惠帝知道了，他就问大臣说，好端端的人怎么就会饿死呢？大臣回奏说，因为当地闹灾荒，没有粮食吃啊。惠帝忽然灵机一动，他说，那为什么不叫他们多吃点肉粥啊？大臣们听了，这个个目瞪口呆，
1: 粮食都吃不上，哪里来的肉粥啊？
0: 所以这句何不食肉糜就成了流传千古的笑话。百姓们吃不起饭了，为什么不给他们喝肉粥呢？后来人们就用这句话来嘲讽当权者脱离人民，不知道百姓疾苦的愚蠢言行。西晋出了这样一个白痴皇帝，周围的一群野心家自然可就蠢蠢欲动喽。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居住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办理居住证，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办理居住证需要提供一、身份证明、申领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二、居住证明，包括房屋所有权证、购房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住宿证明等；三、其他证明，居住在其他私人房屋的，提供房主身份证复印件、真实居住房主的承诺书、房主同意居住说明，至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暖。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林松江说，我们一直在那儿埋伏着呢，
4: 我怎么一个人没看着啊，我喊了半天一个人影都没有。
3: 大家一听这才明白，这是东西红松岗之分。这个事儿弄清楚之后，这林松江就问了，唐都尉，现在这秦文焕你抓住没有？
4: 什么话呢？我去奉命令抓秦文焕，我要不把他抓住，这不就没把这个事儿完成吗？如今把秦文焕不但抓住了，而且是活的，押到咱们大帐门外，元帅就等您的命令让他觐见呢。
3: 林宋娘一听，从打心里边往外暗自佩服，不怪乎大家都说这位唐都尉是奇才，足智多谋。你看看，我设下伏兵，人家没用，没用一兵一卒，他就愣把这秦文焕给抓住了。秦文焕现在帐外，快快有请，还得等会儿。不光秦文焕，另外还有他的一个老师，一个师弟。
5: 哦，他老师跟师弟怎么回事？唐铁牛就把路上那个经过详细跟元帅讲了一遍。
4: 没别的，元帅，这老道咱们得以礼相待，多亏他，要不是他的话呀，我抓不住秦文焕，秦文焕就把我抓住了。正因为有这老道，所以我才把他抓住。秦文焕现在特别怕他师父，一动不敢动。
3: 林宋娘说，那就有请这位道长。当时林宋娘离座往外迎接这位于静于宰，把于道长请进来之后，他那小徒弟也跟着进来了，旁边打一偏坐落座，最后才吩咐人让秦文焕觐见。
5: 秦文焕这阵垂头丧气走进中军帐，那金钉枣要说兵器根本不允许拿呀，来到中军大帐当中，扑通往那一跪。
3: 秦文焕给二路元帅见礼。
5: 林素娘说，你就是秦文焕吗？
3: 正是小人，小人身负重罪，特意到此请罪来了。
5: 这于静于子安在旁边吵他，你这个畜生，就跟元帅见礼就完了吗？说说你自己整个的经过，是怎么进的安南国的营，怎么招的这二驸马，怎么投敌叛国了。
3: 这秦文焕一听，于是从头复述一遍自己下山的经过。这意思就说呢，怨我师父并不是让我投降安南国，而是让我归顺大宋，上大宋投军，结果呢我违背了师命，今天我师父下山来找我来了，我现在又改过迁非， 到这来向元帅请罪。把这件事情说完之后，林素娘看了看于静于子安，道爷，您这样深明大义，教徒严格，本帅对您深表敬仰。秦文焕既然认识自己做错了，我想咱就既往不咎了。不过秦文焕，如果你想蒋公折罪的话，你得帮着本帅在安南国的营中做几件事情。秦文焕是元帅，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林素娘说，我们派去一个奸细叫盖娇娘，你见到了？秦文焕说，我见到了，是我把他们给出卖了。秦文焕就讲述了怎么徐文彪等人在老王爷的帐中被擒，把这个经过讲完之后，林素娘说，既然这样，我打算让你把他们再救出来，你能做得到吗？二位元帅，您要让我把他们再救出来，这个事情恐怕不那么好办吧？怎么呢？你不是那齐云老王爷的二驸马吗？以你二驸马这个身份，不可以给他们讲情，把他们救出来吗？第二件事就是你帮着跟他们一起把这齐云老王爷劝返劝降，这件事还有什么难处吗？元帅，实不相瞒，如果说就是小人一个人的话，这件事情我是完全可以做到。不过小人身后还有一个二公主啊，二公主齐爱仙个性特强，我曾经回去劝过她，正因为她不听我的劝说，所以我才又倒向她了，才帮着把徐文彪等人给捉拿了。如今您让我回去，要想办这件事情，必须得把二公主劝降。二公主那个人，她是认准一条道走到黑的，她跟她爹感情最好，我劝说她反对她爹，那是说什么她也不能干。二公主如果不答应，那我也没有办法。这秦文焕呐，感情有点怕老婆，这二公主特厉害。秦文焕又打心里边往外就觉着，哦，林素娘一听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那么要把你的二公主也诓出营来，请到我们大营之中，我们跟她商议呢？秦文焕一听，这什么意思？把二公主请到你们大营来，那她能来吗？秦文焕说，元帅，恐怕你们请不到，她不会来的。你怎么来了啊？秦文焕一听，对呀，我怎么来了呢？秦文焕心想，我怎么来了，我让你唐铁牛伯伯气来的。但是这是他不能说呀。秦文焕之后婉转说，元帅，我来实际上是这唐将军他用了智谋，用的激将法把我给激了来着。哦，唐都尉，你用的什么激将法呀？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哎，元帅，这事儿很简单，我也没用什么激将法，我就说我是他老岳父，我说他有个前妻，他那前妻是我女儿，我的女儿名字姓牛，叫牛飞黄，是会飞的凤凰，我这么一说他不着急吗？你想他是二驸马，跟公主成了亲了，我这愣出来个前妻，他不生气吗？所以他就非抓我不可，我就往外跑，他就撵，撵来撵去，哎，把我就撵到这儿来了，最后也就把他逮住了。林素娘一听啊，林素娘心里边暗乐，心想，难为你怎么想出这招来的。林素娘看了看唐廷牛，哦，谭都尉，既然这样的话，我看这位二公主还得派您去请啊。别，元帅，这事儿可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只能用一回，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第一回用是真的，第二回再使就是假的了。你说这玩意儿我要再那么说，那二公主真要出来再把我逮住怎么办？哎，唐都尉，我想你这个计策呀还缺个

0: 王跟着你去，到那儿找那二公主，设法把她诓出来，然后找一个地方。那你派谁去？林素娘看了看陈清秋，陈清秋，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你看如何？陈清秋听到这里，这脸腾一红。这姑娘陈清秋没干过这事儿，但是她深深认知到，元帅把这个任务交给她，说明对她这是百般的信任。陈清秋一想，这是个大事儿啊，交给我，那我就去吧。陈清秋说：“元帅，那您要信得过我，那我就跟着唐三哥走一趟了。”好，就这样。唐都尉，你过来，咱们两个商量商量。元帅当时跟唐铁牛两个人一商量，三切磋两切磋，就商出一条计谋来。唐铁牛一听，行，这回咱得弄准了啊，这伏兵设在哪儿？还是东红松岗还是西红松岗？元帅说，这回咱们还设在东红松岗。好嘞，这回唐铁牛领着陈清秋就出来了。出了大帐之后，唐铁牛仍然是那身便衣装束，让陈清秋呢也换上了一身便装，身背着单刀，肋挎着镖囊。唐铁牛带着自己这个短兵器一对铁棒去。这回唐铁牛不骑驴了，他把秦文焕那匹马牵过来。唐铁牛骑的是秦文焕这匹马，这马上面还挂着秦文焕的金顶枣阳槊。陈清秋呢骑着自己的那匹桃红马，两人一骑催马，够奔安南国大营就来。来到安南国的大营营门外，唐铁牛把这马丝缰往怀中一带，让这个马蹄子把脚步放慢，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把营门的门军一看，哎呦，我说，你看见没有？那牛唐回来了。是啊，这是咱们那二驸马的原来的老丈人啊。二驸马怎么没回来？不知道啊，这事儿麻烦了。哎，你看见没有？他骑那马可是二驸马的，那槊还在那个鞍圈上挂着呢。二驸马怎么没回来？谁知道？哎呦，还有个女的，这女的长挺漂亮。唐铁牛马到营门外，吁，门军，往里禀报，禀报你们那个二公主齐爱仙，就说牛唐我来了。
1: 哦。你有什么事？
0: 我给你们二公主齐爱仙送个信儿，你们那二驸马秦文焕的让我领家去了，那是原来我招的养老女婿，在我家里边我教训他一顿，他心回意转了，在我们家就待下了。他跟我说了，让我给你们二公主送个信儿，不要你们二公主了，还要这原配，这不是吗？这就是我女儿那牛飞黄啊。唐铁牛一说这句话，门军一听，这可是大事啊，这得及时地跟二公主禀报。门军慌张张往里边禀报，来到里边公主住的这个绣花大帐。进入绣花大帐之后，先向二公主禀报。启禀二公主，刚才他跟秦文焕禀报的时候，二公主出去了，不知道这个前因，所以二公主呢看报事的如此慌张，还有点惊愕。出什么事了？二公主，跟您说，这个，他是那么回事儿，他是那个我们那个二驸马呀，他那个原配来了，他原来那个老丈人也来了，就在这个辕门外边说了，说是我们二驸马呀，他不回来了，二驸马不回来了，那就是又回原家去了。回原家进来说跟您这个事儿吧，那就可能要是那个啊，他就拉倒了。他要既然要是拉倒了，那这是不能不告诉您一声，这特意他告诉我，我来告诉您。二公主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你说的什么啊？对了，这个您这头您不知道，您不知道我们二驸马刚才出去为什么吗？这报事的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从头至尾这么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二公主一听，腾的一下火就上来了。这二公主可是个急脾气，什么？你们二驸马还有原配？对，原配，人家来了，就在营门外边呢。那叫牛飞黄，哎，是会飞的凤凰，哎，这是您瞧瞧。

0: 公主心想：好啊，秦门的坏，你跟我装的真像啊！啊，我们两个拜堂成亲之后，过俩多月了，你侄子没提过，你还有原配。你平常跟我说的那些海誓山盟呢？你跟我说的那些钢铁誓言呢？现在都化为清风了啊！偷偷摸摸的你就走了，走了之后，你哪怕回来，你亲自跟我送个信呢？结果你不回来。把你老丈人跟你的原妻给我送来了，好，给我备马抬刀。外边有人给牵过这匹桃红马，绣绒刀往鞍前一挂，二公主搬鞍上马，骑着马就出营门。出营门一看，唐铁牛在那马上坐着呢，就借着望里报事这功夫，唐铁牛又嘱咐了一下陈清秋：“记住你叫什么没？”陈清秋说：“我没记住啊，我叫什么？”你叫牛飞黄。哎呦，三哥，这名怎么起这么难听？什么叫飞？好听，会飞的凤凰。女的叫这名多响亮。好吧，那我还干什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等着瞧我的。咦，唐铁牛一看，甭问，出来这位就是那二公主。一看这二公主虽然长得艳如桃李，但此时刻看上去是冷若冰霜，马到跟前一裸丝缰，一抬腿把刀就摘下来。我问你们，你是谁？
1: 对不起，我是你们二驸马秦文焕的老丈人，我姓牛，叫牛唐。
0: 牛唐，你是哪儿的？
1: 哪儿的？台州的，跟这秦文焕原来是老乡。
0: 二驸马呢？到哪儿去了？
1: 那二驸马呀，他是这么回事，大概你还不知缘由。原来他是我们家招的养老婿，这小子后来呀，他投军入伍，也不怎么就投到你们这安南果的营里边去了。可能你们这安南果的营里边也缺老爷们儿，谁也没看上，怎么就看上我们这个门婿了？这门婿呀，嘿，还一钩子搭上这二公主了，当了驸马了。你说这你找？你找一个好小伙啊，干嘛找人有妇之夫啊？这个小子也不是东西，见新忘旧，一看这公主长得漂亮，一看这公主有势力，是国王的女儿，他就把我这个女儿给忘了。结果呢，我把他找回去了，找回去我把他臭骂一顿，我骂他一个狗血喷头，泰山不泄土。骂完了之后，他自个儿还有点良心，良心发现了，他说得了，我错了，看来还是原配好啊，衣不如新，人不如旧嘛。所以呢，他说我就这么地吧，二公主我就不要了。不过呢，我得让他知道我呢没脸见他了。您呢就去给送个信儿吧。这不是吗？我就到这儿来了。我怕你不信，特把我女儿带来，这是我女儿牛飞黄。唐铁牛这番话说完了，陈清秋在那马上坐着，有点绷不住劲。陈清秋心想，这名儿起得太别扭，怎么叫牛飞黄？公主可气坏。公主一听，什么？秦门焕就这么办事吗？ 那怎么着？这事儿不干净利索吗？
0: 他不回来，为什么不跟我说？
1: 哎，这话说的，
0: 那他跟你拜堂成亲也没跟我说呀。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什么人？怎么着？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你叫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就不值钱呢？你觉得你是国王的女儿，我是平民百姓就不行啊？啊，到现在来讲咱们都是平辈儿。你要按说你得管我叫好听的，从他那儿论的话我是你长辈。
0: 秦文焕在哪儿呢？
1: 在我家呢。
0: 你领着我上你家去，我当面见见他，我看看他有什么脸面见我。
1: 那也行，你要非要见见他不可呢，那你就跟着我走。
0: 一裸丝缰，唐铁牛拨马往回走，陈清秋也跟着走，这二公主催马在后边就跟着。二公主在后边这一跟着，后边有几名侍从还有丫鬟催马一起上来。公主，我们保护您一块去吧，回去，谁也不用你们去。这二公主想的比较多，二公主心想，我就不信秦门焕就看着这个女的，就看着她这个老岳父就能背弃我。二公主非常相信自己的魅力，
1: 心想就我这模样，我到那儿我把金文焕还得说回来。可有一样，两口子在那儿说着话得躲避着点人，你说后边跟着一帮侍从去，那么是随便听的吗？所以他一个侍从也不带。二公主催马跟着他们，唐铁牛前面跟陈清秋两个人是一言不发，二公主在后边光顾生气了也不说话。唐铁牛这回可记住了，奔那东轰松岗，奔着东轰松岗就来了。来到东轰松岗这一片树林那儿，唐铁牛催马就进了树林。他一进树林，这二公主跟着也往里走。陈清秋回头看了看，心想这回你就中了计了。二公主刚一进树林，就听这树林的周围苍啷啷啷一棒锣音，紧跟着杀声四起，这宋军一齐就出来。宋军一齐这出来，二公主赶忙手中把刀一横，心中就明白我中了计了，看来这个事儿不是真的，这二驸马说不定现在怎么回事了。二公主一拨马想要往回走，他拨马刚想往回走，陈清秋一圈马哗一兜圈，就在这对面把马勒住。陈清秋完背后单刀往里冲，别动，你往哪儿走，你走不了了。哈，就你这牛飞黄，你还想挡住我的去路？陈清秋心想这别扭，谁是牛飞黄？陈清秋现在也无暇跟他辩解了，陈清秋一摆单刀，唰一刀奔他就劈下来了。二公主摆刀往一架，陈清秋跟二公主马打盘桓打了二三个回合，这二公主本想拨马逃走，陈清秋心想我不能让你逃走，今天干什么来的，就抓的是你。陈清秋忽然间把单刀往他面前那么一晃，刀交左手，右手往这刀囊中一伸，就掏出一个迷魂帕，就那手绢，掏出那迷魂帕之后，陈清秋冲着那二公主啪一抖，二公主不知道他扔个什么玩意儿，一看是一个手绢，这么一抖的功夫冒出一股烟来，二公主闻着有个香劲，哈欠咣一个气氛是栽落马下，两旁人来啪过来就把二公主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唐铁牛吩咐一声得胜回营，大宋的伏兵还有唐铁牛、陈清秋押解着二公主齐爱仙一起回到了大营的中军帐外。到了中军帐外，唐铁牛这时候更得意了，这不是自己的本事抓住这个，其实也不是他的，是陈清秋的功劳。这个功夫的二公主已经苏醒过来了，那种迷魂怕呀就能蒙一阵儿，过后时间一长他自个儿就苏醒，醒过来之后一看身遭绑绳，二公主就知道中了计了。唐铁牛来到中军帐，跟陈清秋两个人一起交令，元帅得胜而归，这二公主让我们抓来了，现在绳捆索绑就在大帐外边，听候您的传旋。好吧，把他带进帐来。林素娘一说这句话，外边有人推推搡搡就把这二公主推到了大帐。二公主一看，哦，这是大宋朝的二路援军来了，他们已经埋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国家那些军队包括我的父王还不知道他们的援军已经到这儿了，看来和我们是近在咫尺啊。但是二公主来不及想这些，她走进大帐之后，她往周围看，她看什么呀，他看周围两旁边这些将官们都是些什么人，他往周围这么一寻嘛，一眼就看见秦文焕了。秦文焕呢没遭绑绳，秦文焕就在旁边站着呢。秦文焕一看见二公主，两人的目光那么一碰，啪，秦文焕马上把这目光就躲开了，看地了，眼皮耷拉下来了。为什么？秦文焕觉得见了二公主无话可说，咱们下次再说。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秦文焕一看见二公主，秦文焕马上把这目光就躲开了，看地了，觉得见了二公主无话可说。二公主看见秦文焕，却是恶狠狠地瞪着他，心想：秦文焕，你怎么弄的？你到底是投降了，还是被逼无奈当了人质了？怎么也没遭绑绳，也得跟他们在一块站着。二公主在大帐当中一站，立而不跪。林素娘瞧了瞧她，下面可是二公主齐爱仙吗？正是。你们是什么人？本帅是大宋朝二路招讨使林素娘，今天特意把公主请到我们大帐之中，有事和你相商啊。公主不要担惊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派去的人对你不是都挺好吗？你看你的驸马秦文焕也在我们的帐中。林素娘特意点出秦文焕来，二公主又看了一眼秦文焕，你们把我绑在这里有什么话说吧。二公主，我们大宋援军40多万人马已经到这儿了，城内还有10万之众，内外夹攻，你们4股人马必败无疑呀。你的营里边有我们卧底的英雄，有盖娇娘，还有徐文彪，今天把你找来，打算劝你跟二驸马一起回营，劝说老王爷齐云一起归宋，倒反交之果，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哼，什么？你让我劝我爹投降你们呢？休想！别看你们把我绑上了，你们说有40万之众，你们说80万多好啊，我没看着。要让我劝我爹，那比登天还难。既然我一个人被捉了，没别的，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别的事情我绝不能帮那个忙。哦，看来我说话你不太相信。二驸马，你来跟他说两句吧。秦文焕在旁边一听，硬着头皮的就走过来了，不说不行啊，因为那老道于子安在那儿呢，手里边还滴落那个大松条呢，他要不说，他这师傅就能揍他。秦文焕来到这二公主的跟前，二公主，我看呐、识大局者为俊杰，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大势去矣，你先这二路的人马已经到了，里边呢人家的情况都知道了，我看咱们还是降了吧。秦文焕，我问你，你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牛飞环怎么回事？这二公主感觉这茬还没忘呢。秦文焕一听，嗨，二公主，什么牛飞黄牛飞绿的，
0: 根本没那回事儿。这是啊，唐将军定的计策，他也不姓牛，他姓唐。我就是中他这个计来的，他又用这个招把你引到这儿来了。我呀，劝说你，让你呀帮着我劝说老王爷，你非不听，不听结果怎么样？你被绑了吧？啊，你这一被绑，你不也没有办法了吗？莫如当初你听我的话，你听了的话，那阵要是倒反了连营，不就省得费这份事了吗？呵呵，你说的挺好啊。哦，你怪听我的话了，合着你早就想投降。秦门坏，从现在开始，咱们两个谁也不认识谁，咱们两个也不是夫妻，咱们两个是冤家对头，要降你降，我不降。哎呦，这二公主是个死硬派，她把脖子这么一梗梗说不降。林素娘一看这个事情僵到这儿了，好吧，二公主，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既然不降的话，我也不能勉强于你。来啊，把二公主给我看押在偏帐。两旁人过来把二公主推推搡搡押下去了。这公林素娘看了个秦文坏，二驸马，二公主就先在我这营里边待着吧，你放心，一日三餐起居饮食我不会错待，你回去吧。你凭着你的智谋，凭着你的勇气，凭着你的武功，你可以劝老王爷倒反他们的联营。这件事办成了之后，我们两路合击，胜利之时给你记功。如果说这件事情要办不成，你的二公主的安全恐怕本帅也保障不了啊。秦文焕一看把我扔出来了，现在这个事就得我办了。好，元帅，如此说来小人愿忙。秦文焕由打这里告辞了林素娘，出了大帐之后，有人把他那匹马牵回来，兵器还给他。他上马之后催马加鞭回到安南国大营。当他来到大营之内，走入自己的大帐，往这一坐的时候，秦文焕心想，想什么呀？他想如何救徐文彪，如何救盖娇娘。如果说他自己去倒在被压的那个帐外冒传王爷的命令，他怕弄不好把这个事儿搞砸了。要想救他们，还得让王爷下命令，这才能行。想到这里，秦文焕脑子里边就构思了一个行动方案，然后他站起身来，急急忙忙就来到老王爷的大帐。中军帐并没有升，到老王爷的寝帐。走进寝帐一瞧啊，这位安南国的国王齐云正在那儿对着几个菜喝闷酒呢。老头是自斟自饮，情绪非常低沉，这脸儿在那沉沉着。秦文焕走进帐中，先轻轻地问了一句，父王您好啊。老头抬头看了看他，不好，父王，您在这儿自己独酌独饮，您心情不太好吧？
5: 心情好，我能这样吗？
0: 您这是怎么的了？
5: 怎么的了？我满心里别扭。我虽然是做了安南国的国王，但是我最信任的大女儿跟我离心离德了，我的大女婿跟我背道而驰，我作为国王把我的女儿跟女婿先看押起来了，我这叫什么国王？嗯，唉，如今要如徐文彪所说，说宋军大军压境，真要是城里城外两肋夹击，我们究竟是胜败还不曾知晓啊。如果真要我们被打败了，那么就说大女婿和大女儿他们说对了。如果我们要是打胜了，对他们两口子我又怎么处置呢？嗯，我杀了他们吗？我舍不得，不杀，不杀他们是反叛的罪名啊。究竟怎么办？ 我自个儿也说不好啊。我这大女儿那是最通情达理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她跟那徐文彪成亲之后，尤其知道徐文彪是小八义的第四位弟兄的时候，她居然背弃了我，向她的男人。我这些年对她的养育之恩，不如徐文彪跟她这一个月的夫妻，我寒心呐。秦文焕在旁边一听，是啊，父王，其实啊，大公主啊也不见得真正就是反对你，她是劝你。您这脾气不好，您一着急呢，您就把她给看押起来，给抓起来了。以我的意思，您不应该把她抓起来，您应该好好的疏导教育她，让她自己认识自己的过错，悔过而自新。哎，这话你怎么不早说呢？当初你向我告密之后，你跟我讲啊，必须把他们抓起来呀。哎，父王，当初是那么回事，我跟您把这个事情一讲啊，我看您非常的生气，您这一恼怒，我就不敢说别的，所以在那个火头上，我只好顺着您的意愿走，只得把他们抓起来。现在看来呀，不应该抓他们，父王。刚才我上他们被押的那个大帐里面去看了看他们，这两口子大有悔过之意，他们对我一边哭一边讲，他们说万万没有想到父王对他们下这样的狠心和毒手啊，他们说父王将来能不能把他们杀了啊，这都是在两说着呢。他们两个让我代为转达，向父王承认过错，他们承认有罪，只求父王能够饶恕他们，他们也想念您，尤其是大公主，在这一个劲儿流泪。他说，一天见不着老爹爹，我这一天心里边就挂念着，我想他。老人家，父女之情啊，哪能就一言可以割断呢？我看，您是不是打开天恩，饶恕了他们，把他们放出来，怎么样？他说想我吗？是啊，他说想您呐。我也想他呀。说这话，这老头他也哭了。老头这一哭，秦文焕一看这就更有门了。父王，那您干脆就传一道旨意，饶了他们吧。好，传我的旨意，下我的命令，到大帐中把他们两口子放出来，放出来之后，你把他领到我这里来，我有话跟他们讲，我要好好的训教训教他们。是，父王，您等着，我这马上就去。秦文焕走出了大帐之后，来到了看押人犯的大帐，到这儿告诉那军卒，老板有命令，要把徐文彪跟大公主马上放出来。看押的军卒一听，不敢怠慢，急急忙忙把徐文彪跟大公主就给放出来。绳索去掉之后，徐文彪跟大公主牵连两个人都感觉到非常奇怪，怎么回事？王爷把我们饶了吗？这什么原因呢？当他们两个人走出来的时候，一看见秦文焕，徐文彪这个脸马上就沉下来。
6: 徐文彪心想，这秦文焕是不是又出什么主意点子了，让老王爷重重的治罪于我们。不管怎么回事吧，反正是绑绳先松开了。这阵秦文焕一看见徐文彪走两步来到跟前，满脸堆笑，
7: 姐姐你好，你受苦了。
6: 秦文焕，我得谢谢你呀。
7: 哎，姐姐你怎么这么说呢？
6: 如果你不给我告密，我怎么能受着这样的罪呀？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把我开刀问斩了？
7: 不能不能，姐姐，我是给你讲情来的，你给我讲情来的，我用不着你讲情。你看，我要不讲情，老王爷能把你们两口子放出来吗？正因为我讲了情，老王爷才下的释放命令。姐姐，实不相瞒，现在咱们两个人已经走到一条路上来了。
6: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7: 秦文焕说，我现在 已经归顺大宋了。
6: 嗯，你是不是又用什么话来诈我？你想勾引我说出来什么？
7: 不是不是不是，绝不是这个意思。秦文焕就把二公主怎么被林素娘已经看押在大帐之中，让她回来劝降老王爷这件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把这事情说完了之后，徐文彪一听他这话是真的。徐文彪说，哦，果真如此的话，秦文焕，说明你还有良心。
6: 是啊，我就这么一个人。您看最初你跟我说那条路，我应该按那个路走，结果我一见到二公主，二公主跟我那么一说，我就打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呢，林元帅跟我这么一讲，我又倒过来了。所以我这回回来想尽千方百计把你们夫妻给放出来。徐文彪说，这回你还倒吧了？我这回就不倒了，我这回再倒的话就成了墙上草随风倒了。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秦文焕说，下一步啊，就得咱们一起到老王爷跟前，就劝说他投降。
7: 怎么个劝法？
6: 秦文焕说，咱们商量商量。老王爷可说了，让把你们夫妻放出来之后立即带到他的大帐，现在老王爷正独自一个在那喝闷酒呢，到那之后他要训斥你们。我看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咱们三个人一块到那，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
7: 徐文彪说，你说的有道理，然后咱们再这么讲，那么一讲，我估计就差不多，实在不行咱们就这么一逼他。
6: 对，就这么的。
1: 三位来了，
6: 秦文焕、徐文彪再加上大公主千爱莲，三个人一走进老王爷那个寝帐，老王爷在这儿不喝酒了，瞪着俩眼珠子瞅这大帐的门，就等着这女儿呢。一眼看见女儿又打外边走进来了。
8: 孩儿啊，你们来了。
6: 齐爱莲走两步倒在老王爷的跟前，哭通往里跪，父王，女儿给您见礼。
8: 好哇、啊、好哇、啊、老头子一看见女儿跪到这儿了，眼睛里边都转泪花了。
6: 秦文焕跟徐文彪两人同时都跪下了，
8: 父王，儿给您见礼。
9: 罢了罢了，你们这三个冤家，你们知道吗？你们三个人跟孤王都连着心呐，尤其爱莲、徐文彪，你们夫妻两个，千不该万不该，你们不该生心打算要让孤王投降大宋，要让孤王背叛交趾国的国王哈天洞。我跟哈天洞，我们那是多年的交情啊。此次兴兵事先都有盟约呀，我这个人跟人家说出的话从不负信双约，
8: 所以父王我一怒之下把你们两个人就看押起来了。看押起来我也没有更多的想法，俗话说虎毒不吃子，我能说将来把你们两个治罪，把你们两个斩杀了吗？嗯，我如果单独的处理你们，那更不能啦。我能杀我女儿吗？这是我亲生自养的。我能杀我的姑爷吗？把姑爷杀了，我女儿怎么办？所以这两天，孤王我心里边非常难过。文焕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今天他来到这里，看出老夫我的心情，所以给你们讲了一番情，也正中我的下怀，因此上我就传了命令把你们放出来了。现在你们出来了，见着孤王了，我就高兴。俗话说人有见面之情嘛，啊！不过有一宗，从今往后不许再提降宋的事，不许再提背离交趾国的事。你们不懂得军事，你们不识大局，一切听从孤王我的命令，你们能做到这点吗？嗯。
1: 齐爱莲跪在那不言语，他瞅瞅徐文彪，心想：“你说吧。”
9: 徐文彪在那跪着，抬头往上看了看，父王，谢谢父王饶恕我们两人的罪名。不过父王，您说的这个话怎么着？我说这话不对吗？父王，您说的这话哪能不对呢？您站得高看得远，统观全局，比我们知道的多。按说做晚辈的都应该按照您所说的事情去办，这就对了。快点，免礼平身，旁边坐下，陪着我喝两杯酒。老头说完这几句话之后，一看这三位谁也没动，还在这跪着。怎么着，起来吧，我饶过你们了。父王，您先等会儿，我们打算跟您再商量商量。啊，商量商量。商量什么？父王，我们觉得我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们说的什么？我们说的您还得降送啊。什么？还让我降送？我马上命人把你们还关进去。您先等会儿，窃喜雷霆之怒，慢动虎狼之威，您听我们细细给您讲啊。父王，如果您今天不降送的话，您可就完了，安南国的十万人马就得全军覆没。您知道吗？大宋国朝救兵已经到了，眼看就要攻城了。秦文焕在旁边接上茬的，是啊，父王，这个事是真的，我都亲眼看见了。老王爷一听，不对呀，原来是秦文焕告密，让我把他们两口子抓起来，怎么现在秦文焕说这话跟他俩都一样啊？老王爷瞅着秦文焕，秦文焕，你亲眼所见吗？啊，父王，我是亲眼所见。你在哪见的？我在老龙驼双山口。你什么时候上老龙驼双山口了？父王，我跟您说句实话吧，二公主已经到了宋营了。什么？我的二公主到了宋营了？对，父王，让宋营抓去当了人质了。您呐，干脆就反了交之国吧，反交归宋，这是当前必行的一条道路，不走这条路就全完了。二公主在人宋营压着，她怎么被压的？怎么被压的？您要听的话我就给您说说。秦文焕就把唐铁牛定的这条计策从头至尾跟国王讲了这么一遍。讲完了之后，老王也听完了，气得这胡子直哆嗦。这样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早讲？是啊，现在也不晚，这不是我来了跟您讲了，人家二路元帅林祖年跟我说好了，必须让我回来劝说您把徐文彪跟大公主都放了，放了之后呢，共同劝您反交归宋。这就是我这次回来，这二路元帅林素娘交给我的命令。什么什么什么？他交给你的命令？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是啊，我谁都听啊，不过我是听他的命令来劝您。您要是降送的话，我就听您的命令。
10: 那我要是不降送呢？
9: 您不能不降送，您不降送无路可走啊。您没看见吗？您是四十。
1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

0: 01841094427，01841094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841094427，01841094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秦文焕和徐文彪再加上公主齐爱莲对老王爷齐云进行劝降，这老头啊倔脾气，说什么也不听。齐云说，你们这几个冤家，你想劝老父归降，为人在世当以信义当先，我当初对交着我的国王哈天度曾经是立下过誓言的，我们共同伐宋，如今你让我背弃了他，这就等于背信弃义，老父焉能做这样的事情。我要听了你们的，对你们是维护下了，但是在各国之间，孤王我岂不丢尽了面子，丧尽了人格，这件事情我不能做。这秦文焕一听到这儿站起来，父王，我跟您说吧，现在您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我们现在跪着求你，如果您要不答应，我们马上就站起身来，父王，我们可就要动手了。你看这秦文焕当初对这个父王非常尊重，感到现在一翻脸，他呀比谁都激进，他一说这句话把这老头这个震住了。什么？你们敢把孤王我父王，我把您绑起来，我把您送到大宋营里，跟那二公主在一块儿待着，不会虐待您，好吃好喝好招应，军中的兵权就由我们代管了，我们让他们怎么地就怎么地了。老王爷一听，合着你们要跟我动武啊？你们这是要搞政变呢？啊！老王爷听到这里，他一摸肋下这宝剑，秦焕，你们不用把孤王绑起来，你们不是有逼迫让我交出兵权吗？你们这像要逼着孤王退位吗？好，这是我养女儿赚的，我现在我就给你们来个斩草除根，让你们永无后患。唰，老王一伸手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抽出宝剑往脖项里一搭，他这就要抹脖子，俩手一抱这个剑柄，刚想往怀里这么一带，幸亏这秦文焕手疾眼快，蹭一个箭步到跟前，啪把手脖子抓住。父王，您等会儿，咱们好好再商量商量。不用商量，你们把我绑到那营里边去，还不如我自刎身亡。老头这就要拉着宝剑，这个功夫就看齐爱莲站起身来，来到他爹的跟前，连掰扯再拧巴，最后把这宝剑他夺到手里头了。公主齐爱莲把这宝剑夺到手里边之后，他看了口剑，爹呀，您别这样，我知道这件事儿罪过都在我身上，我要不招了徐文彪这么一个驸马呢，今天徐文彪怎么会说出这些番话来，怎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呢？女儿，我对不住你，爹，我死了。这姑娘动作更快， 他把这宝剑往脖项这么一搭，他要抹

脖子，这功夫徐文彪一把把他的手脖子抓住了，蹦出心外，抓着他的手脖子。徐文彪看着老王爷，王爷您快说话。老王爷一看女儿要抹脖子，爱莲，爱莲，你等会儿。说等会儿，这姑娘是不依不饶，说什么非抹脖子不可。老王爷一看，你听我说，我听你的不行吗？老王爷一说这句话，齐爱莲那手马上就停住了。爹，您真听我的吗？啊，我听你的。老头心想，合着他们这仨人是插圈稳套绕对我这是啊，最后也还是我向他们屈服了。我听你的，你说让我怎么办。齐爱莲把这宝剑还给他爹的入了鞘了。父王，我看这样吧，要让您完全违背跟交趾国的这个信约，大概您这心理上也不平衡。如果说让您完全降宋呢，您也觉得对不住其他国家。我给您想个万全之策，你说等着大宋朝两肋夹攻，里应外合，破重围的时候啊，咱们就来一个暗地撤军。咱们既不向宋，也不向交，咱们呢偷偷的把这10万人马撤走，这不就得了吗？谁也不得罪。老头一听，这倒是个万全之策，哪头都不失面子。好，还是我女儿有智慧，我就这么办了。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大宋朝的元帅能不能答应？徐文彪说，这个事你就交给我吧，我去跟二旅元帅林宋良去讲，他肯定能够同意您的这样的见解，您的这种做法。这样做可以。他们什么时候要破重围，提前给孤王送一个信儿，到那个时候我就暗传一道命令，在破重围之前，这10万大军是悄悄撤退，也就是了。徐文彪说，好了，您可得一言为定，我说出话就算数。好嘞。于是这三个人就等于把这老王爷给劝降了，心想不用跟焦柱国直接打仗，只要是他答应暗地撤军这就行了。徐文彪跟老王爷就说了，说您抓住那盖娇娘得放出来了，既然您有这样的态度，为什么还把宋朝卧底的这个人还给看押着。老王爷一想也对，传命令把盖娇娘放。盖娇娘被放出来之后，徐文彪跟秦文焕一商量，他们两个人再加上盖娇娘一起乘快马离开了军营，就来到老龙驼双山口见二路元帅林宋娘。见了林宋娘之后，徐文彪跟林宋娘就讲述了营中的情况。当然了，唐铁牛看见徐文彪要叙一番弟兄们离别之情，当徐文彪把营中策反情况说完之后，说这个老王爷有这样一个态度，同意你们攻城的时候他悄悄的撤兵。林宋娘听到这儿心里边非常高兴，这就等于没动一刀一枪征服了对方的10万人马。撤销这10万人马，困城的人就有30万了，而且是网开一面，给里边出城打开了方便之门。林宋娘连连点头说，秦文焕这件事情你做得非常的漂亮，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先回去，等着我什么时候要攻城的时候，我派人给你们送信，盖娇娘先留下。秦文焕和徐文彪两个人转身回去了，把盖娇娘留在大帐之内了。这个功夫，林宋娘就跟帐中诸位主将商量，说我们什么时候攻城呢？但是攻城之前还有一个重要事情需要解决。什么事情？就是头路元帅都招讨使陈景龙已经被交着我抓去了，到现在看押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如果要是攻城的话，里应外合，必须先把陈景龙先救了。如果不把陈景龙救出来，生怕在里应外合跟敌军这一交战的时候，
敌军如

0: 我预感到大势去矣。他们再一生气，一股恼火，把这陈景龙给杀了，这就麻烦。所以必须得探听明白陈景龙藏在什么地方。上哪去探听呢？上交趾国的大营里吗？交趾国大营里边不好进。如果说通过安南国的大营去探听，恐怕也不好办。但这件事情必须得要做。林素娘在这翻过来调过去，正在想主意。她准备派两个密探，或者夜晚潜入敌营，到处打探。不过这样做呀，是一种盲目行动，恐怕见效甚微。林素娘谈到这儿的时候，唐铁牛在旁边说了：“二路元帅，我还有个事儿呢，得向您禀报一声。什么事啊？我呀，回朝搬兵的时候啊。”是走的那西门，西门外边是乌孙国的人马，乌孙国的人马，我借助一个人的力量，就是那赛潘安杨芳。这杨芳呢，论着辈儿说呢，我得管他叫个小师叔。这个杨芳到那儿跟着那乌孙国那姑娘也是公主，在那儿大概拜堂没拜堂，成亲没成亲，我也摸不着底细。反正我把他押到那儿了，我就回朝搬兵去了。现在咱们要四面攻城了。是不是我得上那乌孙国去看看那杨芳是死啊是活呀是怎么样啊？得打听打听。也许呢，这杨芳在那招了驸马了，在那营里边待下了。真要在那营里边待下呢，我到那见了他，或许通过他拐弯抹角的，能打听着这陈景龙在押的情况。您看怎么样？林素娘说：“是啊，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得马上就去。”现在事不宜迟啊，城里边粮食不多了，我们必须尽快的破重围。好了，元帅，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唐铁牛于是就换上了当初他闯营搬兵的时候那身装束，那是瓷器店的掌柜的，景德镇的瓷器商啊。换好了这身装束，他骑上了一匹马，这匹马就是那乌孙国的国王。送给他那匹马，在道上曾经被落马给劫过呀。他把这匹马又骑上，他马上加鞭，直奔乌孙国的大营。当他来到乌孙国的大营营门之外的时候，唐铁牛是带住丝缰，由打马上腾的一下子蹦下来，牵着缰绳，嘎悠嘎悠的往前走。一边走，他一边观察着营门口的门军的动静。心想我这回来，他们对我态度怎么样？我得看看，着摸着不好啊，那就是杨芳也不行了。当他走到营门切近的时候，把营门的门军对他并不认识。哎，站住！干什么的？别往前走了。拿将往里边通禀一声，通禀你们乌孙国的国王雷天宝，你就说呀，景德镇的卖瓷器的掌柜的牛唐回来了。要求见王家千岁。
1: 哦，
0: 李道长，报事的军兵往里禀报。唐铁牛站到辕门外边就等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这报事的军卒出来。我们王爷下了命令了，有请牛掌柜到大帐谈话，
2: 是吗？好。唐铁牛心想有门，王爷加一个请字，说明杨芳在这里边混得不错。说不定这些日子跟这公主两人拜堂成亲之后，日子过得挺和美。哎呀，他那牛摇摇晃晃的往里就走，一直跟着这个传事人来到了大帐之外，就是中军帐。中军帐外停住脚步，把这马缰绳交给别人。这个人一接这匹马的缰绳，一看这匹马，心想：哎呦，这马好装束啊！想起来了。前些日子，这是我们王爷赠送给这个人的，这个人是我们王爷的朋友。唐铁牛来到大帐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迈着方步往里就走。一看，这乌孙国王在大帐当中正坐着呢。王爷一看唐铁牛走进来了，站起身来：“哎，牛掌柜，你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王爷，别来无恙。”
0: 牛掌柜，快快请坐，看坐看坐。旁边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唐铁牛就坐那儿了。 唐铁牛坐下之后，这眼珠子周围先看，看看周围陪着王爷的这几员都督主将，那个面部表情都什么样。但是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来，没有看出对他有什么恶感，所以唐铁牛的心里边还踏实一点。王爷，前些日子我回景德镇了，我呀给那个杨芳啊他们家里边去送了一个信儿，我说你那儿子给你露大脸了，乌孙国王的公主雷小霞看上他了。完了他家里人一听啊，他说这是我们家祖坟冒了三股青烟呢，我们祖上八辈都没有攀过官亲，这一下子你看跟国王的闺女接了亲了，你说我们得烧几炷高香啊，老两口子乐得直蹦啊，我要是不摁着他们呢，他能蹦一宿。嘿嘿，反正是最后啊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回去跟那国王说一说，这个事儿就算成了。王爷千岁，打我走了之后是不是小两口过得挺好啊？
1: 牛掌柜，他爹叫什么名字？
0: 他爹姓杨，叫杨希。
1: 他妈叫什么呀？
0: 他妈我没问，他妈娘家可能是张氏，就杨张氏吧。
1: 他家在哪儿住啊？
0: 就在我们那景德镇不远。
1: 哦，牛掌柜，您贵姓啊？
0: 哎，这什么话啊？我不告诉我姓牛叫牛堂吗？你问牛掌柜还问我贵姓干什么？
1: 这姓准吗？
0: 啊？哎呦，唐铁牛听到这里边，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想坏了，这国王可够稳当的啊！传命令把我让到中军帐之后，问我这姓准吗？怎么我露馅了？杨芳出事了！哎呦，要真要这样的话，我唐铁牛可要完。唐铁牛虽然心里边有点慌，但是表面上还故作镇静。
2: 准？那怎么能不准呢？姓好几辈了。
1: 你不姓牛，你不叫牛唐，你把你自己的名字倒过来了，你姓唐。你叫唐铁牛。
2: 我叫唐铁牛，这谁说的？
0: 这是你那个伙计说的。他叫什么？
2: 他叫杨牛。
1: 不对，他叫杨芳，对不对？
2: 他都说了。
1: 对，他全说了。我告诉你，唐铁牛，你这个事儿把我害得好苦啊。我女儿雷小霞自从跟杨芳拜堂成亲之后，第一夜这杨芳就是合衣而眠呐。转过天来我让她入洞房，她跟我就说实话了，她说我不能跟你女儿入洞房，我姓杨叫杨芳，那个人不叫牛唐，他叫唐铁牛，我们两个是宋军，现在闯营回朝搬兵去了。杨芳一直在我的后帐我看押着他呢，这是一个鱼饵，钓的就是你这条鱼，现在我毕竟把你等来了，唐铁牛你还往哪儿跑？
2: 唐铁牛一听，他奶奶个孙子的，坏了，
0: 这国王心眼够多的，他用了个稳军计把我框进来，倒在中军帐里，他想要抓活的，我要早知这样不该这么贸然行动。唐铁牛还有个大特点，临危不惧，临变不惊。
2: 唐铁牛不动声色地瞅了瞅这国王，王爷千岁，您说这意思打算对我怎么着？
1: 雷天宝说，唐铁牛，我现在完全可以传孤王的命令，我两旁的众将是立即把你捆绑起来，催出大帐，当时斩首，你信不信？
2: 信。现在我在你们这人圈里头呢，你们想怎么的就怎么的，这我太信了。
1: 不过孤王我还给你留了一条后路，
2: 说说我听听。
1: 这个杨芳不管怎么说
0: 他已经是跟我女儿拜了堂，成了

0: 他说兄仇未报焉能成亲，丧事未曾办完怎么就接上喜事呢？因为这个，所以他不跟我女儿在一个帐篷里边居住。但是结婚的那天，我这个满营上下都知道我的公主已经出了嫁了，可是这驸马不入洞房就没人知道了。这种局面究竟要坚持多久呢？孤王也没法说。我的公主天天愁眉苦脸，有时候就跟我哭。我想这件事情就得等你来商量了。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初是你领着杨芳来的，如今看来你回朝搬兵大概是已经搬来了，因此上你才又到我的营中。你要想着得一个活命的话，你就跟着孤王到后帐去劝杨芳，跟杨芳把这个事情说明白，让他不要记着他那个兄仇，成全我的这个脸面，也顾及我女儿的面子。听清楚了没有？
1: 听清楚了。这个杨芳啊，他的事儿我都知道，他不入洞房啊情有可原，因为他那大哥被哈雷给打死了，他的兄仇是没报，不过不要紧，我呢直到后边见了杨芳，凭着我的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我就跟他略微这么一说，就这么一讲，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之后，他保证今天晚上就跟你女儿上一块睡去了。
0: 哎，国王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让你把他劝得回心转意，真正从心里边喜欢我的女儿。
1: 哎，那他不见得不喜欢，他这个小伙子是很讲义气的，他想他大哥。嗯，那这样吧，那我现在就跟着您上后站，您看怎么样？
0: 好，来呀，两旁陪着这位唐铁牛跟随我上后帐。一说这句话，过来四名全副盔甲的武士，一边俩，请。
1: 唐铁牛一看，什么叫陪着，这叫看押，怕我跑了，走吧。
0: 唐铁牛跟着这位老王爷就奔后帐，来到后帐，这个后帐可不是这公主居住的绣花帐，在公主居住的绣花帐的旁边有一个偏帐，这个偏帐就是杨芳居住的地方。这杨芳啊，就正像老王爷所说的，自从唐铁牛走了之后，这杨芳根本晚上不上公主那个帐篷里边去。杨芳就那么想的，宋晚年的仇没报，我怎么能在这结婚呢？怎么能成亲呢？但是杨芳呢还是通情达理的，白天呢有时候就到公主这个绣花帐里边来跟公主谈一谈，人家这才叫谈恋爱，光在这谈，别看都已经结了婚了，却不到一个帐篷里边去。今天他们以为那杨芳在那偏帐，到偏帐一看没在那偏帐里，怎么呢？今天杨芳就在绣花帐里边跟公主正在闲谈呢，咱们下次再说。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深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

0: 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这杨芳啊，跟公主正在闲谈呢。进来这几天，通过杨芳跟公主的闲谈，这公主跟杨芳的感情还越来越近密了。别看越来越近密了，两个人还保持了一定距离。杨芳跟公主没事谈什么呀？什么都谈，天时地利人和，世间万态，包括大宋朝和交趾国各国的状况，谈的结果呀，这公主的思想越来越倒向杨芳，就差着跟杨芳一块跑了，跟那交趾国作战去了。所以两个人今天在这谈的非常投机。老王也来了，老王爷挑大帐往里边一走，杨芳跟公主一起站起身来给老王爷见礼。老王爷一看杨芳，杨芳，你看看谁来了？他手往后一指，杨芳往帐篷外边一瞧，一看这唐三爷，让4个武士看押着，摇摇摆摆，还不知愁的那么走进来了。哎，杨芳，你挺好啊。杨芳一看，呵，心想唐铁牛，你把我扔到这儿你不管了啊？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你到底是今天出现了。唐三爷，你回来了，别那么说，你是我小叔叔，咱们按辈儿论啊。我回来了，我知道你在这营里边受苦了，受罪了，受憋了，受气了。今天我到这来跟你好好说说啊。我说王爷，看着我的人是不是就可以撤了？一边有俩人在这儿，我这话有的时候不好起口。王爷说好，你们都退出去。这屋子里边就剩了杨芳、唐铁牛、公主还有王爷这4位了。唐铁牛落座之后看了看杨芳，咱们分别这有1个多月了吧，别说在这大营里边闷白了，吃胖了，比我走那阵儿还漂亮。杨芳心想，你有点正门没有？我说唐三爷，您快说吧，这兵搬来没有？现在外面局势如何？
4: 局势挺好，王爷你坐这儿听我跟你好好说说啊。
3: 现如今呢，我回朝之后已经搬来了大宋朝的50多万人马。唐铁牛这一张口又多出10万去。唐铁牛记住一句话，兵不厌诈，所谓不厌诈者就是说大话，你说的话越大对方就越害怕。所以唐铁牛这一句话来个50万，我们这50万人马已经驻扎在老龙头双山口，二路元帅林宋娘啊。老王爷，大概您不知道这林宋娘是谁吧？杨芳能知道，梁山100单八将里边有个豹子头林冲，这是林冲的养女，她叫林素娘。这个二路元帅林素娘胯下一匹恢弘马，手中一口秋水雁翎刀，马上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可以说熟读兵书，身晓韬略，3料6韬，5才10过，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丝无不到，毛无不成，就是这么一个文武全才的巾帼英雄，他当元帅，我们50万人马就在老龙驼双山口这一带埋伏下来了。现在你们这4国兵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倒在你们的眼皮底下了。林元帅近日就打算兴兵破重围，担心一件

0: 事情，我们前边第一路的招讨使陈景龙在交之国里边被看押着，不知道这个陈景龙在哪儿看押着，打算把陈景龙给救出来。那么这个陈景龙怎么救呢？先得知道他在哪儿，所以就把我派出来了啊。把我掰出来之后，我刚才上的那交之国的大营里边，凭着我高来高去的能耐，我就转了那么一圈，他们没发现我，我倒都发现了他们了。我看了半天那陈景龙在哪儿，我也没找着。唐铁牛这又是说的是胡话，他根本没让交之国大营里去。说完到这儿，看了看王爷，又瞅了瞅杨芳。我呀到他营里转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我顺路得到您这儿看看，我看看杨芳怎么样啊。另外呢，我也想跟王爷您通个风，报个信儿。不管怎么说呀，这杨芳是你的门婿了。杨芳呢，论着说我得管他叫个叔叔。我们有这么一个拐弯抹角的这么一个关系，你说我能不告诉您吗？如今是大兵压境，危在眉睫呀。你呀快点想主意，一个是撤兵，一个是呢倒戈，就跟交之国干。如果说您要按照我所说的这么办了，杨芳啊，我看你就跟公主啊把这个亲成了就得了。当然了，成亲呢也不是说马上就成，等着大军一攻城，把交之国一打败，肯定就能碰着哈雷。那阵儿哈雷即使他有本事，他扛得住50万大军吗？抓住哈雷之后也得给你大哥报仇，报完了仇你们就成正式亲戚了，不就这么回事吗？听明白了吗？
1: 哦，杨芳说果然说二路人马已经到了。
0: 对，已经到了。王爷您听明白了吗？
1: 雷天宝说我也听明白了，看来宋军已经来了，援军已到，被困的人马往外冲，外边的人马往里救，这叫里外皆应。
0: 对，王爷您打算怎么办呢？
1: 雷天宝说我打算怎么办呢，这些天来实不相瞒，我女儿经常也跟我讲这个城破厉害，交之国的国王哈天栋当初约我一起来伐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对我这是一种威胁，因为孤王我曾经向他交之国借取了50万两的饷银，这50万两的饷银借了之后我还没还他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让我出10万兵帮着他抗宋，我不得不出这兵啊。从另一个角度我想，这哈天洞对我是一种要挟，但是孤王又不得不来。到在这里之后碰见杨芳，再加上我女儿多次跟我的劝解，我甚至我这是替别人卖力来了，这种亏本的买卖我是不愿意做的。既然是大宋二路援军已经到了，孤王准备当你们攻城之时，孤王我就带着我的人马假意抗宋，其实呢我是溃败，宋军不来便罢，一来一打我就败，这就是我的既定的方针。这王爷感情早有主意了，我呀不跟宋军正式打，来了我就败了。唐铁牛一听，太好了，这个王爷呀比那个王爷强多了，不用我费口舌。哎，王爷您真要这样的话，那咱们就是一挂子的了啊！我这回来是不虚此行。王爷我马上把您这个意思带回我们的中军大帐，见我们的二路元帅林颂年，我如实禀报，我跟他禀报完了，什么时候发起总攻之时我来告诉您，您看如何？ 好，就这样。杨芳这事怎么的？
0: 刚才我都说了，我说杨芳你同意没同意啊？
1: 杨芳说好吧，王爷就这样定了吧，等着大军发起总攻之时，我见了哈雷，我要了他的命，给我的大哥报了仇，然后再续谈我和公主的婚姻。
0: 嗯，好。唐铁牛说好，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地了。还有一件事，杨芳， 这我得拜托你，拜托公主了。就是这陈景龙在什么地方藏着，我刚才转一圈都没找着。现在你们有没有办法能到在塔天洞的那个大营里头，你们转一转，学吧学吧，打听打听，他究竟把这陈景龙看押在什么地点，把这个地点定准了之后，看看他的周围地形如何，布防怎样，然后你最后画张图出来，我呢在二路元帅林素娘那讨一些将令，带几个夜行人夜入敌营，把陈景龙好救出去。杨芳说，这个事儿我可不知道，不过要到在交着我的大营之中去寻找陈景龙，怕的是引起他们的怀疑啊。当然了，你不能明着问呢，你借个什么机会去找啊。嗯，好吧，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吧。
1: 好了，这个事儿我可就要交给你了啊。我这要谈的事儿都谈明白了吧。
0: 王爷说，我听明白了。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王爷，交趾国的殿下哈雷到。
2: 这句话一出口，当时唐铁牛机灵一下，
1: 我说哈雷来了，这哈雷怎么来了？
2: 王爷说，就是啊，他怎么能到我的这大营里边来了？
1: 你怎么着？太太您说，这哈雷我是万万不能见面的，我们俩是冤家对头，他一见着我那眼珠子就得红了。
0: 杨芳说，不光你不能见面，我还不能见面呢。
2: 杨芳说，我曾经扮过新娘子跟他拜过堂啊，我一刀把他耳朵砍下半拉来，他要见着我那更得着急了。
0: 王爷一听，哎呦，感情这二位是这种情况。王爷说，那你们快点快点退出后帐。
1: 后帐？唐铁牛说，后帐那门在哪呢？
0: 后帐，哎呀，后帐在这前门出去，前门出不去。就听见外边嘻嘻哈哈脚步声临近，人恐怕就要进来了。
1: 唐铁牛一着急，一看那帐篷底下呀，可以往上扒。唐铁牛把那个帐篷这几把一扒，呲溜，他的帐篷底下钻出去了。
0: 唐铁牛钻出去了，杨芳也急了，蹭蹭也钻出去了。他俩刚出去，就看哈雷又打外边的众人陪同下就进来。王爷怎么不在中军帐，跑后边女儿的大帐里边来了啊？看公主来了吗？
2: 哈雷迈步往里一走，王爷赶忙就站起来了。
0: 哎呦，太子殿下，怎么今天您大驾光临？哎呦，王家千岁久违了，这些天来我去押粮运草了，今天回来之后特意到王爷您的大帐里边来拜访，没想到王爷没在你的帐内，怎么到公主的大帐来了？雷天宝看了看哈雷，哎呦，这是皇殿下呀，您快快请坐，屋子里边没有侍从侍女，就由公主雷小霞又到旁边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哈雷这就坐下了，他问王爷，怎么着，听说公主最近出嫁了啊？王爷招了一个乘龙快婿，这位驸马是谁呀？我想要看一看他。雷天宝心想，你要看他，他刚跑喽，你要想看他，你俩不能见面，一见面就得出事儿。但是雷天宝不能这么讲啊，哦，殿下，我的这个驸马奉我的命令去查哨去了，他会回来的。怎么，殿下您今天来就是特意为看他来的吗？
3: 哦，这倒不是，我还有重要事情向您禀告。回来之后，我的父王告诉我了，大宋国朝已经派来二路援军，这是我们的流星探马经过反复探看得来的准确消息。这二路援军估计能有几十万人，驻扎在老龙驼双山口。我们说最近怎么老龙驼双山口我们派去的人没有消息递送过来呢？原来我们派到那儿的五万人呐，全军覆没呀。我们估计他的援军在那儿稍事休整，就得要解这个重围呀。所以我的父王想到
0: 要把咱们四国的王爷聚在了一起，商议一个紧急措施。我们不能等着敌军一行动，外边攻打，里边往外冲杀，我们腹背受敌，那样的话我们四国的围军就完全被动了。所以请王爷一会儿到我们交趾国大营里边去共商御敌之计。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得跟王爷您打个招呼。你知道他们的第一路招讨使这陈景龙还在我们大营里边被看押，如果说真要仗打起来，这个陈景龙我们就顾及不了他了。我父王的意思打算明天晚上让我押着慕容秋车把这陈景龙借回到交趾国，借回到交趾国之后就作为人质押在我们的国内。不管我们这次战争是胜还是败，我们有这么一个重要人质，我们手里边就有主动之权呐！啊，但是要往我们国家押，这个道路就选在您的营地驻防之内。明天我带2000人从这里路过，您不要担心，不要产生误会。所以我先跟您打个招呼。
1: 哦，雷天宝一听，好啊，刚才唐铁牛跟杨匡他们两个商议着急难解决的事儿，就是不知道陈景龙的下落。现在看来这陈景龙他要压着慕容从这儿过，这是老天爷给送来的消息，该当如此。好，殿下，这我知道了，明天晚上你押解慕容尽管在这儿走，我可以下命令通知我的手下大小三军，让他们一概不准阻拦。好好好。这个功夫，公主雷小霞又打旁边给沏了一碗茶，把这茶递过来。茶递过来，递到哈雷的手里。这个茶呀，是用一个盖碗沏的，底下呢有一个托碟。这哈雷把这个托碟一接的功夫，抬头看了一眼公主雷小霞。这公主长得漂亮，雷小霞20来岁的年纪，长得是如花似玉，咱讲过呀。当初他在打猎当中碰到了一条大蟒，这是杨芳把他救的。如果这公主长得不怎么样，杨芳那说什么也不能点头答应这门亲呢。正因为这公主长得漂亮，所以引起了哈雷的注目了。为什么？哈雷这个人是好色之徒。哈雷一端这个盖碗抬头一看，这公主，公主真是长得如花似玉呀！啊，老王爷，有这样一个公主，你得把她当作掌上的明珠吧？雷天宝说：“是啊，是啊。”哎呀，这个驸马长得如何呀？配得上这公主，配不上啊？老王一说，我这驸马长得倒也不错。嗯，有时间我一定要看看你这驸马啊。他是喝茶的，一边喝着茶的，不看那茶，他的眼睛看那公主。这一喝这茶，都顺脖子里去了。把这个盖碗放到旁边了，这公主拿眼一看就知道哈雷不是好东西。哈雷长了一双钩子眼。什么叫钩子眼？他的眼睛看人，尤其是看女人的时候是带钩的，对方一看他这个眼睛就不敢正视。哈雷就这么个人，这茶喝完了之后坐这儿，哈雷不走，他干什么？跟这位王爷在这聊天。天南地北呀，古往今来呀，东一句西一句呀，就在这胡吹海捧。老王爷没办法，知道这是交趾国的殿下，还不敢得罪他，又不敢下主客令，就好陪着在这跟他聊。哈雷跟王爷在这聊着，你像应该看着王爷，不，他跟王爷说话，这眼睛看着公主啊。王爷千岁，
3: 我这回押粮运草啊啊，一路上啊非常的艰难呐、啊，走到半道上啊碰见大雨了，这雨下大，别提了，我在这整捂着两三天。王爷在旁边吵着，他心想：他是跟我说话吗？啊，他是瞅着我的女儿说话呢。这公主一看哈雷这样，公主站起来，转身行，他出去了。公主也走了，哈雷也觉得没气儿，哈雷这才站起来：哎，王爷，我告辞了，一会儿请到那边议事。哈雷转身走了之后，老王爷马上把公主找回来了。那二位跑哪去了？公主说：我哪知道啊，他们从后边钻出去就没影了。一会儿的功夫，一看这二位晃晃荡荡又打外边回来了。唐铁牛跟杨芳两个人走进大帐之后，哎呀，玩这小子屁股沉，他怎么坐着不走了啊？老王爷说：是啊，这个哈雷呀就这个样子，他是殿下，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告诉你们二位，现在这消息可来了，陈景龙的下落有了，他就把哈雷打算明天晚上押解陈景龙在这路过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唐铁牛一听，哎呀，这可太好了，如果这样，我得急忙忙把这个消息禀报给我们元帅得知啊，让我们元帅快点采取断然措施，怎么样子来救这陈景龙。对，你什么时候走？唐铁牛说：我什么时候走？我说走就走，马上就动身。唐铁牛又打雷天宝这个大营里边出来之后，赶忙的上了马，马上加鞭，啪就回到了老龙驼双山口。到老龙驼双山口，就跟元帅林素娘说了：哈雷到在乌松果大营里边去见到雷天宝老王爷，他说了这一番话。现在看来，焦志国已经知道我们援军到了，他们正在想办法采取措施如何抵御我们。林素娘一听，看来他们四国王爷如果召开一个会议，这会议完了之后必须要立即行动了。他们现在唯一可行动的就是四面加紧连夜攻城，只有这条路。他把守城的软鹰如果说全部歼灭之后，这他们就完全可以集中力量回头对付我们了。我们不能等他发起攻城我们再去解救软鹰，必须抢在他前面。他一听明天晚上要把陈景龙押往交之国，那么明天晚上押陈景龙，这说明他们还没有行动，他必须在行动之前把陈景龙押解走。林素娘一想，有了，兵贵神速，快打迟啊，你不是明天晚上押解陈景龙走吗？我明天早晨就发起四面总攻。元帅想到这里，马上把几个主将找到了一起商议了一番，连夜马上开始擂鼓巨将。天刚黑，不到定更天的时候就擂鼓巨将，军营中战鼓一响，咚咚咚咚，一般不是擂鼓巨将，擂鼓巨将得有紧急情况时候才这样。所有的众位将官一个个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以为马上就要出征了，齐聚在大帐之中。元帅林素娘全副武装，在正中间端人本坐，往两旁边观瞧，一看这些将官们精神抖擞，是斗志昂扬，就等着元帅传命令。咱们下次再说。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入法治建设专项规划，完善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和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加强预防化解能力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协调本辖区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和调解组织以及相关人民法庭等开展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和化解。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依法做好职责范围内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组织调解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志愿者等做好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和就地化解，注重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作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吗？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项托曾为孔子师，进宫反把子瞻斥，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之。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2007年的年末，马氏相声的传人也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先生举行了从艺5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这其中的高潮就是当年的12月份，在每个周末马志明先生带来了传统相声乐系列演出。这些演出的作品呢，既是传统相声当中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那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小楼将在节目中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一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天咱们首先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歪唱太平歌词，在正活之后还有非常精彩的返场部分，咱们来连续欣赏。
10: 这回啊，该我说了，我给大伙儿啊说一段单口相声。
11: 哐当里个隆的哐当隆咚哐隆咚哐，误落荔枝打在肩，接下了不解之缘。当里个隆的哐当隆咚哐，
10: 您先

0: 楞噔哐，噔楞噔哐，噔个那个楞的噔噔噔噔哐。
1: 得，起头唱完了啊，唱的还真不错。您歇会儿，该听我说了。
0: 唱一段《聊斋志异》。哐的龙哐，
1: 他还接着
0: 的哐了个的哐，蒲松龄。

0: 大概还怎么说相声？
1: 李德芳，祖籍在浙江长化县的龙矿。
0: 别唱了，
1: 你吓着我呀！
0: 吓死你都不多，
1: 你干嘛那么厉害？
0: 别在这儿唱，这儿不能唱，别处唱去啊！走，走啊！
1: 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管着吗？这是这，我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这个年二十上未完婚的龙的东哎，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还告诉你，你要是让我唱，我还准不唱。
0: 哦，哎，我要让你唱嘛，你倒不唱了。
1: 废话，我给你唱，我伺候你，你自个儿照你这模样，这是给你唱，你算干嘛地呀？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到余杭社长去教书，受生徒方得
0: 什么脾气？你说总跟人家烦着。
1: 哎，就这样。
0: 你说你
1: 哎，就这样。
0: 别扭不别扭？
1: 就这样。对了，
0: 啊，
1: 受生徒方得保暖。
0: 行了，哎，不是，您等会儿听我说句话行吗？
1: 什么？
0: 我呀，
1: 啊，
0: 不拦着了。
1: 哦。
0: 你唱吧，
1: 唱吧，
0: 唱吧，
1: 不是不让唱吗？
0: 哎，不，现在让唱了，
1: 让唱了，
0: 让唱了。
1: 你让我唱，
0: 我让你唱啊。
1: 你让我唱
0: 啊，
1: 我唱谁听？
0: 我听，
1: 你听，
0: 我听。
1: 你爱听吗？
0: 爱听，
1: 真爱听，
0: 真爱听。
1: 行行，前面还有座，就下去听去。
0: 我。
1: 这一日放罢了晚学。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1: 怎么了？
0: 你不是说让你唱你就不唱了吗？
1: 我说了吗？
0: 你看你这不刚说的，大伙儿全听见了。我就这脾气，不听别人的。
1: 哎，我原来就是这脾气，原来就是，都劝我，大伙儿都劝我，你所以混不好，知道吗？倒霉倒霉，你这脾气上。我一想有道理，这岁数也大了，得改改了。
0: 好啊。
1: 尤其你说你这个死气白咧的，一劲儿的要求我唱，你这么热情，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1: 啊，
0: 谁要求你唱了？我要求你唱了是吗？
1: 你那意思不让我唱哈？
0: 不能在这儿唱。
1: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唱。
0: 为什么呀？
1: 我明白。
0: 明白什么？
1: 我唱这玩意儿他不懂，他怕我唱完一问问住了。哎，
0: 哎呀，这用不着你问
1: 啊，
0: 你唱这是单弦戏猴。聊斋里的故事，荣建臣老先生的名段有错吗？
1: 哦，这还蒙上来了。
0: 什么叫蒙的？
1: 嗯，
0: 哦，蒙能这么全吗？
1: 对对对对，你在曲艺团这么些年了，对吧？掉进来也十好几年了，对不对？多少你熏陶点，你这行曲艺他还
0: 玩啥去？我不进曲艺团这么些年，谁说的？除了曲艺，告诉你，京剧、评戏、梆子、流行歌曲，我告诉你。说相声的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这唱这是其中一门，知道吗？
1: 这叫外行话。
0: 什么叫外行话？
1: 哎，各位观众都听出来了
0: 啊！
1: 说相声说学逗唱，唱大鼓，唱戏，唱歌，那是唱吗？
0: 那不是唱，
1: 那是唱吗？
0: 那什么呀？
1: 说相声唱这个那叫学，
0: 学
1: 说学逗唱这为学，你闹不清，你才以为这是那唱的。真正的说相声唱有唱这个的吗？
0: 那唱什么呀？
1: 太平歌词啊。对呀，
0: 啊，是啊，
1: 对呀，啊，完了吧？哎，问住了吧？这是的，太平歌词啊，
0: 嗯，
1: 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0: 没有，
1: 年间净唱这个，
0: 嗯，
1: 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0: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其实啊，不老好唱，
0: 是吗？
1: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0: 哦，
1: 我给你学一句啊。
0: 哎，咱听一下。
1: 嗯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啊。
0: 嘿，还真有点意思。
1: 鼻音走这鼻音，
0: 嗯，
1: 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 哎，鼻子不通气儿，擤不出鼻涕来，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
0: 倒唱了。
1: 是吗？
0: 是吗？
1: 别扭说，这就是鼻音呢，
0: 就是鼻音。
1: 美景盖世无双，
0: 哎，还真有点鼻音。
1: 盖世无双，
0: 好听。
1: 无双，
0: 行了行了，你没完了。
1: 你不爱听吗？
0: 爱听也不能老唱这一段。
1: 鼻音，过去老。

0: 词。
1: 你怎么知道？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那
0: 人听不懂这，
1: 是吗？
0: 人不听这，
1: 幸亏我还在。
0: 不，你还在
1: 干嘛呀？没人会了。
0: 什么叫没人会？
1: 嗯，
0: 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0: 什么叫可以这么说？
1: 哎，我看这就这意思。
0: 你胆儿也太大了，会的人多了。
1: 谁？你说谁？谁？
0: 甭指谁。
1: 啊，
0: 我就会。怎么着？
1: 你反正你
0: 嗯，
1: 你比他们强，
0: 会不会？
1: 对，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0: 哎，算会的吧，
1: 你算是会的成员之一，对吧？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就不废话了吧？
0: 什么就不比了？
1: 你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0: 我没你
1: 我段子掌握的多呀。
0: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1: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
0: 啊！你看，咱可是
1: 人来疯了啊！你在这
0: 什么叫人来疯？
1: 这就没意思了。
0: 你那话也太大了。
1: 这我
0: 什么呀？
1: 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0: 你一见好就收，我可没收啊！
1: 你看，这轴劲就上来了。
0: 这不是轴，
1: 不是轴。
0: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你会那几段，我哪个不？
1: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你跟我
0: 不可能
1: 啊！
0: 你唱，
1: 我今儿唱一段，
0: 你唱，
1: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不上来，
0: 可能
1: 啊，
0: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1: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0: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
1: 嗯，
0: 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1: 完了
0: 啊，
1: 我收了，
0: 收
1: 啊，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0: 不，
1: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收不了多少钱。
0: 你打住，
1: 你只要弄顿面条，
0: 行，
1: 来顿面条就行。
0: 行，
1: 你知道吗？
0: 不是，
1: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
0: 哪里就收徒弟啊？
1: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0: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1: 啊？
0: 那我要说上来呢？
1: 那不可能。
0: 那我万一要说上来怎么办？
1: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0: 怎么办？
1: 我算你徒弟了，行吗？
0: 是这话
1: 啊？
0: 一言为定。
1: 那我唱了啊。
0: 开始
1: 唱了啊，
0: 唱！
1: 这回唱可不像刚才那样，那拿手拍这个啊，
0: 啊，
1: 那叫临时的，
0: 临时的，
1: 这得有乐器伴奏，
0: 啊，这还有乐器，
1: 这乐器，你听这话，外行吧，没见过，
0: 嗯，
1: 没见过，拿出来叫你开开眼，你没见过这个，这个啊，这叫什么？这有名字啊，
0: 哎，
1: 有名字，这叫什么？
0: 这叫玉子。
1: 哦，术语也懂，
0: 这有什么了？这个
1: 越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呢，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0: 就这种人，
1: 我说你专业的，他不一定。
0: 甭废话
1: 啊，
0: 唱、
1: 哎、这两块竹子片，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玉子板儿。
0: 对呀、
1: 啊，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0: 啊，
1: 看着不怎么地，
0: 嗯、
1: 啊，值钱了这玩意儿。
0: 这玩意儿还值钱？
1: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0: 对，哎，一毛钱呢、啊哎？
1: 这就是功夫钱呗。
0: 这怎么还功夫钱
1: 啊？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个大竹坯子，我往那儿通，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远也。
0: 嗯，
1: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0: 是，
1: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啪，剁两块。
0: 是吗？
1: 哎，找那个墙角得磨，
0: 好
1: 扎手啊，
0: 对，
1: 刺儿是吗？你看这有多光滑，
0: 嗯，
1: 对吧？
0: 嗯，来之不易
1: 啊，东西不值钱啊，
0: 啊，
1: 对，
0: 嗯，
1: 先打两下，
0: 嗯，
1: 先来过门，你听，
0: 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1: 嗯，
0: 嗯，
1: 怎么样？
0: 嗯，行
1: 啊，
0: 烙个烧饼。
1: 你这烙烧饼，这
0: 那可不
1: 烙烧饼，
0: 大的令大令顶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上呢？
1: 我这还就那儿烧嘞，
0: 没错，就这点儿。
1: 哎，对，买烧饼时候我老听着，咔嚓，哎，挺好。
0: 嗯，把它学会
1: 上了啊。
0: 嗯，
1: 张嘴就唱啊，
0: 你来吧。
1: 准不知道哪段？
0: 不可能吧？
1: 啊，
0: 唱。
1: 那汉高祖有道。

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

0: 一日闲暇无事
1: 别唱了
0: 接钱。
1: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0: 什么呀什么呀
1: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0: 你会
1: 啊会你唱这干嘛呀
0: 这还不明白吗
1: 什么就明白
0: 这还看不出来吗
1: 看什么呀
0: 韩信算卦明知你会、啊、你知道这段我还就唱这段
1: 还成心的
0: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1: 这打哪说起呀、啊、
0: 准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让你好看、哎、虽然说刚才俩人这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接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这种真拜师啊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脸照顾面行了
1: 我说这对还得照顾面子呢
0: 行了家歇着去吧
1: 啊别别别
0: 走吧走吧
1: 不不是、嗯、咱别照顾面子行吗
0: 怎么呢
1: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0: 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1: 怎么没意思
0: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1: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
0: 哎 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1: 我认口拜你为师我消能耐
0: 我再唱一个啊
1: 你来吧
0: 你绝对不可啊
1: 我不怕
0: 那听着那隋炀帝无

0: 真凶，屠嫂把那钢肠来扔，有许多老忠良辞别了王李家，他们一个个
1: 行了，
0: 林下
1: 别唱了，
0: 隐身
1: 停停，打住啊！秦琼观阵，
2: 哦，我想起来，想
1: 对吗？
2: 啊，对对对对，
1: 啊，
2: 对对对对，这段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秦琼观阵啊，在太平歌词里头，这属于基本功的段子。
1: 那没错，
2: 后边观阵这点儿倒气儿。费劲是吧？就跟那个大灌口似的。
1: 是
2: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儿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子他一听，哟，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他拿耳朵贴着门缝，他偷听。这人呢，有心人呢，这东西了不得，偷活，这他偷活，谁也比不了。
1: 听了吗？就这种人啊，
2: 是吧？
1: 人家接上来了嘛，他说是偷听的，
2: 那可我老唱老唱这段。
1: 哎，这段算我偷听的。
2: 嗯，
1: 这么着，
2: 嗯，
1: 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2: 有的是，
1: 有吗？
2: 太多了，
1: 唱啊！
2: 听这个啊，
1: 来。
0: 恃宠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个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英。
2: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
1: 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遍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2: 好，行，你等我的，你
1: 干嘛？
2: 我马人家，你信吗？
1: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2: 压这儿我跌这儿，你信吗？
1: 甭来这套
2: 啊！
1: 甭来这套，
2: 嗯，你还能
1: 挑我那不会，
2: 还能接上来？
1: 你还有没有？
2: 这回我再唱一个，
1: 你唱，
2: 我再唱这个，
1: 唱
2: 还甭说接上来，
1: 嗯，
2: 你要知道是哪一段，我抱着脑袋，
1: 哎呀，这这这这，
2: 我打这儿，
1: 行了，
2: 打住
1: 了，
2: 行，
1: 你甭发狠，
2: 怎么着？
1: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2: 行，
1: 到头了，
2: 有你不会的，
1: 不可能，
2: 听这个，
1: 你唱吧，
2: 我就不信撅我你这儿，
1: 来，
2: 行啊，在这记仇了啊，
1: 对，
2: 行，哎，
1: 记住了。
0: 那庄公闲游，
1: 别唱了，
2: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1: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2: 那是你会那个啊？劝人方谁不会啊？我唱的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1: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2: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1: 我听就像劝人方，
2: 你听，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的，我唱完了吗？这刚一张嘴，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1: 那没唱完，接着唱。
0: 那庄公闲游。
2: 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1: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0: 那庄公闲游出趟，
1: 一样吧，
0: 出趟，
1: 嗯，
0: 城南啊，
1: 哎，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2: 哎，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1: 啊，
2: 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1: 谁改了？谁
2: 出趟城西的啊？我出趟城南。怎么样？是您那段吗？
1: 不是。
2: 这你会吗？
1: 不会。
2: 会把下边词儿给我唱出来。
1: 唱不出来。
2: 这你有吗？
1: 没有。
2: 服吗？
1: 不服。
2: 你没有啊？你不服？你还不服？你
1: 再往下唱。
2: 啊，
1: 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2: 那哪儿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1: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2: 什么？
1: 全唱完了。
2: 全唱完了
1: 啊！
2: 全唱完了，你学会了。这是甭来这套，这叫抬杠学能耐。当初我就这么会的，这是。
1: 呀，
2: 甭来这个，这是全唱完了，哪儿那么便宜？
1: 哎呀，反正你就唱这一句啊，我是不服。哎，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
2: 啊，
1: 哎，这么着，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2: 就几句，
1: 几句，
2: 那那行，
1: 来吧，
2: 就几句啊，
1: 几句。
0: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呐、啊，
1: 下边
0: 瞧见了，
1: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2: 谁告你？谁告你？谁告你？
1: 那不是你唱，
2: 谁告你？
1: 唱，
0: 瞧见了，
1: 嗯。
0: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啊？瞧见了一个老太太。
2: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这段吗？
1: 不是。
2: 有吗？
1: 没有。
2: 服吗？
1: 不服。
2: 没有啊？你还不服？
1: 再往下唱。
2: 还
1: 得往下唱。
2: 还往下唱。
1: 唱。
2: 那。

0: 你瞧，这你就没有
1: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0: 词儿多了，
1: 多着唱啊。
0: 老太太，
1: 嗯，
0: 你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1: 嗯，
0: 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1: 六十六，
0: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慌啊。
1: 哦，
0: 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1: 嗯，好，
0: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1: 嘿，
0: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他就坐在了上边。
1: 嘿，还赶板，
0: 好，好。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1: 来人了，
0: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
1: 嗯，
0: 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1: 哦，
0: 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1: 到家了，
0: 进了屋。
1: 嗯，
0: 歇歇腿儿，
1: 歇歇腿儿，
0: 喝点水，
1: 渴了，
0: 吃点药，
1: 还吃点药，
0: 哈哈笑，
1: 乐了，
0: 尿点尿，
1: 还尿点尿啊，
0: 睡一觉，睡着了，弯了，
1: 嘿，好，
0: 哎，怎么样？
1: 哎哎，完了，
0: 这你就没有，
1: 好，
0: 你没有，
1: 嗯，
0: 没
1: 有，好好好，哎
0: 啊，
1: 我呀，问问您
0: 啊，
1: 这段叫什么呀？
0: 叫什么
1: 啊？

0: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你就全销毁了。
1: 我瞧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0: 你看这路人的刺就在这儿了。
1: 怎么刺了？
0: 他不会，他杠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1: 那可不
0: 人多刺啊！这就没法，这就矫情了，这就矫情了。
1: 不是我矫情
0: 啊！
1: 哎，这么着
0: 啊，
1: 你再唱一遍，
0: 再唱
1: 啊，
0: 再唱行啊！
1: 来，
0: 哎呀，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1: 行了，别吃了，别吃了。
0: 啊、
1: 别第二天呐，
0: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
1: 能唱，甭接着
0: 啊，
1: 还打头来，
0: 还打头来
1: 啊？
0: 你不听完头了吗？
1: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
0: 嗯，
1: 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0: 那完了。
1: 哎，
0: 真是，
1: 不但我想听
0: 啊，
1: 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
0: 啊
1: 啊，好，哎，我代表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0: 听完了何必的呢？
1: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0: 啊，谁
1: 啊？
0: 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1: 唱了你唱，
0: 还打头来？
1: 打头来？
0: 打庄公闲游？
1: 庄公闲游？
0: 那行啊，
1: 来
0: 来呀、啊，那庄。

0: 说完，
1: 不不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等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2: 这没有听两回的，
1: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2: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哎呀，您这一鼓掌啊，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1: 你看看
2: 怎么呢？
1: 过意不去了是吧？
2: 没新东西，
1: 是吗？
2: 是说实在的，
1: 都是传统的。
2: 我总不演出，最近弄几场吧，弄几场还是那些老东西。这个岁数呢也不饶人了，好像这阵儿这上进心差点，也退休了。是不是啊？
1: 早上进行了，现在晚了。
2: 弄点这老玩意儿，对，这什么都没有。哎，反正但是呢，又愿意见这个各位父老乡亲。
1: 那当然，
2: 因为啊，说实在的，这个马家这么些代，从我爷爷他爸爸说，我爷爷他爸爸叫马成芳啊，是就跟单田芳一样说评书的。
1: 哦，
2: 我爷爷那儿呢。七岁开始学相声，我爷爷比我爸爸大32岁，
1: 是啊，
2: 我爸爸比我呢大31岁，
1: 哦，都30多岁。
2: 你像从我爷爷到我这儿，大概也有110多年了吧？
1: 还真是，
2: 是不是啊？
1: 一个世纪。
2: 哎，对，我比马六甲呀大36岁，
1: 好嘛，
2: 我们家这都是哎。都是老，这叫什么老来得子是吧？
1: 远距离，
2: 都远距离，
1: 哎，
2: 所以不兴旺。马家一直，他倒是香火断不了，但是他就是稀稀拉拉，他不是他一大汪，这家伙七狼八虎，那东西多厉害，老是单向，是吧？又无能，所以呢，我能混到这个，在这一个单位混到50年啊，不容易。
1: 那可不，半个世纪了，
2: 混到退休，我自己都没想到。
1: 是啊，
2: 对了，我自己都仗着父老乡亲的呵护，对我的呵护，
1: 哎，这倒是实话。对对对。
2: 所以我看见观众啊，我老有点那么哎，心里那么股劲儿的
1: 感激，
2: 啊，真是离开这块宝地，马就没饭。
1: 你瞧瞧，
2: 说实在的，真是，
1: 还真得谢谢各位观众。
2: 我爷爷的东西。特别是我爸爸改编创作这么多东西
1: 啊，
2: 跟谁学的？
1: 跟谁学的？
2: 跟各位学的。
1: 是啊，
2: 那资料都是大家提供的。
1: 哦，
2: 我爸爸是。

0: 事业心又强，
1: 你瞧，
0: 哎，到我这儿就差多了。你说这么些年这折腾劲儿的，基本上说干五十年，起码也得刨二十来年，没让干，你信不信？对，我这就算
1: 这都是客气话
0: 了。哎，所以这我的后代，我都说实在干点别的，还得说做买卖，
1: 做买卖。
0: 哎，做买卖行，
1: 做买卖能比咱这赚钱？
0: 你也别错主意，你也这模样了，对不对？
1: 谁呀？
0: 我估计也没多大发展了。
1: 是发展是不大，
0: 我做买卖就得了。
1: 做买卖，
0: 哎，
1: 我跟您去，
0: 哎，
1: 不行，
0: 你添点东西就行。
1: 我没学过生意，
0: 没学过，
1: 会做买卖，
0: 跟着我来，
1: 跟着你来，你会做买卖？
0: 我当然了，我教你啊，你跟着我就行，准赚钱，你添点东西就行。
1: 添钱我可没有，
0: 我不用钱，赚钱，让你赚钱，
1: 能赚钱，
0: 能赚钱，对，
1: 那添什么吧？
0: 你啊，家里有没有脸盆？
1: 脸盆
0: 啊。
1: 有啊，谁家没脸盆呢？
0: 就洗脸的，洗脸盆现在净没盆的，都是那个都装修的，就有它固定的，对不对？
1: 我们
0: 热水凉水都那儿，咱要那个过去那洗搪瓷盆，
1: 我们家有，
0: 要塑料的啊。
1: 哎，就是搪瓷的，
0: 搪瓷的
1: 洗脸盆。
0: 哎，来俩，你拿俩盆来就行，
1: 就一个大一点，那就小点的，
0: 就要一大一小正好，
1: 这小的也行，
0: 全拿来，
1: 也是搪瓷的。
0: 哎，他就要搪瓷的，
1: 搪瓷的行。
0: 哎，别一窝就软，
1: 没
0: 硬绷的，
1: 搪瓷的，
0: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
1: 哎，行，
0: 俩都拿来，
1: 都拿来。
0: 哎，都拿来。还有书包有没有？
1: 书包帆布的行吗？
0: 就要那老书包，帆布结实的
1: 书包，
0: 对吧？袋儿要长，
1: 那是活的。
0: 对，弄长点，这样背。
1: 哎，可以，没问题。
0: 跟那过去卖乌豆的，就那意思，知道吗？这儿，
1: 哎，有
0: 这么大个儿，有盖儿，
1: 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哎，对，
0: 哎，有一人一书包，有书包就行，
1: 俩书包，
0: 哎，
1: 干什么用？
0: 装钱，
1: 装钱，
0: 这是装钱的。
1: 什么买卖这么赚钱？
0: 有这俩就齐了，
1: 这俩就算齐了。
0: 哎，
1: 这买卖怎么做呢？
0: 这本儿就这点本儿，这俩盆呢，你一个我一个，我来那小个儿，小一点的，
1: 我拿那大的，
0: 你来那大的，
1: 啊，
0: 是吧？我拿这小盆呢。我上茅房，公共厕所现在还不多，知道吗？得找那个老厕所
1: 啊。
0: 我拿这个蒯屎，
1: 我那可是洗脸盆呢。
0: 嗨，就你一次性给我，咱就不要，赚了钱你再买呀。
1: 而且那你先买新的，买新的啊。
0: 我拿这个盆呢，
1: 行，
0: 连吸带降吧，反正来到半盆，敷烟敷烟的来，哎，那咣咣当的，哎。半盆吸屎，哎，你那盆呢？来它多半盆自来水，干净水，
1: 啊，这水管就一接不
0: 凉水就行
1: 啊。那没问题。
0: 哎，我在头里，你在后，你跟着我，
1: 我跟着你。
0: 哎，哪趟街热闹，哪儿人多，咱奔哪儿去，对吧？
1: 不，这买卖怎么做呢？
0: 你还别跟紧喽，别死白脸顶着，这不行，知道吗？咱俩隔着，哎，打这儿说吧，哎，到那台口那儿，一丈多，两丈来远。
1: 啊，
0: 你这么端着，
1: 啊，
0: 我这个呢，这屎盆子，我举着，我这么举着，不能让人看见，我在头里吆喝，
1: 啊，还得吆喝，
0: 你在后边跟着，
1: 啊，
0: 你先别吆喝，我先吆喝，
1: 啊，
0: 哎，我就吆喝啊，
1: 啊，
0: 哎，摸摸啊，摸摸啊，一块钱摸一回，哎，谁摸摸，打打哈哈，逗逗趣儿，一块钱小玩意儿。花钱不多，找乐不小，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哎，摸呀，你活到七十七、八十八，活白了胡子老掉牙，没摸过稀奇古怪，一摸就乐了啊！哎，我摸的没有，摸完看根儿不根儿？哎，一块钱，花钱不多，哪位摸摸？哎，就有那好奇心盛的，嘛玩意儿呢？一块钱，好歹就不多呗。坐趟公共汽车还一块五呢，确实啊，一块啊，哎，我弄一块钱的，
1: 啊，不要钱，
0: 好，有摸的了，好，行，接过钱来，装这兜子里头，扣好了，让他摸，不能拿下来摸，知道吗？举着让他够着摸，他得这样。我不理他，我举着屎盆子那边吆喝去，你赶紧端着这盆自来水过来涮涮啊，一块钱涮一回啊，涮涮啊，此我一开张你准赚钱
1: 啊。是啊。

0: 开张，我准挨顿打。
1: 咱看见
0: 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也是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合作了很多年。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玩物丧志》，咱们来共同收听。

0: 您知道吗？
1: 啊，
0: 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1: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哎，您让谁养活着呢？
1: 我就让啊，我让谁养活像话吗？
0: 不是，我是说您呐，没养活个动物玩吗？
1: 我没那时间。
0: 您不如我。
1: 那么您养活什么了？
0: 我养了一只鹦鹉。
1: 嘿。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0: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回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是啊，
0: 啊，那天陈佩斯到我家去了，
1: 哦，
0: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
1: 应该
0: 那个鹦大哥。
1: 哎，鹦大哥，
0: 介绍一下，这位是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先生。
1: 这鹦鹉说什么呀？
0: 认识，他是陈强的儿子。
1: 嘿，连这他都知道。
0: 陈佩斯高兴啊，冲着那鹦鹉一抬右手。
1: 鹦鹉说什么？
0: 陈大叔你好啊。
1: 嗯，有点意思。
0: 陈佩斯又一抬左手，
1: 他又说什么呢？
0: 乌特瑞，欢迎你再来
1: 啊。这都神啊。
0: 陈佩斯乐得连嘴儿都合不上了。
1: 那是啊，
0: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我们那鹦鹉呢，一会儿是陈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坏了，
1: 怎么了？
0: 鹦鹉它烦了。
1: 那还不烦？
0: 这时候陈佩斯两只手一起抬，我们那鹦鹉不乐意了。
1: 他说什么呀？
0: 秃瓢，你要把我们他们累死啊！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0: 挺好一个鸟，脏口了。
1: 哎，
0: 不能要了。
1: 对。放生
0: 啊，
1: 放生，
0: 放生！
1: 哎，
0: 那可不成。
1: 嗯，
0: 这也是钱买的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带着这只鹦鹉奔动物自由市场
1: 干嘛呀？
0: 没费吹灰之力，用这只鹦鹉我导出一条狼狗来。
1: 哎，室内可不许养狗。
0: 我知道，
1: 知道你还养？
0: 它这狗太可爱了。
1: 哪点可爱啊？
0: 您看呐，三尺多长，两尺多高，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那眉毛的眼睛，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比您长得还漂亮。
1: 对了啊，有这么比上吗？
0: 太可爱了，这条狗拉这条狗刚一进胡同口，您说怎么那么寸？
1: 怎么了？
0: 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1: 哦，
0: 要怎么说我喜欢这条狗呢？
1: 怎么了？
0: 一看老街坊在这儿，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1: 怎么打的招呼？好嘛，还带鼓点呢。
0: 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
1: 嗯，
0: 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
1: 嗯，这让狗给吓跑了。
0: 吓的街道主任王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1: 他怎么说的？
0: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儿，李金斗进坟了
1: 啊，拿他当日本鬼子了。
0: 他这么一喊不要紧，我爱人出来了。
1: 哦，
0: 一开门就站到这儿了。
1: 嗯，
0: 我一看我爱人来了，这么一撒手，这条狗就奔我爱人去了。
1: 哎，溜人把它咬着，
0: 咬着。我爱人胆儿太大了，一看这狗过来了，两手这么一伸，眼睛这么一瞪，
1: 把那狗给抱住了。哎，什么意思？
0: 下次过去了，
1: 多耽误事啊！
0: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1: 啊！连你也套走了，
0: 把我给带走了。
1: 嗯，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你。
0: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1: 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0: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1: 那就对了，
0: 我养猴。
1: 哎啊，怎么又养猴了？
0: 哎，养猴的不受限制啊。
1: 哦，那倒是。
0: 再者说了，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么好，您说我们要不养个动物玩，这一天怎么过呀？
1: 这叫什么逻辑呀？
0: 哎呦，我跟您这么说，陈老师，
1: 哎，
0: 自从我把这位侯叔叔请到我们家以后，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你怎么叫侯叔叔啊？
0: 这怎么了？
1: 没有管他叫叔叔的呀？
0: 你怎么了？咱们人都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不吃亏啊？
1: 这纯粹叫谬论。
0: 那当然了，侯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我侯叔
1: 怎么了？
0: 啊，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1: 嗯，
0: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油亮油亮，
1: 嗯，
0: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
1: 怎么了？
0: 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
1: 哎呦，
0: 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红灯泡一样。
1: 是啊，那好
0: 好，
1: 你怎么给养活的呢？
0: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 哪个电视好？先请我侯叔叔看。
1: 哎啊，侯还瞧电视啊？
0: 当然了，尤其他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1: 哪片子是他主演的呢？
0: 《动物世界》。
1: 哦，对，自己演自己。
0: 哎呦，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1: 哪个镜头啊？
0: 就这么一个镜头，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呜，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1: 哦，过枝那边。
0: 哎，对对对，看完了之后，咱们屋里就学开了。
1: 那屋子怎么学呀？
0: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飞，啊，呜，啪。
1: 怎么了？
0: 屋里全黑了。
1: 哎，没法不黑、
0: 啊。太好玩了，
1: 还好玩呢。成了。像这面你爱人不管呢？
0: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1: 哦，习以为常了。
0: 哪儿啊？离婚了。
1: 这离婚了？嗨、哎，怎么离婚了呢？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猴啊，看我爱人用那摩丝往脑袋这么上一喷呢，挺好玩的。
1: 嗯，
0: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这个猴把这一桶的摩丝都喷在身上
1: 啊，
0: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1: 那好，全支棱起来了。
0: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1: 哟，
0: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门芯给拔了。
1: 嘿，这猴多可恨呢！
0: 我爱人气得在院里就喊呢，
1: 喊什么呀？
0: 黑枣，你给我出来！
1: 哎，等，
0: 黑枣，
1: 哎，等
0: 啊，
1: 这黑枣是谁呀、啊？
0: 黑枣。
1: 怎么
0: 黑枣、嗯、黑枣是我小名叫黑枣。
1: 各位，李金枣小名可叫黑枣。
0: 你嚷嚷什么呀？
1: 你自己说的。
0: 黑枣，你给我出来，今天咱们说开了，这个家是有我没猴，有猴没我，要我要猴。黑枣，你看着办吧。你
1: 得这事麻烦了，
0: 同时可把我气坏了。我说我告诉你，红果。
1: 哎，对，哦，红果，这红果是谁呀？
0: 我媳妇儿小名叫红果。
1: 嘿，您瞧这两口子，一黑枣一红果，这猴一高兴全给这么吃了。
0: 管着管不着，我告诉你红果，你这么说话让侯叔叔他老人家听见，对他的心灵是多大的刺激呢。你少来这套，黑枣，真正受刺激的是我。
1: 嗯，
0: 你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们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1: 嗯，
0: 再看看你一天到晚你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玩猴。
1: 嗯，
0: 原来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一笑，翻一个跟斗扭头你就跑。你
1: 这叫什么毛病啊？
0: 你那天坐在那儿看那动物世界，我发现你生活当中好多都有反常的现象。
1: 哪点反常了？
0: 你坐那儿看那个电视，脸上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1: 那你怎么着呢？
0: 你只干这个？你
1: 哦，刀毛呢。
0: 这两天你又添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啊？
0: 爱吃零食。
1: 哦，
0: 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的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你
1: 怎么还吃呢？
0: 谁扔一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扔，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1: 那好，受猴传染了。
0: 你看看咱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吧，你跟我说什么还用送托儿所干嘛呀？有他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 嚯，
0: 你说他侯爷爷给咱们这孩子看得成什么模样？
1: 嗯，
0: 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的，
1: 那是给抓的。
0: 那天我休息，

0: 我想洗衣服，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凉水，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1: 啊！
0: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儿转呢。
1: 哇，这多悬呢！
0: 亏来我眼快，一关电门把孩子捞出来了。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1: 好吗？这是感冒了。
0: 现在咱们这孩子不能见洗衣机，
1: 嗯，
0: 一见洗衣机自个儿就打转转。
1: 好，洗衣机后遗症。
0: 哎呀，你看看你啊，带着这个猴，北京市大小饭馆你们都吃遍了。
1: 哦，
0: 今天鸿宾楼，明天全聚德，那天你带着这猴又出去了。我问你干什么去？你说什么？我们爷俩吃肯德基去。
1: 哦，
0: 我说那太好了，肯德基特别好吃，人家都吃了，就我们娘俩没开过洋荤，你尝尝吧。
1: 嗯，
0: 你跟我说什么？肯德基不是人吃的
1: 啊？
0: 肯德基，肯德基嘛，你说是专叫猴啃吃的鸡？
1: 嗨，没听说过。
0: 结果偷偷的跟着你，跟到你前门外，咔的，肯德基餐厅的窗户往里这么一看，你比那猴啃的还干净呢。
1: 嗨，这叫什么人呢？
0: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 哎，这可怎么办呢？
0: 我一看坏了，我赶紧把我爱人拦住了。我说：“亲爱的红果，
1: 别找红果了，
0: 你可千万别走，这都是我不好啊，又玩这个又玩那，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 对，
0: 从此以后，甭说猴，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 太对了。”那这猴怎么办呢？
0: 咱给他送进动物园啊！
1: 好极了。
0: 说这话，我爱人抱着孩子，我抱着我猴叔，高高兴兴的奔动物园走。
1: 嗯，
0: 到了动物园，刚要过马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这猴蹭一下窜电线杆子上，
1: 哟，
0: 上面这么一撅屁的，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 为什么停呢？
0: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1: 你看。
2: 陪您收听过了李金斗、陈永泉和说的相声《玩物丧志》，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 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克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

现行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她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正如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苏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儿见。

0: 谢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

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多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几近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呐，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不必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他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有他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

0: 虫和王凯比赛谁更有钱。这集的故事里，我们要讲点什么呢？
1: 在西晋时期呢，社会上盛行清谈之风，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是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育民，还有谁的政绩显著，那就会遭到讽刺。因此，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成了流行的时尚，被称为清言，也就是清谈呢。
0: 咦，这叫什么歪理啊？不关心正经事，总说些没用的，难怪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呢，真的是空谈误国啊。
1: 哎，小朵呀，这你可就说错喽。其实并不是大家不想谈正经事儿，恰恰是当时的政治气氛太紧张，比如实行的政策对不对呀，被重用的人有没有本事啊，这些有用的话题呢，大家就不得不躲得远远的。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清谈的前身呢，一般认为是东汉太学中的清议，而清议起初所议论的就是朝政时事。后来呢，由于党锢之祸，受到了当时高压政治的影响，说错话是会遭遇排挤、倾轧，甚至掉脑袋的。清谈的内容啊，就开始远离现实生活了，变成人生啊、信仰啊、宇宙的哲理啊等等等等。到了汉末魏晋时期，政局极其混乱，政治斗争激烈，人们就更喜欢清谈了。所以说，清谈是被逼出来的，不是人们想清谈，而是只能清谈。大量有识之士不参与朝政，从国家发展的层面来说，的确有误国之嫌。但是考虑到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哎，那就是可以理解的啦。
0: 哦，原来是这样。看来是小朵太武断了。
1: 我们其实啊，可以把清谈理解为学术交流啊，座谈会呀、研讨会呀。哎，尽管政治混乱，但清谈之风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当时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造就了一个精神史上极为自由、极为解放的时代。
0: 那是不是当时的人们都去清谈了呢？有没有去做实际工作的人呢？
1: 有啊，我们这一集的主角呢，周楚，他呀就是个干实事儿的人。
0: 那还真是挺难得啊，快来讲讲他的故事吧。
1: 周楚啊，在担任广汉太守的时候，当地原来的官吏腐败积下来的案件有30年没有处理的，周楚一到任就把积案都认真地处理完了。后来调到京城做御史中丞，不管皇亲国戚，凡是违法的他都能大胆地揭发。
0: 不仅未干实事，而且不畏权贵，周楚真是好官。
1: 可你知道吗，周楚年轻的时候，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呐。周楚啊，原是东吴义兴人，年轻的时候长得个子高，力气也比一般的小伙子大。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他从小没人管束，成天在外边游荡，也不肯读书，而且脾气强悍，动不动就拔拳打人，甚至啊动刀使枪。义兴这个地方的父老乡亲们都害怕他。
0: 想不到周楚曾经是个古惑仔，他这前后变化也太大了吧，是什么让他产生这么大的转变呢？
1: 义兴临近的南山有一只白额猛虎，经常出来伤害百姓和家畜，当地的猎户也制服不了他。当地的长桥下呢，有一条大蛟出没无常，一行人把周楚和南山白额虎、长桥大蛟联系起来，称为义兴三害。这三害之中，最使百姓感到头疼的，还就是这周楚。
0: 周楚都和猛兽并列了，看来人们真的很害怕他。
1: 有一次，周楚在外边闲逛，看见人们都闷闷不乐的，他就找了一个老年人来问，他说：“哎，老头儿， 今年年成挺不错的呀，为什么大伙儿都那样愁眉苦脸呢？老人没好气地回答他说，哼，三害还没有除掉，怎样高兴得起来哟？周楚第一次听到三害这个名称，他就问说，那这三害都是什么呀？
0: 老人真的敢说吗？
1: 老人把心一横就说，三害呀，就是南山的白额虎，长桥的蛟，再加上你，这不就是三害了吗？周楚听完吃了一惊，他心想，哦，原来乡亲百姓都把他当作虎蛟一般的大害了呀。他想了想说，那这样吧，既然大家都为三害苦恼，我去把他们除掉就是了。
0: 周楚真能打死老虎和蛟吗？
1: 过了一天，周楚果然带着弓箭背着利剑进山找老虎去了。到了密林深处，他只听见一阵的虎啸，从远处窜出来一只白额猛虎。周楚躲在大树的背后，拈弓搭箭，噌砰的一下射中了老虎的前额，结果了他的性命。
0: 想不到他的箭法这么厉害。
1: 周楚下山告诉村里的人，有几个猎户上山把死虎给扛下山来，大家都挺高兴的，向周楚祝贺。周楚说，哎，你们先别忙，还有长桥下的蛟呢。又过了一天，周楚换了一身紧身衣，带了弓箭刀剑跳进水里去找蛟。那条蛟隐藏在水的深处，发现有人下水就想跳上来撕咬。周楚早就准备好了，在蛟身上猛刺了一刀，那蛟受了重伤就往江的下游逃窜。
0: 可千万别把蛟放跑啊，不然又要出来危害一方了。
1: 周楚一见这蛟没死，紧紧地在后面盯住它。蛟往上浮，它就往水面上游；蛟往下沉，它就往水底下钻。这样一会儿沉，一会儿浮，一直追踪到了几十里以外。
0: 这蛟可比老虎难对付多了。
1: 三天三夜过去了，周楚还没有回来，大家开始议论纷纷，认为这下子周楚和蛟一定是两败俱伤，他们都死在江里了。本来大家以为周楚能杀死猛虎大蛟就已经不错了，这回呢，三害都死了，大家是喜出望外，街头巷尾一提起这件事儿，都是喜气洋洋，互相的庆贺。
0: 百姓们都为周楚死了而高兴，可见他是多么招人讨厌啊。
1: 没想到啊，到了第四天，周楚竟然安然无恙地回家来了，人们大为惊奇。原来啊，大蛟受伤以后被周楚一路追赶，最后他流血过多，动弹不得，终于被周楚给杀死了。周楚回到家里，知道他离家三天后，人们以为他也死掉了，还都挺高兴。这件事儿使他认识到自己平时的行为啊，被人们痛恨到了什么程度。
0: 这能怪谁呢？
1: 他痛下决心离开家乡，到吴郡去找老师学习。那时候吴郡有两个很有名望的人，一个叫陆基，一个叫陆云。周楚去找他们，陆基出门去了，只有陆云在家。周楚见到陆云，把自己决心改过的想法诚恳地对陆云说了一遍。他说，我后悔自己觉悟得太晚了，把宝贵的时间白白地浪费掉了，现在我想干一番事业，可只怕这太晚了吧。陆云勉励他说，哎，你别灰心，你有这样的决心，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一个人只怕没有坚定的信念，而不怕没出息。
0: 嗯嗯，说得对，任何时候想要改过自新都是来得及的。
1: 打那以后，周楚一面跟陆基、陆云学习刻苦读书，一面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他的勤奋好学的精神受到了大家的称赞。过了一年呢，周郡的官府都征召他出来做官， 到了东吴被晋朝灭掉以后，他就成为了晋朝的大臣。
0: 想不到当年周楚那么一个让人讨厌的混混，后来居然能这么有出息。
1: 周楚的故事真叫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他的忠诚爱民务实，让你难以想象他之前是一个为祸一方的无赖。由于过于刚直，周楚得罪了梁王司马荣。为了报复周楚，梁王派他去平定叛乱，但是呢，不给他提供后援。最后啊，周楚战死沙场了。
0: 可惜了这样一个刚正不阿的好官。周楚的这个结局也刚好解释了为什么在当时清谈盛行。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周楚浪子回头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2: 这一集啊，咱们来讲讲晋朝的前两个皇帝，也就是晋武帝和晋惠帝。之前说过石崇和王凯斗富的事儿，那段故事呢，就发生在晋武帝时期。
3: 我没记错的话，晋武帝是晋朝的开国皇帝吧？怎么开国皇帝就这么荒唐呢？
2: 晋武帝晚年呢，是有些奢靡，但他执政初期还是做得不错的，历史学家们对他的评价总体上也是正面的。
3: 他都做过什么事呢？
2: 司马炎建立晋朝后，一方面继续执行和平国策，一方面休养生息，推行仁义的太史律，爱护百姓，扩大生产。他下诏在全国释放奴隶，并组织起来代替士兵军屯，增强了国力。在曹魏奢靡腐败的基础上，司马师治理了军队的贪腐，晋武帝要求百官廉洁，并且采纳了尚书胡威要求严管三品官员的建议。
3: 原来晋武帝也曾经厉行节俭啊，我就说嘛，开国皇帝怎么能一上来就这么昏庸？
2: 晋武帝时候，太医司马承聚献上了一件用野鸡头上的毛织成的毛衣。你想想啊，野鸡头顶上的毛，那才能有多少啊？为了制作这件毛衣啊，不知道要杀多少只野鸡。为了表示节俭，司马炎命令把这件衣服在殿前烧掉，并宣示全国，从今以后不许再贡献用特殊技法制作的奇装异服。
3: 嗯，这件事做得还是不错的，不能让这种歪风邪气盛行开来。
2: 晋武帝对百姓也是无比仁慈的，在国家统一后，他继承了司马昭优待蜀国军民百姓的政策，也优待吴国君臣，并且提出对江东百姓免除20年的税收和徭役，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司马氏仅仅5个宗室难度能够建立东晋，与江东百姓感激晋武帝有着重要的关系。晋武帝在统一后执行占田制，允许百姓占田百亩。当时没有土地兼并，国内太平，有太康盛世的景象，百姓中有天下无穷人的民谚。
3: 看来晋武帝在早年还算是个不错的皇帝。
2: 可惜的是啊，晋武帝也生了个糊涂儿子。晋武帝和他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是善于玩弄权术的人，可是他儿

0: 儿子太子司马衷偏偏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低能儿，朝廷里里外外都担心，要是晋武帝一死，让这个低能儿继承了皇位，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哟。
1: 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啊，刘备英明神武，诞生了个傻儿子刘禅，孙权少年英雄，诞生了个暴君孙皓，继承人不靠谱，国家马上就要垮下去啊。
0: 嗨，谁说不是呢？有些大臣想劝武帝另立太子，但是又不敢明说。有一天，在晋武帝举行宴会的时候，大臣魏冠假装酒醉，倒在了晋武帝的御座前面，用手抚摸着座位，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哎呀，这个座位，哎呦，太可惜喽。晋武帝马上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假装听不懂。他问说：哎，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准是喝醉了吧？接着吩咐侍从把魏冠扶起来送走了。打那以后，谁也不敢向晋武帝再提这件事儿了。
1: 可是把皇帝位置传给一个傻子，这怎么行呢？
0: 晋武帝终究有点不放心呢，他想试试他的儿子到底糊涂到了什么程度。有一次，他特地送给太子一卷文书，里面啊提出了几件公事要太子去处理。太子的妻子贾妃是个机灵的女人，见到这卷文书，连忙把宫里的老师给请来替太子代作答案。那个老师呢很有学问，写出了一份卷子，引经据典，答得头头是道。
1: 哦，原来他找别人帮忙作弊呀。
0: 贾妃看了挺满意，旁边呢有个略懂文墨的太监却提醒他说：哎呀，这份卷子好是好，可是皇上明知太子平常不大懂事儿，现在却写出这样一份好答卷，反倒叫他怀疑了，万一查究起来就把事情弄糟喽。贾妃说：哎呀，对呀，亏得你的提醒，那么还是你来另写一份吧，写得好呢，将来还怕没有你的好处吗？那个太监就另外起草了一份粗浅的答卷，让太子一样画葫芦抄写了一遍，送给了晋武帝。
1: 这份答卷写得怎么样呢？
0: 晋武帝一看，这卷子虽然写得很不高明，但是总算有问必答，可见太子的脑子呀还是清楚的。晋武帝想了想，嗨，好歹是自己的亲儿子呀，能凑合，那就凑合吧。
1: 晋武帝终究还是被骗了。
0: 公元290年，晋武帝病重，太子司马衷已经30多岁了。按理说30多岁的人完全可以处理政事了，但是晋武帝到底还是不放心呢，就立了个遗诏，要皇后的父亲杨俊和他的叔父汝南王司马亮一起辅政。晋武帝临死的时候只有杨俊在身边，杨俊为了想独揽大权，和杨皇后串通起来，另外伪造了一道遗诏，指定杨俊单独辅政。晋武帝一死，太子司马衷即位，他就是晋惠帝。
1: 这么一个脑袋不灵光的人当皇帝，那不是得天天闹笑话吗？
0: 可不是嘛，晋惠帝即位以后，国家政事他是一件也管不了，倒是闹出了不少的笑话。有一次，他带了一批太监在御花园里边玩，那是初夏的季节，池塘边的草丛间呢响起了一片蛤蟆的叫声。晋惠帝呆头呆脑地问身边的太监说：这些小东西叫是为官家还是为私人呢？意思就是说他们这叫唤是给谁听的呀？太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有一个比较机灵的太监一本正经地说：啊，他们在官地里的为官家，在私地里的为私家呀。 惠帝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1: 居然能问出这种幼稚的问题来，他曾祖父司马懿的棺材板都要盖不住了。
0: 还有一年，各地闹饥荒，地方的官员把灾情上报给了朝廷，说灾区的老百姓啊，都饿死了很多。这件事儿给晋惠帝知道了，他就问大臣，说好端端的人怎么就会饿死呢？大臣回奏说，因为当地闹灾荒，没有粮食吃啊。惠帝忽然灵机一动，他说，那为什么不叫他们多吃点肉粥啊？大臣们听了，这个个目瞪口呆，
1: 粮食都吃不上，哪里来的肉粥啊？
0: 所以这句何不食肉糜就成了流传千古的笑话。百姓们吃不起饭了，为什么不给他们喝肉粥呢？后来人们就用这句话来嘲讽当权者脱离人民，不知道百姓疾苦的愚蠢言行。西晋出了这样一个白痴皇帝，周围的一群野心家自然可就蠢蠢欲动喽。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营业执照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个体工商户如何注销营业执照，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个体户注销需要携带经营者签署的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申请书和营业执照正本及所有副本原件至登记机关注销。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企业全链通服务专题注销专区，我要注销，按提示录入，完成电子签名，领取登记通知书注销，并交回营业执照原件，可以选择邮寄或者到窗口领取及交回。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遗失作废声明中进行公告；二、至税务局进行清税；三、携带经营者本人身份证等材料至政务服务中心填写注销申请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

0: 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帮你严选走新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AI，专业打造PLC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上回书正说到，皇朝黄巨天生擒了朱温，利用朱温呢要挟田彪，放他们出长安城。由于朱温呢是新科的探花，田彪也闹不清熹宗天子李轩的想法，他迫不得已就答应了皇朝的要求。众家兄弟出了长安城的城门，过了吊桥，皇朝让其他人先走，在霸陵川会合，自己单枪匹马压着朱温在吊桥前边断后。皇朝这个人真够意思，豁出自己的条命不要了，也要保全其他兄弟的性命。后来先走的这些人里边啊，除了葛从周跟邓天王够意思，其他人可就不知道够不够意思了。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再怎么对待你，那就听天由命吧。要不怎么有人说呀，施恩不图报，说你要是对别人有恩情，想让别人报答你，那个你肯定会很失望，还不如啊，我就是对你有恩，根本就不图你回报。这个呢，将来爱怎么着怎么着，你看着办吧。这样呢，反而倒是不会失望。要不然呢，你这个心理期盼值太大，那个结果你可根本就接受不了。皇朝是被王仙芝跟上让给撺掇反的，现在事情紧急，他呀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还认为呀他们挺仗义。你看人家为了自己杀官造反，万贯家财都不要了，这样的朋友哪儿找去？我得为了他们舍生忘死，这样才对得起人家呢。他现在想的不是对人家有恩，是想着怎么报答人家的恩情。上让这个赛诸葛那真是名不虚传呐，把皇朝玩弄于股掌之间，皇朝被人耍成这样，这还想着拼着性命救别人呢。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当时啊你不明白怎么回事，多少年以后明白过味儿来了，晚了，黄花菜都凉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不断的上当，不断的成长，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当这些人情世故全都明白了，别人的当啊全都不上了，那个也到了岁数了。可是老年人呢，要是把自己年轻时候吃亏上当的经历给年轻人一说，年轻人呢也不听，该上当还上当，这韭菜呀是让人家割了一茬又一茬。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文吧。皇朝黄巨天单枪匹马在吊桥的前边挡着大唐朝的千军万马，就这么僵持着过了有一个多时辰。您说皇朝这心理素质有多强大吧，眼前都千军万马，他是面不改色，就这一个多时辰里头，他跟朱温呐谈笑风生还聊天呢，他这儿踏实了。朱温这心里头那可是15个吊桶打水7上8下呀，有几个心理素质比皇朝还好的呀。朱温呢挣蹦了好几次根本挣蹦不动，皇朝用一只手压着他，那是稳如泰山，朱温是休想挪动分毫啊。朱温来硬的不行，就开始说软乎话了。黄天兄啊，我说你这手啊多少松点劲儿行不行啊，你这么着使劲这么一摁着，铁骨梁这一个我肚子这早点呢都快给我压出来了。皇朝说，朱年兄，我不使劲按着你不行啊，不使劲你就跑了。朱温说，黄年兄，我跟您商量点事儿，人有三急呀，现在我就有一急呀，实在是憋不住了，再憋呀就爆炸了，您让我方便方便去行不行啊。皇朝能猜不透他的心理吗？扑哧一乐，嘿，中年兄，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了是吧？ 不成啊，您就就地解决吧。要不您再忍一会儿，等会儿我把您放了以后，遍地都是厕所。呵，皇朝是软硬不吃啊。朱温呐、也是真没辙了，心说干脆你把我憋死得了。这回呀、他成了死猪了，一声不吭了，低头耷了脑往马鞍桥上一趴，半句废话都不说了。这时候呢，田彪那边觉得时间等的可不短了，就跟皇朝说让他把朱温给放喽。皇朝黄举天估摸着众兄弟也差不多到了霸陵川了，他把朱温从马上往下一推，调转马头，用枪杆一抽这匹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就窜出去了。他要利用朱温往回跑的这一段时间和唐兵拉开的距离是越大越好，对方可有弓箭呢，如果说离得近了，人家万箭齐发对他不利。朱温往回跑的这段时间呢，唐兵不可能放箭，怕误伤了他呀。等朱温跑回唐军阵中了再射箭不赶趟了，皇朝跑出的距离太远了，这弓箭射不着。田彪指挥大队人马随后紧追，这一追他就有跑得慢的跑得快的，形成不了阵势了。皇朝一个人如果人家大队人马摆开阵势把他包围了，就说唐兵没有一个能跟他交手的大将，这些当兵的一打配合，时间长了人家那边人越来越多，那他也跑不了。皇朝留着心眼儿呢，我不能让你们把我围上啊，单打独斗你们谁也不行，只要你们互相之间一拉开距离，我就能逐个击破。就这样呢，唐兵唐将追出十几里地去，皇朝突然往回一削马，把手中紫金枪一颤，这条大枪施展开来，压在蛟龙出水，又似怪蟒翻身。凡是追在前边的唐兵唐将，那真是挨着死碰着忙，碰面见生死，就没有一个能在皇朝手底下走过一个照面去的。唐兵唐将是纷纷落马，就跟下锅煮饺子似的，噼里啪啦全从马上掉下去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皇朝黄举天连杀唐将20员，骑兵40-50个，这家伙就如同一台绞肉机相仿啊，这个阵势谁不害怕呀，谁那个命不是自己的呀，都值得珍惜呀，谁也不敢往前冲了，吓得是掉头就往回跑。皇朝杀退了追兵，继续奔着霸陵川方向跑，这叫什么呢，敲山震虎，给你个下马威看看，不要命的你们还继续往下追。田彪一看这个不行啊，让皇朝把自己的兵将都给吓唬住了，他抄起大枪来噗噗噗就捅死了好几个，把手中枪往起一举，高声喊喝，我兵我将听真，哪一个再敢往回后退一步，本帅是绝不留情，就地正法，全都给我追赶皇朝，不能让他跑喽，抓住国家的反叛，本帅必有重赏，要是让他逃跑喽，我就3个月不给你们开军饷，把你们全家老少全都给饿死。吃粮当兵，吃粮当兵的，这玩意儿不开军饷谁受得了啊，3月不给开工资白干呢，什么都不给，那玩意儿行吗？田令孜父子在大唐朝一手遮天，说出什么话来就能办得出来，他真有这个权利呀、说不给你开军饷就不给你开军饷，你还没地儿说理去，皇上都听他们爷们儿的。唐兵唐将无奈呀，只得是硬着头皮还往下追呀，那还追得上吗？里外里这么一耽误时间，皇朝那匹千里赶风追跑得多快呀，四蹄摊开翻蹄亮掌玩了命的跑啊，风驰电掣一般早就跑得没影了。田彪

左等皇朝没回来，右等皇朝也没回来，要依着葛从周啊，这都得杀回去，看看皇朝出事儿没有。大家伙一个劲儿的拉着他呀，老兄弟，你可不能回去呀，你要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黄大哥这份良苦用心就算白费了，咱们再等半个时辰，如果黄大哥还不来，那咱们得赶紧走，要不然呢追兵可就杀上来了。葛从周说，好吧，咱们再等半个时辰，如果我大哥还不回来，你们呀走你们的，我得杀上长安城去看看我大哥，就是死我也得跟他死在一块儿，因为我们俩一个头磕到地上了，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大哥要是死了，我姓葛的也不能独活在这人世之上。您看见没有，葛从周这个人多够义气，受人点水之恩该当涌泉相报，他这条命是皇朝救回来的，他就要拿这条命报答皇朝。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那没事挺好，有事就跑的朋友啊，你教他有什么用啊？除了陪他废话仨小时，外搭上一顿饭也剩不下什么了。现在葛从周才十七八岁呀，是个小孩呢，他再心机深重，考虑事情也没那么远，全凭的是一腔的热血，有恩必报，有仇必了。他想的是，皇朝要是真死了，我也不活了，这就算我报答大哥的救命之恩了。可您等到后文书，随着年龄的增长，葛从周这个想法啊就不一样了。沙陀晋王李克用南下秦王，联合27镇诸侯要对付皇朝，葛从周呢为了掩护皇朝逃跑，带着手下众将血战东魏桥，这些人呢几乎全都被朱温给活擒了。朱温跟这些人都是老相识啊，他想栽培自己的实力呀，留着这些人有用啊。于是呢以礼相待，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就是为了要劝这些人投降。葛从周说了，我大哥不死我们绝不投降，我大哥要是死了我们才投降呢。葛从周是元帅众将之首，他说不投降，谁能投降啊？后来皇朝在灭朝山压耳谷自刎身亡了，真死了。葛从周呢也没陪着皇朝一块死，他反而是投降朱温了。为什么呢？为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得有用之身给大哥报仇，利用朱温的势力对付李克用，能把李克用弄死最好，那是给大哥报仇了，不能把李克用弄死，我就给你朱温捣乱，祸祸你们老朱家，你朱温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没有你给我大哥拆台，我大哥的大齐国也不至于完喽。他是恨上朱温了，到后来呀，大梁国子杀父，弟杀兄，一年之内三亿齐军都是葛从周啊在里边给闹的，而且葛从周还在大梁国的军机重镇安排了一个定时炸弹，这定时炸弹是谁呀？咱们后文书再说。就他这一系列的行为呀，可把大梁国给坑了，您可见这葛从周心机有多深，目光看得有多远，他现在还年轻呢，跟那时候的想法绝对不一样。放下将来，咱们还说现在。葛从周在霸陵川等着皇朝，急得他是团团乱转，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等来等去，哎，就瞧见远处尘土飞扬，一骑绝尘冲来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大哥皇朝黄巨天。这一下可把葛从周给乐坏了，他是催马就上去了，一把拉住皇朝的手，大哥您可回来了。

0: 小弟我都给急死了，您要是有个闪失的话，小弟也不想独活了。说着话，这眼泪还下来了。黄巢知道葛从周就是个大孩子，他能有这样的想法，心里头十分的感动。通美啊，哥哥让你担心了，你的心情我很了解，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你我兄弟赶紧快马加鞭逃出潼关，出了潼关就算脱离危险了。王贤之说，对呀，咱们大家伙都别耽误着了，赶紧奔潼关吧。于是黄巢等人呐，茫茫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这一路上马不停蹄跑了两天，就顺利出了潼关了。那么说潼关就没张贴画影图形捉拿这些人吗？朝廷倒是要抓他们，不过呀，他们比朝廷的人跑得快呀。潼关还没等贴上画影图形呢，他们呀已经出了潼关了，再贴也不赶趟了。等出了潼关以后，王贤之就说了，黄贤弟呀，你这次在长安城惹的事儿可不小啊，可以说是塌天大祸，朝廷肯定要到处抓捕咱们，咱们兄弟八个呢不能在一块走，要是在一块走目标太大，让人家给抓住了，那就算一网打尽。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兵分两路，你带着葛从周、邓天王、孟觉海，我呢带着上让、柳彦章、柳彦随，你我兄弟分头赶路。另外你在长安惹了事儿了，朝廷能不去抓捕你的家小吗？你呀就别回曹州了，你现在是朝廷的重犯，回去以后多有不便。贤弟，你给我个信物，写上一封信，我呀替你去接全家老小，你呢带着人暂时先去河南藏梅寺，那儿的老当家的辩律和尚跟我是朋友，我也给你写封信，你拿着我的信到那儿以后，他肯定得收留你，连你们哥几个给保护起来。等哥哥我到山东把你的家小接完了，就去藏梅寺找你，到时候呢咱们商量如何起兵造反。你现在这个形势看呢，你不造反大唐朝也饶不了你，咱们兄弟只能走这一条路了，铤而走险，不成功则成仁。黄巢一点头，王大哥处处为小弟着想，您现在的处境都是受我所累呀，那我就给您写一封信，把我身上的玉佩让您拿着去山东接我的父母妻子儿女跟兄弟姐妹，我到藏梅寺去等着您，到了曹州您可得注意安全，那你放心吧，万无一失啊。黄巢一撩衣服给王贤之跪下了，大哥，这么危险的时候您不考虑自己的家小，先去接我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小弟是深感大恩，请您呢受我一拜。王贤之伸手把他扶起来，哎呀兄弟，千万别这样，咱们都是自己的哥们弟兄，你弄这个干嘛呀？我也不能放下我的妻子儿女不顾，我让这柳彦章、柳彦随呀把他们也接到藏梅寺去，这个你放心吧。事情全都商量好了，黄巢他们经过了一处镇店，从道旁边啊找了一个代写书信的地方，给先生一两银子，让先生先喝茶去。黄巢用人家的纸墨笔砚给家里头写了一封信，把自己在长安的经过说明白了，信上还特意写了让我的好朋友王贤之到家里去接人，拿着我的书信到那儿，你们不必怀疑，跟着他走就行了，要不然呢全家都有性命之忧。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最底下呀写上自己的名字。信写完了，王贤之让上让去了山东，柳氏兄弟呢 去接王先知的家小，咱们就不必细说了。单说黄巢这兄弟四人拿着王先知的书信要赶奔河南藏梅寺，这一天呢正往前走呢，前边出现了一座大山，只听见树林子里边嘡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冲出来500喽啰兵，手里头拿的家伙呀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这岁数啊也是大小不一。为首三个山大王坐下战马，手里头都拿着兵刃，其中有一个黑脸的往前一催马，高声大叫：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他把马往上这么一撞，是拦住了去路。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鞋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上回书说到巴结闹长安，皇朝黄巨天单枪匹马在吊桥旁边断后，估摸着其他兄弟都到了霸陵川了，他这才把朱温给放了。田彪带着人马一追，跑出10几里地，黄巢啊雪马回来，又是一阵冲杀，那真是碰面见输赢，敌人落马，手起枪落是枪不虚发呀。追在前边的唐兵唐将几乎啊是无一生还，这一下唐兵这个士气可就更低落了。在田彪的督促之下，即使追也不敢死气白咧的追了，一口气追出好几10里地去，把皇朝啊给追没了。唐兵无奈垂头丧气的回了巴水长安城了。皇朝到霸陵川找到其他的兄弟，哥几个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就出了潼关。逃出潼关以后，王仙芝和皇朝说要兵分两路，自己替皇朝去山东老家接他的家小，让他呢暂时先去河南藏梅寺躲避一时，到时候大家呀就在那儿会合，商议反唐起兵的大事。不说王仙芝，单说皇朝黄巨天和葛从周、邓天王、孟觉海兄弟四个人赶奔河南。这路上啊非止一天，这一天正往前走呢，面前出现了一座大山，在密松林之内，嘡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冲出来500喽啰兵，把道路给拦住了。这些人说是喽啰兵啊，可是什么打扮的都有， 手里头拿着刀枪棍棒，顶门杠掏灰耙，擀面杖大粪叉，这兵器呀也挺乱乎，岁数也不齐呀，小的十几岁，大的够六七十岁了，头发胡子都白了。为首三位寨主，这几位呀也就是二十来岁，头一个胯下一匹白龙驹，五官端正，面如姜黄，身高八尺，红缎子扎金箭袖，倒提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二一个跟他模样长得差不多，面如银盆，剑眉耀眼，鹰钩鼻子，薄嘴唇，身材匀称，八尺上下，头上戴白缎子扎金，身穿白缎子箭袖，浑身上下一身白，胯下压骑大黄马，手端五钩神飞亮银枪。三一个明显的比他们俩岁数都小点，稚气未脱，还是个懵懂的少年呢。这位长得一张大黑脸，黑中透亮，亮中透光，扫着眉，大环眼，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长得虎虎身身，毛毛愣愣的。这位呀比那两位个头都高，跳下马来足够九尺，穿青挂皂，胯下大黑马，掌中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在身背后呢斜插着一条十八节打将的钢鞭。这三个人呢带着喽啰兵把道路给拦住了，岁数最小的这位往前一催马，就奔了黄巢他们面前了，扒一口凳把马勒住，嘴里边高声断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甭半个说不字，我是一枪一个扎死不管埋。我说各位赶路的朋友，把身上的钱财都给我留下来吧，钱财乃是身外之物，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人在矮檐下不得不掏钱，听我良言相劝，还则罢了，如果不听嘛，你来看。他把大枪抖三抖，颤三颤，捂了几个枪花，可就说了，我要把你们开膛破肚，挖心掏肝，趁着我现在心情还好啊，赶紧把钱给我交出来，放你们就过去了，待会儿我脾气上来，你们可后果自负。你别看这位是个劫道的，但是这位长得呀呆萌呆萌，黑愣黑愣的。黄巢等人看这位呀不光不害怕，反而乐了。孟觉海就跟邓天王说，老邓啊，你看见没有啊，你的同行来了啊，黑黑的愣愣的，这小伙长得多招人喜欢呢，长得跟你呀是真像，不如啊你去跟他搭讪搭讪，你们俩拜个把兄弟，回家去问问老太太，他是不是啊还有失散多年的儿子，要是有啊，你这就算找你亲兄弟了，老太太得多高兴啊。邓天王一听乐了，孟大哥你还别说，我也挺带劲，这孩子瞧着他呀还挺有好感，哥几个给我关地撂寨啊，我上去会会他。老邓马往前一撞，来到前边，口中说道，这位老何，我说你是哪条线上的呀，倒个腕吧。老何指的是江湖人，能说出老何这词儿来呀都是绿林里边的，线儿指的是地盘，哪条线上的说的就是你管哪块地盘啊，道啊就是说的意思，腕儿呢就是名字，你倒个腕吧，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呀。山大王一拨了脑袋，哎呦呵，听你说话这意思也是道上的朋友啊。邓天王一点头，哎，然也，我也是前些日子刚不干这买卖了，咱们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呐，朋友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吧。山大王啪哈一笑，哟，原来你也是干这个的呀，你说这不巧了吗，这个啊，我结一万个人里头也不一定能碰上一个同行，咱们俩太有缘了， 那你就把我放过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呀？山大王把脸这么一绑，过去，没门，今儿个呀，我要来个黑吃黑。当天王说，你是刚干这个买卖的吧？怎么一点江湖道义都不懂啊？啊，一点面子都不给吗？山大王把枪一横，嘿嘿，给你面子，谁给我面子呀？我手底下好几百号人呢，吃什么喝什么呀？既然你是同道中人，这里边的道理你全都懂，甭跟我套近乎，别让我废话了。你们几个呢，乖乖的把钱给我掏出来，把马和兵刃也给我留下，你们抱着脑袋马上给我滚，如若不然就要自讨苦吃，休怪我是手下无情。老邓一看这位真不开面啊，一抬腿把丈八宾铁立冠枪摘下来了。好啊，既然你不讲江湖道义，那我跟你呀也不客气了，不是要劫我们的钱财吗？胜得过我手中这条枪，什么话都好说，要是赢不了我呀，今儿个可让你说着了。咱们呀来个黑吃黑，我这儿啊也正缺钱花呢，好多日子没做买卖了，我这手啊还挺痒痒，休走砍枪吧你。他是啪一摔大枪，长驱直入，是迷心就点。山大王手里横着枪呢，一看对方的兵刃到了，怀中抱月往外一推，右把在前，左把在后，把这枪顺过来，枪走一条直线，是迎面就挑。老邓可真没料到这山大王，你别看他还是个孩子呢，这力气头啊可不小，自己虽然说没尽全力，但是他能轻而易举的把自己的枪崩出去，绝对是不能小看呐。心里头这么想着，手上加紧施展开霸王枪法，发动猛攻。山大王呢手中这条枪也不软，上磕下打，里撩外滑，崩砸压，盖打扎，见招拆招，见势破势，这招式啊又快又巧，下手还挺黑。跟邓天王打了十几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来。老邓是越打越觉得他这个枪法熟悉，打来打去他一琢磨，哎，这不是罗家枪吗？跟我大哥黄巢使的枪法呀同出一辙呀，唯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枪法呀没有黄巢熟练，好多地方呢一知半解，光有枪法的招式没有枪法的精髓，好多枪招啊还没融

会贯通，看着是罗家枪，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空壳，里边的精妙之处根本发挥不出来。老邓看出他枪法里边的破绽了，就专照他这破绽之处下手。十几个回合再过去，这山大王可就不行了，被逼的是枪法散乱，鼻洼鬓角啊都见了汗了。再打几个回合呀，他可就要败阵了。急得这位山大王就喊上了，我说二位哥哥，你们还不出马，等待何时啊？难道说就眼瞧着三弟我吃亏吗？那位白脸的一听他这么叫，催马就出来了，高声说道，三弟不要惊慌，少要害怕，二哥前来助你一臂之力。白脸的一出马，葛从周对黄巢就说了，大哥，对面来帮手了，俩打一个，这哪行啊，我上去把这位挡住。黄巢说，痛美贤弟呀，你可多加小心呐。葛从周说，大哥您就放心吧，料也无妨啊。说完了，他这匹马闪电一般迎着白脸的山大王就上去了。我说这位朋友，以多胜少算什么本事啊，来来来，咱们两个人较量一番，看看到底谁高谁低。话到人到，枪也到，亮银虎头枪是分心就刺。白脸的山大王也不示弱，手中五钩枪抡圆了一盖葛从周这枪头，白蛇吐信往里进招。这两个人都是穿白带素，手拿亮银枪，你来我往，一时之间呢也是难分高下。黄脸那位山大王一瞧白脸的上去让人给截住了，黑脸的还打不过邓天王，处境啊十分危险，他也不能干瞧着啊，把手中五钩枪一摆，催马向前，三弟休慌，大哥前来助你。他要去呀，给那黑脸的山大王帮忙。孟觉海跟黄巢就说了，黄大哥，这白脸的、黄脸的、黑脸的，这是哥仨呀，仗着哥们弟兄多欺负人不行啊，您帮我关着点啊，我上去会会这位黄脸的。黄巢说，孟贤弟你可多加小心。孟觉海说，大哥您就瞧好吧，就凭我手中这口刀还不会轻易输给别人呢。孟觉海说完了，跨马抡刀冲出去，把那位黄脸的给截住了，两个人刀枪并举就打到了一处。老孟这口刀真不含糊，88-64手春秋刀法，使的是滚瓜烂熟，得心应手。这口刀行前就左，行左就右，飘飘似坠雪，片片似浮云，刀光闪闪，围着黄脸的山大王团团乱转。黄脸的山大王呢，这条枪啊上下翻飞，乌龙搅海，怪蟒翻身，使起来讲究三个字，快准狠。别看孟觉海这大刀抡得挺欢，但是休想伤着人家一根毫毛啊。六个人打成了三对儿，除了黑脸的比邓天王武功稍微差一点，其他那两个人呢和葛从周、孟觉海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点儿都不落下风。皇上这边给这几个人观阵，他早就看出来了，这三个山大王啊使的都是罗家枪法，而且使的都是五钩神飞枪，这枪法使的呀半生不熟的，一瞧这意思就是自学的，没人指点，要是有人指点过呀，这枪法不可能使成这样。看着看着他心里一转根儿，我师父张处让说过呀，他有三个儿子，师父身背反叛之罪，不能在家教孩子练枪，就给孩子留下了罗家枪法的手抄本，让他们自己练习。而且师父呢特意嘱咐自己三件事，这三件事黄巢啊
时刻铭记在心。第一件，碰见姓罗的礼让三分，因为呢张奎变的那是师傅的亲生儿子，黄巢的同门师弟，一定要多亲多近，好好的替师傅照顾这三个人。黄巢一见这三位使的都是罗家枪法，并且呢互相还都是兄弟相称，仔细观察呀，他们这个眼角眉梢模样长相都有相同之处，再和师傅的模样在心里这么一对比，确实啊有几分相似之处，他就不由得机灵灵打个冷战呢、啊。哎呀，不好啊，不能让他们再打下去了，如果再打下去谁把谁伤了这都不太好啊。葛从周他们伤了，我对不起朋友，这三个山大王如果真是我师父的儿子，把他们伤了，对不起我的授业老恩师。黄巢想来想去，心说我还是先确认一下吧，这三个人呢要真是我师父的儿子那可太好了。于是黄巢高声喊喝，众家兄弟全都住手吧，三位山大王我有话说。黄巢这一喊呢，葛从周等人呢赶紧都是收住了招数，跳出圈外等着听他要说什么。三家山大王呢人家不打了，他们勒马停蹄，闪不留神往黄巢这边一看，呵，这位长得可太凶了啊。只见他身高顶丈，面如金钱纸，眉横一字，牙排二尺，鼻生三翘，牙二毫毛一扎多长，迎风吹不倒，头戴青缎的软扎巾，勒双飘带一尺多长，随风飘摆，顶梁门密排红绒球突突乱颤，身穿青缎子箭袖袍，红绒绳搓打十字盼，勒得绷绷紧紧绷绷，腰扎一条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左肋下斜挎着一口杀人宝剑，下身穿着白缎子兜裆滚裤，脚底下穿着一双薄底儿鹰脑窄腰的抓地虎快靴，在鸟着钩得上环上挂着一条菊花紫金枪。三位山大王看完了以后，不由得是倒吸一口凉气呀，各自暗想，就这位你甭说跟他打仗，你就瞧他这模样啊，吓得你这胆气就先弱了三分，天底下还有长得这么吓人的呢？活这么大了是真没见过呀，这位不是哪个庙里的小鬼转世啊，要不就是山里的野兽修行成精，不是这样不至于长得这么难看。看罢多时，黄脸的那位就问了，我说你呜哇喊叫的嚷嚷这么大声到底要干什么呀？要说赶紧说，不说呀你就过来动手，咱们是分上下论高低。黄巢把马的缰绳一提，这匹马往前走了几步，他在马上报问当兄，请问几位是姓张吗？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他这话一说出来呢，那三位互相对视了一眼，黄脸的斜眼看着黄巢，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我们哥儿仨拦路抢劫，杀的是贪官污吏，抢的是不义之财，瞧你们这几个人鬼头蛤蟆脸的，长得可不像好人呐，你们要把钱财留下，我们留下你们一条性命，该走走你们的。不服气你手里头拿着兵刃呢，咱们比划比划，你打听我们姓什么干嘛呀？还叫什么名字？你查户口呢是吗？黄巢也不生气，面带微笑，这位英雄，我打听你们姓什么叫什么必定有我的道理，你们要是不愿意说呢，我说点事儿行不行啊？黄脸的说，你说吧，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要说什么你就说，别待会

0: 会儿啊，我一枪把你给捅死了，你再想说什么都说不了了。抓紧时间啊，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那黑脸的过来了，嘿嘿，你这干嘛的？自问自答的，跟我们这儿说评书呢？有什么话赶紧说，别啰里啰嗦的。三爷，我可没有那个耐心。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3: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居住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办理居住证，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办理居住证需要提供一、身份证明、申领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二、居住证明，包括房屋所有权证、购房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住宿证明等；三、其他证明，居住在其他私人房屋的，提供房主身份证复印件、真实居住房主的承诺书、房主同意居住说明，至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8: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2000和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暖。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季之对那妇人说，要早点定个主意才好。那妇人说，
6: 射箭的事儿吴老爷尽知道的，先父咽了气下来，真是除了一个棕榻一条草席再无别物的了。前天有两位朋友商量着，只好在铜银里面告个帮，为此特来求吴老爷设个法。
5: 说罢在怀里掏出一个玫红全铁的支起来，交给他的小孩，递给季之。季之看了递给我，又对那妇人说道，
7: 这件事儿不是这样办法，照这个样子通南京城里的铜银都求遍了也不中用了。我替陈太太打算，不但是盘运灵柩的一件事要用钱，就是孩子们这几年的吃饭穿衣念书都是要钱的，
6: 哪里还算得那么长远呢？吴老爷肯替设个法，那更是感激不尽了。
7: 待我把这支起另外腾一份，明日我上衙门去当面求藩台赐住些，只要藩台肯了，无论多少，只要他写上一个名字就好了。人情势力大抵如此，众人看见藩台也解囊，自然也高兴些，应该住一两的或者也肯住二两三两了。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能够如愿不能还不知道。藩台那里我是一定说得动的，不过多少说不定就是了。我这里送100两银子，不过不能写在支起上，不然拿出去叫人家看见，不知说我发了多大的财呢。
5: 那妇人听了连忙站起来叩下头去，
6: 借此刻说不出个谢字来，只有待先夫感激涕零的了。
7: 说着声嘶喉梗，又掉下泪来，又拉那孩子过来，
6: 还不叩谢吴老伯。
7: 那孩子跪下去，他却在孩子的脑后使劲地按了三下，那孩子的头便蹦蹦蹦地碰在地上，一连磕了三个响头。
8: 哎，陈太太何苦呢？小孩子痛啊。
7: 陈太太有事请便，这支起等我抄一份之后就叫人送来吧。那妇人便带着孩子告辞。
6: 老太太太太那里本来要进去请安， 因为在这热丧里面不敢造次，请吴老爷转至一声吧。
5: 说着辞了出去。我在旁边听了这一问一答，虽然略知梗概，然而不能知道详细。等他去了方问季之，季之叹道：哎，这件事啊闹了出来，官场中更是一条危途了。刚才这个是陈仲梅的妻子，仲梅是四川人，也是个绑架的知县，而且人也很精明的，却是没有路子，到了省十多年，不要说是补缺属事，就是差事也不曾好好的当过几个。近来这几年啊，更是不得了，有人同他屈指算过，足足七年没有差事了，你想如何不吃尽荡光，穷得不得了。前几天忽然起了个短见，居然吊死了。这句话把我吓了一大跳，
9: 呀，怎么吊死了？救得回来吗？
5: 你不看见他吗？他这一来，明明是为的仲梅死了出来告帮，哪里还有救得活的话？
9: 认识怎么没有路子，何至于七八年没有差事？这也是一件奇事。
5: 老弟呀、啊，你未曾经历过宦途，哪里懂得这许多啊？大约一省里面的候补人员可以分作四大宗，第一宗是给督府同乡或是市郊，那不必说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乡是好，自然也是有照应的。第三宗是顶了大帽子加了八行书来的。有了这三宗人，你想要有多少差事才能够安插呀？除了这三宗之外，腾下哪一宗自然是绝不相干。

他死了的时候，地保因为地方上出了人命，就往江宁县里一报，少不免要来相验。可怜他的儿子又小，又没有个家人，害得他的夫人抛头露面的出来拦情免检，把情节略略说了几句。江宁县已把这件事回了藩台，闻得藩台狠叹了两口气，所以啊，我想在藩台那里同他设个法子。此刻请你把这知起令写一个，看看有不妥当的同他删改删改，等我明天拿去。我听了这番话才晓得，这宦海茫茫竟与苦海无二的。翻开那知起重新看了一遍，词句上还妥当，不必改削的了，就同他再腾出一份来。翻到末页看时，已经有几个写上赐注的了，有注1000钱的，也有注1元的，甚至于有注5角的，也有注400文的，不觉发了一声叹。回头来要交给季之，谁知季之已经出去了。我放下了知起，也踱出去看看。走到堂屋里，只见季之拿着一张报纸在那里发愣。大哥，看了什么好新闻在这里出神呢？季之把新闻纸递给我，指着一条，你看我们的国事怎么得了啊。我接过来，依着季之所指的那一条看下去，标题是兵轮自沉4个字，其文曰：豫远兵轮自某处开回上海，于某日道出石浦，遥见海平线上一缕浓烟，疑为法兵舰，管带大巨开足机器，拟速逃窜，觉来船甚速，管带异巨，遂自开放水门，将船沉下，率船上众人乘山板渡登彼岸，捏爆苍足御敌，至被击沉云。课文上峰将彻底根究，并闸上海道，会商制造局，设法前往捞取矣。我看了不觉啧舌，这前两天听见蒲固修说是打沉的，不料有这等事。哎，我们南洋的兵船早就知道是没用的了，然而也料想不到有这么一招啊。南洋兵船不少，岂可一概抹杀？你未从此中过来，也难怪你不懂的。南洋兵船虽然不少，颇耐管带的一味知道营私舞弊，哪里还有公事在他心上？你看他们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的袭封吕后下来，哪里还肯去打仗？带一个兵船，哪里有许多出息啊？这也一言难尽。克扣一节且不要说他，单指领料一层，就是了不得的了。譬如他要领煤，这里南京是没有煤卖的，照例是到支应局去领价，到上海去买。他领了100吨的煤价到上海去，上海是有一家专供应兵船物料的铺家，彼此久已相熟的，他到那里去只买上20-30吨，那么70-80吨的价他一起吞没了。这又不能，他在这70-80吨价当中啊，提出20%汇了那铺家，叫他账上写了100吨，恐怕他与店里的账目不符，就叫他另外立一个暗记号，开支了那70-80吨的价银就是了。你想他们这样办法，就是调了店家账簿来查，也查不出他的弊病呢。有时他们在上海先向店家取了20-30吨煤，却出他个百把吨的收

0: 结起来，那些人的弊端岂不都叫你打破了？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就如我现在办的大官，那种我不愿意要的钱也不知多少。
1: 然而历来相言如此，
0: 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的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
1: 历来的督府难道都是睡着的？何以不彻底跟查一次？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不明白这历来的督府为什么没有人去跟查。季之说：“
0: 你呀，又来了。督府何曾睡着啊？他比你我还醒呢。他要是将一省的舞弊都离剔干净，他从哪里调剂私人呢？我且现身说法，说给你听。我这大官的差事，明明是给藩台有了交情，他有心调剂我的，所以我并未去求他。”他出于本心委给了我，若是没有交情的，求也求不着呢。其余你就可以类推了。正说话时，忽报藩台着人来请，季之便去更衣。季之换了衣冠，再到书房里取了知起。这回啊，只怕是他的运气到了。我本来打算明日再去，可巧他来请，一定是单见的更容易说话了。说罢又叫高升将那一份知己先送回去，然后出门上轿去了。我左右闲着没事儿，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望望。谁知我伯母病了，伯父正在那里纳闷，少不免到上房去问病。坐了一会儿，看着大家都是无精打采的，我就辞了出来，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在那里贴招纸。那招纸只有一寸来宽，五六寸长，上面写着张大仙有求必应七个字，歪歪的贴在墙上。我问贴招纸的，这张大仙是什么菩萨，在哪里呢？那人对我笑了一笑，并不言语。我心中不觉暗暗称奇。只见他走到十字街口，又贴上一张，也是歪的。我不便再问他，一径走了回去。季之却等到下午方才回来，已经换上便衣了。我问道：“方伯那里有什么事儿吗？”哎，说也奇怪，我正要求他写捐，不料他今天请我，也是叫我写捐。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今天可谓交易而退了。说到这里，跟去的底下人送进铁袋来，季之在里面抽出一本捐册来交给我看。我翻看时，那知起也夹在里面，翻台已经写上了25两，这五字却是像涂改过的。怎么写这几个字也错了一个？不是错的，先是写了24两，后来捡出一张25两的票子来，说是就把这个给了他吧，所以又把那四字改作五字。藩台也只送的这点儿，怪不得大哥送100两，说不能写在知起上了，写了上去岂不是要压倒藩台了吗？不是这等说呀，这也没有什么压倒不压倒，看个人的交情罢了。其实我同陈仲梅啊，并没有大不了的交情，不过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但是写了上去叫别人见了，以为我举动阔绰，这风声传了出去，那一般打抽风的来个不了，岂不受累吗？说也好笑啊，去年我忽然接了上海寄了一包东西，打开看时啊，却是两方青田石的图书，刻上我的名号，一张白折扇面，一面画的是没神没彩的两笔花卉，一面是写上几个怪字，都是写的我的上款。最奇怪的是称我做夫子大人，还有一封信，那信上说了许多景仰感激的话，信末是写着门生张超顿首六个字。我实在是莫名其妙，我从哪里得着这么一个门生啊，连我也不知道。

0: 还只好不理他。不多几天呢，他又来了一封信，仍然是一片思慕感激的话，我也不曾在意。后来又来了一封信，诉说读书困苦，我才悟到他是要打把式的，封了8元银寄给他，顺便也写了个信问他为什么这等称呼啊。谁知道这回啊连回信也没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今年跟文树农谈起来，原来树农认的这个人，他的名字是没一定的，是一个读书人当中的无赖，中年在外头靠打把式过日子。前年冬季啊，上海格致书院的课题是这里方伯出的，齐了卷寄回来，方伯交给我看，我将他的卷子取了超等第二。我也忘记了他卷上是个什么名字了，自从取上他超等之后啊，他就改了名字，叫做张超。然而我总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神通广大，怎样知道是我看的卷，就自己院列门墙叫起我老师来。那这个人也可以算得不要脸的了，脸是不要的了，然而据我看来他还算是好的，总算不曾下流到十分。你不知道现在的读书人专习下流的不知多少呢。说话时我翻开那本绢册来看，上面粘着一张红丹帖，印了一篇小引，是募捐山西正款的。这是请大哥募捐的还是怎样？这是上海寄来的，上海这几年里面新出了一位大善士，叫做什么史少京，竭尽心力的去做好事，这回又寄了200份册子来给这里翻台，要想派往各州县募捐。你想这江苏省里连海门厅算在里面，统共只有8府3州68州县，内中还有一半是苏州那边翻台管的，哪里派得了100册呀？只好省里的铜银也派了开来，只怕还有的多呢。这位先生可谓勇于为善的了。岂但勇于为善呢，他这番送册子来还要学那古人之与人为善的。其实这件事儿我就很不佩服。做好事儿有什么不佩服的？嗨，说起来呀，这句话是我一篇之见。我以为这些善事不是我们做的。我以为一个人要做善事，首先要从切近的地方做起。第一件，对着父母先要尽了子道，对着弟兄要尽了弟道，对于亲戚本族要尽了亲义之道。夫然后对了朋友要尽了友道，果然自问孝养无亏了，所有兄弟本族亲戚朋友，那能够自立绰然有余的自不必说，那贫乏不能自立的我都能够照应的妥妥帖帖啊，无忧动馁的了，还有余力才可以去讲究做外面的好事。所以孔子说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不信现在办善事的人果然能够照我这等说由近及远吗？那倘是人族大的，就是本族亲戚两乡就有上千的人，还有不止的，揪的总要占了一半，还有朋友呢，怎样都照应得来呀？就是这个话呀，我涉监在家乡虽不怎么，然而也算的是一家富户的了。先君在生时曾经捐了50000银子的田产做善族义田，又开了几家店铺，把那穷本家都延请了去，量才派势，所以毕族的人希冀可以免了饥寒。还有亲戚呢，还是照应不了许多呀，何况朋友呢？试问现在的大善事可曾想到这一招啊？那碰了荒年也少不了这般人，不然闹出那铤而走险的更是不得了了。这个自然呢，我这话并不是叫人不要做善事，不过做善事要从根本上做起罢了。现在那一般大善事，我虽然不敢说没有从根中做起，然而沽名钓誉的只怕也不少。3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能够从行善上沽个名誉也罢了，本来也罢了，但还不止这个呢。他们起先投身入善会做善事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光蛋，不多几年就有好几个假弟连云起来了。 难道真是天赋善人吗？这不是我说刻薄话，我可有点不敢相信的了。我指着册子，他这上面不是刻着精守思肥雷吉火焚吗？
1: 你真是小孩子见识，大凡世上肯拿出钱来做善事的，哪里有一个人是认真存了人人恻隐之心呢？行他那民胞物语的志向，不过都是在那里妖福，以为我做了好事便可以望上天莫佑，万事如意的了。有了这个想头，他才肯拿出钱来做好事呢，不然一个铜钱一点血，他哪里肯拿出来？世人心上都有了这一层迷信，被那善事看穿了，所以也拿着迷信的法子去兼他的信，于是乎就弄出这八个字来。我恐怕那雷啊，没有闲工夫去处处监督着他呢。那究竟他收了款就登在报上，年年还有征信录，未必可以作弊啊。别的我不知啊，有人告诉我一句话却很在理上，他说他们一年之中啊，吃没那无名氏的钱不少呢。譬如这一本册子，倘是写满了，可以有二三百户，内中总有许多不愿出名的，随手就写个无名氏，那捐的数目也没有什么大上落，总不过一两元或者三四元，内中总有同是无名氏，同是那个数目的。倘时有了这么二三十个无名氏同数目的，他只报出六七个或者十个八个来，就捐钱的人只要看见有了个无名氏，就以为是自己了，哪个肯为几元钱去追究他呢？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北到东风4到5级，气温24度到29度。趋势天气，19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0度。20号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自贸试验区连云港片区双向委托试点获批。多重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连云港口岸上半年外籍及团体客流双增长。连云港市无偿献血激励与关爱办法正式施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1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会上，大家集中学习了文选部分篇目，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一致表示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行政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融会贯通把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渊源、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做到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知其意又明其理。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筑牢思想政治根基，夯实党的基层基础，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从严从实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加快发展中彰显党建担当，在改革开放中激活党建动能，在为民服务中践行党建初心，在基层治理中强化党建赋能，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行政军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加力，推动学习贯彻不断走深走实，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更大成效。要进一步健全管党治党责任体系，统筹抓好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把党的建设融入重大项目、重要事项、重点改革推进全过程，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五治提升工程，全面抓实干部作风优化年主题活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赋能，凝心聚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徐婉君报道。近日，自贸试验区连云港片区在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领域取得重要突破，集团型制药企业仓储资源优化利用试点成功落地。本项试点在全省率先实行正向委托与反向委托并行的创新模式，率先为集团型制药企业破解仓储资源错配难题，为全国药品流通一体化改革提供鲜活的地方样本。 生物医药是连云港片区的首位度产业，汇聚了恒瑞医药、康源药业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随着产能持续扩张和营销网络纵

0: 身布局。集团型制药企业内部生产端和贸易端仓库一边爆满，一边库容闲置的结，但均限于正向委托，生产端委托贸易端仓储，不能开展反向委托，贸易端委托生产端仓储。2025年11月，自贸片区内相关集团型外部的仓储场地配套购置温湿度的管控设备，还要承担长途转运所产生的物流、人工与药品的损耗成本。如今依托试点政策，可直接反向委托集团内部生产厂区合规 GMP 仓库存放周转药品，不用新增仓储基建与外部租赁开支。据初步测算，若集团型制药企业以内部仓储资源优化配置取代外部租赁，则每年每万立方米仓储运营可降低约300万元，节省下来的资金可重点转向新药研发、临床转化等核心创新板块，推动企业从物流降本向研发增效，实现价值跃升。这一改革不仅拓展了仓储资源共享的边界，更通过盘活集团企业内符合 GMP 规范的高标准存量库容，显著缩短药品的流转链路，降低了药品运输中的风险，从制度端精准疏通了制药企业提质增效的梗阻点。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陈碧祥、夏子文报道。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中韩双向免签等多项便利政策落地见效，连云港中韩海上客运航线客流持续回暖。今年上半年，口岸外籍旅客与团体旅客实现双增长。随着暑运开启，跨境研学、拼团旅游订单激增，这条海上黄金通道再度迎来出行高峰。下午，和谐云港轮缓缓靠泊连云港港国际客运站，旅客有序登下船。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优化勤务安排，分批次疏导客流，入境查验现场高效有序。今年上半年，连云港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客超3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1200多人次，同比上涨10.2%，团体旅客突破1.5万人次，同比增长6.3%。团体旅客占出入境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成为客流主力军。韩国入境旅客李成孝：
3: 我这次来中国打算从江苏去河南，和朋友一起好好体验不一样的中国风土人情。
0: 中韩双向免签叠加过境免签、旅游团免签等政策，持续激活中韩海上文旅市场，口岸客流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过去旅客多为中老年探亲观光群体，如今大批青年游客组团出行，航线焕发新活力。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滕莹：
4: 以往口岸客流以中老年观光探亲旅客为主，现在客流成分更加多元，年轻旅客占比不断增加。今年上半年，超1700名00后旅客从口岸出入境，同比增长39.6%。
0: 据统计，进入暑运以来，年轻团体拼团出行研学客流预计增长185%。为保障通关顺畅，连云港边检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推行一团一策预检报备，高峰时段及时增开查验通道，配齐多余种执勤人员，既保障青年团队快速通关，又为老年旅客提供暖心服务，全力保障中韩海上客运通道安全畅通。记者乔洪康、通讯员贾月存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多点发力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上半年，我市空气质量整体呈现先抑后扬态势。数据显示，一至六月，我市 PM2.5 浓度为36.9微克每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为70.9%。其中一季度受外源输入叠加内源影响，我市同比增加了一个重污染天。进入二季度，全市持续加强内源管控，特别是在秸秆净烧和臭氧应对两大关键变量上发力，臭氧污染天数降至14。

0: 4天，同比减少7天。全市 PM2.5 浓度、空气优良天数比率较一季度显著改善。为全力破解大气污染治理难点堵点，推动空气质量持续向好，我市全面启动了大气污染防治春夏攻坚行动，高效推进513个社气问题整改闭环，紧盯重点领域与重点行业，持续推进深度治理。针对火电、钢铁等排放大户，持续组织开展友好协商减排，引导企业主动降污。下半年，我市将持续深化工业园、移动园、扬尘园及社会面园治理，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全力守护港城蓝。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7月17号，市卫健委联合市中心血站、连云港高铁站、花果山国际机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连云港市无偿献血激励与关爱办法进行介绍。该办法共11条，涵盖优先用血、献血前健康检查与隐私保护、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激励、阶梯式关爱措施、出行优先服务等内容，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6月30号。办法明确，无偿献血者享有优先用血权利，除临床急救用血外，医疗机构应当优先保障无偿献血者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临床用血。献血者提供献血证明即可申请。献血前，无偿献血者可享受免费的健康检查。采供血机构应当保障献血者的知情权和隐私保护权，严格保护献血者个人信息、血型信息等，严禁泄露或者是滥用。办法还按照献血量累计设置差异化的阶梯式关爱措施，包括基础体检、就医绿色通道、高铁站、机场优先服务、政府办三级医院体检优惠、优先推荐就业、优先考虑公租房配租等。其中，献血累计达到1000毫升以上者，可享受免费基础体检一次，终身仅可享受一次。本次参加无偿献血并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评当年可免费享受政府办三级医院体检一次，此后每年享受6折优惠。金奖、银奖、铜奖获得者每年可分别享受7折、8折、9折体检优惠一次。出行方面，持有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的人员在高铁站可凭荣誉证和身份证走专用安检通道和检票口人工通道优先通行，不影响紧急旅客、特殊旅客的正常秩序的情况下，在花果山机场可享受绿色通道服务。无偿献血是保障临床用血需求、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支撑。连云港市无偿献血激励与关爱办法的出台，通过明确优先用血、健康关爱、出行便利、单位激励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既是对献血者无私奉献精神的尊重与回馈，也有助于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注献血、参与献血的良好氛围，推动无偿献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记者基建通讯员袁峰瑜报道。放下手机，走出空调房，这个夏天博物馆成了家长和孩子们的新宠。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我市各大文博场馆人气飙升，掀起了一股文博热。上午10点走进市博物馆，已经有不少前来参观的市民和游客到来，其中不少游客带着孩子前来亲身体验港城历史，到处可见亲子家庭、研学团队的身影。博物馆还开设智能机器人讲解全程陪伴上线，智能解说娓娓道来馆藏故事，趣味科普解锁文物奥秘，用科技赋能文化。数字互动体验区、东方灵境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梦幻立体的西游世界，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碰撞所带来的全新体验。市民
1: 啊，现在暑假正好也比较有空啊，我就带小孩来博物馆看一下这些文物，感受一下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0: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服务好市民游客，连云港市博物馆多措并举，优化参观保障，全方位升级游客游览体验，同步推出多元文化活动与重磅特展，为市民游客打造充实有趣的文博夏日。市博物馆社服部主任张晶：
2: 针对暑期的客流高峰呢，馆内全面提升了我们的配套服务质量，切实提升大众参观感受。同时我们的配套社交活动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哈，暑月联博暑期系列活动呢精彩上线了，内容呢很丰富，形式也多样。
0: 另外， 重磅大展《数见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连云港站汇聚来。

0: 来自全省13市的20件国宝级珍贵文物，将于7月19号在市博物馆正式开展。记者于涛长城报道，尊老敬老，向善而行。在东海县牛山街道环围村，村民姚爱文心怀感恩，反哺乡子。自今年正月15起，他自发开办爱心水晶大食堂，长期为村内及周边村镇的老人、残疾人、困难群众免费提供爱心午餐，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用一餐热饭、一份坚守，点亮乡村温情，传递暖心大爱。临近中午时分，在东海县牛山街道巡围村的爱心水晶大食堂，前来就餐的老人和特殊群众陆续抵达。他们围坐在一起，工作人员为他们递上新鲜的西瓜，盛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据了解，今年正月十五过后，姚爱文便开启了公益助老之路，专门为村内60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和留守老人免费供应午餐。食堂餐标贴心实在，固定为一荤一素一汤，米饭不限量供应，严格保证每人的午餐不少于3两鲜肉，让老人们吃得饱、吃得好、吃得营养。针对无保户残疾人群体，姚爱文格外关照，特意让他们餐后再打包一份饭菜带回家作为晚餐，切实解决特殊群体一日两餐的就餐难题。爱心人士姚爱文：
1: 我以前做生意失败，日子过得很苦，甚至要去亲戚家蹭饭度日，后来我咬牙坚持，踏实打拼，在水晶市场开了自己的店铺，日子也慢慢好了起来，但我始终不忘初心，就想踏踏实实做点好事，回报乡里。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刮风下雨我都不会间断，会一直把这个事坚持做下去。
0: 这份善意从环围村悄然传开，如今牛山街道周边多个村庄的困难老人、独居村民都慕名前来就餐。就餐村民徐阿姨：
2: 这个姚老板呢是个挺好的，样都好，我呢我主人呢还要买东西就看看我，姚老板，这个呢吃饭的样都好，母亲节啦、父亲节啦都买东西。
0: 一餐热饭暖人心，长久坚守显初心。姚爱文历经风雨，知恩向善，以凡人善举践行社会责任，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孝老爱亲、回馈社会的美德，为乡村文明建设注入了温暖满满的正能量。记者于涛长城报道，盛夏时节，连云港孔望山绿意葱茏，生机盎然，成千上万只的鹭鸟在这里筑巢栖息，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走进夏日的孔望山，满眼苍翠，鸟鸣声此起彼伏，山林间一只只鹭鸟或停住枝头，或振翅飞翔，不时还有成群的鹭鸟掠过树梢，在空中盘旋飞舞。放眼望去，点点白玉散落在葱葱郁郁的山林间，宛如盛开的朵朵白花，为夏日孔望山增添了几分灵动。在这片茂密的山林里，白鹭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夜鹭、牛背鹭等多种鹭鸟也在这里安家落户。孔望山景区工作人员张景娟：
3: 从观赏的每日时段来看呢，清晨的6点到8点，白鹭成群的飞出山林，前往周围的沿河、渠源、湿地觅食；而傍晚的5点到7点，大批的鹭鸟盘旋归林，漫天的白羽飞舞，也是摄影观景的黄金时段。
4: 美丽连云。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6号下午，连云区举办致敬芳华、赓续荣光干部荣誉退休仪式，区委书记苏卫哲出席仪式，为14名退休干部颁发荣退纪念名作并讲话。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徐立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谢慧茹参加活动。活动中，退休干部代表李晶深情回顾了扎根连云、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银发人才代表刘道发现场宣读《凝聚银发力量，助力高质量发展》倡议书，表达了老同志们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的坚定决心。仪式现场还为首批新聘任的党建工作指导员、社区治理观察员、招商引资特聘员等退休干部代表颁发聘书，搭建起发挥余热、奉献才智的老干部实践平台。苏卫哲代表区委向荣誉退休老同志长期以来的恪尽职守和敬业奉献致以衷心感谢。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十分关心老同志，高度重视老干部工作，各相关单位要始终牢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的工作要求，把精细化服务保障。

落实到日常细节，主动倾听老同志诉求，切实解决生活难题，让大家安享舒心美满的晚年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3: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3: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4: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5: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5: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4: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5: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

0: 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

0: 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生

0: 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0: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2: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3: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5: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4: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5: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4: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6: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7: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3: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天空，烟雨太盛，
15: 中国不现在，
14: 永远值得期待。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
13: 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8: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9: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8: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1: 时光书房，
18: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2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绛字外面是三框，是一个区域，里面是斤两的斤字，绛就是在某一区域内有斤两、有分量的人，是有专业技能的人。择一事，终一生，绛人们靠着执着和坚守，经过岁月的沉淀，无畏崎岖，精益求精，才能把事情做到极致。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认识一位老鞋匠。他没有名气，也没有像样的工具，只有一个角落里的补鞋摊和有一颗为他人着想的心。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分享端木洪良的老鞋匠。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23: 在一个墙角上有个鞋摊，一位老头坐在马扎上，在为过往的行人和左近住户们修补鞋子。他的摊上摆着一些不起眼的东西，小钉子、碎皮子、前掌、后掌、鞋油、胶水，还有废旧的自行车、汽车的外带和内胎。他使用的家什也是顶普通的工具，切刀、锥子、磨石、剪子、铁锤和钉子。老头常年坐在十字路口的墙角边，好使东南西北的行人都能看到他。 他整天不闲地为人修补鞋子。他的背后就是一家

0: 搭店铺小货仓的窗子，窗子向南，窗子上摆满了花盆，花盆里的花长得十分茂盛，可说不上有什么名贵的。天门冬、金丝荷叶、炸浆草，还有一盆玻璃翠。因为是小货仓，两扇玻璃窗子几乎终年都打不开，所以这几盆花都伸长脖子，够着够着地争取阳光，因此无冬立夏地开着，它就自然成了老补鞋匠的背景，因为老头也是无冬立夏地在补鞋。摊子上没有字号，也没有人知道老鞋匠的名字，来修补鞋子的人只是顺口叫他一声老师傅罢了。墙上贴着一张纸条，上边写着快修当时可取，不停地来人坐在小凳上等他把鞋子修好就好上路。有战士，有工人，也有农民，还有学生们。鞋有各式各样的，更多的是塑料底的，有的人因为鞋跟磨偏了，有的人鞋子开线了，有的鞋帮裂口子了，有的人因为鞋跟掉了，还有那爱惜新鞋的，没穿就拿来打掌了。还有那矮个子姑娘拿着半高跟鞋来要求老鞋匠再把跟儿加上半寸。人们把刚修好的鞋子重新穿在脚上，站起身来抖擞精神，觉得比以前轻快多了。有的人接过鞋匠手里的鞋子穿上，在地上轻轻跺了两下，既合脚又称心，付了款说声谢谢，便踏步走在路上了。这个老头曾经托人写了快修字条，他是为了人们的方便，因为人都要走路的，穿着鞋的脚才能走得远些快些。老头他大概为了怕人等得心急，才告诉人们他这鞋摊能够当时可以修得，马上穿起，立即继续走路。可是他知道不知道，鞋子修得称心，走路的人加快速度要节省多少时间，多做多少事呢？我重新看了这补鞋匠一眼，又向玻璃窗子里面不屑的花看了一眼，感到他不只是个修补鞋子的人，他倒是一个为人们修补了流去时间漏洞的人。
1: 一家小店生意不好，原因很多，可能是位置偏僻，可能是价格高了，但如果生意长久，门庭若市，除了老鞋匠般的手艺精湛，真诚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的时间，由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带来萧复兴的散文丝瓜的外遇，一个关于卖菜小贩的故事。
2: 那天到菜市场买了几条丝瓜，因为已经买了好多的菜，手里拿着满满的好几个兜子，给小贩交完钱，提着菜兜转身就走了。等到晚上做饭时找丝瓜，这才想起了放在菜摊上忘记拿了。几条丝瓜没几个钱，但第二天到菜市场去买菜时，忽然想到那个菜摊前问问，看菜贩兴许好心地帮我收起了丝瓜，守株待兔等着我回去取。走到那个菜摊前一问，菜贩摇摇头，一脸无辜的茫然。我向他道了谢，转身走了。这事儿本来怨我而不怨他，不见得就一定是他将几条丝瓜密了起来，也可能是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丝瓜。买菜的人来人往，菜经他的手各种各样，他哪里顾得过来这几条小小的丝瓜。也是退休后无所事事，那一刻脑子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就是在这个每天都喧嚣热闹的菜市场做个小小的试验，便找了三家菜摊，各买了三条丝瓜， 然后交完钱。

都放在菜摊前那一堆有青有绿有红的蔬菜堆里，转身就走了。我想明天再去菜市场看看这三家菜摊会有哪家能够看到了我忘在菜摊上的丝瓜，替我保存，等着我回去取，或是哪家都没有了丝瓜，只剩下了今天看到的那个菜贩的一脸无辜的茫然。小小的丝瓜会是一张 pH 试纸，能够试探出人心薄厚和人情暖凉呢。第二天我去了这三家菜摊，两家没有了丝瓜，只有茫然。一家菜贩却没等我问话，就从菜摊下面提出了装着那三条丝瓜的塑料兜，笑吟吟地递给我。应该说实验的结果还不算坏，2:1，毕竟没有让人完全失望。九条丝瓜没有全部不翼而飞，留下了三条，毛一样，还沉稳地留在了水底，揽住了小船，没有被风浪吹走，不知所终。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家替我保存住遗忘的丝瓜的菜贩是我认识的，我常常到他那里买菜，特别是西红柿，我都会到他那里买，因为彼此熟了。他会连问都不用问我，直接从西红柿筐里替我挑最好的给我。有时候差个几分钱几角钱，他也会抹去了零头，甚至忘记了带钱或者钱不够了，他也会让我赊着，明天来买菜时再带给他。我在想，如果不是我们已经很熟识了，他会为我保存下这三条丝瓜吗？我又想，以前老北京几乎每条胡同都会有一家菜摊或菜店，因为都是街里街坊的，无论卖菜的还是买菜的，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别说是买了菜忘在菜摊或菜店里了，就是你把别的东西甚至钱包忘在那里了，一般回去都会找得到，菜摊或菜店里的人都会替你保管好。这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在一条街上大家都认识，彼此的信任和信誉以及常年积累起来的感情比贪一点小便宜要重要得多。所以那时候尽管物资匮乏，大家都不富裕，但很少会出现缺斤短两或假冒伪劣之类的欺诈。对比那时农耕时代的商业模式，如今琳琅满目的菜市场发展了好多，也流失了好多东西，其中流失最多的就是买卖之间的那种邻里之间的人情味儿。我将自己这样的想法对那位替我保存丝瓜的菜贩说了，他笑笑对我说，人情味儿也不是说现在就没了，你们买菜的看得起我们，我们卖菜的自然就会高看你们一眼，这东西就跟脚上的泡，走的日子多了自然就长出来了，你说那几条丝瓜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的有道理，丝瓜不过只是人情味的一种外化，是彼此心情的一次外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常常能看到路边有开着车售卖或支起一个摊儿的小贩，而在曾经，更多的则是走街串巷的卖货郎，他们或挑着担子，或推着小车，里面装满了各色零食和新奇的物件，配合着一声声的吆喝和叫卖声，那是很多人心中的童年记忆和乡村生活的符号。接下来的这篇文章写于1985年，文中既有80年代小贩的描写，又刻画了上世纪20年代时小贩的形象。下面，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分享孙犁的散文《小贩》。
4: 我在农村长大，没见过大杂院，后来在保定到一个朋友家里见到几户人家，同时在院子里生炉子做饭，乱哄哄的，才有了大杂院的印象。我现在住的大杂院有30几户人家，100多口人，其大其杂和没有秩序是可以想象的。每天还川流不息的有小贩进来吆喝转悠窥探，不知别人怎样，我对这些人的印象是不怎么好的。他们肆无忌惮，声音刺耳，心不在焉，走家串户，登堂入室。买破烂的还好，在院子里高声喊叫几声，游行一周，看看没有什么可图就出去了。买鸡蛋、大米、香油的，则常常探头探脑地到门口来问。最使人感到不安的是卖菜刀的，青年人，长头发，短打扮，破书包里装着几把，手里拿着一把，不声不响地走进屋来，把手里的菜刀向你眼前一亮，大爷，来把刀吧。真把人冷不防吓一跳，而且软硬兼施，使孤身的老年人不知如何应付，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言无二价地买他一把，因为站在面前的好像不是卖刀的杨志，倒是那个买刀的牛二。虽然有人在大门上用大字写上了严禁小贩入内，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也只能是有禁不止。据说这些小贩在经济基础上还有许多区分，有全民的，有集体的，有个体的，总之不管属于哪一类，我一听到他们的吆喝声就进户关门。我老了，不想买什么，也不想卖什么，需要的是安静和安全。老年人习惯回忆，我现在常常想起我幼年时在乡村或青年时在城市见到的那些小贩。我们的村子是个小村，只有100来户人家，一年之内春夏秋冬也总有一些小贩进村来做买卖。早晨是卖青菜的，卖豆腐的，卖馒头的，晚上是卖擀杂面的，卖牛肉包子的，闲时是打铁补锅的，锔碗的，甩绸缎的， 年节时是耍猴唱十步弦儿独角戏的。如果打板算卦也可以算在内，还能给村民带来音乐欣赏。我记得有一个胖胖的身穿长袍算卦的瞎子，一进村就把竹杖架在腋下，吹起引人入胜的笛子来，他自己也处在一种忘我的情态里。即使没有人招揽他做生意，他也心满意足，毫无遗憾，一直吹到街的那头，消失到田野里去。这些小贩进村来卖针线的，能和妇女打交道；卖玩具的，能和小孩打交道，都是规规矩矩，语言和气。不管生意多少，买卖不成人情债，和村民建立的深厚的感情，再进村就成了熟人朋友。如果有的年轻人调皮，年老的就告诫说，小本买卖不容易，不要那样。我在保定上中学时，学校门口附近有一个摊贩，他高个子，黑脸膛，沉静和气，从不大声说话，称呼我们为先生。在马路旁搭了一间小棚，又用熟界纸墙隔开，外面卖花生糖果、烧饼、猪肉，纸墙上开一个小口卖馄饨。当炉的是他的老婆，年纪不大，长得十分俊俏，从来不说话，也没有一点声响，只是听男人说一声，他就从小窗口送出一碗馄饨来。我去的多了，和她丈夫很熟，可以赊账，也只是从小窗口偶尔看见过她的容颜。学校限制学生吃零食，可他们的生意很好，我上学六年，他们一直在那里。听人说，他们是因为桃色事件从山东老家逃到这里来的。夜晚他们就睡在那间小小的棚子里，靠做这个小买卖维持生活，享受幸福。小棚子也经受风吹雨打。夜晚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梦，我有时想写一篇小说，又觉得没有意思，写成了还不是一篇新的闻君当炉的故事吗？不过我确实常常想，他们为什么能那样和气生财，那样招人喜爱，那样看重自己的职业。

0: 位，摊贩一直贯穿于城市发展中。他们不仅承载了摊主们的生计问题，方便了生活，也勾勒出了城市的烟火气。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学员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来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从中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我们在养生防病治病求医之路上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这些天跟大家去传授这个觉醒系列篇，什么是体质，体质的重要性，以及体质偏颇产生的症状和病情。这些天很多朋友听得特别认真，特别感兴趣，很多朋友也听出了门道，知道怎么去调理自己，应该从哪个方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也找到了答案，纷纷给我们来电话。盛老师特别欣慰，这档节目就是让大家觉醒，就是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真假不分，对错不分，怎样去调理自己啊，怎样去收获健康啊，方向都没有，方向都不对，那做的事情能对吗？是不是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方向一对事半功倍。所以大家方向很重要。这几天很多学员朋友啊，听了我讲这个体质之后啊，跟常文老师也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也请教了方式方法来调养自己，都在改变着自己。有的学员快的朋友都已经有收获有受益了，非常好。体质偏颇不论先天还是后天，既然它能偏，我们就能正，对吧？先天不足后天给养啊，那也有说先天充足后天失养的。哎，不论先天还是后天，只要偏颇，它偏我们就能纠，我们就能正。有邪就有正，有阴就有阳，有黑暗必然有光明。不论体质的偏颇还疾病的治疗， 有一病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治不了病的医生，对吧？任何疾病都不是绝症，告诉你终身用药啊，长期用药不可治愈，那只是针对某些人，针对这个人而已。如果是找准方向，找到根源，那这个疾病怎么就不能治呢？你看在这些天，很多学员朋友啊，这个病情得到很好的调理了啊，逐步的在恢复。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终身疾病啊，没有那么多终身用药，只是你想不想，你知不知道，掌握没掌握而已。所以大家去正确认知啊，我们要觉醒啊，继续了解体质，掌握体质，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然后我们要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应该怎么调。这些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盛老师都会逐一给大家传授讲解到。大家前期先要知道体质的概念，知道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状态代表着你所有，代表着你一切，整个身体整个状态不好，所有的问题都会来。你要明白这些，你要知道我是哪一种类型，我怎样去调养，先知道自己的体质，了解这个体质，好吧？我们先要知道，除了我之前给大家谈到的阴虚、阳虚、气虚，当然还有五种偏颇，五种啊不健康的体质，这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今天我们继续谈体质，学健康。所以啊，人有七情，有六欲，人有七情六欲就会有情绪，对吧？这个情绪就包含着开心不开心，快乐不快乐，痛快不痛快，对吧？有了情绪就有了不开心不快乐不痛快，人有了欲望，所以说人就有了追求，人有了追求，因此就有了压力，内心情绪上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有压力，有失落，有灰心，有气馁，对吧？人这一生当中啊，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旦你参与进去，就很难停下来，身不由己的裹着你往前走，对我们的身心情志都是一种考验，很大的挑战。在这个情绪多变的情况下，长期的消极不畅，人就会怎么样啊？人就会郁结。郁结的不单单是情绪啊，这个郁结包括气，包括血脉。这个气郁结了，就是这口气不顺了，情绪不畅，这个气就会不顺，气不顺，气郁就会血瘀，这种情况就叫气郁体质。说有一种这么类型的人，这种类型的人啊，不是胸肋胀满，就是唉声叹气啊，不是这长息肉，就是那长疙瘩，不是这结节，就是那肿瘤，今天这长一个，明天那长一个，不论乳腺上还是甲状腺上，不论子宫上还是卵巢上，不论是胃脏上还是血脉上，不论血脉上还是脂肪上，不论脂肪上还是肝脏上，它总而言之到处长。今天这儿长了一个，切掉了，刚切完一个又长了两个，切了两个长了四个，比如说长在乳腺上了，乳腺增生，小叶结节，长了疙瘩，哎呀，这不行啊！啊，不论良性的、恶性的都不能有，万一这个良性变成恶性的呢？所以说，赶紧呐、啊，切掉。切完一个之后啊，又长了两个，切完两个又来了四个，最后没办法，整个乳房都给切了，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啊，胃上又长息肉，胃上又长结节，啊，或者是哎，在卵巢上、子宫上。子宫长息肉了，子宫上长了一个赶紧切掉，结果又长了两个，切了两个又长了三个，最后没办法，整个子宫附件都给拆掉了。说子宫附件拆掉了，这回好了吧，没事了吧，结果呀，甲状腺长疙瘩了，甲状腺又长了一个两个，切完一个又长了两个，切完两个又长了四个，最后整个甲状腺又给切除了。甲状腺没有了，分泌甲状腺激素怎么办呀？天天补甲吧，各种补甲的药，优甲乐吃上， 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吧？啊，说挨了那么多刀，啊，身体呀、啊，直线下降，一天不如一天，越来越绕。说这样也行啊，至少把身体的这些疙瘩炸弹都给摘除了，再也不用担心了。结果这个人呢，又出现了胆结石，又出现了肝囊肿、脂肪肝、肺结节，啊，这个药。

命了啊，怎么到处都长啊？还有很多朋友长这个脂肪瘤，身上到处都是脂肪瘤、血管瘤。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节目当中我遇到很多很多，大家就不理解，说怎么就你这么倒霉呀、啊？你怎么总愿意长这些东西？你看别人怎么就不长啊？不明事理的人干嘛？我是不是吃什么了？我是不是用什么了？我是怎么导致的呢？有的人说他缺的事干多了，是吧？他干了很多坏事。还有的说呀，他吃了不该吃的，用了不该用的。还有的人开始找什么呢？找是不是你家宅，风水不好，对不对？今天呀改房间，明天改院套，今天搬家，明天搬家的，找风水。今天找这个人看病，明天找那人看情况，天天看，天天算，有没有？有，是不是？给自己呀弄的呀，这个人呐、真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了。这个家庭啊可以弄的说非常憔悴，这个家庭啊不再有和谐，不再有温馨，整个家庭啊疲惫，这个亲人们啊整得非常忙碌，生活所有的这个节奏给打乱了。无论什么情况，这个人一直也没有恢复过来，很难恢复。其实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播间我也没少接这样的患者，咱们场外老师也没少接这样的，我遇到很多，真的很多。那么我就想说了，出现这种情况不去找原因啊，就盲目的治疗，凡是盲从盲目，大家记住都会犯错，盲多错嘛，是不是？凡是你盲目做事一定会错。我们应该干什么呀？学会思考，学会反思，学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啊，去找源头，而不是往外找，要往内找，找我们这个人。还是那句话，人如果出现问题了，人的内心情绪，人的身体体质出现问题，各种疾病就会跌至而来。人不健康了才会得病，人不健康了才会有这样那样的症状，明白吗？那么这个人不断的产生各种疾病，一定是人有问题了，不是你把疾病消除人就健康了，而是人健康了才能不生病，或者是这个疾病才能康复。一定要知道先后顺序，一定要知道源头。特别说我刚才讲这些情况，很多朋友啊就存在，包括正在听咱们节目热线的患者朋友，是不是你就是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我说这个例子啊是真实发生在节目当中的，真的是器官切的没有再切的了，整个子宫附件，整个子宫给掏空了，然后整个乳腺乳房给切除了，甲状腺给摘掉了，最后肺结节、胆结石，他胆都给摘掉了。我说你还有什么器官没摘呢？我说你心气郁结、心脉郁结、心梗啊，你心脏有问题了，胸闷气短，你还要把心切了吗？你还要切肺吗？我说你的器官还有什么可切的？切来切去你还有什么了？你要学会思考，我出现问题了，这个气郁就是一种疙瘩，就是一种体质。气为什么郁呢？首先是情志的问题，对吧？你今天焦躁，明天焦虑，你今天这个暴怒，明天抑郁，你这种精神状态，你这种情志，你的气机能好得了吗？气机不好了，气机郁了，那么血脉就郁了，血脉停在哪儿，那么哪儿就会长疙瘩，这个血就凝固在这儿，血凝固在这儿就等于这块种了一个种子，一粒种子它就会生根发芽，产生很多小须根，这个须根最后就长成了疙瘩。你看这个疙瘩啊，结节的疙瘩，它都有很多什么，有很多血管，切掉的时候你看它血管非常丰富，都是后滋生的，就跟这个种子发芽一样，有很多须根是往外扩张的，围绕着这个疙瘩往外扩张，你看看是不是这样。你能愈一个就能愈两个，你能愈两个就能愈三个，不是你切器官就能切完的啊，不是你切完之后就不长的，你的源头不解决干切没有用，根儿才是最关键的。
对吧？情绪。所以我经常针对这样的朋友说，我说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不能改变天气，我们学会改变心情。我们不能左右他人，我们要左右自己。我们学会也看得开放得下，我们要给别人犯错的机会。人生不要极度追求完美啊，不要过分要求别人，对生活、对他人、对工作有追求，但不能苛刻，是不是？天天要求这个看不上那个，天天想改变别人，给自己找气受。改变别人那是精神病，改变自己才是神，对吧？少生气，不生气，哎，这样我们怎么会有气郁呢？气郁体质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看一看呀，您是不是这种情况？您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到处长疙瘩，到处淤结？但是这种淤结疙瘩包括结石、胆结石啊、肾结石、淤结、情绪不畅啊、代谢不好，明白吗？当然有时候啊，这个气郁的人啊，不单单是精神、情志、思想、心态的行为啊，他有时候身体出现问题也会这样，也会导致情绪不畅。例如气虚阳虚的人，这样的人心理抗压能力就差，心理抗压能力有点事儿啊，他就会啊天天想啊，天天考虑啊，就比较内耗，担忧紧张啊，我要怎么说呢，我要怎么做呢，这个事儿来了应该怎么办呢，就比较紧张，比较焦虑了，特别害怕遇到各种事情，哪管这个事情一点点他都害怕做不好，他都会不断的合计啊、思考啊、想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情绪不畅，心理负担过重，就是不能遇到一点事儿，遇到一点事儿也不行。还有的人是阴虚阳亢啊，大家知道阴虚阳亢吗？阴虚阳亢我跟大家讲了，就是躁、烦、易怒，哎，动不动就发脾气，躁怒，总生气，气不就郁了吗？对不对？也有是身体上出现问题了，比如说阳虚气虚或者是阴虚，导致这个情绪啊难以控制，就像脱缰的野马。那这种情况呢，要去调理体质，调理身体啊。当然不论是我们自己精神情志思想的问题，还是身体的问题导致了气郁体质，就体质偏颇了啊。这个体质一旦偏颇形成了，大家记住啊，它就是不断的郁结长疙瘩。有人说，老师我没有郁结。记住，气郁的人先是情绪不畅，这个气不顺，比如说胸内胀满，或者心气不畅，肺气不畅，这个不畅就感觉我吸气困难，我喘气也困难，总是不通透，总是不通透。那么这样的人就有一种现象，气不够用，或者喜欢干什么，长出短叹。听好了，长出短叹就憋闷，要不就长吸一口气，要不就是长叹一口气啊，要不就抽冷气。除了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胸里、心里憋得慌不畅啊，这个胀，这就是气郁。这个气郁呢不畅，胀的时候慢慢慢慢就会干嘛，形成一些现象。除了两类胀啊，还会出现呢脾胃胀，说我气的呀，胃呀饱饱的吃不下去了，我气都气饱了啊，这个胃天天鼓鼓的，天天生闷气的啊，爱生气的人，你看有很多人是胃气郁结，胃气不舒，胀满，没吃什么东西，但天天像鼓一样，很胀很满，没有食欲，饿不饿呢？也有饥饿感，但吃不下去，非常难受，里面装的都是气，有没有？有。这个气郁结不单单说会胃胀满，我告诉大家，还会出现呢头痛、偏头疼，啊，能气出脑淤血、脑出血，能气出心脏病。

0: 啊，肝炎亢能够眼底出血，肝气郁结，胆结石，口苦，口干，脸黄，啊，我们大家通过这些症状去感受，有很多人是不是口特别苦？说老师，我早晨起来我就有口苦的现象，啊，把舌头翘起来，舌下会有一些疙疙瘩瘩的小青筋，而且舌下会很黄，最严重的人会脸黄、手黄、身体黄，这样的人离肝炎就不远了。啊，他的转氨酶就会高，谷草谷饼转氨酶就会高，血象指标就会异常。你看会有这些症状，不论口苦还是眼干涩，都会形成很多症状。为什么说气郁的人会口苦？因为生气，情绪不畅，胆汁、肝的汁液不能很顺畅的排到我们的肠道里面，不能被利用，都停留在肝脏和胆脏了。那么这个肝脏、胆脏停留过多，时间过长，就被吸收了，吸收到血液里面。吸收到血液里面，这个期间我们感受的就是什么？就是苦，因为胆是苦的，除了苦之外，胆还是黄的、绿的，对不对？肝胆排泄不好，那么这个人就会出现黄，哎，首先是脸黄、舌根黄，然后是手黄、身体黄，我们称之为黄胆。胆红素就会过高，检查血象指标的时候就会高。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告诉你，改善气郁、疏肝利胆效果特别明显，效果很快啊，非常的快，就是你前面做，上午做，下午就开始下降，就这么快。当然除了口苦之外，还有肝涩。为什么呢？因为肝郁化火，情志不畅的人呢，是不是有郁结的时候他还会上火，郁结不但长疙瘩还会有火，眼干眼涩，口干口苦，口舌生疮。说什么事儿啊？啊，又上火了，啊，遇到糟心的事儿了，不开心不快乐的事儿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也要知道，不单单是会有一些啊胀啊淤血的疾病，还会有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爱上火，这都是气郁体质的表现和症状。所以大家记住，凡是我们身体啊长期的气郁，慢慢都会转变成一些症状，从症状逐步慢慢形成一种疾病症状。啊，知道症状是什么呢？症状不是疾病，我有这种表现，我有那种表现，我有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但我一查还没病，这个叫症状。症状就等于这个种子在土壤里正在生根发芽，正在酝酿。疾病是什么？疾病就是这个种子破土而出，长出来了，这才能看得见，才发现了，明白了吗？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把症状认为不是疾病，它不是，这个疾病已经在萌芽，已经在发芽，已经在酝酿，就差破土而出了。所以说你有多少疾病正在萌芽、正在酝酿、正在发芽，多看症状啊。说善治不如善养，非得长出来再治疗，你不如啊在萌芽状态、症状期间赶紧调养，对不对？所以善治不如善养，哪个更有效，哪个更简便，哪个更轻松呢？一定是善养、萌芽状态。哎，这就是中医的调养。调养什么呢？抓源头。还是那句话，你是跟着症状疾病跑，你还是以逸待劳从源头体质抓起呢？好，这个问题留给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寻找答案。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0: 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邵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2: 我江苏连云港的。
3: 江苏连云港的，好啊。
2: 我已经跟您沟通过两次了。
3: 也是老朋友、老学员了啊。
2: 关注您有三年了。
3: 这么长时间了啊，那真是老学员了，老朋友了。
2: 我一直在听。
3: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对节目的热爱。
2: 我一直向您。平常那些是方法吧，我都学剖腹埋术了，长财足了，这个创门框了，创大术了，配搭十二经罗了，这些子我都平常我有时间会做，在这个晚上呢，我会打坐，
3: 太棒了，
2: 我也打坐半个小时那样的。
3: 哎，你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太好了。
2: 我早上起来，我面向太阳呢，我是这个
3: 站桩
2: 深呼吸
3: 啊，对对对，
2: 气运。三天，
3: 对，
2: 那样的我
3: 太好了，太好了，你这样我们才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身体才越来越好，我们才能摆脱原来这些疾病，我们才能说摆脱虚弱的身体，我们才能让自己内在的精气神充足起来，哎，外在的体质强壮起来。
2: 对，我在这上，我在这上也受益了。
3: 是，
2: 我就是什么呢？是有6个月多。
3: 啊。
2: 我感觉我是走道做什么的，我的腿是比较轻快的。
3: 你看看，
2: 不是敢说跟人家那个，很沉重拉不起来那种
3: 啊，
2: 拉呲拉那种。
3: 你看今年多大年纪？
2: 我今年59了。
3: 你看看，你看，腿脚很轻松，是不是？多少人听完之后都羡慕你啊！
2: 我以前那是这个口苦嘛，冬天怕冷，太严重。咳的头，他比这里严重，比现在严重。现在我感觉现在轻快了。
3: 太好了。
2: 在这时候呢，以前呢，我也感觉浑身发痒那种。现在年纪跟着，我慢慢锻炼，我是这一点。也不敢说跟那种很伤那种。
3: 太好了，哎呀，收获很大。你说这些，盛老师听了高兴。
2: 我人家里见到我很羡慕，我很都是很说你身体这么棒。我就这会儿我可以用冷水洗澡。我那洗到那个。下小组那会儿，我都用冷水洗澡。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了不起了！身体太好了，太好了！盛老师高兴，听得特别开心啊！给你们指导一次，你们收获一次。盛老师愿意给你们这样的学员指导，愿意帮助你们这样的，我特别愿意。你别说沟通两次，沟通10次我都愿意。你像跟那些沟通的，你沟通完指导完之后，他不学，他不做啊！你方法给他发去，他不用。所以说，很多患者朋友跟我沟通完，我也不给发方法。哎，他不能要了，我再给他。
2: 这是练文说的嘛，要是贵在坚持嘛。
3: 对了，
2: 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还要单马步。
3: 听，
2: 这个走多久怎么的？
3: 哎呀，我们所有的学员、听众朋友，听一听，你看看咱们这位学员、这位患者朋友多棒，
2: 我还要举腿，马步撑拳，都莫要撑拳，那个锻炼去锻。跟你说的叫，锻炼到微微出汗就算是，我不给太出汗，
3: 对，
2: 微微出汗，我就是，停下来我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呢，我感觉那个呢，我再锻炼一会儿，每天晚上要坚持嘛，个把小时，闲也闲着，晚上对不对啊？
3: 太好了。

0: 你现在你感受收获很大，我告诉你，等到你再过10年20年，你才庆幸今天按照我说的做学，你那个期间收获更大。你发现你虽然是已经80岁左右的，但是你的身体依然硬朗，没问题啊，内在精气神充足，外在体质强壮，疾病身上没有。你那个期间你说我为什么这么健康，我原来如此健康，跟别人如此不同，是你这些年坚持做的带来的好处。太棒了，太好了，所有的学员都应该向你做啊，都应该向你学习。
1: 我现在呢是什么问题呢，我的两个膝盖从屁股一下，我屁两个屁股到膝盖冷，两个都很痛，别的没有太大问题。
0: 好，是这样啊，你现在存在的问题不算严重啊，我们把下焦的寒再去一去啊，把体内的寒再去一去，再配合点小药粉啊，小方法就行啊。这就说明你之前体内啊寒比较重，一个是正气不足，体质比较绕啊，寒邪入体了。
1: 对对对，我也会有这个。
0: 因为你体质不绕，很难受寒，受风邪。第二个就是什么原因呢？除了体质绕，身体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自己经常贪湿寒凉的，啊，或者在寒凉工作当中去工作，长期工作，这样身体没有好的。
1: 那是年轻时候那会儿骑摩托车啊，
0: 嗯，
1: 我感觉我蹬得很难受呢，我估计都是那会儿受的寒气。
0: 对，那种体质不硬，正气不足，内在正气不足，外在体质不强。所以说不行，你现在就没问题了啊！现在我们正气足了，体质强了，我们呢再把体内的寒往出驱一驱啊！我给你方法
1: 啊，
0: 我给你方法，你方便记还是给你发呀？
1: 发给那个张老师吧，我每次都跟那个张老师沟通呢。
0: 行，
1: 我还有我妹妹那个毛也有毛病，我跟他们那个了，也给张老师跟指导的，给我现在也手艺也见好了，说
0: 太好了，
1: 睡眠不足。
0: 跟张老师一样，跟咱们专家老师一样，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说什么，我说你们学习，用心学习，你不单一个人受益，你受益一家，你自己受益了，你又帮助妹妹了，你妹妹好了，
1: 妹妹
0: 就是受你最大的一个受益性。
1: 对，我妹妹原先她说的是整夜睡不着觉
0: 啊，
1: 我想到你早不给我说的呢
0: 啊，对呀，
1: 我早跟你说，你有方法
0: 啊，
1: 说我早跟你说，你会治啊，我说我不会治，我能找人给你。
0: 对呀，啊，就是啊，啊。就是啊，你说我不会治，但是我有我认识的人能治好，你有这个资源。
1: 我介绍给那个张老师，现在睡眠变好了是吧？
0: 你看看这个失眠呀，不是不能治，很多人治不好治，不是他不好治，也不是他不能治，是他不会治。哎，有一病就有一方，很好，不错。你这样，我这个方法给你发去，按照我说的用。这个方法你可以间断性的用，就我用个10天半个月，我停一停，我到时候以后再用一用，没事就用一用，都能用到什么程度呢？腿脚不凉了，身上热乎了就行了。哎，偶尔的，到以后秋冬的时候再多少用一用。
1: 嗯，
0: 行啊，听你。阐述这么多啊，说了这么多，盛老师非常开心，我们的学员做的这么好啊，让我建立了信心，好好教你们，好好给你们传授知识，咱们再接再厉。
1: 老师，师傅领你们修行在个人，师傅指导你，但是你得去做，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做的问题，对吧？
0: 对，是这样。你又给大家上了一课，真好。行啊，这回呢沟通完之后呢，我给方法发一起，然后呢按照这个条，咱们争取在以后沟通的时候比这还要好。哎，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咱们以后不说有健康大使吗，健康之星吗？哎，咱就去评选去，像这样的他绝对有资格，是吧？
1: 好的
0: 行，
1: 好的
0: 啊，祝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1: 祝您工作顺利。
0: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3: 你好，就是我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已经确诊2年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光手腕疼，之前就是手腕不一定什么时候疼，就是从今年四月份开始，我开始练车，他就开始每天疼，每天疼，然后下雨，恶劣天气的话会疼得很厉害。
0: 恶劣天气是什么天气呢？
3: 刮风吧。
0: 下雨没事儿。
3: 下雨也疼。
0: 阴天行吗？
3: 阴天也不行。
0: 阴天不行。
3: 对。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20。
0: 身体瘦不瘦？消瘦吧。
3: 胖。
0: 胖首先可以肯定你身上湿气重了，但是为什么会得湿气呢？这还要考虑，不能光有湿气祛湿就行了，祛湿还生湿，所以说你要考虑你有没有气虚乏力，没劲儿。
3: 对，没有劲儿。
0: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3: 身高168，体重138。
0: 爱出汗吗？
3: 出汗。手心脚心。
0: 舌苔黄不黄？
3: 舌苔不黄，大便黏。
0: 舌苔厚不厚？
3: 不厚，发白。老师，就是我之前我也不这样，就两年了，之前也不怕风也不怕雨，就四月份我练了个车，然后就开始疼了，也不疼。
0: 跟那没关系，只是你到达一定时期了哈。白带黄不黄？
3: 黄。
0: 跟练车没关系啊，它只是你到达了一定的界限，就从什么呢？就从你严重的气虚，就从你湿气重，你就会这样。你即使现在不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你就30岁、40岁，你还会这样。为什么呢？你身体的湿气泛滥了。你就想一想，就这块肉，这个泡在水里时间长，泡发了。泡发了，它会怎么样？泡发了会不会得细菌炎症？对不对？你体内的湿毒这么严重，是不是它就会关节就会侵害你的关节，它就会有炎症了？
3: 对。
0: 你慢慢不单单这样，我告诉你，会各个指标你都会出现异常，你慢慢你的子宫、你的卵巢可能都会出现问题，白带异常、瘙痒、有异味儿。
3: 对，那为什么我会就是湿气重啊？
0: 湿气重是因为你气不足，这个气就是元气，这个气干什么？气是利化水液水湿的，气是保证你水液血液循环代谢的。当气不足，肾气不足，排尿就不行，这个肠胃大肠小肠胃气不足的时候，传导津液能力就丧失，大便就黏腻，懂了吗？凡是乏力没劲儿的人达到一定程度，他脸会浮肿，腿会浮肿。
3: 是。
0: 那你说关节能好得了吗？
3: 好不了。
0: 对，所以治病不要盯着炎症只是有原因导致的一种生理的反应啊，你看听盛老师一讲，是不是明白了？老师，我湿气重，我为什么湿气重？你提的最有意义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什么会湿气重？就是你气虚。
3: 虚。
0: 对，那么怎么办呢？你就益气、养气、提气，然后还要运动，运动才能把身体的湿气代谢掉。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不然你这个身体，你遇到风、遇到潮就不行了。你多亏不是在极寒地区，你麻烦了，你这关节好不了。你在严寒。你身体都不行，这种情况呢，你就调一调，治一治，扶扶正气，除除湿，调理调理体质就很好了。调理调理体质，你看你舌苔多白呀，舌苔白就说你脾胃有寒啊。以后吃东西啊，一定细嚼慢咽，不要吃大鱼大肉了。你要吃，你吃点什么呢？吃点牛肉、鸡肉、鸭肉、猪肉都不适合你，听明白了吗？少吃点鱼肉也可以，然后多运动，多锻炼，多出汗。运动锻炼，特别早晨，然后呢，这个病情就能好一半，剩下就是调理了。我不知道你什么听到我这个节目的，怎么知道的哈？
3: 我爸他喜欢听你这个节目。
0: 你父亲哈？
3: 对，我父亲。
0: 是你看看。
3: 老师就是刚才听你说的，那我这个病，就是现在治以后也会再发展吗？
0: 不会了，能根除。中医治病是从根本上调理的，按照我说这种调理方法。不跟着疾病走，你要跟着疾病走，治疗疾病，盯着疾病上，你这个病反而治不好，越治越严重。今天输药，明天吃激素药的，那就麻烦了。千万不要打激素药，不要吃激素药啊！别针对身体的这个风湿因子啊指标去调理，那你就麻烦了。你还年轻，20多岁，你就按照我说的去调。你现在还好治，现在好治哈、我给你方剂，然后你调理体质。调理体质，你是气虚体质、痰湿体质，有点寒，阳虚体质，把这三种体质调理过来就行了。调理体质， 我建议你用一个药，青黄丹。
3: 嗯，好。
0: 你把它用上，你的体质就没问题了，就能调理过来了。
3: 哦。
0: 青黄丹不用多，三两个月基本差不多。
3: 哦。
0: 然后呢，这个给你的方法，到时候你按照我指导的方法用药。
3: 好。
0: 方法，你现在不就是疼吗？
3: 左手腕疼，左手腕疼。
0: 啊，就手腕疼，这个快，这一个星期左右就能下去了。一个星期不疼了，但是不要说这个一个星期我这个方我就不用了，你这个方已经半个月到一个月。你把这个症状，你把体内的风你给驱除啊，驱风除寒化湿，
3: 嗯，
0: 啊，得把体内这些风寒暑湿燥火这个六淫给驱除，驱除之后再提升你的身体体质。
3: 好，
0: 行吧，基本就这样。
3: 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好，那就期待你早日康复。
3: 嗯，好，
0: 有问题再来电话。好嘞，好，再见。
3: 嗯，拜拜。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5: 喂，是盛老师吗？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5: 哎呀，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嗯。
5: 哎，我是刚学习一个月的新学员。
0: 啊，新听众、新学员是吧？
5: 对对对。
0: 好，是这样。

0: 今天参与节目也是在健康上遇到问题了，需要帮助，是吧？
1: 对对对，
0: 咱们呢先按照这个程序把你的基本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啊。既然是新学员，咱们听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听明白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呢有没有跟着盛老师呢一块去学这些知识啊，哪些操作了啊，做多长时间，把那个情况说一说，我给你分析分析，指导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盛老师，我是河南南阳的。
0: 啊，河南南阳的。
1: 我叫刘桂芬。我今年呢72岁了。盛老师啊，我跟你说起这一个多月了。有一节课我听着你讲的这个症状他跟我差不多。好像是气不足。我自己也买了这黄芪煮粥煮水喝。喝了得有12天，这身上出汗少了。身上发这个情况也强了。
0: 也就是采取的方法很对路。
1: 是啊是啊。我喝着反正还管好。我就试着喝这个中药，这个胃现在舒服了。邵老师，我跟你说呀。我吃西药，我吃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吃的把这个胃都吃不行了。
0: 总这么吃药对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负荷啊，同时也说明你身体的问题很多，是吧？
1: 对对对。你看这个吃那么多药，这越吃毛病越多。
0: 是。
1: 反正这也治了不少年。也不知道咋回事，我这一身的毛病。这越这样治它都越是治不好。就是这病啊就是越来越多呀。
0: 你如果说越想治越治不好，越治越多，那一定是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从疾病的治疗的层面上讲，是我们这个疾病越想消灭它，那首先我们就得对症。那说这个疾病想根除，那你就得调理调理人。疾病怎么来？从不健康的人身上来的，对不对？这个人健康了，体质好了，形神合合，形神俱足了，他是轻易不会生病的，他也不会有毛病。生毛病的人，一体多病，传你老病，各种疾病的人，这个身体他也不太好的。很多人都以为是生病把身体拖垮了，身体不好了，可不是，是身体先不好，然后疾病才来的。所以说我们治疗疾病呢要对症，那么想要说少生病不生病，那我们就得有个好的身体，形神得具足，你得从这两个方面去下功夫。那这两个方面你都没做到，那你就不要说我这个病越治越少，身体越来越好，那你就不要说，你都做不到，你怎么可能这样啊？是不是啊？所以在疾病上，我们首先不能病急乱投医，盲目用药，我们一定要对症用药。对症怎么来对症呢？辨证。说说你情况，盛老师帮你分析分析，咱们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办，是吧？任何疾病它都有个解，有一病必有一方嘛。
1: 那我就说说，麻烦你给我诊断诊断。
0: 可以。
1: 我这个血压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
0: 就是三高是吧？全都有。
1: 对对对。还有我说这个，我说的都是小毛病，还有大问题。
0: 大问题是什么问题？
1: 我还有冠心病。梅兰性胃炎。这肝肾功能也不太好。还是老是乏力没劲儿，爱出汗。特别是到了夏天呢，那出汗更加厉害了。这些病反正都是常年吃药。
0: 常年吃是吧？
1: 对对。
0: 好，就这些问题哈。首先来说，我们的高血压、我们的高血脂、高血糖就是三高哈。这个三高是身体出现了问题才产生的一种症状或者一种疾病，明白吗？是我们存在了问题。那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这点从哪分析呢？很多人说找不着源头，它不是找不着源头，我们要从症状上。其实我们生出这个各种疾病啊，各种疾病的产生是怎么产生的？身体都给我们方向，都有迹可循，那么给我们很多提示点和方向。哪些是提示点，哪些是方向呢？就是这个症状。你比如说我乏力没劲儿，特别软，特别没劲儿，这个就是症状。你再比如说我爱出汗，汗多，
1: 对，
0: 大汗淋漓，特别是夏天。为什么有的人夏天就不出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是身体的问题。那么你乏力没劲儿，爱出汗，特别夏天，从哪儿 就看出你的问题了呢？就从你的这个症状看出来，你有严重的这个偏颇的体质，就是你身体有严重的气虚和阴虚的现象，也叫气阴两虚的身体。
1: 对，
0: 气阴两虚，阴是什么？阴是精血津液啊。当这个精血津液不足的时候，那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需要精血津液濡养，你说它不足，身体会怎么样？会抗议，会争夺，争夺食物。心脏精血不足，心脏会难受，对吧？
1: 对对，
0: 哎，那么肝脏精血不足，肝脏会难受，肝脏会生病。
1: 嗯，
0: 大脑精血不足，大脑会生病，而且身体会干嘛？争夺，它争夺的方式就是加大压力。
1: 嗯，
0: 血压就容易升高。你再比如说，当这个人元气不足，气虚体质形成，那么心气就会虚，脾气就会虚，肝气就会不足，肾气就会不足。那么你像你所有的脏器组织器官这个功能力量都不足的时候，会不会工作就会出现问题？
1: 嗯嗯。
0: 你比如说脾主运化，朝百脉。那么当你这个胃肠消化吸收食物之后，这个脾没有把你的营养快速输布释放，没有运化掉，那么都会堆积在那儿，体内血液当中，你的血脂就会高，你的血糖就会高。
1: 嗯嗯。
0: 你看很多人脾虚的人，乏力没劲的人，他是什么毛病？他是糖尿病。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疾病就是因为你严重的体质偏颇导致你的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下降了。你的脏腑功能下降，它的功能不能正常了，那么身体也出现了这些疾病，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血糖高啊，冠心病啊，啊，甚至糜烂性胃炎啊。疾病就如同这个漏水的塞子，一个一个都产生了，这叫病来如山倒。
1: 对，
0: 体质的问题啊。
1: 那邵老师，
0: 嗯，
1: 这是不是我的这体质差得很呢？
0: 对呀，你这种情况就体质很绕了。你这些年都在围绕着这个疾病，你从来没有说从根本上去调理。我在刚才跟你讲的时候，我说很多人说久病不愈，反复发作，越治越多。一个是不对症，疾病的治疗不对症；第二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这个身体上去调理。啊，你不抓根，不从根本上，你这个疾病就不能出根，所以说反复发作。你这些年用的药很多，多数都是不对路，或者说在控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去抓。
1: 说实在话，这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不懂。再就说这个，要是没有这样的好老师，你教我们这些，我们的这些事我们真是不懂啊。
0: 是，大多数都是跟着疾病跑，控制为主。
1: 这都，你不懂，你都没法治。
0: 嗯，
1: 但是你治你也治不歪，你也治不到点子上，
0: 对，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就说是这个我都是想说，这都是这想说调理本质，但是你都不知道怎么去调理。
0: 嗯，
1: 说来说去这个治病啊，要从根源上去治，要对症，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啊。你这个疾病怎么来呢？就是从这个偏颇的气虚体质，因为有气虚体质存在和阴虚体质存在，你这些症状这些疾病才形成。你从根上调呢，就是调理体质，从源头抓，就是以后我不论是疾病好了也好，还是现在治疗疾病，我以后不再得了，那你就得去调理调理体质，就是我哪管治疗，我以后不再想反复发作或者有其他的疾病，你要去调理体质，这是源头。那么其二呢，就是说治标啊，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包括你这个冠心病啊，糜烂性胃炎呀，你肝肾不好啊，你这个就是标。你糜烂性胃炎，你现在你不解决也不行，因为它烧心呀，反酸呀，胃都溃疡了。
1: 对，特别反酸，
0: 对不对？反酸呢，那你这也得用方法了。针对这个疾病本身，你得治。当然，你不能说老师我光治病不调理体质。你今天把胃溃疡治好了，明天它还会再犯，因为你胃气不足，蠕动能力差，消化差，是吧？咱治疗胃糜烂，咱办法很简单。你比如说。这个乳香、没药，啊，白及、藕解、海飘消，啊，你这海飘消炒一炒，各30克也行，各40克也行，30-40克，然后呢，再用这个鸡蛋壳2个给它炒了，研成粉，放在一起打成粉，每次饭前啊，饭前服用1/2汤勺，用米汤送服是最好的，1/2汤勺或者是大半汤勺都行。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说能够解决咱胃糜烂、胃溃疡。就让咱这个糜烂的胃啊快点长上，啊，快点长上，这是快的。 嗯，那你说你长上之后，那你如果胃肠蠕动能力差，是不是慢慢时间长了还会溃烂呀？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刚才这个方法是治疗这个标，治疗本是什么？就是调理体质。
1: 调理，嗯。
0: 嗯，
1: 这下我一下子我都明白过来了，听你这么一说。
0: 对，
1: 前些日子呀，我听着调理体质里咱，期望咱心情下来了。
0: 嗯
1: 我这心里啊想着呀，这我这身体啊，是不是应该也调理调理啊？这体质也得好好的调理调理。
0: 嗯嗯，该调啊，你这身体指正是需要调的啊。任何一个人身体达到这种都应该调，你不要总盯着疾病是了。你天天在治疗这个疾病，你身体不硬朗，你身体不健硕，你这个疾病就不断的找上门，明白吗？你疾病是治不完的，你只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才能说我这个疾病能真正的治完它。啊，你没有个好的身体，你即使这个疾病治完了，那个疾病也会找上你。
1: 嗯，
0: 是吧？疾病不论你怎么治，你没有好身体，你就无尽无休。我跟你讲，咱们一定把这个要看明白的，啊，你早应该调理了，你早调理早好了。
1: 哎呀，这不就是说嘛，我当时我也是没参加上，我现在我的心里啊真是可后悔了。
0: 嗯，是呢。嗯，你之前前段时间咱们申请一次这个替黄疸用药，从厂家好不容易申请这一批，多难得呀。你看当时没参加，你现在再用，你就可不是这个团购抽厂家用药了，每个疗程几百块钱就省不下了。
1: 嗯，
0: 省不下归省不下，你现在能把这个身体把这个病情治好，你就谢天谢地吧。你只要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有个好身体，把疾病消除，我跟你说，你就应该满足，别想着那些我怎样省钱呀，啊，怎样更少的省钱呀，先把病从根本上解决了。
1: 嗯，行，
0: 先治着，先调整。嗯，经济条件不好，那就是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用，啊，阶段性治疗。条件好的是人家是干嘛一下给药品备足，真的条件不允许或者没有优惠，那咱就阶段性的一个疗程两个疗程一用，一个疗程两个疗程一用，一买不也行吗？啊，
1: 嗯，行，那我就先少买点，邵老师啊。
0: 嗯，
1: 我还得打听打听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啥时候调理的体质这个期望单还能有优惠团购？
0: 这个谁也不敢说。
1: 哦，
0: 所以说我说赶上了大家就珍惜，赶不上呢我们就抱着正常的心态去调理、去用药、去治疗就行，好吧？一旦说我们有这个团购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
1: 嗯，
0: 这就看缘分，啊，看机会，好不好？
1: 嗯，好好好，那我就等着好机会吧。
0: 嗯，可以关注节目啊。
1: 中，尚老师，
0: 嗯，
1: 你给我指导的方案啊，发给我的指导老师秦老师，行吗？
0: 嗯，可以。嗯，我把这个指导的方法呀，到时候发给秦老师，让秦老师从这个方案上给你方方面面指导，啊，你也是该锻炼的锻炼，该运动的运动，这里还有很多需要指导你的，你比如胃不好的、肾不好的、心脏不好的，是吧？我们用什么茶饮呢？我们锻炼呢？怎么锻炼呢？深呼吸、长喘气、通达呼吸宴，再比如说胃肠揉啊、药灸条啊，是不是啊？啊，这都是有很好的办法的，好吧？你叫秦老师指导你。运动锻炼方法茶饮啊，
1: 好嘞，那谢谢你，邵老师。
0: 行，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再见。
1: 好了，辛苦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8集。
6: 同意夜莺和惠子订婚，立即加强东林镇工作。
7: 向围城看完电文，转过脸来不安地看了卓越一眼。卓越此时背过身去，样子显得很难受。向围城拍了拍卓越的肩膀说，
8: 卓越呀，这都是暂时的，也是为了工作啊。战争快结束了，廖飞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的。再说廖飞对你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要相信他。
7: 卓越忍不住哭了出来。
9: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为他感到难受。一个人不爱对方，为了战争却要强颜欢笑去接受另一个人，而且是敌人的女儿。廖飞他比我更痛苦。
8: 是啊，为了战争，为了胜利，我们许多同志都牺牲了生命，更何况是自己的情感呢？好了，别哭了。
9: 向政委，我有一个请求。
8: 说吧。
9: 面临现在的局面，我觉得我不适合再担任廖飞和组织之间的联络员了。
8: 为什么？
9: 我怕我们的私人感情会影响组织的行动，所以我想离开这个城市。我不想这样去面对，我想把我对这份感情的印象保持得完美一些，所以请您理解我，派我去前线吧。战争不是要在东线展开吗？我申请组织上派我去东林镇。
7: 向围城点了点头。
8: 好，组织上也正在考虑如何加强东林镇的工作，我们研究一下，然后再通知你。
9: 好的。
7: 新京街道的有轨电车上，车上的人不多，廖飞坐在车里在等待着和卓越接头。车外下着雨，看不清外面的景致。廖飞等了很久不见卓越上来，不免有些焦急。就在这时，上来一个老头坐在了廖飞的身后，廖飞没有注意到他。看看接头的时间已过，廖飞正想起身离开，在他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8: 新京的雨季是几月？
7: 廖飞一愣，重新坐下了。
8: 是6月。
7: 老头笑了笑，在身后对上了暗号。
8: 不，是3月。
7: 原来，假扮老头的人是向围城。廖飞没有回头，问道：“
8: 卓越为什么没来？他不会来了。
10: 为什么？
8: 从今天起，他不再担任你和组织之间的联络员，新的联络员下次会派给你。
7: 廖飞听了心里不免一震。向维成停顿了一下说，
8: 组织上指示你应该尽快同意板垣的要求和惠子订婚，以此得到日本人的绝对信任。
7: 廖飞点点头，急切地问道，
10: 卓越现在在哪儿？
8: 他将离开这个城市去新的战斗岗位。
10: 他要去哪里？
8: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10: 我要见他。
8: 廖飞同志，
7: 向维城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
8: 我要提醒你，作为党的高级谍报人员，不要忘了作为特工的初级教材。
7: 向维城说着递给廖飞一张纸条，
8: 这是卓越留给你的。
7: 向维城说完起身下车了。廖飞呆呆地坐在原位上，半晌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假装点烟，借着打火机的亮光，他看见纸条上写着，
9: 战争结束，我们胜利之时，再见吧，爱你的卓越。
7: 廖飞轻轻地叹了口气，他仿佛自己的心被一下子揪在了一起。他点燃了纸条，纸条上的字在自然地消退，不一会儿就化成了灰烬。车厢里只有廖飞一个人，他静静地坐着。电车向远处开去，渐渐地消失了。索菲亚教堂门口停下了一辆黄包车，从黄包车里下来池田，向教堂门口一个擦皮鞋的老头走去。他走到老头跟前，悠然地伸出脚，让老头给他擦皮鞋。老头没有说话，低着头为他轻轻地擦着。擦完之后，池田丢下点钱，左右看了看，悠然地走进了教堂。老头抬起头来望着池田，眼睛里充满了仇恨。过了一会儿，老头走了。他来到了一个地下室，走了进去，撕掉伪装，露出他本来的面目。这个人原来是中泽。地下室里应有尽有，电台、电话、电线、武器，是一个隐蔽的工作间。中泽喝了口水，走到一个黑板跟前，黑板上钉着三张照片，他们是池田、廖飞和黑木慈。中泽狠狠地望着照片，拿起一个飞镖投了过去，飞镖刺中了池田的照片。在这三个人当中，他最恨的就是池田。此时在板垣家门口，刚刚走出来的惠子正翘首地等待着。黑木慈驾着摩托车过来，惠子不免有些失望。
11: 哎，你早，黑木君。
12: 早，惠子小姐，上车吧。
7: 惠子犹豫了一下，又望了望路口。黑木慈一脸醋意地说道，
12: 惠子小姐是在等高桥君吧？他不会来了。
11: 为什么？
12: 我来的时候他还没起床呢。最近他的心情好像不太好，很苦闷的样子。
11: 哦。
7: 惠子上的车，车开走了。惠子忍不住问黑木慈，
11: 高桥君他为什么苦恼？
12: 不知道，他的心思很难叫人捉摸，我是看不透的。
11: 他在苏联受的苦太多了，我们应该理解他。

0: 惠子回了他一句。黑木慈不说话了，闷着头把车向前开去。到了新京满洲电台门口时，惠子下了车，他有些尴尬地对黑木慈说：
1: 哦，黑木君，以后你不用来接我了，谢谢你。
2: 为什么？
0: 黑木慈不解地看着惠子，惠子的脸色有些发红。
1: 我爸和高桥君家两家已经开始谈订婚的事了，以后就不用麻烦你了，谢谢。
0: 黑木慈看着惠子如同五雷轰顶一般，他呆呆地立在那儿，好一会儿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惠子看了看他，正要离开，黑木慈叫住了他：
2: 等等。
0: 惠子站住了。黑木慈不甘心地望着惠子：
2: 你真的是爱高桥君吗？
0: 惠子看着他点了点头。
2: 你了解他吗？
1: 黑木君，我们俩从小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你是知道的。
2: 不，你不了解他。你说的了解都是20年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什么一起捉迷藏，你抄他的作业什么的，那些都是小孩的天真的回忆。在这20年里，他在苏联都做了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了解吗？苏联，一个野蛮的赤色的国家，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发生，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改变的。这个高桥君，他就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高桥君，我很怀疑他。
1: 黑木君，你不可以乱说。高桥君的历史，你们宪兵队和情报局不是都调查过了吗？
2: 惠子，我知道你现在不爱我了，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我最不放心的危险人物。我要对你负责。惠子，高桥君爱你吗？
0: 惠子不吭声了。
2: 如果他爱你，他为什么要躲避你？如果他真是爱你，像订婚这样天大的喜事，他应该高兴才对，他为什么还要苦恼呢？如果没有别的理由，至少有一个理由能让人相信。
1: 什么理由？
2: 什么理由？他的心上装着别人。我就怀疑他和那个支那女医生有种说不清的关系。
0: 惠子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他大声地说：
1: 黑木君，你不要胡说八道，说话要有证据，你有证据吗？
0: 黑木慈低下了头，不再吭声。
1: 如果你没有证据，我就只能理解成你在妒忌他。当然，这种妒忌我能理解。黑木君，以后不要接送我了，高桥君会来接送我的。
0: 惠子说完，向黑木慈鞠了一躬，转身进了电台。黑木慈一个人站在台阶上，恨恨地看着惠子离去。
2: 证据，我会给你证据的。
0: 黑木慈说完，开车走了。日本关东军情报局黑木慈的办公室里，余怒未消的黑木慈从档案袋里翻出卓越的照片，狠狠地摔在桌子上。他拿起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的廖飞无意地走到窗前，突然发现窗外驶来宪兵队的几辆摩托车，车上的宪兵队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黑木慈从楼里奔出来，上了车，摩托车飞一样的开走了。廖飞看着窗外的情景，不免有些纳闷，他思索了一下，转身出了门。他来到黑木慈办公室的门口。
3: 黑木君，黑木君。
0: 屋子里没有人，廖飞推开门走了进去，见桌子上放着照片， 他拿起来一看，顿时惊呆了。
4: 不好，看来周月已经暴露了。
0: 想到这儿，廖飞二话没说，转身跑了出去。英英诊所外，几辆摩托车停了下来，宪兵们陆续下了车，立刻包围了诊所。黑慕斯跳下车来，黑着脸走了进去，诊所的门被猛地推开了。女助手吓得站了起来。黑慕斯带着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1: 太君，您有什么事情？
2: 医生呢？
1: 他出去看病了。
0: 黑慕斯拿出一张照片递向女助手。
2: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照片上的人正是廖飞。女助手摇了摇头。
1: 不认识。
2: 八哥，你骗我们。
0: 黑慕斯一巴掌打过去，女助手的嘴角立刻流出了血。
2: 说，见过他没有？
1: 见过。
2: 说，他干什么来的？
1: 他来替惠子小姐拿治嗓子的药。
2: 胡说！
0: 黑慕斯又是一巴掌打过去。女助手晕了过去。
2: 走！
0: 几个日本兵听到命令，立刻四处翻腾起来。此时，在卓越的房间里，向维城正在向卓越交代任务。卓越一听，兴奋地回答：“
1: 哦，什么时候动身？
5: 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东林镇是关东军在东线的重兵屯聚地，防范很严密啊。在那里的对敌工作会更严峻，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1: 放心吧，政委，我早想好了。
5: 那好，那你就先去准备准备吧。这个是车票和经费，这是接头地点和暗号，具体任务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0: 卓越接过车票和经费，将接头地点和暗语迅速看了一眼，然后点火烧掉了。向维城向卓越伸出手来。
5: 祝你成功，我就告辞了。
0: 向维城说完，握了握卓越的手，匆匆离去了。卓越很兴奋，他收拾好行装，将发报机装到皮箱内，等一切都整理好以后，他走了出去。巧丫儿在大门口遇上了卓越。
6: 姐姐，出门去。
0: 卓越搂着她亲了一下。
1: 哦，我去买点东西。巧燕儿，你想吃点啥？告诉姐姐，姐姐一会儿给你带回来。
0: 巧燕儿想了一下。
6: 泡泡糖，吹成小鸟的那种。
1: 好，等着，姐姐给你带回来啊。
0: 再说此时，在英英诊所，日本兵把诊所翻了个底儿朝天，却一无所获。黑慕斯阴着脸想了想，朝宪兵们一挥手：“
2: 走。”
0: 说罢，他带着人上了车，直奔康熙公馆。不一会儿，他们把车停到了离康熙公馆不远的地方。黑慕斯一摆手，几个宪兵跟着他下了车，朝康熙公馆的方向悄悄地走过去。康熙公馆里，大菜碟儿、老徐、丧妻和巧丫儿几个人正围坐在一起吃着饭，门被突然地撞开，黑慕斯带着日本宪兵凶神恶煞般地闯了进来。
6: 妈呀，出了什么事儿了？
0: 大菜碟儿的脸一下子就白了。黑慕斯沉着脸望着他们。
2: 住在这儿的人都齐了吗？没有出来的统统叫出来。
0: 丧妻吓得躬身点了点头。
7: 都齐了，都齐了， 都在这儿了。
2: 八嘎，欺骗皇军，良心大大的坏。
0: 丧妻话没说完，黑木慈就一巴掌扇了过去。老徐见状，赶紧走上前去。
8: 啊，一个是姑娘，当医生的，上班还没有回来，还有一个是教书的，这两天上了黑河镇。
0: 黑木慈把脸转向了大菜碟儿。
2: 那个姑娘住哪间房？你带我们去。
0: 大菜碟儿迟疑着不肯动。
9: 太君，那个姑娘没在，你们……
2: 混蛋，你去不去？
0: 黑木斯话音没落，宪兵们的刺刀立刻顶住了大菜碟的前胸。大菜碟吓得哆嗦了一下，赶紧说：“
9: 好，我带你们去就是了。”
0: 大菜碟说着，带着黑木斯等人向卓越的房间走去。此时，卓越住屋的门上上了锁，黑木斯见了，大声地下着命令。
2: 把它砸开！
0: 几个日本宪兵冲过去，立刻把门砸开。随后，他们涌进屋内，四处翻了起来。他们很快便翻出了那台发报机。
10: 报告队长，我们搜到了这个。
0: 黑木慈的脸上立刻浮现了笑容。
2: 我早说过，这个人很可疑。
0: 黑木慈说着走过去，又拿起了桌上放着的桦树皮的笔记本，仔细地翻了翻。他没有看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便随手把笔记本丢在了一边。宪兵们又翻箱倒柜地翻了起来。黑木慈又走出门去，望着大菜碟说：“
2: 他人呢？”
0: 大菜碟此时已经吓得面容惨白了。
9: 我不知道啊。
2: 说他去哪里了。
0: 黑木慈说着掏出枪来顶住大菜碟的脑门。
9: 他刚才出去了，去哪儿不知道。
2: 他说没说去哪儿？
9: 可能走不远。他答应给俏丫带泡泡糖来着。
0: 黑木斯的脸上现出了狞笑，他收起枪来，命令宪兵们：“
2: 封锁住这里，把这些人都赶回自己的房间，我们在这儿等他回来。”
10: 是。
0: 院子里一阵骚乱，宪兵们将大菜碟等人赶回了自己的房间。宪兵们隐藏在院内的角落里，枪口指向了大门洞。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9集，
5: 说他去哪里了？
6: 黑木慈说着，掏出枪来，顶住大菜碟的脑门。
7: 我不知道啊，他刚才出去了，去哪儿不知道。可能走不远。他答应给巧丫带泡泡糖来着。
6: 黑姆斯的脸上现出了狞笑，他收起枪来，命令宪兵们：
5: 封锁住这里，把这些人都赶回自己的房间，我们在这儿等他回来。
8: 是。
6: 院子里一阵骚乱，宪兵们将大菜碟等人赶回了自己的房间。宪兵们隐藏在院内的角落里，枪口指向了大门洞。此时卓越已经返回了康熙公馆的街口，他手里拿着泡泡糖，正兴冲冲地向康熙公馆的大门洞走去。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意着大门口。
7: 哎，看见没，那姑娘是抗联的人，在她的屋里搜出了电台。
9: 哎呀，怪不得她人那么好。哎呀，这咋整啊，鬼子都下好套了，让鬼子抓去可咋办呢？
10: 哎，她早就该跟我们说，没准儿我们还能帮上她呢。
6: 丧妻不满地嘟囔了一句。大菜碟四下看了看，突然发现巧丫不在屋子里，他急了，忍不住大声喊起来：
7: 巧丫呢？她咋没进来？
6: 屋子里的人一下子涌到了门口，在仔细地张望着。院内的场地上，巧丫死时蹲在地上，正瞪大着眼睛盯着大门洞。此刻卓越毫无准备，他手里拿着泡泡糖，正高高兴兴地灌。就在此时，他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喊声：
11: 姐姐，快跑，有人被鬼子。
6: 躲在屋里的黑木斯气急了，挥手向巧丫开了一枪，巧丫倒在了血泊里。大菜碟看见了，风一般地从屋子里冲出来：
7: 巧丫，
6: 徐师傅、老六和丧妻看见了，也忍不住拖着板凳等家事冲了出来。他们大叫着向埋伏在门口的鬼子们冲了过去，院子里立刻乱成了一团。随着一阵枪响，大菜碟、老六、徐师傅和丧妻等人都倒在了血泊中。
7: 大妹子，有鬼子。

0: 卓越独闪的一边，开枪打倒最前面的鬼子，扭头向远处跑去。
1: 追，快追！
0: 黑木斯挥着手枪，带着日本宪兵追了出去。大街上人不多，天也有些黑下来，卓越一边跑着一边回头开着枪，两个正在追赶着的鬼子应声倒了下去。鬼子们开始向他开枪，黑木斯大声喊起来，
1: 不要开枪，我要活的。
0: 黑木斯一边喊着一边指挥着鬼子向前追去。开着摩托车的鬼子从后面赶了上来，黑木斯趁机上了车。
1: 追，给我追，一定要抓住他。
0: 鬼子加足了马力，摩托车越追越近。在前面跑着的卓越反身开枪，可枪里却没有了子弹，他只好丢下枪拼命地向前跑去。坐在摩托车里的黑木斯看到卓越没有了子弹，脸上露出了得意，他故意命令开车的鬼子放慢车速，开始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卓越奔跑的速度越来越慢了，鬼子的摩托车离他越来越近，卓越有些绝望。就在这时，埋伏在街道一侧门洞里的廖飞大声地向卓越叫着，
2: 卓越，这边来。
0: 卓越见是廖飞，赶紧跑了过来。廖飞举起枪开始向鬼子射击，又顺手扔出了一个手雷，一声巨大的轰响夹杂着鬼子的惨叫声，等硝烟过后，卓越和廖飞早已没有了踪影。黑木茨气急败坏地踢着趴在地上的日本兵，
1: 起来，快起来，全城戒严，要挨家挨户地给我仔细搜查，绝不能让他跑了。
0: 鬼子一个个爬起来，被炸伤的鬼子传出了一片呻吟声。此时在一条小巷里，卓越和廖飞拼命地跑着，等到四周都安定下来，他们慢慢地站住了脚。卓越望着廖飞，突然扑进他的怀里。
3: 廖飞，我以为我这回完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说着他忍不住流下泪来，廖飞紧紧地拥抱着卓越安慰道，
4: 别哭别哭，你看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是你的保护神，在关键的时刻我一定会来到的。
0: 卓越不再哭了，他看着廖飞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3: 廖飞，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在黑木茨的办公室发现你暴露了，就赶紧追了过来。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3: 是巧鸭告诉了我，可是他死了，被日本鬼子打死的，他才七岁呀。
0: 廖飞的脸立刻变得铁青。
4: 日本鬼子，他们会遭报应的。那大彩蝶、老徐和丧鸡他们呢？
3: 他们也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4: 这群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0: 廖飞此时已经开始平静了一些，他对卓越说，
4: 卓越，现在全城戒严，首长指示我安全护送你到火车站。
3: 好，咱们现在就走。
4: 卓越，你是为了我才……你要相信。
0: 卓越用手捂住了廖飞的嘴。
3: 你不要说了，什么话都不要说。我相信你，我也爱你。
0: 卓越说着，忍不住抱紧了廖飞，两个人相拥着吻起来。远处，日本鬼子的巡逻车呼啸而过。火车站人头涌动，上车的旅客受到了日本特务的

0: 严格盘查。廖飞开着吉普车驶过来，几个特高科的特务把他给拦截了下来。
1: 请出示你的证件，我们要进行检查。
0: 廖飞随手递上了情报局的证件，特务看了以后毕恭毕敬地把证件还给了廖飞。
1: 赵佐先生，您请。
0: 廖飞收起了证件，故意问道：
2: 哎，今天怎么检查得这么严格？有什么情况吗？
1: 报告少佐，新京街发生枪战，我们新兵队遭到伏击，全城现在都在搜捕枪战中逃脱的女共匪。
2: 好，是这样，你们要切记，发现情况立即报告，不得有误，明白吗？
1: 嘿，
0: 特务们答应着，急忙驱散开围观的旅客，打开铁门，将廖飞的吉普车放了进去。站台上，一辆即将东去的列车停靠在站台边，列车的蒸汽机里冒着团团的热气。吉普车迅速开上了站台，停在了列车的尾部。廖飞跳下车，飞快地环顾四周，见情况没有异常，便打开车门，让卓越跳了下来。
3: 赶紧上车吧，这趟车是开往东林镇的。哦，对了，这是首长让我转交给你的身份证。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松坂洋子，是日本侨民，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记住了。
0: 卓越点了点头，接过身份证，朝廖飞笑了笑。
4: 嗯，知道了，你保重。
0: 说着他拎起了箱子。廖飞看着卓越，眼睛里充满了留恋。
3: 路上小心，战争很快要结束了，我们会很快见面的，等着我。
0: 卓越的眼圈有些红，嘴角上却挤出了一丝笑。
4: 你也保重，我会想你的。
0: 卓越转身上了车，廖飞上了吉普车，汽车开出了站台。苏联赤塔，远东情报局训练基地，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正在训练基地内走着，操场上有几十个女兵正在忙碌着。库拉科夫顺着杰普洛夫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些苏联女兵正在往气球里充气。
5: 他们好像在往气球里灌气，是气象气球吗？
0: 杰普洛夫笑了。
6: 哦，不是气象气球，而是充气的坦克、卡车和飞机。
5: 哦，
0: 库拉科夫惊奇地望着杰普洛夫。杰普洛夫饶有兴趣地看着女兵们。
6: 我们正在按雪崩行动计划创造一支拥有60-80万的魔影部队，它是我们想象中的马里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装甲兵团。姑娘们摆弄的那些充气的东西就是一个师的坦克部队，明天我们就要把那些东西悄悄地运往哈巴洛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然后我们的一些坦克和军车要在东部地区的原野上不停地奔跑，尽量在地上留下更多的车轮和履带的痕迹，而且都是在夜里进行。
5: 在夜里进行？
6: 是的，夜里。
0: 库拉科夫听了不禁恍然大悟。
5: 将军，您真是个造假的天才。
0: 杰普洛夫畅快地大笑起来。此时在苏军的电讯基地里，上百台电台正在忙碌着，认真地发出各式各样的电码。库拉科夫笑着对杰普洛夫说：
5: 将军，这也是我们魔幻部队的组成部分。
6: 对，这里每天都要发出上万份电码，敌人就是根据这些电码来分析我们部队的调度情况的。
0: 杰普洛夫说着随手拿了一份电文验道。
6: 喏， 青调土豆2000吨，西红柿1000吨，牛肉1000吨。听听，多么吓人的数字啊！满员一夫，我们的老对手拿到这些情报后会怎么处理呢？啊？
0: 库拉科夫听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关东军情报局电讯处理此时也是十分繁忙，板垣和美谷等人伫立在电讯室里，正在监听苏军电台的收发报。
7: 美谷博士，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8: 是的，将军，苏军在边境的兵力调动很频繁，集结的兵力大概不会少于100万，都在往哈巴罗夫斯克运动。
0: 板垣沉默了，他铁青着脸走出了电讯室，进入了作战室。面对着地图，他皱着眉头沉思着。突然，作战室的门打开了，一个军官跑了进来。
9: 报告，这是我们收到的蛇的信息。
0: 板垣听了，不免一阵激动。
7: 是吗？在哪里？
9: 正在收听，美谷博士请您过去一趟。
0: 板垣立即跟着军官来到了美谷博士的身边。
7: 情况怎么样？
0: 美谷此时正在翻译电文，他抬了一下头说：“
8: 哦，他说他已经暴露，侥幸地逃了出来。他要求返回满洲或者日本，请求派人跟他接应，送他回国。将军，我们该如何答复他呢？”
0: 板垣沉默了片刻，命令道：“
7: 答复他，暂时不宜回国。”继续在苏联潜伏，立即去东线了解苏军布防的情况，并将真实军情告知我方。
9: 是。
0: 军官答应了一声走了，电讯兵立刻开始发报。苏联远东辽阔的崇山峻岭中有一条铁道线延绵不断地伸向远方。铁道隧道内，刚刚收完板垣电文的瓦西里此时正破口大骂：“
10: 板垣一夫，你这个王八蛋，我刚刚死里逃生，你又要让我去送死，简直没有把我当人看。板垣，你等着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0: 骂完以后，他沿着漫长的铁路向东走去。日本关东军军官宿舍楼下，一群军官围着一个场地，一肚子恼怒的黑木慈此时正在教他们练习柔道。
10: 起来，快起来啊，别像个娘们儿哼哼唧唧的，柔道就是要有力量，出手要迅猛要狠，一定要像一个男人。来，站起来，再来呀。
0: 对手听罢，趔趄着从地上爬了起来，又向黑木慈冲了过来。
10: 呀嘿！
0: 黑木慈这次出手更狠，当对手扑来时，他顺势一个反手，将对手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那个人躺在地上，此时连哼哼的力气都没有了。
10: 起来，混蛋！起来呀，朝我来！
0: 场地上再没有人敢出来应战，只有黑木慈气恼地大吼道：
10: 你们通通不是军人，没有一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道精神。战争的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军人在战场上应该表现出的勇往直前的勇气。
0: 黑木斯说着回过头去，看到从外面回来的廖飞，立刻指桑骂槐地骂道：
10: 有的人胆小怕事不负责任，不但不像个军人，就连个男人都算不上。
0: 廖飞知道黑木斯在骂谁，他看着黑木斯眼中冒出了火，他想过去应战，想了想又放弃了。他狠狠地瞪了黑木斯一眼，转身往宿舍楼走去。
10: 高桥君，
0: 黑木斯没有死心，挑衅地望着廖飞大喊起来。廖飞停下脚步，转过头去：
5: 你是在叫我吗？
11: 是。
12: 什么事儿？
11: 你知道你所认识的那位英英诊所的中国女医生是什么人吗？
12: 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医术很高明，治好了惠子的病。
0: 黑木慈走过来，阴阳怪气的看着廖飞。
11: 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些有关他的别的事情，你不会感到奇怪吧？
12: 好，说来听听。
0: 廖飞冷笑着看着黑木慈。
11: 哼，他是抗联分子，中共的特务，昨天晚上还伏击了我们的车队，打死了我们好几个士兵。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你知道吗？
12: 这有什么奇怪的？难道你不知道每个中国人都恨我们日本人吗？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怎么去分析敌情啊？哼，再说了，你也没吃亏啊。你不是也在昨晚的伏击中打死了几个中国人吗？虽然都是些小孩、老人和妇女，哼，但也是中国人呢、啊、你不是也照样开枪了吗？
0: 廖飞忍着怒火说完以后转身上了楼。黑木慈突然大声问道：
11: 高桥君，昨天晚上你在哪里？
0: 廖飞停住了脚，转过身来正色道：
12: 是正式审问吗？
11: 不，不是，只是随便问问。
12: 如果是随便问问，我有权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如果是正式的审问，请你持关东军司令部的搜查和逮捕令来找我。
0: 黑木慈没有想到廖飞的回答会这样强硬，他站在原地愣住了。廖飞脸色依然严肃地望着黑木慈：
12: 我们是军人，做人做事都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我最恨的就是在背后下毒手的卑鄙小人。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也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今天就郑重地告诉你，既然你是个日本军人，日本男人，那我们就应该用我们日本男人的方式来解决你我之间的恩恩怨怨。
11: 什么方式？
0: 廖飞猛地扬起手，握紧拳头朝他挥了过去。
12: 用我们的拳头和热血来一次决斗吧。
0: 黑木慈一听冷笑了：
11: 好啊，什么时候？我非常乐意奉陪。
12: 明天上午九点就在这里。
11: 好，一言为定。
0: 哼。廖飞瞪了黑木慈一眼，转身上了楼。东陵镇是东北边陲的一个小镇，也是一个军事重地，在这里下车的人并不多。卓越走下车来，放眼望去，不觉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

0: 答，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项托曾为孔子师，进宫反把子瞻赤，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之。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2007年的年末，马氏相声的传人也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先生举行了从艺5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这其中的高潮就是当年的12月份在每个周末马志明先生带来了传统相声乐系列演出。这些演出的作品呢，既是传统相声当中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那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小楼将在节目中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一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天咱们首先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歪唱太平歌词。在正活之后还有非常精彩的返场部分，咱们来连续欣赏。
11: 这回啊，该我说了，我给大伙儿啊说一段单口相声。
12: 哐当里个隆的哐当隆咚哐隆咚哐，误落荔枝打在肩，接下了不解之缘。当里个隆的哐
11: 当隆咚哐，您行。

0: 二楞咚哐，二楞咚哐，当个那个楞的咚咚咚咚哐。
1: 得，起头唱完了啊，唱的还真不错。您歇会儿，该听我说了。
0: 唱一段《聊斋志异》。哐的龙哐，
1: 他还接着
0: 哐的哐了个的哐，蒲松龄笔墨起谈，
1: 没完了
0: 的哐的龙的哐，有一位读书的满生，
1: 我这还怎么说相声
0: 了个的哐，祖籍在浙江长化县的龙哐，
1: 别唱了。
0: 吓着我呀，
1: 吓死你都不多，
0: 你干嘛那么厉害？
1: 别在这儿唱，这儿不能唱，别处唱去啊，走走啊，
0: 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管着吗？

0: 是的，我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对的，年二十尚未完婚，嘚隆嘚咚，哎，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还告诉你，你要是让我唱，我还准不唱。
1: 哦，哎，我要让你唱嘛，你倒不唱了。
0: 废话，我给你唱，我伺候你，你自个儿照你这模样去是，给你唱，你算干嘛地呀？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到余杭社长去教书，受生徒方得
1: 什么脾气？你说总跟人家反着。
0: 哎，就这样。
1: 你说你，
0: 哎，就这样。
1: 别扭不别扭？
0: 就这样。对了，
1: 啊，
0: 受生徒方得保暖。
1: 行了，哎，不是，您等会儿听我说句话行吗？
0: 什么？
1: 我呀，
0: 啊，
1: 不拦着了。
0: 哦。
1: 你唱吧，
0: 唱吧，
1: 唱吧，
0: 不是不让唱吗？
1: 哎，不，现在让唱了，
0: 让唱了，
1: 让唱了。
0: 你让我唱，
1: 我让你唱啊。
0: 你让我唱
1: 啊，
0: 我唱谁听？
1: 我听，
0: 你听，
1: 我听。
0: 你爱听吗？
1: 爱听，
0: 真爱听，
1: 真爱听。
0: 行行，前面还有座，就下来听听。
1: 我
0: 这一日放罢了完学。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你不是说让你唱你就不唱了吗？
0: 我说了吗？
1: 你看你这不刚说的，大伙儿全听见了。我就这脾气，不听别人的。
0: 哎，我原来就是这脾气，我原来就是，都劝我，大伙儿都劝我，你所以混不好，知道吗？倒霉倒霉，你这脾气上。我一想有道理，这岁数也大了，得改改了。
1: 好
0: 了。尤其你说你这个死气白咧的，一劲儿的要求我唱，你这么热情，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0: 啊，
1: 谁要求你唱了？我要求你唱了是吗？
0: 你那意思不让我唱哈？
1: 不能在这儿唱。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唱。
1: 为什么呀？
0: 我明白。
1: 明白什么？
0: 我唱这玩意儿他不懂，他怕我唱完一问问住了。哎，
1: 哎呀，
0: 问
1: 住了，用不着你问
0: 啊。
1: 你唱这是单弦戏猴，聊斋里的故事，荣建臣老先生的名段，有错吗？
0: 哦，这还蒙上来了。
1: 什么叫蒙的？
0: 嗯，
1: 蒙能这么全吗？
0: 对对对对，你在曲艺团这么些年了，对吧？掉进来也十好几年了，对不对？多少你熏陶点，你这行曲艺他还
1: 不是？我不进曲艺团这么些年，谁说的？除了曲艺，告诉你，京剧、评戏、梆子、流行歌曲，我告诉你。说相声的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这唱这是其中一门，知道吗？
0: 这叫外行话。
1: 什么叫外行话？
0: 哎，各位各位观众都听出来了
1: 啊！
0: 说相声说学逗唱，唱大鼓唱戏唱歌，那是唱吗？
1: 那不是唱，
0: 是唱吗？
1: 那什么呀？
0: 说相声唱这个那叫学，
1: 学
0: 说学逗唱这没学，你闹不清你才以为这是那唱的。真正的说相声的唱有唱这个的吗？
1: 那唱什么呀？
0: 太平歌词啊。对呀、
1: 啊、是啊，
0: 对呀、啊、完了吧。哎，问住了吧，这是的。太平歌词啊、
1: 嗯、
0: 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1: 没有，
0: 年间净唱这个。
1: 嗯，
0: 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1: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其实啊不老好唱。
1: 是吗？
0: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1: 哦，
0: 我给你写一句啊。
1: 哎，咱听一下。
0: 嗯
1: 嗯，
0: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啊。
1: 嘿，还真有点
0: 鼻音，走这鼻音。
1: 嗯，
0: 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哎，鼻子不通气儿，
1: 嗯，
0: 擤不出鼻涕，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
1: 倒差了，
0: 是吗？
1: 是吗？
0: 别扭说，你就是鼻音呢，
1: 就是鼻音。
0: 美景盖世无双，
1: 哎，还真有点鼻音。
0: 盖世无双，
1: 好听。
0: 无双，
1: 行了行了，你没完了。

0: 你不爱听吗？
1: 爱听也不能老唱这一段。
0: 是鼻音。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1: 谁呀？
0: 有这么几位，
1: 您说说。
0: 王兆林
2: 有，
0: 吉平三
1: 对，
0: 杨少奎
1: 是，
0: 唱的好，
1: 不错。
0: 嗯
1: 嗯，
0: 可惜呀、啊。
1: 嗯，
0: 几位都作古了。
1: 哦，都故去了。
0: 幸亏我还健在。
1: 嗯
0: 嗯，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1: 等会儿
0: 我还不能把这个
1: 别说了，
0: 我要是自己学不教，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1: 您放心啊，
0: 这脚就不合适。
1: 您放心
0: 啊，
1: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0: 你怎么知道？我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什么？
1: 人听不懂这，
0: 是吗？
1: 人不听这，
0: 幸亏我还在。
1: 不，你还在干嘛呀？
0: 没人会了。
1: 什么就没人会啊？
0: 嗯，
1: 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什么
0: 意思、啊、目前
1: 这，
0: 哎，我看这就这意思。
1: 你胆儿也太大了，会的人多了。
0: 谁？你说谁？谁？
1: 甭指谁。
0: 嗯、
1: 我就会、哎。怎么着？
0: 你反正你，
1: 嗯，
0: 你比他们强，
1: 会不会？
0: 对，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1: 哎，算会的吧，
0: 哎、你算会的，会的成员之一，对吧？嗯、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们不废话了吧？
1: 什么就不
0: 会了？你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1: 我没你
0: 我段子掌握的多呀。
1: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0: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就
1: 是、你看，咱可实事求是。
0: 人来疯了啊！你在这
1: 什么叫人来疯、啊？
0: 这就没意思了。
1: 你那话也太大了。
0: 这
1: 个、
0: 我
1: 什么呀？
0: 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1: 你一见好就收、啊，我可没收啊！
0: 你看，这轴劲就上来了。
1: 这不是轴，
0: 这就轴。
1: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
0: 嗯，
1: 你会那几段，我哪个不会、啊？
0: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你跟我
1: 你不可能
0: 啊！
1: 你唱、
0: 哎、我今儿唱一段，
1: 你唱
0: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不上来。
1: 可能
0: 啊，
1: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0: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1: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
0: 嗯、
1: 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0: 完了
1: 啊，
0: 我收了，
1: 收
0: 啊，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1: 不，
0: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收不了多少钱。
1: 问题打住，
0: 你只要弄顿哎面条，
1: 行，
0: 来顿面条就行。
1: 谢，
0: 你知道吗？
1: 不是，
0: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嗯，
1: 哪里就收徒弟啊？
0: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1: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0: 啊、
1: 嗯，那我要说上来呢？
0: 那不可能。
1: 那我万一要说上来怎么办？
0: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1: 怎么办？
0: 我算你徒弟了，行吗？
1: 是这话
0: 啊？
1: 一言为定。
0: 那我唱了啊。
1: 开始
0: 唱了啊，
1: 唱！
0: 这回唱可不像刚才那样，那拿手拍那个啊，
1: 啊，
0: 那叫临时的，
1: 临时的，
0: 对对、
1: 啊，
0: 这得有乐器伴奏，
1: 啊，这还有乐器，
0: 乐器，你听这话，外行吧，没见过、
1: 嗯，
0: 没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没见过这个，这个啊，这叫什么？这有名字啊，
1: 哎、
0: 有名字，这叫什么？
1: 这叫玉子。
0: 哦，术语也懂，
1: 这有什么了？这个
0: 越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呢、啊，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1: 就这种人，
0: 我说那专业的他不一定。
1: 甭废话
0: 啊，
1: 唱、
0: 哎、这两块竹子片，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板儿。
1: 对呀、
0: 啊，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
1: 啊，
0: 看着不怎么地，
1: 嗯，
0: 值钱了这玩意儿。
1: 这玩意儿还值钱？
0: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1: 对，
0: 哎，
1: 一毛钱呐、啊
0: 哎，这就是功夫钱呗。
1: 这怎么还功夫钱
0: 啊？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个大竹坯子往那儿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远也。
1: 嗯，
0: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1: 是
0: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啊，剁两块。
1: 是吗？
0: 哎，找那个墙角得磨
1: 好，
0: 扎手啊，
1: 对，
0: 刺儿是吗？你看这有多光滑，
1: 嗯，
0: 对吧？
1: 嗯，来之不易啊，
0: 东西不值钱啊，
1: 啊，
0: 对，
1: 嗯，
0: 先打两下，
1: 嗯，
0: 先来过门，你听，
1: 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0: 嗯，
1: 嗯，
0: 怎么样？
1: 嗯，行
0: 啊，
1: 烙个烧饼。
0: 你这烙烧饼，这
1: 那可不
0: 烙烧饼、
1: 啊、大的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呢，
0: 我这还就那儿小了
1: 没错。

0: 话，就这点儿。
1: 哎，对，买烧的时候我老听着，哈哈，哎，挺好。
0: 嗯，把他教会上了啊。
1: 嗯，张嘴就唱啊，
0: 你来吧。
1: 怎么不知道哪段？
0: 不可能吧？
1: 啊，
0: 唱。
1: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千。

0: 这一日闲暇无事，
1: 别唱了，
0: 接钱。
1: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0: 什么呀？什么呀？
1: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0: 你会
1: 啊？会，你唱这干嘛呀？
0: 这还不明白吗？
1: 什么就明白？
0: 这还看不出来吗？
1: 看什么呀？
0: 韩信算卦，
1: 明知
0: 你会，你知道这段，我还就唱这段，
1: 还成心的。
0: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1: 这打哪儿说起呀？
0: 准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儿，让你好看。虽然说刚才俩人这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接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知道吗？真拜师，啊，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脸儿。照顾面子，行了。
1: 我说这都还得照顾面子呢。
0: 行了，家歇着去吧。
1: 啊，别
0: 走吧，走吧。
1: 不，
0: 不是，
1: 咱别照顾面子，行吗？
0: 怎么呢？
1: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0: 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1: 怎么没意思了？
0: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1: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
0: 哎，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1: 我认头拜你为师，我消能耐。
0: 我再唱一个啊！
1: 你来吧，
0: 你绝对不可啊！
1: 我不怕。
0: 那听着，
1: 唱
0: 那隋炀帝无道，他雄师雄啊，杀父夺权礼不公。他七娘七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纲常来扔，有许多老忠良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
1: 行了，
0: 林下
1: 别唱了，
0: 隐身
1: 停
0: 行
1: 停，打住啊！秦琼观阵，
0: 哦，我想起来，想
1: 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对，这段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秦琼观阵呢、啊，在太平歌词里头，这属于基本功的段子。
1: 那没错，
0: 后边观阵这点儿倒气儿费劲，是吧？就跟那个大贯口似的。
1: 是
0: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儿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只是他一听，哟，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他拿耳贴着门缝，他偷听。这人呢，有心人呢，这东西了不得，偷活，这他偷活，谁也比不了。
1: 听了吗？就这种人啊，人家接上来了吗？他说是偷听的，
0: 那可我老唱，老唱这段。
1: 哎，这段算我偷听的。
0: 嗯，
1: 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0: 有的是，
1: 有吗？
0: 太多了，
1: 唱啊！
0: 听这个啊，
1: 来。
0: 恃宠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个将李旺，大牙堂内坐京
1: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变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0: 好，行。你等我的。你
1: 干嘛？
0: 我马人家，你信吗？
1: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0: 你要这儿我爹这儿，你信吗？
1: 甭来这套
0: 啊，
1: 甭来这套。
0: 你还能
1: 挑我那不会，
0: 还能接上来？
1: 你还有没有？
0: 这回我再唱一个，
1: 你唱，
0: 我再唱这个，
1: 唱
0: 还甭说接上来。
1: 嗯，
0: 你要知道是哪一段，我抱着脑袋，
1: 哎呀，这
0: 下去，我打这儿，
1: 行了，打
0: 住
1: 吧，你甭发狠，
0: 怎么着？
1: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0: 行，
1: 到头来
0: 有你不会的，
1: 不可能。
0: 听这个，
1: 你唱吧，
0: 我就不信撅不着你这儿。
1: 来，
0: 行啊，在这记仇了啊，行，哎，
1: 记住了。
0: 那庄公闲游，
1: 别唱了，
0: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1: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0: 那是你会那个啊？ 劝人方谁不会啊？我唱的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1: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0: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1: 我听就像劝人方，
0: 你听，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多少？我唱完了吗？这儿刚一张嘴，你就知下巴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1: 那没唱完，接着唱。
0: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1: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0: 那庄公闲游出趟，
1: 一样吧，
0: 出趟城南啊。
1: 呀，
0: 哎，
1: 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0: 哎，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1: 啊，
0: 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1: 谁改了？谁
0: 出趟城西的啊？我出趟城南，怎么样？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0: 这你会吗？
1: 不会，
0: 所以把下边词儿给我唱出来，
1: 唱不出来。
0: 这你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你没有啊？你不服？你还不服？你？
1: 你再往下唱，
0: 啊，
1: 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0: 那哪儿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1: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0: 什么？
1: 全唱完了？
0: 全唱完了
1: 啊？
0: 全唱完了，你学会了？这是甭来这套，这叫抬杠学能耐。当初我就这么会的。
1: 呀呀呀呀！
0: 甭来这个，这是全唱完了，哪儿那么便宜？
1: 哎呀，反正你就唱这一句啊，我是不服。哎，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
0: 啊。
1: 哎，这么着，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0: 就几句，
1: 几句。
0: 啊、那行，
1: 来吧，
0: 就几句啊，
1: 几句。
0: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呐、啊，
1: 下边
0: 瞧见了，
1: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0: 谁告你？谁告你？谁告你？
1: 那不是你唱，
0: 谁告你？
1: 唱，
0: 瞧见了，
1: 嗯。
0: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啊！瞧见了一个老太太，
0: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0: 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没有啊！你还不服？
1: 再往下唱，
0: 还
1: 得往下唱，
0: 还往下唱，
1: 唱
0: 那庄公。

0: 你瞧，这你就没有
1: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0: 词儿多了，
1: 多了唱啊。
0: 老太太，
1: 嗯，
0: 你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1: 嗯，
0: 打罢了新春66，
1: 66。
0: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慌啊。
1: 哦，
0: 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1: 嗯，好，
0: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1: 嘿，
0: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儿，他就坐在了上边。
1: 嘿，还赶板，好，
0: 好。
1: 嗯，
0: 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1: 来人了，
0: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
1: 嗯，
0: 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1: 哦，
0: 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1: 到家了，
0: 进了屋。
1: 嗯，
0: 歇歇。

0: 叫什么啊？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你就全销毁了。
1: 我听说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0: 你看这路人的刺就在这儿了，
1: 怎么刺了？
0: 他不会，他杠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1: 那可不
0: 人多刺啊！这就没玩，这就矫情了，这就矫情了。
1: 不是我矫情啊！哎，这么着啊，你再唱一遍，
0: 再唱啊，再唱行啊！
1: 来，哎，
0: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1: 行了，别吃了，别吃了，别第二天呐！
0: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
1: 甭接着啊，还打头来，
0: 还打头来啊？你不听完头了吗？
1: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0: 那完了，
1: 哎，这是不但我想听啊，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啊啊，好，哎，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0: 听完了何必的呢？
1: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0: 啊，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1: 唱了你唱，
0: 还打头来？
1: 打头来？
0: 打庄公先游？
1: 庄公先游？
0: 那行啊，
1: 来
0: 来呀、
1: 啊，
0: 那庄公。

0: 了一天。
1: 等会儿，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0: 这没有听两回的。
1: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0: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哎呀，您这一鼓掌啊，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1: 你看看
0: 怎么呢？
1: 过意不去了是吧？
0: 没新东西，
1: 是吗？
0: 是说实在的，
1: 都是传统的。
0: 我总不演出，最近弄几场吧，弄几场还是那些老东西。这个岁数呢也不饶人了，好像这阵儿这上进心差点，也退休了。是不是啊？
1: 早上进行了，现在晚了，
0: 弄点这老玩意儿，对，这什么都没。哎，反正但是呢，又愿意见这个各位父老乡亲。
1: 那当然，
0: 因为啊，说实在的，哎、这个马家这么些代，从我爷爷他爸爸说，我爷爷他爸爸叫马成芳啊，是就跟单田芳一样说评书的。
1: 哦，
0: 我爷爷那儿呢。7岁开始学相声，我爷爷比我爸爸大32岁，
1: 是啊，
0: 我爸爸比我呢大31岁，
1: 哦，都30多岁。
0: 你像从我爷爷到我这儿，大概也有110多年了吧？
1: 还真是，
0: 是不是啊？
1: 一个世纪。
0: 哎，对，我比马六甲呀大36岁，
1: 好嘛，
0: 我们家这都是哎。都老，这叫什么老来得子是吧？
1: 远距离，
0: 都远距离，
1: 哎，
0: 所以不兴旺。马家一直，他倒是香火断不了，但是他就是稀稀拉拉，他不是他一大汪，这家伙七狼八虎那东西多厉害，老是单线是吧？又无能，所以呢，我能混到这个，在这一个单位混到50年啊，不容易。
1: 那可不，半个世纪了，
0: 混到退休，我自己都没想到。
1: 是啊，
0: 对了，我自己都仗着父老乡亲的呵护，对我的呵护，
1: 哎，这倒是实话。
0: 嗯，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看见观众啊，我老有点那么哎，心里那么股劲儿的
1: 感激，
0: 就是啊，真是离开这块宝地，马就没饭。
1: 你瞧瞧，
0: 说实在的，真是，
1: 还真得谢谢各位观众。
0: 我爷爷的东西。特别是我爸爸改编创作这么多东西
1: 啊，
0: 跟谁学的？
1: 跟谁学的？
0: 跟各位学的。
1: 是啊，
0: 那资料都是大家提供的。

0: 爸爸事业心又强，
1: 你瞧，
0: 哎，到我这儿就差多了。你说这么些年这个折腾劲儿的，基本上说干五十年，起码也得刨二十来年，没让干，你信不信？我这就算
1: 这都是客气话
0: 了。哎，所以这我的后代，我都说实在干点别的，还得说做买卖。
1: 做买卖，
0: 哎，做买卖行，
1: 做买卖能比咱这赚钱？
0: 你也别错主意，你也这模样了，
1: 啊，
0: 对不对？
1: 谁呀，啊？
0: 我估计也没多大发展了，
1: 是发展是不大了。
0: 我做买卖就得了，
1: 做买卖，
0: 哎，
1: 我跟您去，
0: 哎，
1: 不行，
0: 你添点东西就行。
1: 我没学过生意，
0: 没学
1: 会做买卖，
0: 跟着我来，
1: 跟着
0: 我来，
1: 跟你来，你会做买卖？
0: 我当然了，我教你啊，你跟着我就行，准赚钱，你添点东西就行，
1: 添钱我可没有，
0: 我不用钱，赚钱，让你赚钱。
1: 能赚钱，
0: 能赚钱，对，
1: 那添什么吧？
0: 你呀，啊，家里有没有脸盆？
1: 脸盆
0: 啊，
1: 有啊，谁家没脸盆呢？
0: 就洗脸的，洗脸盆，现在净没盆的，都是那个都装修的，就有它固定的，对不对？
1: 我们
0: 热水凉水都那儿，咱要那个过去那洗
1: 搪瓷盆，我们家有，
0: 不要塑料的啊，
1: 哎，就是搪瓷的，
0: 搪瓷的
1: 洗脸盆，
0: 哎，来俩
1: 俩。
0: 俩，你拿俩盆来就行，
1: 就一个大一点，那个就小点的，
0: 就要一大一小正好，
1: 这小的也行，
0: 全拿来，
1: 也是搪瓷的，
0: 哎，他就要搪瓷的，
1: 搪瓷的行，
0: 哎，
1: 俩
0: 别一窝就软，
1: 没没没，
0: 硬绷的，
1: 搪瓷的，
0: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
1: 哎，行，
0: 俩都拿来，
1: 都拿来，
0: 哎，都拿来，嗯，还有书包有没有？
1: 书包帆布的行吗？
0: 就要的老书包，帆布结实的
1: 书包，
0: 这个袋儿要长，
1: 那是活的，可以，
0: 对对对对，弄长点，这样背。
1: 哎，可以，没问题。
0: 跟那过去卖乌豆的，就那意思，知道吗？这儿，
1: 哎，有
0: 这么大个儿，有盖儿，
1: 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哎，有一人一书包，有书包就行，
1: 俩书包，
0: 哎，
1: 干什么用？
0: 装钱，
1: 装钱，
0: 这是装钱的。
1: 什么买卖这么赚钱？
0: 有这俩就齐了，
1: 这俩就算齐了。
0: 哎，
1: 这买卖怎么做呢？
0: 这本儿就这点本儿，这俩盆呢，你一个我一个，我来那小个儿的，小一点的，
1: 我拿那大的，
0: 你来那大的，
1: 啊，
0: 是吧？我拿这小盆呢。我上茅房，
1: 嗯，
0: 公共厕所现在还不多，知道吗？得找那个老厕所
1: 啊。
0: 我拿这个蒯屎，你看，
1: 我那可是洗脸盆呢。
0: 嗨，就你一次性给我，咱就不要赚了钱你再买呀。
1: 而且那你就买新的，买新的。
0: 我拿这个盆呢，
1: 行，
0: 连吸带降吧，反正来的半盆，敷腰敷腰的，来，哎，那咣咣当的，哎。半盆吸屎，哎，你那盆呢？来，它多半盆自来水，干净水，
1: 啊，这水管这一接不
0: 凉水就行
1: 啊。那没问题，
0: 哎，我在头里，你在后，啊，你跟着我，
1: 我跟着你。
0: 哎，哪趟街热闹，哪儿人多，咱奔哪儿去，对吧？
1: 不是，这买卖怎么做呢？
0: 你还别跟紧喽，别死白赖顶着，这不行，知道吗？
1: 啊，
0: 咱俩隔着，哎，打这儿说吧，哎，到那台口那儿，一丈多，两丈来远。你这么端着，
1: 啊啊，
0: 我这个呢，这屎盆子，我举着，我这么举着，不能让人看见。我在头里吆喝，
1: 啊，还得吆喝，
0: 你在后边跟着
1: 啊。
0: 你先别吆喝，我先吆喝，
1: 啊，
0: 哎，我就吆喝啊
1: 啊啊！
0: 哎，摸摸啊，摸摸啊，一块钱摸一回，哎，谁摸摸打打哈哈逗逗趣儿，一块钱小玩意儿。花钱不多，找乐不小，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哎，摸呀，你活到七十七、八十八，活白了胡子老掉牙，没摸过稀奇古怪，一摸就乐了啊！哎，我摸的没有，摸完看根不根？哎，一块钱，花钱不多，哪位摸摸？哎，就有那好奇心盛的，嘛玩意儿呢？一块钱，好歹就不多呗。坐趟公共汽车还一块五呢，这是，啊，一块，啊，哎，我弄一块钱的，
1: 啊，不要钱，
0: 好，有摸的了，好，行，接过钱来，装这兜子里头，扣好了，让他摸，不能拿下来摸，知道吗？举着让他够着摸，他得这样。我不理他，我举着屎盆子那边吆喝去，你赶紧端这盆自来水过来涮涮啊，一块钱涮一回啊，涮涮啊， 只我一开张，你准赚钱
1: 啊！是啊，只你一开张，我准挨顿打。
0: 咱看看
1: 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也是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合作了很多年，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玩物丧志》，咱们来共同收听。

0: 您知道吗？
1: 啊，
0: 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1: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哎，您让谁养活着呢？
1: 我就让啊，我让谁养活像话吗？
0: 不是，我是说您呐，没养活个动物玩吗？
1: 我没那时间。
0: 您不如我。
1: 那么您养活什么了？
0: 我养了一只鹦鹉。
1: 嘿，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0: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是啊，
0: 啊，那天陈佩斯到我家去了。
1: 哦，
0: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
1: 应该。
0: 那个鹦的哥。
1: 哎，鹦的哥，
0: 介绍一下，这位是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先生。
1: 这鹦鹉说什么呀？
0: 认识，他是陈强的儿子。
1: 嘿，连这他都知道。
0: 陈佩斯高兴啊，冲我们的鹦鹉一抬右手。
1: 鹦鹉说什么？
0: 陈大叔你好啊。
1: 嗯，有点意思。
0: 陈佩斯又一抬左手，
1: 他又说什么呢？
0: 乌特瑞，欢迎你再来
1: 啊。这都神了。
0: 陈佩斯乐得连嘴儿都合不上了。
1: 那是啊，
0: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我们那鹦鹉呢，一会儿是陈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嘟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坏了，
1: 怎么了？
0: 鹦鹉它烦了。
1: 那还不烦？
0: 这时候陈佩斯两只手一起抬，我们那鹦鹉不乐意了。
1: 他说什么呀？
0: 秃瓢，你要把我们他们累死啊！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0: 挺好一个鸟，脏口了。
1: 哎，
0: 不能要了。
1: 对。放生
0: 啊，
1: 放生，
0: 放生！
1: 哎，
0: 那可不成
1: 啊，
0: 这也是钱买的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带着这只鹦鹉奔动物自由市场
1: 干嘛呀？
0: 没费吹灰之力，用这只鹦鹉，我导出一条狼狗来。
1: 哎，室内可不许养狗。
0: 我知道，
1: 知道你还养？
0: 它这狗太可爱了。
1: 哪点可爱啊？
0: 您看呐，三尺多长，两尺多高，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那眉毛的眼睛，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比您长得还漂亮。
1: 对了啊，有这么比的吗？
0: 太可爱了，这条狗拉这条狗刚一进胡同口，您说怎么那么寸？
1: 怎么了？
0: 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1: 哦，
0: 要怎么说我喜欢这条狗呢？
1: 怎么了？
0: 一看老街坊在这儿，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1: 怎么打的招呼？好嘛，还带鼓点呢。
0: 他这么一叫啊，您再看小孩不哭了，
1: 嗯，
0: 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
1: 嗯，这让狗给吓跑了。
0: 吓的街道主任王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1: 他怎么说的？
0: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儿，李金斗进坟了
1: 啊，拿他当日本鬼子了。
0: 他这么一喊不要紧，我爱人出来了。
1: 哦，
0: 一开门就站到这儿了。
1: 嗯，
0: 我一看我爱人来了，这么一撒手，这条狗就奔我爱人去了。
1: 哎，留神把它咬着。
0: 咬着，我爱人胆儿太大了，一看这狗过来了，两手这么一伸，眼睛这么一瞪，
1: 把那狗给抱住了。怎么意思？
0: 下次过去了，
1: 多耽误事啊！
0: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1: 啊！连你也套走了，
0: 把我给带走了。
1: 嗯，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你。
0: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1: 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0: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1: 那就对了，
0: 我养猴。
1: 哎啊，怎么又养猴了？
0: 哎，养猴的不受限制啊。
1: 哦，那倒是。
0: 再者说了，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么好，您说我们要不养个动物玩，这一天怎么过呀？
1: 这叫什么逻辑呀？
0: 哎呦，我跟您这么说，陈老师，
1: 哎，
0: 自从我把这位侯叔叔请到我们家以后，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你怎么叫侯叔叔啊？
0: 这怎么了？
1: 没有管他叫叔叔的呀？
0: 你怎么了？咱们人都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不吃亏啊？
1: 这纯粹叫谬论。
0: 那当然了，侯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我侯叔
1: 怎么了？
0: 啊，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1: 嗯，
0: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油亮油亮，
1: 嗯，
0: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
1: 怎么了？
0: 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
1: 哎呦，
0: 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红灯泡一样。
1: 是啊，好，
0: 好，
1: 你怎么给养活的呢？
0: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 哪个电视好？先请我侯叔叔看。
1: 哎啊，侯还瞧电视啊？
0: 当然了，尤其他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1: 哪片子是他主演的呢？《
0: 动物世界》。
1: 哦，对，自己演自己。
0: 哎呦，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1: 哪个镜头啊？
0: 就这么一个镜头，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1: 哦，过枝儿那个。
0: 哎，对对对，看完了之后，在我们屋里就学开了。
1: 那屋里怎么学呀？
0: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飞，啊，揉啪。
1: 怎么了？
0: 屋里全黑了。
1: 哎，没法不黑呀。
0: 太好玩了。
1: 还好玩呢。这成了。就这面你爱人不管呢？
0: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1: 哦，习以为常了。
0: 哪儿啊？离婚了。
1: 他离婚了？嗨，怎么离婚了呢？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猴啊，看我爱人用那摩丝往脑袋这么上一喷呢，挺好玩的。
1: 嗯，
0: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这个猴把这一桶的摩丝都喷在身上
1: 啊，
0: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1: 那好，全支棱起来了。
0: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1: 哟，
0: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迷芯给拔了。
1: 嘿，这猴多可恨呢！
0: 我爱人气得在院里就喊呢，
1: 喊什么呀？
0: 黑枣，你给我出来！
1: 哎，等，
0: 黑枣，
1: 哎，等，
0: 啊，
1: 这黑枣是谁呀？
0: 黑枣。
1: 怎么？
0: 黑枣是我小名，叫黑枣。
1: 各位，李金钊小名可叫黑枣。
0: 你嚷嚷什么呀？
1: 你自己说的。
0: 黑枣，你给我出来！今天咱们说开了，这个家是有我没猴，有猴没我，要我要猴。黑枣，你看着办吧。你
1: 得这事麻烦了，
0: 当时可把我气坏了。我说我告诉你，红果。
1: 哎，对，哦，红果，这红果是谁呀？
0: 我媳妇儿小名叫红果。
1: 嘿，您瞧这两口子，一黑枣一红果，这猴一高兴全给你们吃了。
0: 管着管不着，我告诉你红果，你这么说话让侯叔叔他老人家听见，对他的心灵是多大的刺激呢。你少来这套，黑枣，真正受刺激的是我。
1: 嗯，
0: 你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们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1: 嗯，
0: 再看看你，一天到晚你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玩猴。
1: 嗯，
0: 原来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一笑，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你
1: 这叫什么毛病啊？
0: 你那天坐在那儿看那动物世界，我发现你生活当中好多都有反常的现象。
1: 哪点反常了？
0: 你坐那儿看那个电视，脸上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1: 那你怎么着呢？
0: 你这干这个你？
1: 哦，刀毛呢？
0: 这两天你又添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啊？
0: 爱吃零食。
1: 哦，
0: 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的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你
1: 怎么还吃呢？
0: 谁扔一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扔，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1: 那好，受猴传染了。
0: 你看看咱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吧，你跟我说什么还用送托儿所干嘛呀？有他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 嚯，
0: 你说他侯爷爷给咱们这孩子看得成什么模样？
1: 嗯，
0: 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的，
1: 那是给抓的。
0: 那天我休息，我想洗衣服，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凉水，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1: 啊，
0: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儿转呢。
1: 哇，这多悬呢。
0: 亏来我眼快，一关电门把孩子捞出来了。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1: 好吗？这是感冒了。
0: 现在咱们这孩子不能见洗衣机。
1: 啊，
0: 一见洗衣机自个儿就打转转。
1: 好，洗衣机后遗症。
0: 哎呀，你看看你啊，带着这个猴，北京市大小饭馆你们都吃遍了。
1: 哦，
0: 今天鸿宾楼，明天全聚德，那天你带着这猴又出去了。我问你干什么去，你说什么我们爷俩吃肯德基去。
1: 哦，
0: 我说那太好了，肯德基特别好吃，人家都吃了，就我们娘俩没开过洋荤，我们尝着吧。
1: 嗯，
0: 你跟我说什么肯德基不是人吃的
1: 啊？
0: 肯德基嘛，你说是专叫猴肯吃的鸡。
1: 嗨，没听说过。
0: 结果偷偷的跟着你，跟到你前门外，咔的肯德基餐厅的窗户往里这么一看，你比那猴啃的还干净呢。
1: 嗨，这叫什么人呢？
0: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 哎，这可怎么办呢？
0: 我一看坏了，我赶紧把我爱人拦住了。我说亲爱的红果，
1: 别找红果了，
0: 你可千万别走，这都是我不好啊，又玩这个又玩那，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 对，
0: 从此以后甭说猴，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 太对了，那这猴怎么办呢？
0: 咱给他送进动物园啊。
1: 好极了。
0: 说着话，我爱人抱着孩子，我抱着我猴叔，高高兴兴的奔动物园走。
1: 嗯，
0: 到了动物园刚要过马路，坏了，
1: 怎么
0: 我们这猴蹭一下窜电线杆子上
1: 哟，
0: 上面这么一撅屁的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 为什么停呢？
0: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1: 啊，
2: 陪您收听过了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玩物丧志》，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0: 树上。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九集。
5: 那是1947年的年末，段仲宇

0: 刚到上海来工作，他牢牢记着大哥嘱咐他的保护自己的指示，便特地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去拜访副司令周立行少将。
1: 周立行和大哥段伯宇是陆军大学特七期的同学，他年过半百，刚刚娶了一房二十几岁的年轻太太，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2: 哎呀呀，段仲宇，段副司令，段侍从，你大哥伯宇还好吧？恭喜你啊，来到上海，这里可是升官发财的好地方啊！啊！
1: 见周立行用如此夸张的热情来迎接他，段仲宇立刻拿出官场上的姿态来应酬道：“
2: 周副司令，听说您万事亨通，春风得意，实在是可喜可贺呀！学弟是特地来探望的。”
1: 听段仲宇这样说，周立行更加得意了。段仲宇在周立行家里坐了一会儿，周立行便领着段仲宇来到了稽查处办公室，找到处长何龙庆，对他说：“
2: 何处长，这位呢是上海港口副司令段仲宇，段副司令刚来上海，以后啊还请你多多关照。”
1: 何龙庆看见段仲宇由顶头上司亲自领来，又亲自要他给予关照，也就对段仲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客气。
2: 啊，段副司令啊，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啊。
1: 见完了何龙庆，周立行又领着段仲宇走出稽查处，然后十分神秘的小声地对段仲宇说：“
2: 你刚才见的那个何龙庆可是个军统啊。”
1: 段仲宇听了，立刻对那个何龙庆引起了戒备。此刻段仲宇开着小轿车，心中已经想好了主意。
3: 今天万一碰上何龙庆，我就拿周立行来压他，我看他怎么办。
1: 小轿车此时开得飞快，很快便来到了北四川桥。段仲宇飞快地扫了一眼，发现何龙庆并不在这里，不免有些放了心。
0: 单说守桥的士兵看见段仲宇的车子上有特别通行证的牌子，又看见车里的段仲宇穿着将军服，便赶紧挥挥手让段仲宇开车通过了。等汽车开过了哨卡之后，段仲宇才重重地舒了口气，一直悬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 在接下来的路上，段仲宇和李正文又碰到了一些巡逻队和检查的关口，段仲宇已经不再紧张，他从容镇定地开着汽车，再没有碰到任何麻烦。轿车经过了七拐八拐，终于成功地抵达了目的地，停在了旅班路的一个小弄堂口。李正文下车后紧握住段仲宇的手说：“
3: 仲宇同志，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党组织是不会忘记的。”
1: 听李正文这样说，段仲宇赶紧回答道：“
3: 不不，正文同志，我是共产党员，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
1: 李正文没有再说什么，他微笑着向段仲宇招招手，便向弄堂内走去了。可段仲宇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个多星期，李正文就又来找段仲宇了。
3: 仲宇同志啊，组织上经过考察，认为电台放在旅班路也不很合适啊，想再转移一个地方。
1: 段仲宇一听，心里不由得一动。
3: 保证电台的绝对安全，是党组织现在面临的一件大事。电台不安全，党组织是不会放心的。
1: 于是，段仲宇主动对李正文说：“
3: 正文同志，是不是把电台放到我家来？”
1: 李正文听完想了想，兴奋了起来：“
3: 好，太好了，我没有想到灯下黑呀，有些时候看起来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就是辩证法吗？你是堂堂的司令官，没有人轻易赶到你这里来搜查的。好，那就放你这儿吧。”
1: 就这样，段仲宇又亲自开车把电台运回了自己的家里。
0: 当段仲宇的妻子薛继成看见丈夫把这么大的一个大箱子搬进房间的时候，不免惊讶不已。
1: 仲宇，

0: 怎么回事啊？这箱子是谁的？你为什么把它拿回家来？
1: 薛继长还没有问完，段仲宇就把妻子的嘴给捂住了。
0: 段仲宇神情严肃地对妻子说：
2: 继长，你别问了，就把它放在咱们床底下，任何人不准动，你也不要动。
0: 看着丈夫严肃的神情，薛继长有些明白了，于是他不再追问，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一样，默默地把大箱子藏好。
1: 在妻子和全家人的支持下，段仲宇安全地把地下党的预备电台在自己的家里存放了十几天。
0: 在这期间，上海地下党又有一部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破获，电台负责人和报务员都被特务逮捕并且杀害了。而经过段仲宇转移和隐藏的这部电台却安然无恙。
2: 仲宇啊，地下党的这部预备电台能够安全地保护下来，你是第一功。现在组织上让我跟你传达一个新的指示。
0: 在段仲宇的卧室里，李正文一边说着，一边习惯地向门外望了望，随后压低了声音对段仲宇说：
2: 组织上认为你现在的身份很特殊，应该借着你的身份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党组织指示你应该想办法利用一切机会得到敌人的信任，争取把官儿做得再大一点，那样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你懂了吗？
3: 我懂了。
0: 段仲宇嘴里这样回答，可是心里对此却并没有把握。在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极多，有嫡系派的中央军和杂牌的地方军之分，就是在中央军内部也有权力范围和派系之分，因此段仲宇要想往上爬当更大的官，就非得抓住机会不断的钻营不可，而钻营的机会却很难遇见。然而说来机会也巧，就在1949年3月间，段仲宇接到了上级打来的重要电话。
4: 段副司令，何院长要下去视察呀，你马上为他准备一趟专列，在何院长出发的时候你要亲自为他送行，千万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听到了吗？
2: 我听到了。
0: 何院长就是最近才当上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何应钦。放下电话，段仲宇在心里禁不住盘算起来，
2: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既然不能用吹牛拍马和行贿送礼来完成升官发财的任务，那我就只好借此机会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了。
0: 段仲宇要借的好风就是何应钦。
1: 段仲宇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当他去美国中华民国政府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任职之前，曾经受到过蒋介石的召见。
0: 蒋介石曾经这样对他说：
1: 何总长就在美国，你见了待我问敬之好。
0: 等到段仲宇到美国之后，把这句话转告给何应钦的时候，何应钦的眼睛不禁一亮。此后段仲宇又帮助何应钦擦裂枪，由此给何应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后来段仲宇与何应钦的夫人王文香也混得十分的熟悉。
1: 段仲宇申请回国之后不久，何应钦也应召回国担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当上代总统之后，和李宗仁关系一直不错的何应钦便当上了行政院长。
0: 所谓行政院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务院总理，于是何应钦手中的权力在表面上仅次于代总统李宗仁。如此的位高权重，段仲宇的顶头上司赵署长当然是不敢怠慢了，于是才打电话让段仲宇亲自去送战。
1: 单说何应钦就任行政院长以后，便从杭州来到了上海，盛情邀请著名的民主人士张世钊和颜惠庆等人加入内阁，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的灰，最后只请到了青年党反共政客左舜生等人。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的何应钦只好乘火车往南京。

0: 返。
1: 这天傍晚，上海火车站挤满了国民党的高官贵人，他们中间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市政府秘书陈良、议长潘公展、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和警察局长毛森等等，他们都规规矩矩地伫立在站台前，准备给何应钦送行。
0: 在黑压压一片的送行人群中，无论是资历、论职位还是论军阶，段仲宇都排不上号，所以他只能靠后站。
1: 但是段仲宇对月台的地形和专列的位置很熟悉，他站在了送行人员的最后面，不免动了心思。
0: 这个地方紧靠专列，待一会儿何应钦走进专列的时候，这里就成最前面了。
1: 过了一会儿，在何应钦在卫士的护卫下前呼后拥的到来，他的脸上浮现着努力挤出来的微笑，一边和送行的军政大员们一一握手，一边和个别人挥手打招呼，时不时的还和某些人寒暄几句话。当何应钦走进专列的时候，段仲宇找准了机会迎了上去，恭恭敬敬的敬了个军礼。
0: 总长好。
1: 段仲宇所以称呼何应钦为总长，是故意沿用在美国纽约时对何应钦的称谓，以便在汤恩伯等众位高官的面前显示自己与何应钦过去的上下级关系。听了段仲宇的问好声之后，何应钦果然笑着向段仲宇点点头，随后伸出手来热情地握住了段仲宇的手，也故意用老称谓称呼道：
0: 段上校你好啊。
1: 何应钦说完瞥见了段仲宇肩上的将军星花，于是用手指了指，笑着说：
0: 哎呦，应该是段将军好了。
1: 段仲宇见何应钦这样亲切地和自己打招呼，于是十分机灵地说：
0: 何总长，我上车去看看夫人。
1: 段仲宇说完，不等何应钦表态，便一个箭步迈上了专列。段仲宇很快便找到了何应钦的夫人王文香，于是向王文香敬了个礼：
0: 夫人好。
1: 在美国的时候，王文香和段仲宇就很熟悉，此时在上海见到段仲宇，自然勾起了王文香的老感情。
0: 王文香笑着握住段仲宇的手说：
1: 哦，是小段儿啊，没想到在上海见面了。
0: 夫人您好吧，小朱和赵小姐可好？
1: 小朱是何应钦的女儿何丽珠，赵小姐是王文香的侄女，在纽约的时候段仲宇和他们也都认识。
0: 王文香听段仲宇这样说，立刻就高兴了。
2: 大上校啊，你好，小朱啊，他们这次没有来。
1: 此时专列发出了鸣笛声，段仲宇赶紧向王文香说：
0: 啊，请夫人代我向两位小姐问候。
2: 一定一定。
0: 段仲宇说完便跳下了车，已经上车的何应钦客客气气地站在车厢门口，和夫人王文香一起与段仲宇挥手告别。
1: 这情形真是当时的政治领域里最精彩的一幕，在场的军政大员们包括汤恩伯、陈大庆和毛森等人对此都不禁瞠目结舌，并且私下议论了起来。
0: 哎，没想到啊，这位段侍从竟然和何院长打得这么火热，好像一家人一样啊。就是啊，没想到啊，段侍从这么厉害，不可小觑哦。
1: 就在这一幕戏演完没几天，段仲宇就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委员，分管整个上海的交通运输工作。
0: 1949年3月，李正文在段伯宇的陪同下去准备起义的各国民党部队做了深入的考察之后，便在上海宝山路一号的段氏公馆里进行了深入的磋商。
1: 当时的军事形势可以说既紧张又朦胧，一方面国民党在紧张地部署着长江防线和京沪杭地区的防御作战， 南下的人民解放军也已经推进到长江北岸。

0: 随时准备渡江。另一方面，李宗仁派出代表到北平去议和，争取划江而治。于是到底是战是和，时局难以预测。
1: 但是这些问题却关系到段伯宇联系的这些部队的起义方案以及准备工作等事宜，所以是必须审慎考虑的。
0: 这一天来到了段氏公馆里讨论起义工作的，不仅有李正文和段伯宇，还有特地赶来的张直一。段伯宇首先向张直一做了汇报。
1: 张书记，我们的初步设想是这样的，在人民解放军举行渡江作战之际，在跨越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的广大地域内，特别是京沪杭地区，争取这十几支国民党部队同时宣布起义，里应外合，策应解放军渡江。这样做呀，不仅声势大、作用大，而且影响也很大。
0: 听完段伯宇的汇报后，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工作委员会书记张直一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他的眼睛紧紧盯着桌子上的水杯，不免陷入了沉思。
2: 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固然需要有敢把敌人脚下踩的壮志凌云，但更需要的是审时度势啊，是冷静、冷静再冷静，千万不能头脑发热呀。
0: 张直一思考了一会儿，终于向段伯宇摇了摇头。
2: 不行啊，这个计划行不通。
0: 李正文和段伯宇听了都不免感到惊愕。张直一说，
2: 目前掌握的这十几支起义部队虽然具备了一定规模，但是啊，在总体上仍然小于敌人的力量，敌我力量如此的悬殊，起义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0: 张直一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
2: 我认为啊，最可行的做法就是利用机会采取小规模的形式，一个部队一个部队的单独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才会更大。并且最先起义的部队应该是贾一斌的豫赣总队。
0: 听张直一说到这里，段伯宇更加感到疑惑了。
1: 张书记，你不是说敌众我寡不会成功吗？豫赣总队驻地在嘉兴，正是沪杭铁路的中枢，北临上海，南靠杭州，四周围呢都驻有国民党的重兵啊，他一动，敌人就会像饿虎扑食一样的扑上去，区区的四千之众哪里能抵抗得住十几倍的敌人呢？
0: 张直一看着疑惑的段伯宇，神色凝重地点点头。
2: 伯宇，你说的不错，我也知道起义会失败，但是我认为豫赣总队起义的政治意义十分重大。第一，它说明蒋氏父子最信任的嫡系也与之彻底决裂，高举义旗投向人民，这象征着蒋家王朝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第二，从表面关系上看，贾一斌是蒋经国亲自挑选的心腹，豫赣总队是蒋经国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准备用来支撑蒋家王朝的擎天柱。如果不经过武装起义就进入了解放区，那就可能得不到解放区人民的信任呐。这对贾一斌和整个豫赣总队官兵都是不利的。至豫赣总队何时起义，起义之后的行动路线，你们两位和贾一斌同志、刘农俊同志商量一下，我也和有关的领导汇报一下，争取得到解放军的支持，尽力将这支队伍顺利地拉出来。
0: 几天以后，李正文和段伯宇将贾一斌和刘农俊两个叫到了段氏公馆，几个人一起具体研究起豫赣总队的起义事宜，并且很快向中共上海局策反委提交了起义准备工作方案。
1: 可是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0: 这一天上午，蒋经国从浙江溪口给贾一斌打来了电话，语气十分生硬。
3: 贾总队长吗？委员长有事情要问你，你马上到溪口来一趟。
0: 溪口正是蒋介石下野居住的地方，听蒋经国这样说，贾一斌不禁大吃一惊，但是他很快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不动声色地回答：
2: 好，我什么时候去？
3: 你等我通知吧。
0: 蒋经国说完便撂下了电话。贾一斌放下电话以后不由得冒出冷汗来。
2: 难道是东窗事发，蒋氏父子要对我下毒手了？
0: 正在贾一斌心惊肉跳的时候，电话又响了起来，刺耳的声音令贾一斌又是一惊，他又一次镇定了一下自己，拿起了电话。
2: 喂，哪位？
3: 我是蒋经国。
0: 电话里又传出了对方冰冷的声音：
3: 委员长说了，叫你立刻过来，明天接见你，你抓紧动身吧。
0: 放下电话，贾一斌明显感觉有些不妙。
2: 连续两次打电话叫我过去，语气又都那么阴冷急迫，根本没有我说话的份儿。难道他们真的发现了我什么？这次去很可能是凶多吉少，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0: 第二天一大早，贾一斌急匆匆地赶到了段公馆，把事情向段伯宇做了汇报。段伯宇听了也感到事关重大，于是立刻派人请来了李正文。李正文想了一会儿，对段伯宇和贾一斌说：
2: 暴露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工作得很谨慎，机密也保守得很好，迄今为止啊，没有发生过任何人员被捕的事件。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5: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1: 没经历

0: 保守得很好，迄今为止啊，没有发生过任何人员被捕的事件。蒋氏父子叫义斌同志去西口，不一定是抓到了什么把柄，最多也就是猜疑吧。要不然，他们完全可以采取果断措施，干脆把义斌同志抓起来，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话。
1: 段博宇和贾义斌听了，都禁不住同意地点点头。李正文接着说：“
0: 但是呢，义斌同志这次去西口，肯定是赴一场鸿门宴，有很大的风险呢。可是如果不去，就更会增加蒋氏父子的怀疑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十分不利。”
1: 李正文说完，禁不住转过脸来看着贾一斌。贾一斌点点头说：“
2: 盛文同志，你分析得不错，蒋氏父子一定是没有抓住我的把柄，否则早就动手了。我想我还是去西口一趟吧，趁机看看那里的动静，一边取得那里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1: 于是贾一斌于当晚便登上了开往宁波的轮船。
0: 此时的西口镇已经成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郁郁苍苍的群山，潺潺流淌的溪水，使这座小镇充满了浙东山区特有的旖旎风光。但是来到西口的贾一斌却无心欣赏这里的景色，一路上他一直在琢磨着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以及应该采取的应急对策。
1: 但是奇怪的是，贾一斌来到的当天，蒋经国却没有露面，于是贾一斌便忐忑不安地在西口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早已经奉命来到西口的预干总队上校主任娄希元悄悄地来到了贾一斌的房间。
0: 一斌呐、啊，你还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被蒋先生调过来吧？我告诉你，有人向蒋先生告密了，说你思想有问题，准备带队伍投共的。今天上午啊，蒋先生会朝你谈话，谈得好就没问题了，谈得不好啊，你呀、啊、就别想回去了。
1: 娄希元说完便匆匆地走了。贾一斌一听，心里反倒放松了下来。
3: 果然不出党组织的判断，蒋氏父子只是对我产生了怀疑，还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看来啊，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场变相的审讯和调查，是双方斗智斗勇的一场生死搏斗啊。
1: 几个小时以后，贾一斌被叫到了蒋经国的办公室。两个多月不见了，贾一斌今天第一次感觉到蒋经国一改往日的亲切随和，态度变得严肃而冷峻。一见贾一斌走进办公室，他劈头就问：“
2: 你在嘉兴待很久了吧？”
1: 贾一斌神态自若地回答：“
2: 时间不长，只有两个多星期。部队思想问题很多，官兵们都很想念领袖，可不可以请领袖去训训话，把军心稳定下来？”
1: 贾一斌说的领袖当然是指已经隐退的蒋介石了。只见蒋经国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回答：“
2: 不可能。”
1: 贾一斌装作吃了钉子的样子，又试探地问：“
2: 领袖不去，那您能不能去啊？”
1: 蒋经国还是挥了挥手，斩钉截铁地说：“
2: 我也没有空。”
1: 一时间空气变得仿佛凝固了。过了一会儿，蒋经国突然打破了沉默：“
2: 马上准备一下，预干总队啊，于近日开往福建建阳。”
1: 蒋经国说完，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贾一斌。贾一斌立即回答：“
2: 好，我回去就带领部队开往福建。”
1: 贾一斌说完，蒋经国有些吃惊地看着贾一斌，随后问：“
2: 你不感到突然吗？”
1: 贾一斌笑了笑：“
2: 没有啊，我们是国军的军官预备队，领袖调我们去哪里，自然有领袖的打算，我们是军人，服从就是。”
1: 蒋经国听了，表情变得缓和了起来。贾一斌的回答显然令他很满意。贾一斌接着问：“
2: 我可不可以早点回去，做好准备呢？”
1: 蒋经国半信半疑地打量了贾一斌一眼，终于摇摇头回答：“
0: 现在还不行，你需要在西口住几天，这里还有重要的事情，

0: 领袖还要找你谈一谈，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1: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蒋经国每天都派秘书陪着贾一斌游览溪口的名胜古迹，而同时又派人到嘉兴预干总队做进一步的调查。
0: 尽管贾一斌在溪口度日如年，可是表面上他还是表现得太若自然，潇洒地游山玩水，巧妙地应付着蒋氏父子的考察。
1: 又过了两三天，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邀请贾一斌一同去看京剧《龙凤呈祥》，三个人并排坐在雅间里，气氛亲切而且融洽。
0: 贾一斌猜得出来，自己一定是过关了。
1: 果然，看完戏的第二天，蒋经国就对贾一斌说：“
0: 领袖对你的工作很满意，你明天可以返回嘉兴，准备部队开拔的事情。”“
2: 是。”
1: 贾一斌说完，敬了个礼。3月12号，贾一斌从溪口回到了上海，他把溪口发生的事儿向李正文和段伯宇汇报了一下。李正文听了贾一斌的汇报之后，焦急地说：“
3: 蒋氏父子现在一定还在继续监视你，可是起义的事情已经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呀。”
1: 段伯宇听了也紧皱起了眉头。
3: 如果预干总队开往福建，在途中起义获胜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我们应该加紧准备了，还是在嘉兴提前起义，出其不意地向天目山挺进，将起义部队拉到皖南游击区。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样做路途近，又有我党的游击队接应，起义成功的把握较大呀。
1: 段伯宇说到这里，把头转向了李正文。
3: 正文同志，我有一个建议，请上海局通知皖南游击队，东出天目山接应，通知四明山游击队积极在浙东活动，遥相呼应，对敌人进行牵制。通过派往江苏保安总队的联络员陈景明，要齐国基派部队对齐部队的右翼进行掩护。
2: 好。
1: 听完段伯宇的建议，李正文暗暗佩服段伯宇逻辑清晰，思虑周全。
3: 伯宇同志说的对啊，我们现在趁热打铁，把还需要准备的问题再商量商量。
1: 起义的事情定下来以后，段伯宇和李正文等人立刻安排人将贾一斌的家属做了转移，并且一起到驻大厂的青年军209师，对师长方茂凯做了进一步的策反。
0: 接着三个人又赶到了常州，与齐国基进行了秘密商谈，而后他们赶到南京，准备对驻扎在浦口和芜湖地区的部队做进一步的工作。
1: 谁知就在段伯宇等人忙得团团转的时候，一道突然下来的命令打破了他们的计划。
0: 国防部命令撤销预干总队贾一斌原有的本职和兼职，调为国防部员。
1: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使预干总队的起义立刻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0: 李正文、段伯宇和贾一斌三个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赶回上海，将商定的对策向中共上海局策反委书记张之一做了汇报。
1: 张之一听完之后没有犹豫，立刻批准预干总队提前起义。
3: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何时起义由你们自己决定，起义之后部队可以用苏浙皖边区民主联军的名义进行活动，我再联系有关方面对预干总队的起义进行配合。
1: 1949年4月2号晚9时许，一个身穿灰色长袍、一副商人打扮的人急匆匆地在上海街道上走着。
0: 此时的上海已经实施了戒严法，从下午6点开始就已经戒严了，路上行人稀少，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来回巡逻，整个环境都很阴森恐怖。
1: 这时那个身穿灰色长袍的商人来到了宝山路1号段氏公馆，他用手拍了一下门环，门一下子就开了， 里面的人一把便将身穿灰袍的人拽了进去，然后很快地关严了门。
0: 身穿灰袍的人此时脱去了帽子，露出了真面目。
1: 原来他是贾义斌。
2: 钟宇同志啊，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今天晚上我就要去嘉兴。
1: 开门的人是段仲宇，听了贾义斌的话，他二话没说，立刻上楼拿来火车时刻表，查看了一下，说：
3: 晚上11点还有一趟火车，为了安全呢，我安排你从西站上车，车票由我来解决。
1: 十几分钟以后，身穿少将军服的段仲宇亲自开着小汽车穿过市区，在火车开车前赶到西站，将贾义斌送上了开往嘉兴的列车。
2: 仲宇同志啊，那么我们再见了，给我向你大哥伯宇带好。
3: 好，义斌同志，我们可一定要再见的，所以一定要成功。
2: 一定要成功。
1: 上海西站的站台上，两个男人神情庄重地对视着。
0: 为了不惹人怀疑，他们没有再说什么话，但是两个人都明白这一刻光阴的珍贵。
1: 火车开动了，车速越开越快，两个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望着渐渐消失在夜色中的列车，段仲宇的心里不禁涌起了一股悲壮感。
3: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可是义斌同志，你可要回来啊。
1: 就在贾义斌去往嘉兴的两天之后，李正文也在段仲宇的帮助下乘火车来到了嘉兴。他和贾义斌以游览南湖做掩护，在一条游艇里研究着有关起义的最后细节。
2: 义斌同志啊，真想不到我们最后一次的起义准备会议竟然开在南湖上。还真别说呀，南湖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之一，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了躲避敌人的监视，后来就转移到了南湖。南湖可以说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一页呀。
1: 听李正文说完，贾一斌不由得感慨万千。
2: 这不是巧合，这是先辈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期待。现在我们就要在敌人的心脏里举行武装起义了，能为最后埋葬蒋家王朝尽一份力，是无上光荣的。现在除了少数反动军官之外，整个预感总队已经沸腾了，就像是要爆发的火山一样啊。如果这两天不把部队拉出去宣布起义，就要丧失良机了。
1: 看着被激动的情绪弄得满脸通红的贾义斌，李正文也不免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2: 4000多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很快就要光荣起义了，这真是一个震撼人心的事情。义斌同志，我代表中共上海区策反工作委员会预祝预感总队起义成功。
1: 贾义斌的心情显得很激动，他紧紧地握住李正文的手。
2: 正文同志，我一定努力，保重啊，保重。
1: 两个人说完，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看着遥远的天际。
0: 在贾一斌被撤掉预干总队总队长职务之后，接替他位子的是少将黎天铎。这个黎天铎是个迂忠于蒋氏父子的顽固分子。
1: 4月6号晚，贾一斌在预干总队官兵的帮助下来到了预干总队指挥部，而贾一斌的到来对于黎天铎来讲，就像天神下凡一样，突然间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3: 贾队长，贾部员，你怎么来了？
1: 贾一斌大步流星地走到黎天铎的面前。
2: 黎队长，现在国民党政权马上就要崩溃，共产党的解放军马上就要渡江解放全中国了，请你明白，这是大势所趋，是谁也左右不了的， 也希望你能够跟上形势，弃暗投明，走上光荣之路，而这对你自己也是一个交代啊。
1: 看着已经听得发懵的黎天铎，贾一斌的声音提高了。
2: 黎队长，请你迅速签署总队前往莫干山进行军事演习的命令。
1: 直到听完这句话，黎天铎才终于明白了贾一斌要干什么了。可是顽固的黎天铎哪里肯屈居就范，他眼睛转了几转说，
3: 哎呀，贾队长，不贾不远，你说的这是什么呀？什么共产党之类的，还要我签署演习命令？有上级的命令吗？没有上级的命令啊，我也没有办法呀，不是吗？
1: 见黎天铎又是装糊涂又是耍赖，贾一斌不禁啼笑皆非。他愤怒地说，
2: 黎天铎，你听不懂人话吗？你仔细想想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吧，你会明白的。
1: 听贾一斌这样说，黎天铎立刻找了一个借口。
3: 是啊，我这个人略加开导是不会不明白的。现在呀，让我仔细想想啊，你们都不要打扰啊。
1: 说完，黎天铎就跑到了角落里，自己一个人装模作样的思考起来。
3: 哎，你们不要打扰啊，要不我还得重新想。
1: 对于这种小孩子一样的把戏，贾一斌不免又是着急又是好笑。
2: 可是黎天铎是预干总队的总队长，这个命令如果他不签署，部队就无法行动。
1: 黎天铎又磨蹭了一会儿，就快到午夜十二点了，贾一斌见时间已到，不能再耽误了，于是便大步走到黎天铎面前，把腰里的手枪往桌子上一拍道，
2: 黎天铎，我告诉你，我是共产党派来的，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呢是把我送到国防部去，你可以升官发财，另一条路是跟我们走，下令行军到莫干山演习，限你考虑五分钟。
1: 听完贾一斌的话，又看着桌子上的枪，再看看总队部里里外外站满的效忠于贾一斌的人，黎天铎的腿不免哆嗦了起来。
3: 贾队长，你是我的老上级，你给我带的路不会错，我听你的。
1: 黎天铎说完，战战兢兢地拿起了笔，签署了全总队到莫干山进行两天军事演习的命令。
0: 与此同时，贾一斌下达的准备起义的命令迅速传遍了预干总队的各个大队。漆黑的夜色中，除了第十三中队中队长林荫用枪威胁学员不准参加起义之外，全总队的3000多名学员汇集到西大营操场上，气氛显得严肃而紧张。
1: 此时天色已近黎明，贾一斌一声令下，迅速带着大队人马离开了嘉兴城，一场震动国民党朝野的预干第一总队起义就这样爆发了。8号上午，远在上海正在焦急地等待消息的段氏兄弟在《申报》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
0: 驻嘉兴陆军预备团总队1000余学员叛变，本报杭州7日电，国防部预备干部第一总队援助嘉兴，总队长贾一斌、副总队长黎天铎，官佐士兵4000余人上峰原定计划开往福建省整编，该部忽于7日晨擅自行动，扣征快班及民船离嘉兴去崇德、德清等地，可能往武康、安吉、孝丰和苏浙皖边区，并与该处土共取得联系。浙江省主席周延闻讯后立即派兵追截，并命令该沿岸各县自卫队驻军严予监视。
1: 段氏兄弟看到贾一斌成功发动起义的报道之后，不免十分的高兴。而此时在西口，蒋介石得知贾一斌率领3000多名学员叛变的报告之后，禁不住暴跳如雷。
2: 党国叛逆，警官，这就是您给我推荐的人，
3: 这就是你给我担保过的对党国绝对忠诚的人，现在你还怎么说？
1: 蒋经国望着父亲，此时已经痛哭流涕。
2: 父亲，都是孩儿用人不当，导致党国大业竟毁在贾一斌这样乱臣贼子的手中，孩儿真是后悔莫及啊。
1: 心情烦乱的蒋介石此时已经根本听不进去蒋经国的检讨，他伸出气得发抖的胳膊，指着站在门口的副官说：
3: 传我命令，围堵豫赣总队，谁抓到蒋一斌，不管死的活的，我都奖给他50,000元。
1: 蒋介石动了怒，国防部当然不敢怠慢，立即十分火急地下令调遣部队围剿豫赣总队。围剿部队中有几个正规师，有苏设皖的保安部队和交警总队，共计10余万人，企图对豫赣总队一举而歼。
0: 就在围剿部队开始行动的时候，起义部队抵达了乌镇，在这座充满着杭嘉湖水土风情的小镇外的空旷场地上，几千名起义官兵举行了庄严的起义誓师大会。
1: 站在一座土墩上的贾一斌向着肃立在眼前的几千名学员大声说：
2: 我宣布嘉兴豫赣总队举行反蒋起义。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一则消息告诉大家，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6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1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2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每天都能跟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那么每天呢，我都是非常高兴的。你看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你看啊，有多少人从确诊到晚期再到走，就2-3个月的事儿。有多少人从确诊糖尿病到出现并发症，到心脑肾眼睛出现问题，半年时间都不到啊。有多少人从好人一个就突然脑梗脑出血了，突然间 心梗猝死了。其实啊，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看之前呢，有个老大姐，她就跟我说，说冯老师啊，你这医疗活动是真及时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那说着说着呢，这个老大姐呀，就有点激动了。我说老大姐，别着急，有事儿咱慢慢说。是个什么情况啊？老大姐就说了，这不前两天，俺家老头子忽然间那脑袋就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亏了我呀赶紧过去搀了他一下，要不然呢兴许老头子就得趴地上，因为他一直有高血压，这个病好些年了，所以当时呢就给他赶紧的量了一下血压。这一量好吗，高压200，低压110，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幸好这不这回参加医疗活动了吗，活动第一天就定上了，而且邮来的也比较快，所以就赶紧把安宫牛黄丸拿了出来。当时啊就让俺家老头吃了一丸，吃完没多久啊，老伴就觉得说脑袋清凉了，很快呢就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没有了。过一会儿再一量血压，高压呀降到了140，低压降到了90。老大姐就说，哎呦，当时真是有惊无险啊，要是没有这安宫牛黄丸，谁知道会是什么样啊，那搞不好人就过去了。到了转天又让老头子吃了一丸，冯老师你不也说了吗，安宫牛黄丸要连续吃3天，到现在呀老伴看着没啥事儿了。老大姐说，要不是这几粒安宫牛黄丸来得太及时了，救了俺家老头子的命啊，太好了，太及时了。这挂了老大姐的电话，说实话我这心呢也是跟着揪揪着。其实啊，像他老伴当时的这个情况，血压那么高，就很容易突发脑梗脑出血。所以为啥我总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有动脉硬化的，心肌缺血的，脑供血不足的，就是有这些心脑血管病的，还有你像长期失眠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呢你要常备着，它可以说是关键的时刻保命的药。尤其啊像现在这个季节，天寒地冻，咱们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以及长期失眠睡不好觉的，就好像是我们身上啊背着一个炸药桶，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在身边爆炸了，有可能啊10年都不爆炸，但也有可能明天后天就突然爆炸了，谁也不好说，是吧？所以啊，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就像是一个防爆的盾牌。就算它啊1000块钱一粒儿，你呢买上3粒儿放在那儿，一旦真的发生了意外，用到它了，那这3000块钱啊，就等于救了一条命。你3000块钱一条命，你就说值不值吧。所以这一次的医疗活动，我把安宫牛黄丸送给大伙，大伙说有没有意义。安宫牛黄丸呢，它在特殊的时候啊，在心梗 脑梗发作的时候是不可替代的。就是说什么呢，没有什么药啊能顶得上它的作用，甚至没有什么药物能有它类似的作用。关键时刻呢，只有安宫牛黄丸。你就像现在这个季节，什么季节？心脑血管病的高发时节。安宫牛黄丸你拿到以后，先呢连续吃上三天，然后等到下次换季的时候，你再连续吃上三天，它能保你平安。然后呢，平时该化瘀化瘀，该通堵啊，咱就通堵；该修复呢，修复。你像昨天呢，咱们一个老大哥啊，我跟他在一起聊天嘛，让老大哥给我感动的够呛啊。怎么回事呢？大家听我讲。这老哥哥就跟我说，说冯老师啊，能认识你这是我的福，没有你啊我这病好不了。我现在呢又能出去干活挣钱了。我这一听我就说，我说老哥哥，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干活的时候可得悠着点，别累着了。老哥哥就说了，不累，而且每天呢还能看到老伴儿。我就问他呀，我说老哥哥你干什么活的呀？老哥就说了，我是墓园的保洁员，就是在墓地啊打扫卫生的。他说啊，我和我老伴儿呢从小就认识，从小就一起玩，属于什么呢，青梅竹马。老伴儿啊一晃病了30来年了，一开始也是心脏不好，后来慢慢就合并肾病了，最后心脏也衰竭了，肾也衰竭了，人就不行了。临走之前呢一直跟我说，让我呀再找一个，找一个好有人照顾我呀。我说我不找，我就守着你一年365天。老哥哥说我这几乎啊都不间断，这过来呀看看心里就愉快，因为每天都来就都认识我了。后来墓园的经理就跟我说，说不行啊，给你安排个工作吧，你在这儿呢打扫打扫卫生，我们这儿呢刚好也缺一个打扫卫生的，而且这个活也不累，天天还能看到老伴儿。老大之哥就跟我讲，说老伴儿这一晃啊走了6年了，我天天来，天天跟他说说话。他说我去年冬天的时候啊中风了，那天呢从墓园回来就感觉身上啊不得劲儿，那几天就浑身没劲儿，也没当回事儿。忽然有一天早上起来就不行了，给孩子打的电话，叫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中风了。哎呀，住了能有10多天院，出院以后呢就想着上墓园看看，结果走路就不行了，那一条腿软的厉害，孩子呢惦记着也不让去。这一晃半年多了，这老哥哥就说，我打今年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最起码呀身上呢能有点劲儿了，血压也能稳当一点了，心跳呢也平稳了。要不以前呢血压都是高的，就天天得吃降压药，脑袋也不得劲儿，是又晕又胀的。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第一天身上能有点劲儿了，第二天脑袋不晕不胀了，尤其我又吃上飞牛治冻干粉这药了，他说我就更好了，走路啊说话呀几乎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之前不行，之前说话也慢，走路也不协调，有这病以后都不知道怎么迈腿了。这我现在呀腿脚好了，每天还能去看看老伴儿， 跟他说说话。看着他呀，我这心里头痛快。所以冯老师啊，谢谢你。你看老哥哥这一番话呀，给我说的呀直掉眼泪。为啥呢？因为我记得过去呀，有一句老话怎么来说的，说留得青山在，怎么的，不怕没柴烧，对吧？最起码呢，咱们还活着。你看那天呢，我看了一篇报道，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活过70岁的，就100个人里边有43%的人能活过70岁，一半的几率都不到啊。所以我们在感到绝望的时候，在感到困惑的时候，在感到迷茫的时候，我告诉你，最起码我们还活着呢。所以有病治病呗，路啊是走出来的，它呢不是想出来的，你靠想它是没有用的。我们有个小老妹儿，比我小一岁吧，她不就说吗，她说啊，我今年呢是个坎儿。为啥这么说呢？说去年呢查出肺上有结节了，最大的那个有11毫米。他说我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不都说66不死也得掉块肉吗？我自己呀就感觉过不去了，所以才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药的。那天呢，我上医院去复查，因为大夫告诉我要3个月复查一次，得注意观察。他说就之前长的那个结节，那个片子上显示未见异常。当时我就问大夫啊，我说什么叫未见异常啊？大夫说那就是没有了呗。他说我是又惊讶又激动，我都不敢相信呢。隔了2天，我又上另外一家医院又拍了个肺片，结果还是未见异常。哎呦，这给我高兴的。这就说明什么？吃这俩药对症了。这半年时间给他吃下去了，还真挺好。这老妹妹挺有意思，跟我说啊，冯老师啊，那我这次坎儿啊能过去吗？我说啥坎儿不坎儿的，你呀心呢往好事上想，你天天都是好事，是不是？那你成天合计苦难，你遇到的啥事儿都是忧愁的事儿。所以人活着得正能量，得阳光一些。说句最简单的，你看有阳光的地方，它长那个木耳长蘑菇吗？木耳和蘑菇都长在阴暗面，那结呀、囊肿啊、增生啊、息肉啊，它就是相当于我们身体里的木耳和蘑菇。你看有一些人每天就是乐乐呵呵的，所以也不生啥毛病，可有一些人不行，一天呢总是火急火燎的，干啥事都是着急上火，还总爱合计事儿，是不是？总犯愁，总发愁。所以你看吧，他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因为几乎所有的病，你记住了，都是气出来的，都是想出来的，都是合计出来的，都是愁出来的。身体为啥这么多瘀呀？你看中医说了，气滞则血瘀，对吧？你一生气，那血就瘀住了，瘀而成结，时间长了，结节呀、疙瘩呀，就这么来的。包括那个什么血栓斑块，那你告诉我吧，血栓是怎么来的？怎么血管里边就出现血栓了呢？其实就是什么呀？瘀导致的。那么这个瘀导致堵，导致血栓斑块，所以冠心病、心梗就这么来的，脑血栓、脑梗就这么来的。所以 治病啊，你就记住我的话，必须得化瘀。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它呢就是专业化瘀的。它跟一般的药比起来啊，第一个，它能全面化瘀，针对于你的心、脑、肝、脾、肾、肺以及全身的血管，都能给你全面化瘀。所以啊，就这个药呢，第一，化瘀全面。第二呢，能给你进行深度化瘀，一般的药达不到的深度，只有高山红景天能达到深度化瘀。我们说海拔决定身价，海拔决定品质，海拔决定药效。你看那个高山红景天，长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上，吸天地的灵气，日月的精华，能量强大，气够足，药劲儿呢也特别足。所以说呢，正因为它药劲儿足，能量大，这个药能深度化瘀。所以你喝上以后，无论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是我们脑袋的问题啊，还是骨头关节的问题，还是咱们身体里的包啊、结啊、块啊，喝上啊都有效果。包括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喝上了都有效果。那第三点，这个药呢，它是经过八关打造的口服液制剂。我们说，在所有化瘀药里面，唯有口服液制剂起效是最快的。你舌下含服之后，药物的活性分子，哎，一遇到你的唾液，就能急速释放。然后顺着你舌下的静脉啊，就直接的吸收入血了。十秒钟呢进入心脏，二十秒进入大脑，三分钟就能遍布全身血液循环。而且这个药用药足，每一支啊是一大副的高山红景天的药量，又是口服液制剂，浓度还高，活性还强，吸收还好。所以起效快。你看这么多年啊，我们治病一直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治病用药，这个起效的快。哎，你像这个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治病起效也快。它是冻干粉技术，也是舌下含服吸收，所以呢直接走我们的心脑血管，那这样的话效果来的就快。所以之前你看很多人就问我说，我吃这个非牛治这个药怎么效果来的这么快呢？讲话呢才几天呢，哎，我这心脏不憋了，才几天我这心脏就不咋疼了，就是因为它快，这效果来的快。尤其是像这个非牛治这个药，第一，它能强心容栓，第二，能直降三高，第三，能壮骨消炎。所以无论你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是心脏病、脑病，还是肿块风湿，都对你的症。你像咱们这次的医疗活动啊，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个银杯，就是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那天呀，有个老哥哥还说有一年上云南旅游，跟老伴一起报的旅游团，他讲话呢，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尿尿，然后回家呢一问啥也不知道。他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到景区有那么一个饮水杯，他讲话了，那导游还说呢，有条件的买一个真行，这个饮水杯喝水好，对身体好。他说我一问价格啊，差点没把我吓着，13800一个。但是他说老伴儿可喜欢了，但白扯呀，咱这个条件不够啊。你说花13800买一个喝水的杯子，实在是舍不得，所以也就没买。这老伴儿还说呢，说啥也舍不得，跟你这一辈子过的呀， 他说这回好了，冯老师，我这回要了两个百字符纯银水杯，我一个，老伴儿一个。哎呦，给老伴儿高兴坏了。那过去那皇上吃喝他是很讲究的，咱就拿喝水来讲，得喝什么水？得喝那个玉泉山的水。这个水呢，得上秤称。啊，当年乾隆皇帝又做了个测试，让人给打造了一批大小完全一样的银斗，就是用纯银打造的。干啥用呢？就是专门测量这个水质好不好呢？把这些水装在银斗里边，先看看银斗的颜色有没有变黑的迹象，然后再看看这个水的重量。结果在相同的容量下，玉泉山的水是轻的，而且是最轻的。那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里边它杂质少，对不对？它干净啊，所以对身体就好。你看乾隆皇帝他是非常懂养生的，但是他父亲就不行了。他父亲是谁呀？是雍正，对吧？也不讲究这些，所以活到五十几岁人就没了。但乾隆皇帝为啥长寿啊？讲话了，活到89岁高龄，你就把这个年龄就放在现在，他也是长寿人呢，89岁，对不对？因为人家懂养生，懂生活，讲话了，喝水都喝好水，都得喝延年益寿的水。所以一个水，一个空气，对咱们人类来讲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第一，它是纯银的，这一点呢，所有的人都不用质疑。为啥呢？因为它是有鉴定证书的，带银离子啊，能治病，那大家都知道。所以古时候啊，你看帝王用的那都是银碟子、银碗、银筷子，不是说帝王怕别人下毒就用那银的试毒，而是银对身体好。你看现在呀，不也都用那个银制品吗？对吧？银水杯喝水，是不是？家里甚至还有银碗、银碟子、银筷子，因为它会产生银离子。银离子啊，不仅能够给我们身体呢解毒排毒，更主要的是什么呢？银离子它能够净化水质，净化血液，而且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人的免疫力，改善肠道，能够美容养颜，尤其能够抗炎消炎，缓解疼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上山捡柴火，那都11、12月份了。你看现在呀，11、12月份，北方呢就开始给供暖了，对吧？那时候小啊，穿个单鞋就上山了，等回来的时候讲话了，冻透了，就在被窝里边暖多长时间都暖不过来，晚上睡觉那骨头关节都疼，讲话了，疼得直哭啊。第二天早上我娘一看我这情况，下地都下不去了，手指头红肿的，我娘呢就把银镯子拿下来，整了个手绢，煮了两鸡蛋，让我把鸡蛋黄吃了，就把那个鸡蛋清啊给它掰成小块儿，放在手绢上，然后把那个银镯子放在掰成小块的鸡蛋清上面，然后就用那手绢包好，再整个小碗装点热水，然后娘呢就拿着包好的手绢蘸着热水开始给我擦，擦脖子，擦后腰，擦膝盖，擦这个脚踝骨，一会儿啊就感觉不那么疼了。等完全擦完之后，哎，把手绢打开，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就他那个银镯子就已经发黑了，银镯子就不像刚开始摘下来那么透亮了，发黑了。从我娘手上摘下来的时候它是银白色的，给我插完之后银镯子黑了，我娘就说这毒啊 寒气啊排出去了。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神奇，所以银能治病，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存在它就有存在的道理，要是银杯子不好，也就没人买了，对吧？所以银治病对身体好。就这件事儿啊，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吧？就到今天啊，你上故宫你去看看，北京的故宫也好，沈阳的故宫也好，那人用的都是银碟、银碗、银杯。说白了，拿银子做的这些东西还是好。正常你说谁舍得花个3000、5000、上万买个银水杯呀？你这赶上了，有这么个机会，对吧？所以这次的医疗活动可以说是来之不易，高尚。

0: 我给大伙呢趟出了这么一条路来。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涨价之前，在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这个药花天价购买之前，我最后一次呢给大伙弄点非牛至冻干粉，最后一次给大伙呢弄点安宫牛黄丸这样。所以啊，这次活动呢来之不易，所以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非牛至冻干粉研发总部，包括间接联合百年老字号德昌祥，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的医疗活动。在这个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仍然是550块钱一大盒，你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呢赠送你24盒能吃上四个月的非牛至冻干粉，然后再送你三粒安宫牛黄丸。那你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72盒能吃上一年的非牛至冻干粉，然后呢再送你六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饮水杯，有鉴定证书的啊，你用它是吃药也好，平时喝水也好，你都用得上，对吧？那你记住一点，好水等于好血，水喝得好，身体的血它就干净，那身体的血干净就不容易得病，对不对？内部环境好，它自然不得病。有句话说得好吗，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对吧？你身体内血液干净不得病了。那么你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144盒这能吃上两年的非牛至冻干粉，然后呢再送你12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饮水杯。那这个百字符纯饮水杯呢，我再说一遍啊，咱们呢因为经济拮据的原因只做了999个，多一个都没有。为啥？因为这东西成本太贵了，多了咱也做不起。然后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呢，老董事长最后啊给咱呢提供了10000盒，也是多一盒都没有。人家老董事长也说了不会多给的，哪怕你说我多要一盒行不行，行啊，你花钱呗，对吧？如果真让咱花钱买，一个月多花1398，对咱来说那是挺大的负担，对吧？包括安宫牛黄丸也是，这次数量啊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小斌说了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安宫牛黄丸也好，非牛至冻干粉也好，百字符纯饮水杯也好，赠送完之后咱们这个活动啊就立刻终止了。最后再次强调，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也是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最后一次免费送给大家了。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多聊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感谢冯老师。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3天，请您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0: 1-800-799-8799。那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为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他行医半辈子，好好做人，好好给人看病，是他一直以来的坚守。他从小饱尝人间疾苦，深知百姓看病不易，不让任何一个病人再受求医无门的苦，再遇没钱看病的难，是他对病人的承诺。面对飞牛至天价，面对高山红景天涨价，他痛心疾首，心如刀割。他说，
2: 这辈子啊，我最痛心的就是看着大家有药吃不起，有病治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我愧对大家。这次活动我说了，压力再大我也要为你争取，就算再难我也要为你趟出一条路，这份相濡以沫的情谊值得我拿命去拼。
1: 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对得起这份信任，只为让咱老百姓吃得起真正的好药。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1年用量的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2年用量的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抢订专线400-025-8799，400-025-8799。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3: 同志。你好。
4: 哎，冯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
4: 冯老师，我是河北的。我给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好啊。
4: 我叫王凤霞。今年67岁了。我说话吧不太利索。落下毛病了，请你谅解吧。
3: 没事儿没事儿啊，能听清楚也能听懂，别着急，慢慢说啊。
4: 我听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说这是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了。
3: 哎，是这样的啊。
4: 哦，我大姐吧，心脏刚做了支架。她看我这个身体改善的这么大。所以吧，她也下决心要用你推荐的这个好东西。我们俩这一合计吧，这回这个机会还真难得。说啥也不能错过。
3: 哎，对了，这回是最后一次的这个什么飞牛至冻干粉的赠送，还有这个安宫牛黄丸的一个赠送，把握住机会啊。
4: 所以我就赶紧的一个人报名一份
3: 啊，
4: 我们每个人都要那个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个送飞牛至冻干粉，送安宫牛黄丸，
3: 对，
4: 而且每个人还能免费获赠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是吧？
3: 对，纯银的百字符水杯啊，这些都是。

0: 我就说这回活动真的是超值了，趁这个机会涨价之前，比涨价之后买，那不得少花不少钱。
1: 那肯定的。咱们最起码说这个肥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你现在是免费用，你不用花一分钱。像肥牛至冻干粉，咱们以后再想用，哪怕说就用一个月，你也得花个一两千块钱。那你算算吧，送你这144盒，那你能吃上2年的肥牛至冻干粉，那得多少钱，对不对？那不得好几万块钱呢。还有咱们的这个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要是自己买的话，是不是最少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一粒儿？那送你12粒儿，那你算算12000块钱，对吗？然后咱们另外再送一个纯银的水杯，你算算这都多少钱的东西了？关键这都是好东西，对吧？
0: 是，这太好了。
1: 哎，然后呢，咱们说你姐姐这个问题。尤其像心脏病、心梗，做完支架了，那不是说做完支架那就万事大吉了，啥事儿没有了啊？你看，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得用药？为啥呀？还得用药去防止血栓斑块的形成。那血栓斑块是怎么形成的？不就是淤堵吗？对吧？哎，咱们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干啥的？就是给它化瘀的。那你不要认为说做完手术万事大吉，不是。后续还需要用药治疗，如果说治疗不及时，药物跟不上，可能还会二次出现心梗，甚至还得多次的做支架啊。
0: 对。
1: 所以呢，给他报名是没错的啊。那你是什么情况啊？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冯老师，我跟你说，我这是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
1: 这听得出来说话呢。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慢慢说啊，
0: 我真是遭罪呀，去年冬天发病，差一点儿要了我这老命。那天早上起床，我就觉得脑袋有点发沉。就像灌了铅似的，突然眼前就一黑，就躺到卫生间那边了。
1: 哎呦，你看看多危险！
0: 哎呦，家人赶忙把我送到医院，一查，血压都飙到190了。
1: 没有，这血压也太高了啊！
0: 就是医生说这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虽然抢救的及时，这小命保住了，但是这后遗症一直改善的不好。
1: 都有什么后遗症？
0: 就是我这左边的身子不听使唤，左手连筷子吧都拿不稳，左腿走路也不行，老打软，使不上劲。后来就出不了门了，得拄拐棍，睡觉也睡不实，总是头疼，像有人拿锤子敲我太阳穴似的，翻来覆去折腾到天亮，可遭罪可遭罪。医生说我这个血压要控制不好。随时都可能有二次出血。
1: 的确如此啊，这个可得注意，一定要把这个血压稳定住。二一个，咱们一定要让血脉呀畅通，这血脉一通起来，血压它就降下来了，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啊。
0: 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非牛至冻干粉，我用了以后。给了我一个大惊喜。
1: 什么？
0: 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下去，就是暖暖的，不像西药伤胃，吃了胃就不舒服。
1: 你看看，这就是吸收的好，吸收的快啊！哎，
0: 我就坚持喝了一个月。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头不那么疼了， 那么难受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
1: 挺好，这说明什么呢？血压逐渐的平稳了，非常好啊。
0: 现在每天早晨起来，脑袋都是清爽的，不像以前那样昏昏沉沉，心里可高兴了。这非牛制冻干粉，我儿子查了资料，说它能修复血管。
1: 对，非牛制冻干粉就起到一个修复作用，不单是血管，还有心肌细胞啊，受损的细胞啊，
0: 我就配合着吃了1个月，这左手慢慢有劲儿了，现在能自己系上扣子了，
1: 好，
0: 衣服扣子都能扣了，
1: 不错不
0: 拿
1: 错，
0: 碗吃饭也行了，
1: 好，
0: 比预期的好。之前脑部全是淤血，现在都吸收了不少。
1: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啊，从你这个语言表达、思维逻辑上看，能看得出来啊，
0: 还有血压现在稳定，挺好。
1: 多少？
0: 高压130、140。
1: 哎呀，这血压不高了，就不用担心我们说二犯了啊，这就是对上症了。所以呢，你还得继续坚持用这个药去治疗，因为咱们这个非牛制冻干粉，它是有修复作用的，它能修复脑神经，所以让你的胳膊腿有劲儿，能让我们这个手呢更灵活一些。那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起到的是一个基础治疗，也就是帮着你化瘀、通血管。把身体里的淤堵啊都散开，尤其你像咱非牛制冻干粉，它好在哪儿呢？就它呀，不光能治疗脑出血，还能治疗脑梗。这个非牛制冻干粉呢，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所以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效果啊很好，那就坚持用。赶上这次活动了，还能省钱呢
0: 对对，一定继续用，千万不能给我忘了，冯老师，一定要给我报上。
1: 放心吧，忘不了啊！我这块呢，就让学生登记一下，一共是40盒的。另外，咱们赠的那个安宫牛黄丸，像你这种得过脑出血的，你拿到之后啊，先连续吃上3天，然后等下次换季的时候再连续吃上3天，对你的心脏、大脑啊，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防护作用，好吧？啊，
0: 好的，冯老师。
1: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咱就不多聊了。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0: 哎，冯老师，再见。
2: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同志你好，
3: 冯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冯老师啊，我今天还要找您，
1: 啊，
3: 给我订上20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1: 哈哈哈哈哈，还要再订，怎么的？之前订过一次了，
3: 订过了，我
1: 啊，
3: 第一天的时候哈，就订了40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1: 哎呦，那就不少了。
3: 哎呀，还送给我288盒的非牛制冻干粉，外加24粒安宫牛黄丸，和2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前天呢给我送来的还真挺好。
1: 就已经拿到手了，这回看到了，心里踏实了，是吧？
3: 对呀，看到了，哎，这还真挺好的。
1: 啊，
3: 然后吧，我儿子、闺女都回来了，那个纯银水杯呀，我还没舍得用呢，
1: 啊，啊，
3: 就给我打开了。他们
1: 哦。
3: 拿着看，哎，说是怎么和在云南旅游时候看到的差不多呢？问我花多少钱买的，我说不是买的，是冯老师白送给我的。哎，他们说这个挺好啊。还说在那个云南的买的时候得3000多呢，
1: 对，差不多3000、5000的都有啊。
3: 说这个杯子拿着喝水特别好，
1: 对，
3: 我和我老伴儿就说哈，你们喜欢就拿走吧，然后吧我们再订，就这么着，冯老师，我还得麻烦你给我订上一个饮水杯，我现在呀就是担心啥呢？担心这个百事福纯饮水杯还有没有了。
1: 我说句实在话啊，咱不能说我是为了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啊去参加这个活动啊，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啊。杯子的确是好，能解毒排毒，能促进新陈代谢， 促进血液流动。但是呢，咱们首先第一就是什么呢？要考虑你自身这个疾病的情况。因为啥？咱们之前定了40盒了，对吧？
3: 嗯。
1: 如果说要是跟老伴两个人用的话，啊，要是病重的话，咱们看看够不够用了。那你要是病轻，这肯定就够了。就是没有必要说我非得奔着这个百字符纯饮水杯去，然后你跟我说说你是啥情况好不好？
3: 行，我就是啊，我这个腰啊，这个是老毛病了，有腰间盘突出，还有滑膜炎，
1: 哦，
3: 这都有10多年了，平时吧还能好点儿，但是一累吧，累到腰就犯病，这个腰吧弯不下去，什么都干不了，就连自己做饭呢都不行。
1: 你看，
3: 然后吧，哎呀，我这膝盖关节还有积液。
1: 哎呦，那你这个问题也挺重啊，啊，挺遭罪的。
3: 哎呀，我疼的时候吧，我都不敢走路啊，这一走路啊，关节就哒哒的响
1: 啊。
3: 那阵子吧，大夫建议我少运动
1: 啊，
3: 要不然就说我这个软骨就容易磨没了。
1: 对，你经常摩擦它越磨越薄，最后就没了啊。嗯
3: 啊，后来吧没有办法就抽的积液，还打的就那个叫啥封闭针
1: 啊，
3: 说打完吧能停几年
1: 啊，
3: 可我这都打了2次了。
1: 嗯，
3: 刚开始打完嘛倒是挺好
1: 啊，
3: 但是时间一长还是有点疼啊。
1: 嗯嗯，
3: 严重的时候走路吧就像踩棉花似的，脚都不知道在哪儿，
1: 哦，脚
3: 也不敢迈步啊。
1: 嗯嗯，
3: 走吧，不超过10分钟，这腿就没劲儿了。
1: 嗯，
3: 哎呀，这几年呢，搁哪儿坐一会儿歇一歇哈，就连上厕所起来的时候都是老伴儿扶着。
1: 哦，
3: 不扶啊，我真起不来呀。
1: 嗯嗯，
3: 平时吧，疼大发地儿吧，就得吃点止疼药，贴点膏药来。
1: 那个肯定不行啊，就是你这种治疗方式解决不到根本的问题上。你这个病啊，治疗的根儿在哪儿呢？应该把我们这个关节腔的炎症啊给它控制掉，给它消除掉啊，让它没有炎症了，明白吧？啊，
3: 哎呀，对对对呀。
1: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受损的关节软骨使它呢恢复正常，就是有弹性，能给它修复好了，它不就抗磨了吗？对吧？哎。
3: 啊，
1: 然后
3: 就不好哈。
1: 对，它抗磨了它也就不疼了，没有炎症它也就没有积液了，你就不用说再打那个封闭针了。那你后来用没用过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飞牛治冻干粉呢？
3: 你后来我用上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了。
1: 哦，用上了，有收获吗？
3: 哦，10来天的时候吧。
1: 嗯，
3: 哎，我就觉得我那腰不那么疼了，
1: 好，
3: 腰也能弯了，
1: 嗯嗯嗯，
3: 上楼梯的时候吧也不那么费劲了，
1: 嗯，不错
3: 啊。但是吧走上坡路的时候吧，或者手里拎点东西，感觉还是有点吃劲儿，
1: 啊，
3: 不敢太使劲儿，
1: 嗯，
3: 但是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已经特别高兴了，我现在见到效果了。
1: 对，
3: 现在呀用了也就2个多月，
1: 嗯嗯，
3: 我这关节吧也不肿了，
1: 嗯，
3: 关键是走路吧不是那么疼了，
1: 嗯，
3: 这回好了，我老高兴了，
1: 值得高兴啊。
3: 现在每天吧也能蹲下了
1: 啊，
3: 也能起来了，
1: 嗯嗯，
3: 以前呢我用坐便上厕所啊，
1: 嗯，
3: 都不能使劲坐呀，
1: 啊，
3: 起来的时候腿疼
1: 啊，
3: 也都得撅着上厕所啊。
1: 啊，
3: 你说多遭罪呗。
1: 啊，的确是挺遭罪的，但是现在毕竟是苦尽甘来了啊。
3: 啊，这回好了，现在吧，我家的马桶啊我能坐住了，黄老师。
1: 好好，嗯，
3: 你说你这药效果咋这么好呢？
1: 嗯，
3: 确实神呐。
1: 那是肯定的，它是经过临床，经过国家批准的，而且我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个药，首先第一，在临床上我都用过，我知道这药效果好，我才会把这个药带给大伙，是真正能有效果的，而且呢还能省钱啊。
3: 啊，哎呀，真的是从心里呀，表示感谢您。
1: 不用客气啊。
3: 我老伴儿哈，
1: 嗯，
3: 他之前有那个颈椎病，
1: 哦，
3: 就是那个脖子后面 有个大包、
1: 嗯、啊，

0: 现在呀，吃那个高山红顶天烤不夜和
1: 啊
0: 非牛制冻干粉，这
1: 啊，
0: 个大包也小不少了。
1: 哦，小不少了，就在脖子后边。一般以前呢，咱们有些人愿意管它叫什么叫富贵包，对不对？
0: 啊，对
1: 哎，
0: 对对。
1: 其实就是颈椎病啊。嗯，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他那个疙瘩吧，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1: 嗯嗯，
0: 然后吧，他这个血压也好了。
1: 好了啊，
0: 原来血压吧总是，160啊，
1: 嗯
0: 170，
1: 啊，
0: 低压呢总是100，
1: 哦，
0: 这
1: 压
0: 就
1: 差大，
0: 好多
1: 嗯
0: 了。
1: 嗯，
0: 高压呢也就134，
1: 啊，
0: 低压70左右。
1: 那这不就正常
0: 啊，要不这回我俩为啥病的多呢？
1: 吗？嗯，啊。
0: 但就是这个百事福纯盐水杯太少了，
1: 啊，
0: 所以说这回我要再订上20盒的高山红顶天口服液。
1: 啊，
0: 王老师，您可别给我落下啊！
1: 行，这么的吧啊，经过咱们这一了解，我也知道了。那咱们每个人20盒，先作为治疗用，剩下的这不又订了20盒吗？和老伴一人10盒，作为预防用。这样的话呀，咱们连治疗再加后期的预防，这都有了。就以后再怎么涨价，咱们怎么花钱，咱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对吧？嗯，
0: 对，
1: 哎，那么这块呢，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报个名啊。
0: 哎呀，太谢谢您了，黄老师。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那最后呢，咱也不多聊了，也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健康。好，再
0: 哎
1: 见
0: 呀，
1: 啊。
0: 谢谢您，谢谢您，那再见吧。
1: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6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一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饮水杯1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两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饮水杯1个。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3天，请您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想体验和 AI 智能助手聊天的奇妙感觉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与 AI 助手进行智能对话，带你了解想知道的一切。 ChatGPT 引擎技术模拟人类思维，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写代码，还能写工作总结呢，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和喜好。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我听 APP， AI 助手成为您的全能百科秘书。我听 APP。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简·芬克尔在一所大学担任职业顾问，专门呢为文科和商科的学生啊提供一些职业建议。那个时候的他呢，因为过于内向，即便工作成绩斐然，也不敢在员工大会上发言，以至于啊他的想法和成绩呢就没能够引起关注。当宝贵的晋升机会来到的时候呢，自然也不会落在简的身上了。幸运的是啊，简的新上司注意到了他的才能，不仅鼓励简去争取荣誉，还选定他在多个委员会当中担任要职。通过努力啊，简获得了自信。现在的他呢，能够自豪地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是侃侃而谈呢。不久，简·芬克尔升职成为沃顿商学院本科部的副主任。在当今激烈的职场竞争当中，性格内向者要怎么做才能够克服性格弊端，获取升迁的机会呢？为此啊，简·芬克尔专门开发了一套方法，旨在帮助类似像他这样的内向性性格的人呢，克服一些障碍，取得工作上的出色的表现。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内向的汤姆是一家公司的项目经理，他认为啊，专业技能在工作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可是啊，他却在职业生涯中期失业了。已经15年没有求职经验的汤姆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回到那种随叫随到、加班加点的公司里去继续的工作。迷茫的汤姆呢，就找到了作者简·芬克尔去咨询。简发现啊，他和许多才华横溢的内向者是一样的，汤姆不擅长推销自己，即便是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常见的问题，对他而言也并不容易。在简的指导之下，汤姆首先完成了自我评估，确认了自己最重视的5项价值观，然后呢，他很快找到了一些与自身价值观相契合的公司。那么在接下来的面试当中啊，汤姆通过讲述以前工作当中与之相关的故事的案例来回答相关的面试问题，并且呢，在其中着重强调了自己的职业价值观。最终啊，他在一家大型的基金会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在制定求职策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把价值观放在首要的位置，确保未来的公司和工作岗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这会让我们在求职阶段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那么在职场当中，重要的一点呢，是能够有机会展现自身的能力，社交媒体便是很好的工具。罗伯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不善言辞，直至接触到了社交媒体，他的事业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罗伯特利用社交媒体啊，创建了自己的个人品牌。在社交媒体上，一个人的头像是个人资料里最先被看到的，想要让自己的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被人识别的话，最佳的方法就是添加符合自己行业背景的真人头像照，接着呀，就是确定标题，对标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来彰显专业性。接下来呢，是信息摘要，用几行字让人迅速地了解自己的职业定位。最后呢，就是增添一些个人的成就介绍，再加入相关领域的圈子，参与相关话题的讨论。那么就这个样子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罗伯特的账号曝光度就是越来越高了，与之

行业定位所匹配的浏览数据也是日益的增加。通过社交媒体啊，罗伯特扩大了交际圈，有了更多和同行学习的机会。他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专业领域的知识素养，还获得了令他意想不到的机会。职场当中如何的去掌握社交主动权呢？如何去获得机会呢？这也是许多人遇到的难题。苏珊娜是一位公司的高管，最近呢，她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考虑从私营企业转到高等教育领域工作。她从一位密友那里得知了她所在学校副校长的名字。那么对苏珊娜来说啊，这位副校长是一个陌生人，想要与这个陌生人在交谈当中获得成功，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苏珊娜通过以下六个步骤实现了顺利交谈，并且获得了满意的工作。苏珊娜首先做的是研究，她深入了解了这位副校长的发展史和工作的亮点。接着呢，她发了一封简明易懂、礼貌有加的电子邮件请求见面。同时啊，苏珊娜为了见面还精心准备了一些教育行业的问题，也就是说有助于实现自身职业目标的问题。有了这些问题啊，就不会造成冷场了，同时呢，也能给对方留下自己精心准备这场见面的印象。然后在会面当中呢，苏珊娜主动地推销自己，进一步地展示出优点和能力。在交谈过程当中，这位副校长对苏珊娜所展示出来的经验背景是越来越感兴趣，最后呢，就主动提议让他来大学工作。就这样啊，苏珊娜就成了他的助理了。在与陌生人的交谈当中，苏珊娜通过研究对方的背景、发送邮件、精心准备问题、主动展示自己等步骤，成功地获得了满意的工作。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职场当中的社交不仅仅是拒绝和接受，更是一种主动寻求机会并且展示自己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建立有效的人脉，并且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哦。别满足于当一个安静勤奋的职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欢迎继续收听。面试呢，是每个人啊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必然经历的一些环节。那么内向的人在面试中，他并不善于宣传自己，也可能很难完整的回答问题。这种挑战啊，不是没有办法克服的。提前做好计划，并且建立自信，这种不确定性完全可以转变成一场成功的面试。我们在面试当中要做的就是呈现个人的优点，更加契合雇主的实际所需。那么具体该怎么样做呢？在面试之前啊，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总结出能够让自己脱颖而出的经验以及技能亮点。准备面试的起点就是回顾过往的工作咯，因为雇主会根据我们的这个简历来进行提问，所以啊，就要列出其中的重点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呢，你可能早就忘了以前工作的具体细节了，但是呢，也要仔细地回顾一下过往的工作经历，并且呢，把所面试的工作和过往成就要结合起来，并且呢，赋予自己的见解。面试官通常会对这些内容很感兴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哎，可以先明确一下为什么会对这家公司感兴趣，以及啊，这个岗位为什么适合自己。这个呢，不仅会使自己表现得更重视这场面试，也能够让面试官印象非常深刻。没有人能在刚刚开始的面试的时候啊，就无比的顺利，只有不断的在实战当中锻炼提升，才能够慢慢的积攒更多的经验，从而呢，在面试当中更加游刃有余了。顺利的通过面试之后啊，就会接到工作的邀约，这也意味着将要得到这份工作了。收到工作邀约之后，如何在签合同的时候为自己争取到最好的条件，也是一门学问。

卡诺尔是一位有4年工作经验的家庭职业医师，目前的年薪呢是13万美元。一个更大的诊所邀请他去工作，开出的条件呢是年薪14万美元，并且呢享受同等的福利。那作为一个单亲的妈妈来说呢，她了解家庭医生的工作量，但是呢还想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孩子。那么分析该地区的平均薪资以及雇主提出的薪酬之后呢，卡诺尔就把期望值定在接近15万美元。在不考虑其他福利的情况之下，他把薪资下限定在了14.5万美元。在协商的时候呢，卡诺尔在家庭医学方面的知识和成就让雇主很满意，并且考虑给他更高的薪水和更灵活的工作安排。讨价还价之后，卡罗尔的年薪确定为14.8万美元，每周工作4天，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卡罗尔通过协商明确提出了工资和福利要求，最终超过了自己的预期，他拿到了更高的薪水。而且呢，由于工作时间比较灵活，他可以更多的陪伴儿子，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医学院教授一门课程了。当你接到工作邀约的时候，先分析薪资，做到心中有数，而后呢就进行协商了，充分的展现自我的能力，对能够接受的最低薪资做到心中有数，这就会让最终成交价相对最初报价略有提高，从而呢使得工作所提供的福利更适配自己。一旦成功谈妥了工作条件，那就准备入职了，新的考验也就开始了。走进新的岗位啊，就像进入了一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要学会与不同的性格的同事和谐相处，这些对天性内向者而言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内向的人会对许多沟通交流感到有压力，绝大多数的新员工刚入职的时候会受到挫折，这种挫折并非是专业技能薄弱所导致的，主要是因为人际交往能力差，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不愿意接受反馈，缺乏动力和主动性等等方面。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挫折的产生，我们可以借鉴书中讲到的新员工入职7步成功计划来打通人际关系。第一，与主管建立一种高效的关系，逐渐了解彼此，并且找到共同的话题，以协助我们打破僵局。第二，和同事啊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扩展自己社交网络，提升自己的情感价值。第三呢，与行政辅助人员建立关系，把他们视为盟友，并且给予尊重，这样啊他们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第四呢，就是面见关键的人物了，试着和关键人物简短的会面，以更多的了解他们在公司当中的角色。第五呢，就是认可他人，如果对主管领导项目或者是处理冲突的方式印象比较深刻，就要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同时呢让同事知道你被他们处理棘手客户的耐心和技巧所激励，你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第六，就是注意交流的方式，在说话之前呀，要仔细聆听别人的意见，并且呢进行认真的思考。这些积极的品质可以帮助你建立与主管、同事和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第七呢，评估自身的表现，诚实地记录下来，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势上，评估自己即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通过平时有意识地进行7步训练计划，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认清自我，适应新的职场环境。同时呢，我们也会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工作，努力成为职场当中的成功者。近年来啊，职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对性格内向的人是极为不友好的。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这本书，通过6个方面着眼于性格内向者最迫切的需要，帮助大家做万全之策，打有准备之仗，从而呢，在职场竞争当中更好地表现自己，展现出

0: 自己有趣的灵魂。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麦田有棵树说，这是一部内向型职场人的行动指南。其实书名已经可以作为日常提醒，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知道。不只是老板，同事、上级、合作者、亲友等等，能力、成就、优点不应该藏起来，要学会展示出来，不要总是去做一个幕后英雄。读者皇冠人生说，这本书从内向者的角度剖析如何在职场上表现出自身的价值，娓娓道来的写作风格使阅读变得很舒服，像一个温柔的咨询师在你面前诉说一样。读者闻所未闻说，这本书有助于增强内向者的职场自信心，学会与高层领导和同事建立融洽的关系，并进行有效的沟通。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职场解释系》，云梯从新人到达人的职场进化论，小强升职记，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脍炙人口的脍炙到底是什么东西。脍炙人口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成语，今天已经只具备比喻意了。如比喻好的诗文为众人所赞美，那么脍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说文解字记载，脍，细切肉也，切得细细的肉叫脍，炙，刨肉也，刨肉就是烤肉，烤熟的肉叫炙。因此脍炙分别指细切的肉和烤熟的肉。孟子《尽心下》篇中记载了一则关于脍炙的有趣故事。父亲曾点和儿子曾参都是孔子的学生，公孙丑则是孟子的学生。羊枣又称羊屎枣，顾名思义，长得像羊拉的屎。曾点喜欢吃羊枣，曾点死后，他的儿子曾参不忍心再吃羊枣。公孙丑问老师，切细的肉、烤熟的肉和羊枣哪个味道更好？孟子回答说，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味道更好。公孙丑又问，那么曾参为什么吃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却不吃羊枣呢？意思是说，既然当爹的喜欢吃羊枣，那么儿子为了纪念父亲也应该吃羊枣才对。孟子回答说，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是人人都喜欢的，羊枣却只有曾点一个人喜欢吃，就像避讳是避讳名而不避讳姓，姓是人人都有的，而名是一个人独有的。听了老师这番深入浅出的解释， 公孙丑恍然大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脍炙所同也，即人人口中都能品尝出脍炙的美味，但浓缩为脍炙人口这一成语还要后延到五代时期王定宝所著《唐直言》一书，书中写道：李涛长沙人也，偏咏盛著，如水声常在耳，山色不离门。又肘地树流影，浮床琴有声。又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皆脍炙人口。由人的口福引申而比喻好的诗文，如同人人都喜欢吃的脍炙，以至于今日虽然会熟练地使用这个成语，却不知脍炙为何物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

0: 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

0: 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 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 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

0: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

0: 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

0: 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1: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10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2: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3: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2: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2: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6: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8: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7: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8: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7: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烽火不见山，永远知道遗憾。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

0: 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说，女孩子一定要经常旅行，不能做宅女。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见识最重要，你见得多了，自然就会视野宽广，心胸豁达，女性所特有的一些弱点便会淡化，优点便会突出。小麦一直觉得旅行就像是这样一件可以让自我与梦想闪闪发光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看过《哈利波特》的朋友一定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印象深刻吧，但是却极少有人知道霍格沃茨的原型来源于爱丁堡那座古城。因此本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了具有文学之城、北方的雅典、英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称的爱丁堡。在小麦的心里，所有被外界定义的这些盛名都不能定义爱丁堡的样子。在小麦的印象当中，爱丁堡是一座有故事的城。作为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似乎并没有首府应有的匆忙，它有自己的格调，却又不失典雅。它有现代的一面，但也存留了几百年前的历史厚重感。它的人口约50万，在历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联姻后，于1707年正式合并，共同成为英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丁堡充满了苏格兰独特的魅力，小麦在踏进这座城市的一刻就被深深惊艳了。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类似，这两座城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同时又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贵族气息。因为心中的哈利波特的情节， 小麦首先来到了爱丁堡那个很有名气的咖啡馆 The Elephant House， 这里是哈利波特的诞生地，作者就是在这个咖啡馆里写下了哈利波特的手稿，而不远处的爱丁堡城堡就是霍格沃茨的原型了。咖啡馆静悄悄地立在那儿，如同一位面容沉静的老人，微风轻轻撩动起窗帘，一切都显得静谧而又安详。小麦不由地想，作者之所以选择定居在爱丁堡，定是对这座城产生了别样的情感吧。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音乐节，飘然入耳的风笛声悠扬却又苍凉，绵绵不绝地诉说着这座老城的浪漫。在爱丁堡这种有格调的城市里，最适合一个人慢慢地走。沿着王子大街向东漫步，就能看到心心念念的爱丁堡大学了。这所久负盛名的学校，区别于那些总是忙于猛刷世界大学排名的学府，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爱丁堡大学的低调或许正是人们喜欢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走着走着，来到了有着全球最美十大街道之一之称的 Rue Mile。 传说中，如果你朝着 High Street 当中那个中洛西安之心的图案吐口水，就能够消除厄运。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吐口水之后注定有一天会回到爱丁堡，这不禁让小麦想起了提拉米苏的预言，要回来。千百年来，这里也曾征战频繁，每个出征战士的最大心愿也许就是回到爱丁堡，回到这个见证了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美丽花园吧。街道两边屹立着很多用黑灰色砂石修建的建筑，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穿格子呢裙子的苏格兰男人悠然自在地走来走去，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局促和尴尬，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和谐而温暖地融合在了一起，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在爱丁堡的小商店里，随处都可以看见卖英格兰呢围巾、裙子和毛衣的商店，大家来到这里只是兴致所致，挑选适合自己的格子和颜色，而从不讨价还价。小麦很喜欢这种购物的方式，明码标价，想买就买，每一扇橱窗都透露着自由的欢喜。走出商店，一眼就看到了英式的红色电话亭，零零星星地遍布在街道两边，在湛蓝的天空下汇成一道耀眼的风景。真人的行为艺术让小麦看得眼花缭乱，辨不清真伪，路上的行人也不时被雕塑人的恶作剧吓得跳起来，继而哈哈大笑。这座城市真的充满了好多的元素，在这里眼睛似乎都不够用了，扫街也有点扫不过来。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爱丁堡城堡的面前，这座于六世纪就成为英格兰皇室的堡垒，比英格兰的利兹城堡早了200多年，比温莎城堡早400多年，比德国的海德堡城堡更是早了600多年。从古代战争的意义上来说，爱丁堡无疑是最坚固、最险要，也是最难攻克的堡垒。它筑于海拔高135米的死火山岩顶上，一面斜坡，三面悬崖，只要把守住于斜坡的城堡大门，便固若金汤，敌军纵有千军万马，对他都无可奈何，这也是其他古城堡难以匹敌的。爱丁堡城堡最让苏格兰人自豪的，小麦觉得要数爱丁堡城堡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位置了。爱丁堡城堡曾经是苏格兰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哪个古城堡都不曾有过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使它始终处在中心角色的位置，也让它历经了更多的痛苦和沧桑。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前，回想着哈利波特当中的魔法学校，不觉有些激动。它远没有温莎城堡的华美，也没有丘吉尔庄园的大气舒美， 它更多的是沧桑凝重和神秘。城堡入口的上方，端端正正地镶嵌着象征苏格兰的红狮和象征英国皇室的皇冠。迈进城堡，顿时就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朴实。从城堡大门旁边的石阶上去，很快地就到达了城堡的制高点。古老的城墙静静地伫立在山坡上，居高至险，傲视着一切。据说爱丁堡城堡曾经是堡垒、皇宫、军事要塞和国家监狱，因此防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今古堡的城墙上仍然整整齐齐地安放着一个个乌黑的鼓炮，炮口和当年一样一致地对着福斯湾河，演绎着古时防御森严的紧张氛围。而如今从黑洞洞的炮口望出去，爱丁堡市就在他的守护之下，安然而妥帖地运转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游走在爱丁堡的古老浪漫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的高处俯瞰爱丁堡市，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一条天然的壕沟将爱丁堡市分成两个部分，靠近城堡这边是老城区，中间壕沟是铁路，火车站也在这里，壕沟的对面是新区，许多高大上的建筑和商店则都在新区，再远处就是连接大西洋的福斯湾河了。城堡内的宫殿里面陈列着大量的苏格兰宝物，比如1540年的苏格兰王冠、皇杖、皇剑等文物都置于皇冠室中。行走在这里，总有种暗道机关遍布的错觉，同时也让小麦感到颇为有趣。在爱丁堡城堡沿坡的位置，小麦见到了著名的圣玛格丽特礼拜堂，它建于12世纪的早期，里面非常狭小，只能挤下五六个人的位置，但是面对神台，小麦却立即油然而生一种被升华的感觉。据说现在每周都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爱丁堡妇女轮流到这里来献上鲜花打扫布置，看着礼拜堂中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描绘出马克姆三世的圣洁王后，小麦想起在传说中，这座礼拜堂就是王后的儿子大卫一世于12世纪初兴建献给自己的母亲的，而这座建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充满爱的故事，才足以矗立百年却仍旧打动人心吧。从爱丁堡城堡唯一的出入口出来，仰望城堡，小麦仿佛看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漫长争斗历史中爱丁堡人表现出来的强悍和不屈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融进了爱丁堡城堡的一砖一瓦中，在漫长的时光里彰显着历史的厚重和苍凉。无论是古堡内精美的绘画玻璃，还是街头持久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亦或是充满活力的古老街道，又或者是那些被踩得发亮的道路石阶，以及那浓香无比让人垂涎欲滴的苏格兰奶酪，每一样都让我们流连忘返，铭刻于心。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告诉小麦，爱丁堡是最具大欧洲风范的城市，虽然毗邻英格兰，但是依然固守着苏格兰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古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都不逊色伦敦，在更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伦敦。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的土地上，才深觉这段话的含义。走出古老的城堡，小麦来到了名为哈利路德 Park 的湿地公园，据说这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过去曾经是贵族狩猎的地方，如今却早已不见当初的痕迹，大片的白色草花盛开在自然湖周边的草地上，天鹅、野鸭、 野雁、海鸥欢聚一堂，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小麦蹑手蹑脚地走进一只天鹅，没想到它丝毫不怕人，动动长脖子向小麦要吃的，黑溜溜的小眼睛转来转去，甚是喜人。远处步履蹒跚、浑身毛茸茸的小燕子跟在大雁妈妈的身后，摇摇摆摆地沿着湖岸的坡路走到半山腰的小空场上觅食，而大雁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面断后。看到这一幕，让小麦的整颗心都瞬间变得温暖起来。湖边的草地上还有一窝一窝的小燕子在扎着堆睡觉，看见来人，这堆小毛绒玩具也只是好奇地抬眼看看，丝毫看不出胆怯，看我们一眼接着再睡。偶尔也会有一个妈妈警觉地站起来评估一下敌情，确认是朋友之后，再静静地卧在孩子的旁边继续休息，潇洒自在得很，让小麦忍不住感叹，人和大自然也可以这般和谐融洽。各族人民在长满鲜花的草滩上聊天晒太阳，海鸥不时地落下来偷吃一些面包和奶酪，大摇大摆的样子常常惹恼原本和善的爱丁堡人，于是他们就有些不受欢迎，经常还没落地就被轰走了。看着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又让小麦觉得可爱至极。从爱丁堡归来，小麦似乎做了一场过眼云烟的美梦，可是又像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4: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主播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北到东风4到5级，气温24度到29度。趋势天气，19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0度。20号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自贸试验区连云港片区双向委托试点获批，多重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连云港口岸上半年外籍及团体客流双增长，连云港市无偿献血激励与关爱办法正式施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1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静、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会上，大家集中学习了文选部分篇目，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

0: 者的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融会贯通把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渊源、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做到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知其意又明其理。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筑牢思想政治根基，夯实党的基层基础，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从严从实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加快发展中彰显党建担当，在改革开放中激活党建动能，在为民服务中践行党建初心，在基层治理中强化党建赋能，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行政军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加力，推动学习贯彻不断走深走实，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更大成效。要进一步健全管党治党责任体系，统筹抓好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把党的建设融入重大项目、重要事项、重点改革推进全过程，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五治提升工程，全面抓实干部作风优化年主题活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赋能，凝心聚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徐婉君报道。近日，自贸试验区连云港片区在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领域取得重要突破，集团型制药企业仓储资源优化利用试点成功落地，本项试点在全省率先实行正向委托与反向委托并行的创新模式，率先为集团型制药企业破解仓储资源错配难题，为全国药品流通一体化改革提供鲜活的地方样本。生物医药是连云港片区的首位度产业，汇聚了恒瑞医药、康源药业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随着产能持续扩张和营销网络纵深布局，集团型制药企业内部生产端和贸易端仓库一边爆满，一边库容闲置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此前，省内已有地区开展集团内企业仓储协同试点，但均限于正向委托，生产端委托贸易端仓储，不能开展反向委托，贸易端委托生产端仓储。2025年11月，自贸片区内相关集团型制药企业提出反向委托这一深层诉求，自贸片区管委会闻虚而动，联合省市相关部门开展专项研究，多次和省监管部门沟通协调，精心制定试点方案，率先取得全省双向委托试点授权。双向委托试点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合规新路径，比如某集团制药企业经营销售部门存在旺季药品集中入库、自有批发仓库存容不足的需求，以往只能额外的租赁外部的仓储场地，配套购置温湿度的管控设备，还要承担长途转运所产生的物流、人工与药品的损耗成本。如今依托试点政策，可直接反向委托集团内部生产厂区合规 GMP 仓库存放周转药品，不用新增仓储基建与外部租赁开支。据初步测算，若集团型制药企业以内部仓储资源优化配置取代外部租赁，则每年每万立方米仓储运营可降低约300万元，节省下来的资金可重点转向新药研发、临床转化等核心创新板块，推动企业从物流降本向研发增效实现价值跃升。这一改革不仅拓展了仓储资源共享的边界，更通过盘活集团企业内符合 GMP 规范的高标准存量库容，显著缩短药品的流转链路，降低了药品运输中的风险，从制度端精准疏通了制药企业提质增效的梗阻点。
1: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陈碧祥、夏子文报道。 依托

0: 240小时过境免签、中韩双向免签等多项便利政策落地见效，连云港中韩海上客运航线客流持续回暖。今年上半年，口岸外籍旅客与团体旅客实现双增长。随着暑运开启，跨境研学拼团旅游订单激增，这条海上黄金通道再度迎来出行高峰。下午，和谐云港轮缓缓靠泊连云港港国际客运站，旅客有序登下船。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优化勤务安排，分批次疏导客流，入境查验现场高效有序。今年上半年，连云港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客超30,000人次，其中外籍旅客1200多人次，同比上涨10.2%，团体旅客突破1.5万人次，同比增长6.3%。团体旅客占出入境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成为客流主力军。韩国入境旅客李成孝：
1: 我这次来中国打算从江苏去河南，和朋友一起好好体验不一样的中国风土人情。
0: 中韩双向免签叠加过境免签、旅游团免签等政策持续激活中韩海上文旅市场，口岸客流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过去旅客多为中老年探亲观光群体，如今大批青年游客组团出行，航线焕发新活力。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滕莹：
2: 以往口岸客流以中老年观光探亲旅客为主，现在客流成分更加多元，年轻旅客占比不断增加。今年上半年，超1700名00后旅客从口岸出入境，同比增长39.6%。
0: 据统计，进入暑运以来，年轻团体拼团出行研学客流预计增长185%。为保障通关顺畅，连云港边检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推行一团一策预检报备，高峰时段及时增开查验通道，配齐多余种执勤人员，既保障青年团队快速通关，又为老年旅客提供暖心服务，全力保障中韩海上客运通道安全畅通。记者乔洪康、通讯员贾月存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多点发力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上半年，我市空气质量整体呈现先抑后扬态势。数据显示，一至六月，我市 PM2.5 浓度为36.9微克每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为70.9%。其中一季度受外源输入叠加内源影响，我市同比增加了一个重污染天。进入二季度，全市持续加强内源管控，特别是在秸秆净烧和臭氧应对两大关键变量上发力，臭氧污染天数降至14天，同比减少7天。全市 PM2.5 浓度、空气优良天数比率较一季度显著改善。为全力破解大气污染治理难点堵点，推动空气质量持续向好，我市全面启动了大气污染防治春夏攻坚行动，高效推进513个设计问题整改闭环，紧盯重点领域与重点行业，持续推进深度治理。针对火电、钢铁等排放大户，持续组织开展友好协商减排，引导企业主动降污。下半年，我市将持续深化工业园、移动园、扬尘园及社会面园治理，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全力守护港城蓝。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7月17号，市卫健委联合市中心血站、连云港高铁站、花果山国际机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连云港市无偿献血激励与关爱办法进行介绍。该办法共11条，涵盖优先用血、献血前健康检查与隐私保护、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激励、阶梯式关爱措施、出行优先服务等内容，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6月30号。办法明确，无偿献血者享有优先用血权利，除临床急救用血外，医疗机构应当优先保障无偿献血者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临床用血。献血者提供献血证明即可申请。献血前，无偿献血者可享受免费的健康检查。采供血机构应当保障献血者的知情权和隐私保护权，严格保护献血者个人信息、血型信息等，严禁泄露或者是滥用。办法还按照献血量累计设置差异化的阶梯式关爱措施，包括基础体检、就医绿色通道、高铁站、机场优先服务、政府办三级医院体检优惠、优先推荐就业、优先考虑公租房配租等。其中，献血累计达到1000毫升以上者，可享受免费基础。

0: 主体检一次，终身仅可享受一次。本次参加无偿献血并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评当年可免费享受政府办三级医院体检一次，此后每年享受六折优惠。金奖、银奖、铜奖获得者每年可分别享受七折、八折、九折体检优惠一次。出行方面，持有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的人员在高铁站可凭荣誉证和身份证走专用安检通道和检票口人工通道优先通行，不影响紧急旅客、特殊旅客的正常秩序的情况下，在花果山机场可享受绿色通道服务。无偿献血是保障临床用血需求、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支撑。连云港市无偿献血激励与关爱办法的出台，通过明确优先用血、健康关爱、出行便利、单位激励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既是对献血者无私奉献精神的尊重与回馈，也有助于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注献血、参与献血的良好氛围，推动无偿献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记者基建通讯员袁峰瑜报道。放下手机，走出空调房，这个夏天博物馆成了家长和孩子们的新宠。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我市各大文博场馆人气飙升，掀起了一股文博热。上午10点走进市博物馆，已经有不少前来参观的市民和游客到来，其中不少游客带着孩子前来亲身体验港城历史，到处可见亲子家庭、研学团队的身影。博物馆还开设智能机器人讲解全程陪伴上线，智能解说娓娓道来馆藏故事，趣味科普解锁文物奥秘，用科技赋能文化。数字互动体验区、东方灵境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梦幻立体的西游世界，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碰撞所带来的全新体验。市民
1: 啊，现在暑假正好也比较有空啊，我就带小孩来博物馆看一下这些文物，感受一下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0: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服务好市民游客，连云港市博物馆多措并举，优化参观保障，全方位升级游客游览体验，同步推出多元文化活动与重磅特展，为市民游客打造充实有趣的文博夏日。市博物馆社服部主任张晶：
2: 针对暑期的客流高峰呢，馆内全面提升了我们的配套服务质量，切实提升大众参观感受。同时我们的配套社交活动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哈，暑月联博暑期系列活动呢精彩上线了，内容呢很丰富，形式也多样。
0: 另外，重磅大展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连云港站汇聚来自全省13市的20件国宝级珍贵文物，将于7月19号在市博物馆正式开展。记者于涛长城报道。尊老敬老，向善而行，在东海县牛山街道环围村，村民姚爱文心怀感恩，反哺乡子。自今年正月15起，他自发开办爱心水晶大食堂，长期为村内及周边村镇的老人、残疾人、困难群众免费提供爱心午餐，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用一餐热饭、一份坚守，点亮乡村温情，传递暖心大爱。临近中午时分，在东海县牛山街道巡围村的爱心水晶大食堂，前来就餐的老人和特殊群众陆续抵达，他们围坐在一起，工作人员为他们递上新鲜的西瓜，盛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据了解，今年正月15过后，姚爱文便开启了公益助老之路，专门为村内60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和留守老人免费供应午餐。食堂餐标贴心实在，固定为一荤一素一汤，米饭不限量供应，严格保证每人的午餐不少于3两鲜肉，让老人们吃得饱、吃得好、吃得营养。针对无保户残疾人群体，姚爱文格外关照，特意让他们餐后再打包一份饭菜带回家作为晚餐，切实解决特殊群体一日两餐的就餐难题。爱心人士姚爱文：
3: 我以前做生意失败，日子过得很苦，甚至要去亲戚家蹭饭度日，后来我咬牙坚持，踏实打拼，在水晶市场开了自己的店铺，日子也慢慢好了起来，但我始终不忘初心，就想踏踏实实做点好事，回报乡里。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刮风下雨我都不会间断，会一直把这个事坚持做下去。
0: 这份善意从环围村悄然传开，如今牛山街道周边多个村庄的困难老人、独居村民都慕名前来就餐。就餐村民徐阿姨：
4: 这个杨老板呢是个挺好的，样都好，我主人呢还不爱多去看看我，杨老板，这个呢吃饭的样都好，母亲节了父亲节了都买东西。
0: 一餐热饭暖人心，长久坚守显初心。姚爱文历经风雨，知恩向善，以凡人善举践行社会责任，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孝老爱亲回馈社会的美德，为乡村文明建设注入了温暖满满的正能量。记者于涛长城报道，盛夏时节，连云港孔望山绿意葱茏，生机盎然，成千上万只的鹭鸟在这里筑巢栖息，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走进夏日的孔望山，满眼苍翠，鸟鸣声此起彼伏，山林间一只只鹭鸟或停住枝头，或振翅飞翔，不时还有成群的鹭鸟掠过树梢，在空中盘旋飞舞。放眼望去，点点白羽散落在葱葱郁郁的山林间，宛如盛开的朵朵白花，为夏日孔望山增添了几分灵动。在这片茂密的山林里，白鹭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夜鹭、牛背鹭等多种鹭鸟也在这里安家落户。孔望山景区工作人员张景娟：
5: 从观赏的每日时段来看呢，清晨的6点到8点，白鹭成群的飞出山林，前往周围的沿河、渠源、湿地觅食；而傍晚的5点到7点，大批的鹭鸟盘旋归林，漫天的白羽飞舞，也是摄影观景的黄金时段。
6: 美丽连云。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6号下午，连云区举办致敬芳华、赓续荣光干部荣誉退休仪式，区委书记苏卫哲出席仪式，为14名退休干部颁发荣退纪念名作并讲话。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徐立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谢慧茹参加活动。活动中，退休干部代表李晶深情回顾了扎根连云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银发人才代表刘道发现场宣读《凝聚银发力量，助力高质量发展》倡议书，表达了老同志们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的坚定决心。仪式现场还为首批新聘任的党建工作指导员、社区治理观察员、招商引资特聘员等退休干部代表颁发聘书，搭建起发挥余热、奉献才智的老干部实践平台。苏卫哲代表区委向荣誉退休老同志长期以来的恪尽职守和敬业奉献致以衷心感谢。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十分关心老同志，高度重视老干部工作，各相关单位要始终牢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的工作要求，把精细化服务保障落实到日常细节，主动倾听老同志诉求，切实解决生活难题，让大家安享舒心美满的晚年生活。来听一组简讯。根据此前发布的借苏超绿茵热潮育港城足球新芽，我市启动 U8U9 青少年足球选拔暨暑期集训通知，面向全市适龄青少年启动市级足球后备人才选拔工作，测试时间2026年7月18号上午9点，全天开展选材测试，所有参选运动员提前30分钟到场签到检录，测试地点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外场，选拔对象全市包括各县区、各功能板块、各中小学、社会足球俱乐部适龄男女青少年 U8U9 组别，及2018年出生青少年组别与2017年出生青少年组别。近日，江苏省委科技办印发关于开展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的通知，我市诺泰生物牵头筹建的江苏省多肽药物创制与递送重点实验室筹入选，成为本批次全市唯一获批企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6: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7: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岸。

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近些年，越来越多人在体检中被查出身体的某个地方出现了结节。虽然结节看起来只是影像上的一个小点，但大家也不免会恐惧。这个恐惧主要是两个方面，害怕结节是癌，害怕结节将来会变成癌。那么结节到底是什么？会变成癌吗？要怎么办呢？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仔细说一说结节，总结一下体检报告上最常见的三种，给大家放个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结节是癌吗？